0: 唐家河属全球36个生物多样性保护热点地区之一，也是低海拔地区珍稀野生动物遇见率最高的地区。即便已经退休多年，侯兴国还是舍不得离开他工作了一辈子的唐家河。如今他时常要进山转一转。
1: 对，要注意那个安全，不要离太紧了，这个要有些这个比较伤人的。小朋友不要踩着花朵，不要热点花朵。你看这片林子原来伐木上采伐过的，现在呢40年了，已经恢复了植被了，这都是老一辈的妇女员的成果。希望要热爱大自然，爱护大自然。
2: 好，我注意。好，谢谢。
0: 很少有人知道，现在的唐家河曾经是原四川省青川伐木场的采伐地。新中国建设初期，国家缺少木材，而唐家河拥有茂密的原始森林。从1965年到

0: 在支援国家建设的同时，伐木给唐家河生态造成了严重影响，特别是陆续发现了大熊猫、川金丝猴等珍稀野生动物，建立唐家河自然保护区被提上议事日程。1974年，原南充师范学院生物系教授胡锦处带领30余名专家来到唐家河开展珍稀动物调查，这是全国首次对大熊猫的野外调查和研究。在随后的四川省珍贵动物资源调查报告中，胡锦处建议及早批建青川县唐家河自然保护区。1978年，唐家河建成省级自然保护区，1986年升格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1: 工业开发的越秀嘞，
2: 对
1: 不？我你们的片子我看到了，
3: 这个就是我们上次拍的熊猫，
1: 不错，真的拍的好，
3: 就是
1: 年轻的熊猫，这是
3: 个子又大又壮，
1: 一走一多岁。
0: 也是在当巡护员的时候，侯兴国第一次见到野生大熊猫。
1: 大熊猫家在的情况就是1986年7月26号。
0: 20世纪70年代末，唐家河箭竹开花，导致竹林大量枯死，大熊猫出现饥饿、生病甚至死亡现象。1980年8月的一天，侯兴国和3名巡护员发现一只成年大熊猫带着瘦弱的幼崽在溪中饮水。
1: 当时那个时候呢，那个看到那个情况，那个小熊猫呢，非常的身体非常的这个瘦弱。屁股上来在流血。
0: 侯兴国他们小心翼翼地将幼崽救下。2个月后，这只大熊猫幼崽被送往卧龙保护区养护，取名佳佳。1999年，经过精心挑选，中央人民政府将佳佳作为礼物送给香港特别行政区。大熊猫一般寿命只有25岁左右，而1978年出生的佳佳却活到38岁，相当于人类114岁高龄。

0: 为了破解大熊猫种群基因之谜，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副主任侯荣来到唐家河。
1: 你看，你看那个有不那个孙子被掰断了呢？你看这个是留下来的孙壳，
2: 掰了一个把壳壳剥了，剩下的一节在那，这个是他剥了的孙壳，丢了一堆在那。
1: 你看这个，你看你看仔细看，这个熊猫它去撇的这些这个是竹子的枝子，你看撩了那么一大堆竹子的枝子叶子，撩过来过后它这个在把窝的，这个选择的位置也是比较有讲究的，可能自己它比较喜欢那个比较安全的一个地方。哦哟，它在这个地方拉了一大堆粪便，在这个地方。
0: 确定大熊猫的 DNA， 首先要有承载基因信息的物质。寻找大熊猫的毛发、排泄物、足迹等成为重中之重。

0: 我们没有见到这个个体到底是个什么样的熊猫，有着什么样的一个遗传背景，但是呢我们通过粪便里可以把这些信息给挖出来。
1: 作为连续四届全国人大代表，2021年侯荣提交了制定大熊猫国家公园管理法立法议案。2021年大熊猫国家公园正式宣布设立，总面积2.2万平方公里，横跨四川、陕西、甘肃三省，包括岷山、邛崃山、大象岭、小象岭等山系，保护着全国70%以上的野生大熊猫资源。
0: 大熊猫国家公园的建立其实是在更大范围内更好的是保护以大熊猫为代表的整个大熊猫国家公园整个这个山地森林生态系统的完整性，原增。

0: 气。
1: 侯荣认为，对大熊猫最好的保护，就是要保护好唐家河这样的大熊猫自然栖息地。
0: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唐家河地处川西北高原，向四川盆地过渡的高山峡谷地带，地势自西北向东南倾斜，最高海拔3864米，最低海拔约1000米，相对高差达2864米，形成山势陡峭、河谷幽深、危崖断壁、一峰突起的壮丽景观。

0: 唐家河在地质历史上曾经被冰冻圈影响，独特的地貌特征引起了中国著名冰川地质学家张文静的关注。
1: 第四纪古冰川在运动过程当中对这个岩石啊进行侵蚀磨光，形成了一种划痕，而且还有脊柱，还有竖直的，还有这个平行的，这都是这个冰川作用的比较典型的特征嘛。
0: 2016年，经过5天科学探险考察，张文静和中国科学探险协会的专家在唐家河摩天岭最高峰发现第四纪古冰川遗迹。
1: 摩天岭呢，它实质上应该包括这个附近的这一段山脉。现在天气呢，像这个起雾了，就看不太清楚。假如说要晴天，绝巅之处，就能看到这个比较明显的第四纪古冰川作用的痕迹。

0: 这些古冰斗、幽形月亮门等，就是大约在10000年以前形成的第四纪冰川遗迹。
1: 唐家河区啊，仅仅是山岳的上部曾经被冰川侵蚀过，广大的这个河谷地带啊未受任何影响。这些河谷地带呢就成了一些古老生物群落的避难所，像大熊猫、川金丝猴、羚牛等，还有其他许多物种就在这里呢繁衍生息。

0: 秋天，唐家河层林尽染，山毛榉、三丫乌药绚丽的色彩让寂静大山充满生命的律动。唐家河也即将迎来一年中重要的秋季巡护。
1: 落叶飘零，嗯，彩蝶飞舞。
2: 是是是，不晓得是你，自从上一次来，那个时候还是，那个时候才十来岁哦。
1: 哦，是露出半身，各才人是少年。
2: 对对对。
0: 为体验父亲生前工作情景，胡晓特地参加了这次巡护调查。
2: 稍稍上面走的比较频繁了。胡晓老师，我们这次呢，是撒盐，因为这个有九零还有这些牛科动物啊，就是养鸭科，它都有舔盐的行为。
3: 嗯。
2: 这个是我曾经读胡老爷子的时候，他的受的学都讲解的时候讲到这个道理。
3: 嗯。
2: 说他要补充很多的盐分。那么我们还在这野外的矿物资源，所以说我们今天抓一些矿物资源，使这野外这个食草动物更好的舔食盐分，对它身体上的需要。
3: 好，
2: 我们再撒一撒。好。
3: 那老爷子在唐家河的那几年啊，可以说把唐家河的山山水水都是摸遍了的。但是有一次这个电视上放纪录片是唐家河的，老爷子当时可能只有一个眼睛有点视力，老爷子就说这个是大草堂嘛。
2: 哦，
3: 后来我们当时好惊讶，我说你咋晓得？老爷子笑。
2: 嗯，
3: 哦，后面有一次，
0: 从六岁到十二岁的几乎每一个暑假，胡晓都是陪着父亲在观测站度过，见证了父亲研究大熊猫的艰难历程。胡锦处是国际公认的大熊猫生态生物学研究的奠基人，被誉为中国大熊猫研究第一人，中国大熊猫之父，组织领导了我国第一次大熊猫调查，建立了世界第一个大熊猫生态观察站，多次到唐家河开展大熊猫野外调查研究，是中国保护大熊猫研究中心首任主任，是我国乃至世界大熊猫研究的标志性人物。2023年2月16日，终生守护国宝大熊猫的国宝老人走了，享年94岁。
2: 哎，这个是粪便，我搞快过来。
1: 哎，
2: 看看，这是大熊猫粪便。
3: 耶，我今天运气好，那么多年没来唐家河，今天一来就看到熊猫粪便了。
2: 全足径，全交货的非常好。
4: 这个的捡回去拿去检测，
2: 就是拿的粪便，比较新鲜。
3: 这时候真的是清香的。
2: 没有清香，是。不晓得这个是，大熊猫就了解粪便呢，是你父亲曾经发明的腐蚀了解法。我们沿用到现在都在使用这个腐蚀了解法，以这种方式来一推，
5: 有可能是亚成的个体，
3: 有均匀，你看啊，
2: 嗯，
3: 说明这个熊猫很健康哦。
2: 是是是，
3: 这个足节长度能不能判断它的年龄呢？
2: 可以判断，一般在这个的话，像这么长的应该是成年个体了，在5岁以上。
3: 但如果是那个老年大熊猫。

0: 好的，华南，它那个腰结之前是不是很均匀？噶，
1: 那不均匀，它得带点丝状的。
2: 一般来说，大熊猫吃竹子消化后，排出的粪便里通常会残留没有消化完的竹子皮，竹子皮表面会残留牙齿咬痕，这就是咬结。通过咬结，科研人员就可以根据齿宽等特征，判断大熊猫个体的细微差别，从而获取大熊猫数量和密度。这就是咬结法，也是国际公认的胡适方法。在唐家河海拔1600至3200米针阔混交林带，生长着茂密的缺苞箭竹、糙花箭竹、青川箭竹等竹类40多种，为大熊猫提供了丰富的食物资源。尤其是青川箭竹，叶小而且绒毛少，吃起来爽口甘甜，深受大熊猫喜爱。
3: 甘肃的文峪县，哎，这次巡湖啊，我跨了两省的，脚踏两省。
0: 这边也
3: 是，
0: 这有一半都是枯死了。
3: 动物它也是像样，它如果没得日照，对它身体健康也是不利。尤其是它主要通道上，动物它就那些种类，一个是看那个森林植被的更新状况，再一个人为活动，更重要的大熊猫的活动的身体怎么样。就整体的看还是非常很健康。以前胡老爷在的时候来观察来记录，但我们现在又有无人机又有红外相机，用科技手段把它监测到位。
2: 经过艰难跋涉，巡护队终于登上大草堂。
1: 不晓得是这个区域呢，这个地方是六九年非常很聚集的地方。往下延伸，有的正有林是大熊猫超的升级，是动态管理这个区域呢，也是我们现在目前的大熊猫国家公园的主体责任和目标任务。我们有责任持续不断的监测。获取更多的信息，了解它们的生存状况。
0: 到大熊猫的营，还要走那条道路，
1: 是
0: 从这边到四川来，就将来我们的野生动物会更好，
1: 越来越好。

0: 到底有多少大熊猫？像科学家也很头疼，能不能发现新的方法？就是在长期的验证中，胡老师就在卧龙啊、汤加河啊，得出一个结论。最后这种方法呢，就大家总结为胡适方法，得用到大熊猫的个体和种群数量的调查。后面到了第四次大熊猫调查的时候，我们就用粪便的 DNA 来精确识别每只大熊猫个体，就在胡适这个调查方法的基础上，我们发展成了分子生物学调查方法。当然，我们可能还会发展更多的一些方法，这是未来的期待。
1: 他写的最后的熊猫的书 啊，在国内翻译了几次了，很畅销。
2: 应该主要的功劳还是归在胡老师你这里。
0: 唐家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实际上是地处在我们全球生活多样性热带地区之一。在研究大熊猫的过程中，George Shaler 和胡先生就选择了一个地方作为岷山山系的大熊猫来与卧龙、邛崃山系大熊猫的生态学做对比，就他们在大熊猫保护中做出了很重要的贡献。
3: 20世纪80年代，乔治·夏勒博士和胡锦初教授在唐家河合作开展野生大熊猫研究。他一生致力于野生动物的保护和研究，被美国《时代周刊》评为世界上3位最杰出的野生动物研究学者之一，现任国际野生动物保护学会负责人，是第一个参加世界自然基金会组织熊猫计划的西方科学家。

0: 爱时因爱而生，用自然的馈赠传递快乐的味道，用真挚的爱孕育幸福和美好。改时用更严谨的态度甄选天然，用更科学的技术调配美味，用更精准的品控聚合营养。改时因爱而生。
1: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2: 好的，
1: 去吧。
3: 精选优质鲜鸡蛋，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0: 果冻我要喜之郎，喜之郎
1: 带带回家。
2: 五色英雄集结，
3: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盖师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师五色果泥，
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5: 营养，
4: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3: 健康
4: 五十八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6: 好吃。
4: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7: 这个假期，穿越千古风华，领略九州神韵，乘风飞驰，邂逅神话传说。中秋国庆，相约方特，共享欢乐生活。

0: 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爱动物从了解开始。
1: 这个世界将会更美丽。
2: 一岸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3: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4: 赤水河左岸红花廊，传承七。

0: 年酿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董明珠健康家线上广，董店直达。线下广，健康到家。买电器选健康，认准格力，董明珠健康家。
1: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加。

0: 道光十五年岁末，黄河安澜，李玉美奉诏进京面圣。此番觐见意义非凡，在河道总督的人选上，道光皇帝一直在廉与能之间艰难地寻找着平衡。在道光眼中，李玉美的出现正是他寻觅已久的答案。道光皇帝在短短时间内竟连续六次召见李玉美，足见对其治河之功的赏识与重视。奏对之间，道光帝问得极为详尽，从李玉美的乡里居所、家族世系，到治河工程的诸般利弊，无不涉及。李玉美从容应对，条理分明。皇帝听罢，赞许道：“真不失读书人本色。”随后，道光语重心长地告诫他：“因如有守有为，故擢用为河督，务当认真整顿，力挽颓风，以期故宫节用，彼朕有知人善任之名，方为君臣义德。”君臣二人皆深知治河之难，核心在于治人。除了整肃各级河官，那支庞大的河兵队伍已成为皇帝心中新的隐忧。河东河道总督麾下，除文职官员外，还统辖着一支为数可观、具有准军事性质的河兵队伍。他们从堤岸修守、维持秩序，到保障漕运、防范河夫暴动，是维系河防的武力基石。其奖惩已参照军功立定。然而，这支本应纪律严明的队伍，却因管理失当，弊端丛生。大量河兵群集于宫段，尽是青壮男丁，斗殴闹事频发。
1: 这些河兵不像军队哈，这个河兵有一定的专业性，就是说抢险的时候，你一些东西、一些技术你不会，不是谁都能来干的。所以说他如果长期在这个黄河附近的村庄啊、附近的县里生活的话，他可能就加入这个队伍就比别人要容易，而且他本身可能耳濡目染，他可能上一代就干这个，或者抢险的时候都见过，再给他加入在附近。他这个河兵虽然叫有兵吧，但是我感觉他有一定的技术含量在里头，不是纯粹的这个我们意义上的这种士兵啊、当兵啊这种。
0: 面对道光的忧虑，李玉美率直谏言：身为治河大臣，只要胸怀全局、斟酌事理、身先士卒，

自然不至于耽误公事。道光皇帝听罢，点头赞许道：汝能实心办事，又能虚心下问，以勤劳自任，朕复何忧？君臣之间似乎进入了一段难得的上下信任的相契阶段，然而平静与顺遂之下，常有暗流涌动。

0: 回到任所，李玉美并未因何兵的剽悍难驯而简单责罚，她发现这些兵丁虽多因贫穷而习性悍勇，有喜斗狠，但其子弟中却不乏可塑之才。于是李玉美设立义学，专为合兵子弟提供教育。设立义学的费用是他用自己的养廉银资助建立的。为了改善部分合兵穷困的状况，他又捐出养廉银作为本金，贷款出去以生利息，把这些利息银作为合兵的津贴。道光十六年四月初五，李玉美向皇帝呈上了一份至关重要的奏章。在这份奏折中，他陈述了上一年在黄河北岸元武杨武抢险时临时采用砖料抛砖筑坝力挽狂澜的整个过程。这并非一次简单的功绩汇报，而是一次经过深思熟虑的倡议。他向皇帝乃至整个朝廷证明专攻的可行性与优势。这份奏章如同投入平静湖面的一颗石子，必将激起层层涟漪。事实上，在李玉美推行抛砖法之前，清廷早已意识到传统接料造工的局限，并尝试引入新材料。自嘉庆年间起，碎石作为一种更耐久的物料，已由江南河道总督黎世绪等人在南河地区大力推广。把碎石铺设在堤坝斜坡面上，构成保护层，抵抗水流波浪的冲刷和淘石。碎石可以用在造工外抛户，也可以直接砌筑在河堤外，能显著延长工程寿命。然而这种方式在东河推广却面临一个致命瓶颈，成本。
1: 我觉得主要的原因应该是碎石的这个运输成本比较高，因为东河地区其实就是我们现在的河南山东境内这个黄河沿线这个区域，那么这个区域它的石山分布是非常少的，只有在河南永城的这个宝安山和靠近太行山脉的就是现在河南济源的这一片它才有石山。那么这个石山呢，因为距河道较远，所以它运输成本相较于南河而言就高了很多。
0: 当时南河地区附近两处距离合适可以开采碎石的石山，一个是永城宝安山，另一个是洪泽湖老子山石料厂。东河境内则只在河南省西北方的巩义、济源等地才有石山，而且距离河水较远，碎石运至山下后还要在陆地上由车运至河边，再装船运至各厅，采运极为不便。
2: 石料的地方主要取决于辉县和巩义这两个地方，把这个辉县和巩义的石料调到这个黄河堤防的附近吧。

0: 需要有一些道路啊、交通啊，包括工具。限于当时的人力物力啊，包括财力，这都是很不容易的。我们现在看黄河堤防很坚固，运个物料很容易，但当时的话，尤其是一下雨，一有雨雪天气，它堤防本来就很单薄，你运过来就特别难，而且你要把那么远运过来，这各方面也是不好达到的。
1: 石山距河道较远，这一地理情况使得东河的碎石方价仍远远高于南河。根据当时的文献显示，南河各厅购买碎石的平均价格为每立方丈 3.84 两白银，东河各厅则为每立方丈 10.11 两白银。在每年立波备防银不变的情况下，东河只能购备数量有限的碎石。
2: 我们在历史材料中可以发现，南河地区它这个距河最远的河道，它的距离大概是260里。那么在东河地区呢，它这个河道它距离石山最近的这个区域也要达到了300里。在这样一个情况下呢，平均来看，这个东河河道它的碎石运输成本要占到南河碎石运输成本的2倍还要多。
1: 这意味着李玉梅推行使用砖块能节省超过一半的物料经费，为两难困境找到了一条切实可行的中间道路。在崇尚节俭的道光朝，这个数字无疑拥有撼动人心的力量。因此，李玉梅建议将当年天料向下用于采办接料和碎石的物料银重新分配，用来购买接、石、砖三项物料。
2: 大概根据不同的需要吧，一些河厅原先比如说购买10成的接料的这个河工银，可能修改了之后就变成了6成的接料，2成的砖料和2成的石料，或者有的地方买碎石比较贵的，可能就修改成了6成的截料和4成的砖块。
1: 李玉梅开始考虑以砖代石，这不只是简单的工程物料的替换，这项全新的发明推动了河工技术和治河方略的内在变化。考虑到砖块去年汛期屡奏奇功，李玉梅奏请以1000块砖定为一立方丈，定价6两白银，并恳请道光皇帝敕令工部审议，将此标准颁行天下。此举意在将砖料从一种临时工料提升为与接石并列的法定工料，使其采办、核算、核销皆有法可依、有章可循，从而从根本上保障这一高效廉价的治河新技术能够持续推行。为了进一步推广河工中的砖块使用，李玉梅于道光16年6月再上一道关键奏书，奏请将北岸元武、阳武两汛、金明两年所剩余的备防料银全部用于购买砖块。然而让李玉梅始料未及的是，这项黄河河工使用新材料的创举，即使久经河务的工员亦对砖工有所疑虑。道光16年9月16日，李玉梅的下属海归到道台章坛，代表豫省南岸全部8个河厅联合上书，针对将部分物料换成砖块一事提出了几点异议。第一点是，截料长久以来都是河工第一要需，即便有砖石这类新物料，也不能完全取代截料的作用。如果每年不提前采买足数，等到浮丘汛期需要使用时临时采办，必定会面临料价高涨，最后所耗经费不降反升。第二点明确指出，砖坝在抢修方面的功效不及

扫工。遇到临时出现的险工时，接扫可随时随地投放，收效显著。而砖块散抛入水中，效果肯定不如扫工。

张谭等人提出的第三点在于砖块来源的稳定性。他们指出，杨武强险所用砖块乃是临时收集民间坍塌房屋的旧砖，用量尚小，倘若合工搬砖成为每年定例，消耗量将极其巨大。砖块不同于街料，可以随粮食作物年年新生。他们担忧待沿河州县的民砖消耗殆尽后，采办将极为艰难，河工将面临无料可用的风险，因此他们认为此举非长治久安之计。张坦从事河务多年，深谙官场论辩之道，他调分缕析，最终得出结论：抛砖不如香扫，购砖不如积料。由此他提出了一个方案，维持四成街料不变，仅在六成碎石的份额中酌情划出一部分用于搬砖。对抛砖筑坝功效的质疑，张坦并非孤立。

0: 面对张坦等人的质疑，李玉美很快于10月16日奏本中进行了解释。针对专霸坚固性的质疑，他没有引经据典，而是依据元武、杨武等地的成功实践，明确指出，只要抛柱得法，砖块数量充足，形成的砖坝结构坚固，绝不会轻易坍塌。反倒是接料所制的香臊，经过一两年后，倒料腐朽，需要脱胎更换之时，更加危险。难得的是，李玉美认真采纳了张坦等人质疑中切实合理的建议，并对这些意见给予了肯定，同意玉胜南岸所需砖块再行筹备。
1: 张坦这几位河官啊，就说他认为这个河砖适合用在这个水浅和流速缓的地方，你比如堵住支河，加强日常防护，他觉得适合用在这种地方。如果用在那个流速特别快的，你比如决口，就是洪水下泄的这种情况之下，这个河砖是随着抛随着被冲走，这样它是起不了什么作用的。对于这一条，李玉美他认为是所禀不为无见，其实是认可的。
0: 基于对李玉美一贯的信任，以及对抛砖法所展现出的巨大潜能的审慎评估，道光帝最终做出了支持创新的决断。同月27日，他正式谕令内阁，将玉生北岸舞厅来年采办接料碎石的备房银全数改办砖块，以此大力推动砖坝的试验与推广。这道谕旨无疑是对李玉美及其抛砖法的有力支持。但李玉美内心十分清醒，她深知张坦等人提出的砖块来源问题绝非危言耸听，而是推广过程中亟待解决的关键。在获得道光皇帝批准后，他预拨了来年立拨的防险银10万两，在玉胜南北两岸的开归、河北两道由官方主导。

0: 制窑烧造规格统一的大砖，以解决民砖渐少的问题。
1: 李玉美针对张坦所提出的这个担心民砖不够这么一个问题，他所提出的一个想法，他说可以通过制窑烧砖来解决砖块不够的问题。如果能在大堤附近直接制窑烧砖的话，这个运输成本也比较低，并且可以实现从砖窑直接到工地的这么一个直线的运输。
2: 我感觉关键一点就是便于才在这个黄河边就地取材，就地能给把这个东西给生产出来，而不像别的东西是吧，它就比较需要组织，需要运输，再需要到达这个地方再用。
0: 2024年5月，在河南中牟县黄河显工工地挖掘出一些不同寻常的砖块。砖块长约40厘米，宽约26厘米，高度约8厘米，呈长条形，两端圆弧状，中间有圆孔。这种形制硕大的河砖正是李玉美的发明。

0: 这种河砖用绳索串系后便于抛修，一串河砖就相当于一块条石，在水中相互嵌合，形成临时屏障，改变水流方向，起到挑流作用，裹护堤根，防止塌方。
1: 这个抛砖筑坝，筑的这个坝不是黄河大堤，筑的是支河上的坝，堵住支河，截断支河。这个抛砖筑坝主要是指的串沟，堵住串沟筑的那个小坝。
2: 其实砖工的使用，它更多的比较适合在险情发生之前，洪水没有那么湍急的时候进行。这个时候呢，会首先在靠水的那一侧下面打一些木桩，然后通过这个木桩呢来控制这个砖块不会在抛掷的过程中直接散落到河中，而是聚集在这个大堤的堤根的位置。

0: 道光皇帝对制窑烧砖的明确支持，使得张谭等人于同年十月再次上书。他从砖霸难以受淤，不若扫工得力，砖质松浮易塌，倒塌不易修复，采办不便，用砖不可结躺等六个方面全面论述砖块的弊端，恳请道光帝收回成命，停止扩大砖块使用。
1: 山水秀丽，回归自然。山东青州黄花溪景区，群山叠翠，风景如画。独特的峡谷森林气候，让你感受清凉与惬意。与山水同行，就到山东青州黄花溪景区。巨横秦长龙，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巨长龙，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巨横秦长龙，哇一下。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2: 营养，
1: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3: 健康。
1: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4: 好吃。
1: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5: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从武夷山到十大生态产区，

0: 正山堂参与起草红茶标准，打造俊美中国红茶体系，塑造经典好茶。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1: 爸爸，你回来了。
2: 旺仔牛奶我不能喝吗？
1: 嘿嘿嘿，爸爸，你当然可以和我一起喝旺仔牛奶了。
3: 妈妈，什么香香脆脆我们都爱，
4: 美好时光海苔，
3: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0: 美好时光海苔，
5: 相亲相爱又充分相亲，
6: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4: 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四季尖叫。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7: 抛砖可以救急，可以用于日常维护，多次在抢险中试抛成功，取得显著效果。为什么推行却阻力重重呢？黄河决口，黄金万斗，这句在清代河工衙门里悄然流传的暗语，道破了治河工程中最深的隐疾。乾隆皇帝曾震怒，每年数百万河银，国有几分实在工程，几分保入私囊，朕非不知，实深恨之。至河神掌权，河道更成私库，自总督以下各层级官吏多为其党羽罗织。河神所聚敛的10亿两雪花银中，不知有多少源自河贡。河工浩繁，土方料物人工皆可虚报，水势无常，溃堤漫口之时即可推诿天灾。在这条奔腾的大河两岸，每一寸新砌的堤堰下，都可能埋藏着另一套隐秘的数字。尽管清廷屡次将涉事河官在河岸上代枷示众，甚至就地正法，试图以严刑峻法震慑贪墨，却始终无法阻挡巨额河银如黄河水般不明流向。

0: 林则徐的挚友《海国图志》的作者魏源曾发出“挟天下之财富以示河，古今有此漏之田壑之政乎”的深重质问，指向的正是治河事务的失控。
1: 在《清晦典事例》里边，专门有三卷的内容，就是就河工物料进行规范。就是三卷的内容说明这个物料很重要，也容易出问题，因为这个河工的管理规定啊，它都是针对问题而生的，就像那个钱穆先生讲的制度陷阱，就出了问题出台新政策来规避前面的问题，然后再出了新问题再出台新政策规避原来的问题。
0: 提调提调，胡闹胡闹，大汛一来不照不照，见了委员照料照料，见了少官作扫作扫。这首在清代黄河沿岸百姓口中流传的民谣，用最朴素的语言刺破了官样文章的所有伪装。胡闹胡闹，直指所谓提调官员的昏聩无能，视同儿戏。大汛一来不照不照，揭露了其临阵脱逃、毫无担当的丑态。见了委员照料照料，刻画了其巴结上司、逢迎拍马的娴熟。见了少官作扫作扫，则是对基层兵夫装模作样应付公事的白描。他生动地勾勒出一幅敷衍塞责、上下欺瞒的官场百丑。

0: 李玉梅在基层任职多年，对于全员贪腐的合工弊政了然于胸。香扫需要大量物料，文官吃草，武官吃土，在工程中成了各级官员心照不宣的常规操作。他们将防洪用的接料扫捆，外表堆得厚实整齐，内里却尽是空心，以此虚报物料，中饱私囊。更有甚者，施工时竟在堤坝根基处挖土，转而覆盖在堤顶，挖下一尺便号称增高了一尺。这样一套弄虚作假下来，堤防的质量根本没有保障。李玉美就任河东河道总督后，深知治河必先治吏，他旋即制定了严格的管理制度，务求积习渐除，有功之处他都要亲加复验，把守质量。验收工程时，他自堤顶、堤缘以至堤底逐段监视，一丝不苟。遇有施工不合格的工段，对涉事官吏记过惩处，责令严押翻注，报后复验。正因如此，李玉美的抛砖法不仅是在驯服黄河，更是在向这个盘根错节、伟大不掉的贪腐体系正面宣战，这才使他遭遇如此巨大阻力的最深层的真相。
1: 李玉美他在推行砖块工程的过程中，他其实已经深刻地认识到了物料制度和合工贪腐之间存在的深刻的联系，所以呢，他希望通过一个技术手段和物料的更新呢，可以打破原有的这么一个贪腐的链条。
0: 道光皇帝也希望能够通过改变制河物料，抑制河务贪腐的局面。面对此起彼伏的质疑，他授意东河派出专员，向当时的南河河道总督林庆咨询抛弃砖坝是否可以替代抛户碎石。
1: 李玉美在提出制窑烧砖之后，还是有很多官员反对，但是他们的反对不只是针对制窑烧砖，是从各个层面都反对他推广砖工的。在这样一个情况下呢，道光皇帝他其实内心也是有一些忧虑的，因为他一方面呢是希望物料能有一个更新的，但是另一方面呢他又担心这个更新的过程中产生问题。
0: 南河河道总督林庆在给道光皇帝的奏折中称，抛弃砖坝和抛户碎石做法相类，但砖石的重量不一样，而且南河地区没有过用砖的先例，所以不敢完全保证效果是否一致，但在技术上是可行的。林庆的结论为道光皇帝推动办砖事宜提供了依据。

道光十七年五月，李玉梅把握住这来之不易的有利形势，再次向皇帝提出了一项更为大胆和具体的请求。他奏请在次年立拨的30万两备房银中，预先提走10万两，分派给沿岸各厅的官办窑作，用于统一烧造规格质量标准的合砖。这次举动遭到了工部尚书竞争、御史李纯与前东河河督严朗的反对。关于御史李纯为何注意到东河河工用砖的问题，极有可能是立窑烧

刁专之事涉及诸多人的利益，因此在豫东地区产生了一些争论，中传之于京师，受到言官的关注。面对御史的奏议，道光皇帝决定派遣重臣前往查勘，于是

0: 因为国家很重视治和，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这个治和事情本身就很受关注，这个和都作为治和的主要责任人，他也就很受关注，这本身就容易陷入一种政治的漩涡。
1: 金征和李纯在实地考察后，并未直接否定专霸的工程效用，而是从一个更契合道光皇帝心理的角度提出了质疑。他们认为结料与碎石是天产，而烧造砖块则需要假于人工，任何物料采办一旦过多涉及人工，都必将有诸多流弊随之滋生。金征和李纯根据各级河道官员密禀得出结论，水浅水势舒缓的河段抛砖压石勉强称得上有效，但水深流量大的河段砖石并用，才能保证砖块不被冲走。有些河段抛砖简直是泥牛入海，砖坝很快就坍塌，造成了浪费，这些河段恢复造工的使用才得以稳固。因此他们得出结论，是烧砖不如采石之无弊，而用砖总不如用石之一劳永逸也。尽管指不出确切的隐患，两位御史还是以新砖质地脆嫩为理由上奏道光，请求停止烧砖，改办碎石。道光皇帝采纳了竞争与李纯的奏议，欲令东河地区停止制窑，暂缓办砖。

0: 面对这一决定，令人惊讶的是，李玉美接旨后并未上书抗辩、据理力争，而是在道光十七年七月十一日，与反对他的竞争共同上书，主动请求暂停烧造砖块，并表示仍以采办碎石为急务。要真正理解李玉美为何选择沉默与退让，必须回到决策的源头，道光皇帝本人。竞争与李纯对于制窑烧砖的奏议，恰恰同时触动了道光皇帝最敏感的两根神经，糜费与积弊。李玉美的妥协在这一刻成为必然。
1: 李玉美他对道光帝他应该是有一定的了解的，道光帝在他自己的谕令中其实多次说了，河道的治理我不怕花很多的钱，我只是怕这个钱花出去之后没有效果。他其实他厌恶的不是说这个河道花了很多钱，他是怕河道花了钱之后都被贪官污吏给贪没了，他对河道贪腐是深恶痛绝的。李玉美他担心如果制窑烧砖的话会给那些反对他的人一些画饼，他为了让这个砖块工程能持续的推进，所以他选择了妥协。
0: 李玉美正是看透了这一点，他明白在皇帝的这个心结面前，再多的技术辩驳都是徒劳，他的退让是对最高决策者心理底线的清醒认知与无奈服从。回首李玉美漫长的仕途，年轻的她也曾因遭遇不公而血气方刚，据理力争。嘉庆十年，二十八岁的李玉美代理河南怀兴府温县县令，她办事从容，听断功名，

仅仅一个月，温县的民风为之一变。就在利玉美与温县励精图治之时，一场考验不期而至。温县及周边县域连年粮食欠收，民生困苦。利玉美体恤民间，立即向怀庆府申请开仓煮粥，赈济灾民。然而，怀庆知府张木村带队前来勘察灾情，随行官员中有一人因对利玉美心存不满，竟利用职权，将本该批给温县的500担救济粮，转拨给了邻近的孟县。眼见救济粮被无理截留，利玉美心急如焚。他数次求见那位作梗的官员，却屡屡吃了

情急之下，这位年轻的县令做出了一个极为大胆的决定，他手持官印直奔怀庆知府张默村的驻地。

面对张木村，他将官印置于案上，慨然道：上司当廉明公正，以查吏安民为务。若温县巧立名目，擅动仓粮，或临县灾情有漏报，则我及临县官员俱当受参。然不应夺温县之赈济以与孟县，此非调停，实为不公。若卑职得罪官长，应罪我一人，岂可令饥民辗转饿死沟壑？君为郡守，能据理力争，为民请命，甚善，否则吾不敢受此官也。这番证言深深震撼了张木村。张木村不仅未加怪罪，反为其一片赤诚所动，当即决定不再将温县的赈济粮改拨孟县。

某一日在官，不忍一日不尽心民事。这句青年时代立下的誓言，在厉玉美近40年宦海生涯中从未违背。然而早年在温县据理力争的刚直青年，在经历了无数风雨与磨砺后，已变得浑厚谦谨和平，学会了隐忍等待与更为迂回的策略。此后2年，厉玉美埋首合务，不做争辩。他先后奏请购买接料、食料、房险，再无申请造谣烧砖的奏疏。这段沉默的时光并非放弃，他只是在等待，等待一个让事实来说话的时机。

因为当时利玉美拿出来这个方案之后，其实各种各样的疑问，各种各样的质疑，包括利玉美手下的荷官呢，包括张坦这样的荷官都提出来了一些疑问。这对于道光皇帝来讲不得不考虑，他很想把黄河治好，把天下治好。

0: 哎，把核证搞好，他的初衷是这样的，但是具体到问题上，各种各样复杂的小问题，各种环节上的问题都需要处理，在处理这些细节的问题上，他一个不懂治核就是很要命的。
1: 唤醒自然中的答案，海文鹤让每一刻都从容，科技越活焕发光彩，本真本我本来如此，海文鹤心境自悦己。
2: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从武夷山到十大生态产区，正山堂参与起草红茶标准，打造骏眉中国红茶体系，塑造经典好茶。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3: 巨恒金长龙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
4: 巨长龙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巨恒金长龙哇一下。
1: 一案一抹海文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3: 巨恒金长龙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穿梭江海自在冒险，探索海底世界的奥秘。哇，在伶仃洋的烟花下住进浪漫里。巨长龙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巨恒金长龙哇一下。
5: 我要成为与众不同的盖世小软饼。
6: 嗯，盖世小软饼
5: 首先必须是色泽鲜亮、营养饱满的元气蛋黄，精选八珍食材，选用优质细腻的筋道米粉，充分融合，
6: 松软绵密，文火慢烤，这就是盖世新品八珍蛋黄小软饼，香甜又软糯，全家都爱吃，还有山楂鸡内金口味哦。盖世八珍蛋黄小软饼，
7: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8: 方程豹，方程 S 个性运动轿车，方程 SGT 个性列装轿车现已火爆上市。
9: 当利玉美在黄河岸边为每一段堤坝、每一块砖石殚精竭虑之时，整个大清帝国正步入19世纪30年代末的深重危机之中。道光18年闰4月初时，鸿胪寺卿黄觉滋上奏了请颜色漏之以赔国本书。这道奏书一针见血地指出，清朝白银外流导致国库空虚，国本动摇，而祸根就在于鸦片贸易，因此必须以最严厉的手段禁绝鸦片流入，才能堵住财政的无底洞，巩固国家的根基。黄觉滋的上奏震惊朝野，引发激烈争论。道光皇帝没有第一时间做出指示，而是将黄觉滋奏折发下去令百官商议，并特意要求盛京、吉林、黑龙江将军直省各督府各书所见，妥议章程，迅速具奏。随后黄觉滋提出禁烟之策，请下达禁令，全国范围内强制戒烟，一年为限，负吸者施以重刑，文武官员及其家属有吸者不能戒的，罪加一等，如有容留食烟之人，照窝藏匪类治罪。另外检举揭发者有奖。道光帝先后收到29名封疆大吏的复奏，令他意想不到的是，反对严禁鸦片的居然占了21件，

赞成的只有八戒。明确表示赞同严禁鸦片的八位大员里，赫然包括了林则徐与厉玉美。厉玉美在他的奏折中明确表明，自己是一名坚定的禁烟者。在关乎国家命运的议题上，林厉二公不谋而合。道光十八年十一月，钦差大臣林则徐奉旨赴广东查禁鸦片。林则徐启程之际，即发出船牌，声明此次赴粤自付川资，只用普通饭食，谢绝地方款待。道光十九年初，前往广东禁烟的林则徐行至山东邹县中心店，时值隆冬，寒风凛冽，已年逾花甲的厉玉美竟自济宁冒着严寒奔波六十里路专程前来迎送，此举足见林厉二人友谊之深厚。在那个寒冷的驿站里，两位挚友久别重逢，同餐共饮，倾吐肺腑。他们究竟谈了什么，已淹没于历史的长河，但又怎能不涉及林则徐此次作为钦差所肩负的特殊使命呢？从道光初年东南困于漕运，河工积弊重重，到眼下应以走私鸦片猖獗，毒贩全国，林则徐赴粤禁烟，抱定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必趋之，原知此意乃倒汤火，早已置祸福荣辱于度外。厉玉美年逾花甲，任河都不畏险阻，苟可以利国安民，必当深任其责，断不敢顾惜身家性命，少存避嫌远怨之心。其心中又是何等的沉重与激荡？二人同为国家重臣，同怀报国之志，深知千钧重负。二人谈至深夜才依依惜别。此后国事调堂，山河破碎，二人再未得见。那一夜是两位国士之间最终的托付与告别。林则徐南下广东，掀起一场震惊中外的禁烟风暴，厉玉美则继续扎根于黄河岸边，与浊浪击毙，苦苦抗争。他们如同两颗耀眼的星辰，在历史的夜空中短暂而璀璨地相遇。

0: 大，故称象，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1: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2: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1: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3: 鹿鸣夜，风雅无比。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蜜獾是动物界的狠角色，它们争强好斗，凶猛无畏，所向无前。蜜獾天不怕地不怕的形象早已深入人心。蜜獾的胆子为什么这么大？他们经历了怎样的成长过程，才养成了如此彪悍的性格？让我们走进蜜獾，一探究竟。蜜獾的故事要从他小时候讲起。蜜獾妈妈会在安全的洞穴里产下幼崽，幼崽刚出生时看不见也听不见，十分脆弱，完全依靠妈妈的照顾。蜜獾妈妈每隔几天就会带着幼崽搬家，以躲避捕食者。一开始，蜜獾妈妈会咬住幼崽脖子后面的皮毛，带着它们转移。等幼崽能自己行动以后，就要准备迎接各种生存挑战。蜜獾幼崽缺乏经验，还不懂得躲避危险，

蜜獾幼崽被花豹抓住了。蜜獾妈妈冲上前去救下幼崽，赶走了花豹。花豹是顶级捕食者，个头小的动物很少敢跟它们对抗。但蜜獾是个例外，它们是出了名的胆子大。这只蜜獾幼崽小小年纪就经历了一次生死考验，从花豹的攻击中活了下来。蜜獾很少在一个地方长时间停留，它们总是四处活动。蜜獾妈妈会让幼崽尽早熟悉非洲大草原上的各种危险，帮助它们在磨练中成长。甚至连他们吃的食物有时也很危险。起初，蜜獾妈妈会让幼崽从容易获取的食物开始练习，例如体型小且富含蛋白质的白蚁。这个蚁丘里藏着数不清的白蚁，要想吃到它们，蜜獾幼崽需要掌握一项重要技能——挖掘。大多数情况下，蜜獾觅食都需要用到这项技能。可说起来简单，做起来难。白蚁丘十分坚固，没那么容易挖开。这时，蜜獾那长约3.5厘米的利爪就派上用场了。而熟练运用这些爪子也需要时间练习。在旱季，蜜獾较难找到体型更大的猎物，白蚁这类容易获取的蛋白质来源往往能解决蜜獾的燃眉之急。

这一天，蜜獾妈妈要教幼崽辨认新的食物。在干旱的栖息环境中，许多动物的卵也是蜜獾重要的食物来源。卵既不会跑，也不会反击。

只是有一些卵不太容易弄破。鸵鸟产下的卵是现存鸟类中最大的。蜜獾妈妈没有上前帮忙，幼崽得自己想办法吃到鸵鸟蛋。幼崽不知道该怎样砸碎蛋壳，

鸵鸟蛋里的营养物质对蜜獾幼崽的成长非常有益，幼崽长得越强壮越好，因为在这片栖息地大部分动物的体型都比它大。

鸵鸟不仅产下的卵体积惊人，它们自身也极具攻击性，强健的腿部和巨大的爪子能轻易重创捕食者。 蜜獾幼崽得赶紧离开，

蜜獾将近一岁大时将迎来新的挑战。在这个阶段，蜜獾妈妈会让幼崽自己去对付有毒的动物。很少有动物在幼年时期就要经历如此严苛的考验。蜜獾的视力不太好，而灵敏的嗅觉弥补了它们视力上的不足。蜜獾能靠嗅觉找到藏在地下的昆虫和小型哺乳动物。要吃到这些猎物，只有一种方法。那就是把它们都挖出来。

经过大半年的练习，这只蜜獾幼崽已经成了挖掘高手。它的前肢较短，但强壮有力。蜜獾挖掘时并非全靠脚掌，它那弯曲的长爪子才是关键。

他不是在胡乱挖坑，而是在跟随猎物的气味行动。除蜜獾之外，石吉也在觅食，他们经常跟在蜜獾身后捕捉被蜜獾挖出来的一些小虫。 蜜獾负责挖，石吉跟着吃，双方各得其所。当然，住在洞穴里的动物就开心不起来了。蜜獾的速度不够快，没能抓住猎物，于是，一场精彩的追逐赛开始了。

老鼠躲到了长满尖刺的枯枝之间，它能借此躲开蜜獾的追捕吗？

老鼠还没有放弃，它咬住了蜜獾的舌头。可惜这番反击终究无济于事。 新鲜的肉得来不易，蜜獾很快就把老鼠全部吞下肚了。对年轻的蜜獾来说，啮齿类动物是理想的猎物。它们也许会咬伤蜜獾，可是它们没有毒。 蜜獾在觅食过程中，经常会遇到更危险的猎物。不远处出现一条蛇。

失败中吸取经验，蜜獾才能练就高超的捕蛇本领。幸亏这条蛇没有毒，否则蜜獾就有大麻烦了。

蜜獾虽然被蛇咬了好几下，但他的努力没有白费。有了这次宝贵的经验，他下次遇到更致命的对手时，才不至于束手无策。

一岁之后，蜜獾的身体更强壮，动作更敏捷，胆子也更大了。然而，要在野外生存，仅有力量是不够的，还需要极强的韧性。蜜獾对疼痛的忍耐力很强，并且对部分毒蛇的毒素免疫。他从小就要面对灌木丛中各种危险的生物，比如毒蛇。古腹丝葵的毒素会引起剧烈疼痛，并给对手造成严重伤害。眼镜蛇的毒液中含有神经毒素，会导致中毒者麻痹瘫痪。还有攻击性极强的非洲化蜜蜂，俗称杀人蜂，以及有毒的蝎子。蝎子是夜行性动物，白天的时候，一些蝎子喜欢藏在地下的洞穴里，而擅长挖土的蜜獾能把它们挖出来，

年轻的蜜獾并不清楚蝎子的危险性，蝎子的尾部长有毒刺。 被刺中会引起剧烈疼痛，蝎子再次攻击刺中了蜜獾的脸，蜜獾的脸现在就像被火烧了一般疼痛。

最终蜜獾发现蝎子唯一的防御武器就是那根小小的毒刺，只要处理掉毒刺，蜜獾就能吃到蝎子。

0: 对食物的渴望战胜了身体的疼痛。然而，这场战斗还没有结束。蝎子的毒素在蜜獾体内扩散，导致蜜獾肢体麻痹，行动迟缓。好在他的身体还在全力与毒素对抗。蜜獾具备一种特殊的能力，他体内的神经受体发生突变，不会与神经毒素结合，从而中和了毒素。每一次受伤都让蜜獾的耐受力变得更强。没过多久，蜜獾就恢复了行动能力。经此一役，蜜獾的捕猎能力又增强了一些。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葫芦花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7: 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乳花高油酸花生油。
8: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虽然蝎子和啮齿类动物都是蜜獾喜欢捕捉的猎物，但蛇类几乎占据了蜜獾所有食物。

物的四分之一。黄金眼镜蛇是世界上毒性最强的蛇之一，它们的毒液可以在一个小时内致人死亡。在蜜獾眼里，这种一米多长的蛇是一顿高蛋白大餐。黄金眼镜蛇常常潜伏在群知雀筑巢的树上，悄悄溜进鸟巢里搜寻雏鸟。它们也会捕食前来保护雏鸟的亲鸟。

蜜獾灵敏的鼻子闻到了腐肉的气味，并在一个倒塌的鸟巢里找到了一只被黄金眼镜蛇咬死的群之雀。

黄金眼镜蛇还在树上。蜜獾那弯曲的长爪子不仅可以用来掘土，还是天然的抓钩，非常适合用来爬树。

黄金眼镜蛇察觉到危险，企图逃走，但蜜獾不会放过这顿美餐。蜜獾绕到黄金眼镜蛇身后，一口咬住它的脑袋。这只蜜獾的捕猎技巧提升了不少，疼痛只是一时的，更重要的是活下去。蜜獾还有一个重要的食物来源，称得上是它们的最爱，甚至蜜獾这个名字也是由此而来。这种食物通常处于严密的

对大多数动物来说，被杀人蜂蛰一次还能忍受，被多蛰几次便会疼痛难忍。如果被成千上万只杀人蜂围攻，则有可能丧命。然而，蜜獾的身体仿佛是专门用来对付杀人蜂的，它的表皮不仅厚实，还很坚韧，寻常的毒牙和利爪都很难穿透。 它的耳朵很小，耳道口可以闭合，厚厚的眼睑可以保护眼睛。这些身体特征都极大地增强了蜜獾的生存能力。蜜獾仗着自己皮糙肉厚，捣毁蜂巢的方式非常简单直接。它既没有绕行试探， 也没有费心谋划，而是径直钻进了蜂巢。面对蜂群的攻击，蜜獾丝毫没有退缩。他知道美味的食物就

太阳下山后，草原上又是另一番景象。昼行性捕食者不见了踪影，夜行性动物纷纷现身。这其中既有捕食者，也有猎物，而蜜獾又出现了。黄昏时，它被饥饿唤醒，再次外出觅食。不远处传来凄厉的叫声，原来是一条古腹丝蝰，它攻击了一只老鼠。蜜獾抢走了猎物，打算先垫垫肚子。古腹丝蝰才是它的目标。

蜜獾虽然杀死了古腹丝葵，却也在打斗中被古腹丝葵咬了一口。古腹丝葵的毒液含有细胞毒素，是非洲毒性最强的蛇之一。现在毒素起效了，蜜獾应对毒素的方式是进入假死状态。 在此期间，他的身体又开启了解毒机制。毒素被分解代谢后，蜜獾很快就恢复了行动能力。

随着时间的推移，年轻的蜜獾逐渐长大，成了非洲大草原上出了名的狠角色，就连顶级捕食者也对他心存忌惮。这并不是因为蜜獾体型庞大，很多捕食者的体型都远在它之上，甚至有的比它大十倍。蜜獾的体型虽小，脾气却很火爆，非常不好惹。而且它还有其他生存绝技。看那儿，游客意外拍摄到了一场精彩的对决。一只花豹捉住了一只蜜獾，蜜獾在被花豹咬住脖子之前咬掉了花豹一部分耳朵。花豹把蜜獾死死按在地上，他知道自己不能松开。花豹试图让蜜獾窒息而死，却始终无法扼住蜜獾的咽喉。蜜獾的表皮不仅如橡胶般坚韧，还很松弛，因此即

便被捕食者咬住表皮，它依旧能扭转身体，反咬捕食者一口。如果这样还无法挣脱，蜜獾就会使出绝招。这一招听起来可能有些恶心。蜜獾会快速将自己的肛门腺翻出，并释放刺激性气味。这股气味十分浓烈，人在40米外都能闻到。花豹离得这么近，受到的冲击可想而知。花豹实在难以忍受，它叼着蜜獾离开原地，可那股难闻的气味始终萦绕在身边。它又一时杀不死蜜獾，只好放弃，把蜜獾丢进了草丛中。为了生存，大部分动物往往会选择躲避危险，蜜獾却会选择对抗到底，直到对方放弃。除大型捕食者之外，蜜獾有时也会面临其他动物的威胁，例如总是成群出现的非洲野犬。非洲野犬是捕猎高手，他们擅长群体合作，能够捕杀比蜜獾大得多的猎物。

0: 因此这群非洲野犬起初对捕食蜜獾很有信心。对蜜獾来说，最好的防御就是进攻。第一步，直面攻击者。第二步，以退为进，先让攻击者误以为自己占了上风，然后突然发起反击。趁攻击者反应不及之时，抓紧时间逃跑。遇到危险时，蜜獾很少会不战而退，出其不意才是他们常用的策略。
1: 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为了让更多老用户用上全新按摩版虚度，特别推出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看看人家的腰，哎，腰突得抓紧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坐骨神经痛、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

0: 开始制，现在拨打4008185577，请认准虚度儿标，谨防假冒。虚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0: 能保养肠道，
1: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解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便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9.9元？
1: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在非洲大草原上，狮子是蜜獾最大的威胁之一。可不知为什么，这个狮群看上去比蜜獾还要紧张。6只狮子对2只蜜獾，从数量上看，蜜獾的胜算不大，但他们没有认输。这群狮子年纪尚轻，经验不足，有些手足无措，而蜜獾气势汹汹。其中一只狮子试图将蜜獾按倒在地，蜜獾不肯就范。狮子只要露出一点破绽，就会遭到蜜獾的攻击。蜜獾会撕咬狮子的耳朵、尾巴，或者其他任何咬得到的部位。

占了上风的蜜獾转头离开，狮子们也会明白没必要与蜜獾继续纠缠下去。面对威胁，蜜獾从不退缩，无论对方是强是弱，他都会正面迎战。 如果有谁敢挑衅，他一定会让对方知道自己的厉害。大家快看那边，有游客拍到了这样一场对峙，一只雌性花豹正在教两只幼崽捕猎，他们把蜜獾当做了练习对象，花豹犯了个大错。 花豹以为撕咬和抓挠就能很快解决蜜獾。

蜜獾拼命扭动身体，最终挣脱。换作其他动物会趁机逃命，而蜜獾不仅没有逃，还在反击。

三对一的局面对蜜獾很不利，可蜜獾那无所畏惧的样子反而让花豹有些犹豫。原本平常的捕猎练习变成了一场混战，打斗一旦开始，蜜獾就不会

花豹决定及时收手。蜜獾顺利脱身，他脚步轻快，显得十分从容。狮子、花豹、猎狗等捕食者都见识过蜜獾的

厉害，他们知道跟蜜獾纠缠往往得不偿失。蜜獾不是每一次都能赢，即便如此，他也会让对手付出代价。到了1岁半左右，蜜獾就要建立自己的领地。问题是，想在地下找个住处并不容易。非洲大草原上白天的气温超过38摄氏度，晚上还有大型肉食性动物出没，这让安全的栖身之所变得十分抢手。像样的洞穴几乎都已被占据，领地的位置好不好是次要的，有没有实力占据领地才是关键。在蜜獾的世界里，这就意味着疯狂的攻击、震慑的嘶吼以及死缠烂打，直到其中一方败下阵来。这只蜜獾来到了一片荒野，他没想到的是，已经有两只蜜獾在此划分了领地，他们都不欢迎新来的蜜獾。顾不上用叫声警告对方，两只蜜獾就和新来的那只打成一团。这一切都被游客的镜头记录了下来。三只蜜獾打得难解难分，他们不讲究策略，也没有巧妙的战术，只有最原始的力量对决。新来的那只蜜獾摆脱对手的压制逃跑了，另外两只蜜獾仍不肯罢休，紧追在他身后。

新来的蜜獾团成一团，打了个滚，再次逃脱。经过漫长的搜寻，这只蜜獾终于找到了一处理想的落脚点。这里隐蔽性好，周边猎物充足，不远处还有水源。最棒的一点是，这里有一个现成的洞穴。洞穴十分宽敞，而且有多个出入口，简直是一座完美的地下堡垒。只有一个小问题，这个洞穴已经有主人了。豪猪可不好惹，和蜜獾一样，他们也不害怕对抗。但蜜獾这次不是专程来打架的，他只是看中了豪猪的洞穴。如何赶走豪猪才是他目前需要解决的难题。豪猪跟蜜獾差不多大小，同样拥有锋利的爪子和强劲的牙齿，并且不欢迎闯入者。不同的是，豪猪有一大优势，它长有一身尖利的棘刺，

如果蜜獾贸然攻击豪猪，蜜獾可能会被扎成刺猬，因此蜜獾需要调整策略。他钻进洞里不断挑衅骚扰豪猪，迫使豪猪离开洞穴。

经过一番较量，蜜獾得到了梦寐以求的洞穴。只需简单清理一下，或许再做些小小的改造，这便是他的新家了。到3岁时，蜜獾已经熟练掌握了各项生存本领。有了领地之后，蜜獾每天都需要进行几项例行活动，外出巡视领地，探查是否有闯入者，随后标记领地，留下一股让任何动物都无法忽视的特殊气味。

但凡有动物敢闯入蜜獾的领地，无论是好奇的土豚，还是路过的陆龟，都会遭到它疯狂的攻击。大多数动物在领教过一次之后就会避开这片区域，至于少数仍执意闯入的动物，蜜獾也会给他们点颜色瞧瞧。即便对方是重达10公斤的白喉巨蜥，白喉巨蜥虽然没有豪猪那样的棘刺，却有一条强有力的长尾巴，尾巴挥击的力量非常大，甚至可以直接打晕蜜獾。这场对决没有分出胜负，蜜獾和白喉巨蜥各自离开。此时的蜜獾已是身经百战，他身上的每一道伤疤都记录着一次惊险的较量。他守住了自己的领地，掌握了高超的捕猎技能，并让许多捕食者望而却步。蜜獾不容小

去。他的生命力强得惊人，从锋利的爪子到强有力的颌骨，蜜獾浑身都是生存利器。他把毒蛇当作美餐，让顶级捕食者大感棘手。当其他动物都在躲避危险时，蜜獾却选择迎头而上。他难以被击倒，也不受任何束缚，这便是蜜獾。

0: 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为了让更多老用户用上全新按摩板虚度，特别推出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板。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1: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2: 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0: 看看人家的腰，哎，腰突得抓紧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坐骨神经痛、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请认准虚度儿标，谨防假冒。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板。
3: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

无论栖息在哪里，生物都要面临生存挑战，而沙漠的环境条件尤其严酷，炎热、干燥、荒凉的景象让人望而生畏。在这样恶劣的环境中，仍有动植物顽强生存，它们演化出了各种适应性特征，在沙漠中繁衍生息。

从仙人掌到骆驼，再到大耳卫，甚至人类，各种生物都找到了独特的方法，利用资源保存能量和水分，应对日常的生存挑战。沙漠占据了地球陆地的很大一部分，而且还在继续扩大。沙漠生灵如何面对艰险的环境？现在，让我们一起去探寻沙漠生存法则。

有人或许会认为，世界上的沙漠主要分布在赤道附近，因为这是地球上距离太阳最近的地带，日射角度接近直角。但事实上，赤道附近是一条雨林带。在炎热的赤道地区，太阳加热地面，热空气随之上升。热空气上升到高处后冷却，形成降雨，给雨林带来充沛的水分，云层也能避免光照太强。

雨水落下后，从地面升起的热空气再次向赤道两侧移动。热空气在南北纬15到30度的地区下沉，地球上的很多沙漠就形成于这个纬度区间。比如全球面积最大的热带沙漠撒哈拉沙漠。撒哈拉沙漠的面积约为930万平方公里，横跨非洲北部多个国家。这里大部分是一望无际的沙海，偶有壮观的流动沙丘，有些高度超过150米。撒哈拉沙漠常年炎热，气温时常超过40摄氏度，生存环境极其恶劣。

但这里仍然有动植物顽强生存，包括种类多样的小型动物，它们是食物链的关键环节。一只非洲绿蟾蜍正在寻找阴凉处，这只耳廓狐似乎对它很感兴趣。

甲虫的外壳上有凸起和沟槽，能收集清晨的露水，让露水顺着沟槽流入口中，这让它们成为了耳廓狐理想的水分来源。这种体型小巧的犬科动物长着大大的耳朵，这是它为适应环境而演化出来的。大耳朵增加了身体接触风的面积，有利于散热。白天与沙子相近的毛色不仅能保护耳廓狐，还能反射大部分阳光。

阳光，减少热量吸收。到了晚上，厚实的皮毛则能保暖防寒，脚底的绒毛能防止耳廓狐的脚趾被炙热的沙子烫伤。

凭借这些适应性特征，耳廓狐能轻松在沙丘间穿梭觅食，在沙漠环境中生存下去。从表面上看，沙漠里似乎没有多少动物，这是因为白天温度较高，为了抵御炎热，许多动物要等到夜晚温度降低后才会出来活动。澳大利亚炙热的荒漠

这种动物开始觅食了，它是知尾袋鼩，虽然看起来像小

关系更近。尽管雉尾带鼩大约只有人类拇指那么长，但它们是一种凶猛的捕食动物。朱尾虎逃过一劫。雉尾带鼩今晚的目标是蝗虫，

随着太阳从地平线上升起，夜行性动物回到洞穴，消失得无影无踪。现在改另外一些动物登场了。有些动物是晨昏性动物，也就是在清晨和黄昏最活跃。这里是欧亚大陆中部的广阔沙漠，大耳卫用鼻子快速嗅闻，以判断此时出动是否安全。对大耳卫这种体型小巧的动物来说，谨慎一点总没错。它踏上了新一天的觅食旅程，在栖息地里的沙丘间搜寻目标。大耳卫在寻找早餐，它得抓紧时间，因为太阳很快就会把沙子烤得很烫。大耳卫爱吃小型动物，它70%的食物都是脆硬的昆虫，这些食物能满足它对水分的大部分需求。正在觅食的不止大耳卫一种动物，一只大耳沙蜥正在清晨相对凉爽的沙子上晒太阳。

他盯着可能和他争抢猎物的大耳卫。当大耳卫靠得有点太近时，大耳沙西变得像电影里的外星生物，他像撑开雨伞一样展开耳状皮褶，试图吓退大耳卫。在沙漠里找到足够的食物已经很不容易，忙于觅食的大耳卫和大耳沙西无暇顾及对方。不过他们俩的早餐可能要落空了。在沙漠里，猛烈的沙尘暴可能会突然到来，

大尔沙西有巧妙的应对方法，他快速扭动身体，就把自己埋进了沙子里，以躲避沙尘暴。大尔卫明智地返回洞穴。这是沙漠生物典型的一天，它们要防暑避热，寻找食物，应对恶劣天气，努力在严酷的自然环境中生存下去。

沙漠分布在除南极洲以外的所有大陆上，占全球无冰陆地面积的五分之一。沙漠被定义为年降雨量少于25厘米的地区。关键的是，沙漠的水分蒸发量大于降雨量。由于水分稀少，沙漠上空的云不多，所以气温在夜晚会变得非常低，经常低于0摄氏度。而到了白天，气温又会变得非常高，甚至能超过50摄氏度。在许多人的印象中，沙漠里都是沙子，但其实也有岩石。受制于环境条件，沙漠中植被稀少，由于缺少植物根系固定土壤，地表土容易被风吹走，露出沙粒和岩石。有时这让一些历史悠久的地质构造得以展现在我们眼前。在澳大利亚西部的尖峰石镇，奇特的岩柱矗立在沙漠中，它们由海洋生物的残骸构成，表明这里曾经是海洋。人们现在还不确定这些外观奇特的岩柱是怎样形成的。也许是岩石中的矿物质被雨水滤进了沙土，把沙粒粘结在了一起。也可能是在很久以前，树木的根系使土地变得紧实，让岩石形成裂缝，为雨水提供了侵蚀通道。不管怎样，由于现在周围没有树木，一些粉红凤头鹦鹉会在岩柱上筑巢。眼前这片奇异的景象和曾经孕育它的海洋环境已截然不同。

但有些沙漠就在海边。它们的形成和海洋密不可分。大洋寒流把极地的海水带到了气候更温暖的地区。寒冷的海水让空气在抵达海岸前以雨或雾的形式释放水分，因此进入内陆的空气十分干燥，形成了沿海沙漠，比如在本格拉寒流影响下形成的纳米布沙漠，一片古老的沙漠。这样的干旱环境已经有至少5500万年的历史。东西两侧的地形都阻碍了水分进入这片区域。信风从非洲南部东面吹向内陆，受德拉肯斯山脉阻挡，空气被迫抬升冷却，水汽凝结成水滴落下，

0: 山脉东侧的迎风坡能获得降雨，但西侧的沙漠得到的只有炽热干燥的风。而在纳米布沙漠西侧，寒冷的海水也不利于水汽向陆地传输。但靠近海边有一个好处， 沿海的冷空气与沙漠的暖空气相遇后，常会形成雾，它们会缓缓飘过沙丘。对适应了沙漠环境的植物来说，雾气为它们提供了赖以生存的水分，比如这些生石花，它们有个贴切的外号叫活的石头。生石花贴近地面生长， 这样可以避免干燥风的伤害。生石花露出地表的部分是叶片，叶片底部富含叶绿体，依靠穿透至叶内层的光线进行光合作用。生活在纳米布沙漠里的多肉植物把水储存在厚实的叶片里。尽管环境干旱，但多肉植物能靠体内储存的水分顽强生存。
1: 百岁兰是植物界的活化石，只分布在纳米布沙漠。即便在这样严酷的环境中，它们也能存活数千年。对纳米布沙漠里的许多野生动物来说，植物是重要的水分来源。和这里的许多其他动物一样， 南非剑蛉适应了干旱的环境。南非剑蛉即使连续几周不喝水，也能存活。

它们能从植物中获取身体所需的水分。为了保存宝贵的水分，南非剑蛉不靠出汗散热，它们能承受较高的体温。它们的体温可达45摄氏度，这个温度足以让大多数动物出现脑损伤，但南非剑蛉不会。它们鼻腔内的血管网络可以在血液抵达大脑前将血液温度降低。纳米布沙漠的生存环境对体型较大的动物来说太过严酷，因此这里的中大型动物种类不多，主要有南非剑蛉、鸵鸟、跳蛉和数量不多的斑马。长颈鹿也顽强地生活在这里，金合欢树是它们重要的食物来源。

它们长长的舌头十分灵活，能避开金合欢树带刺的枝条，卷下细小的嫩叶。高大的树木似乎不需要水也能生长，但其实并非如此。 纳米布沙漠虽然缺乏地表水，但仍有地下水。在地下水流经的区域，树木靠细长的根系深入土中吸收水分，由此生存下来。多亏了树木的储水作用，动物们能靠吃树叶获得一点水分。 体型庞大的大象也不例外。

0: 树木也为大大小小的生物提供了沙漠中难得的阴凉处。长龙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
1: 去广州长隆，在长隆酒店和白虎共进早餐，看遍珍稀动物奇迹。哇哇！解锁惊喜水上狂欢，体验超乎想象的刺激尖叫，享受震撼的魔幻盛宴。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2: 一岸一抹海文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3: 哇，好神奇的口感！
4: 盖师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师冻干草莓米饼。
5: 中国湖北巴东，小神农酱野茶，饮尝江水，品巴东红。
6: 美好时光海苔卷，只添加麦芽糖和盐，就像妈妈做的一样，美味更放心。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我们的美好时光。
7: 哇，去清远长隆，越野寻找非洲动物。
6: 直面非洲动物大种群，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清远长隆哇一下。我是

0: 一案一抹海文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1: 植物是食物链的基础，它们也是适应环境的高手。和动物一样，不同地区的植物也有很大差异。北美洲有四个大沙漠，其中大盆地沙漠海拔较高，因此冬季十分寒冷。在冬季，空气中为数不多的水分往往以雪的形式降落，而不是雨。这里主要的植物不是多肉植物，而是有着小叶片的耐寒蒿属植物。坚韧的蒿属植物为大

大盆地沙漠中一种体型较大的动物提供了食物，叉角羚。它们靠蒿属植物的叶片获取身体所需的大部分水分。优雅的叉角羚其实不是羚羊，这种行动迅速的植食性动物属于叉角羚科，该科目前仅存叉角羚一个物种。生活在大盆地沙漠中，它们既要抵御严寒，又要应对高温。为了适应环境，它们长有厚实的皮毛，而且能竖起背上的毛散热。鸟类通常在树上筑巢，可大盆地沙漠里树木稀少。这里生活着一种鸟类，它们因筑巢地点而得名，那就是雪小鸮。住在地下洞穴，能让它们躲避沙漠的酷热。

北美洲的大多数沙漠冬季都十分寒冷，但覆盖美国两个州和墨西哥西北部分地区的索诺拉沙漠却不是这样。索诺拉沙漠夏季炎热，冬季较为温和。在超过20万平方公里的干旱土地上，广泛生长着一种标志性的沙漠植物——仙人掌。仙人掌十分耐旱，全球有2000多种仙人掌，大小各异，大的可高达20米。它们就像沙漠中的水塔，仙人掌内部储存的水分能占到它们重量的90%。虽然有些仙人掌长有较长的主根，用来获取深层地下水，但大多数仙人掌的根系很浅，贴近地表，横向延伸很广，以便在雨水蒸发前迅速吸收水分。仙人掌的蜡质厚表皮能反射阳光，减少水分从茎干表面流失。水是沙漠中最紧缺的资源，而仙人掌富含水分，因此它们需要保护自己，以避免被动物轻易吃掉。一些仙人掌于是演化出了苦涩的浓稠汁液，用来打消动物吃它们的念头。这第一道防线便足以劝退很多动物。仙人掌的刺其实是退化的叶片。如果保留普通叶片，仙人掌的表面积会更大，蒸发带走的水分会更多。密集的刺还能为仙人掌锁住一层空气，在表皮形成微气候，白天能起到隔热的作用，到了晚上又能减缓热量散失。

和大多数植物一样，仙人掌通过光合作用合成有机物。在这个过程中，它们会吸收二氧化碳，释放氧气。植物通过气孔完成气体交换，这些用来呼吸的微小气孔遍布植物表皮。与其他植物不同的是，仙人掌在白天会关闭气孔，等到夜晚才打开来释放氧气，吸收二氧化碳。它们会把二氧化碳储存起来，等太阳出来后再进行光合作用。

仙人掌极大地减少了自身的水分蒸发。到了夜晚，沙漠的气温显著下降，一些动物活跃起来。一只石黄鼠正对着月亮嚎叫，有研究认为这是为了保卫领地。石黄鼠是凶猛的捕食者，它的捕食对象包括沙漠中一些有剧毒的动物。就其体型而言，石黄鼠的咬合力可谓惊人，它能轻松咬断蝎子的武器。石黄鼠还对蝎子致命的毒液免疫。在北美洲索诺拉沙漠的小型动物中，石黄鼠是当之无愧的。

夜色中，一只鱼脂虎正在非洲的沙漠里闲逛，它似乎被另一种动物的出现惊扰了。虽然豪猪偶尔也会吃蜥蜴，但它更喜欢吃植物。豪猪是一种体型较大的啮齿类动物，身上的棘刺可以用来对付非洲荒野里的许多大型捕食者。由于豪猪难以忍受高温，当太阳开始升起时，它就会返回洞穴。另一种动物的活动时间与豪猪相反，细尾猛不耐低温，夜晚通常在洞穴里挤作一团取暖。

天亮后，细微猛会到洞穴外享受阳光。大多数哺乳动物的体温始终保持恒定，但细微猛白天的体温通常比夜晚的体温高。为了弥补在寒夜中消耗的热量，从睡眠中醒来的细微猛会成群结队地晒太阳。即使气温变得非常高，细微猛也能从容应对。他们出发去寻找早餐。今天早上，细微猛的运气不错，他们和食蝗鼠一样会捕食蝎子。

天气太热时，南非地松鼠还有另一种办法降温。它们挖开地表的沙子，露出底下温度相对低一些的沙子，

0: 然后它们趴在上面，这能起到散热的作用。在欧亚大陆的沙漠里，大耳卫正在四处爬行。 不远处，四只纤细的瞪羚则在忙于进食。瞪羚能承受高温，但更愿意趁气温升高前尽可能填饱肚子。对大耳卫来说，黎明是觅食的好时间，因为现在还不太热，许多动物都很活跃。它这次终于如愿捕到了猎物。
1: 沙漠里的食物虽然不多，但也足够体型小巧的大耳卫生存了。长龙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巨横金长龙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哇，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哇，穿梭江海，自在冒险，哇，探索海底世界的奥秘。
2: 哇，在伶仃洋的烟花下住进浪漫里，去长隆，从超大声的蛙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3: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好的，去吧。精选优质鲜鸡蛋，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4: 中国湖北巴东。 小神农酱野茶，隐藏江水品巴东红。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 ，DGD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一起进入喀时间，盖世高盖脆虾条，开心聚会咔一下，甜蜜时刻咔一下。
5: 亲子出游，咔一下，亲子美味，咔咔难挡。独立小包装，分享更美味。盖世高盖脆虾条，山水秀丽，回归自然。山东青州黄花溪景区，群山叠翠，风景如画，是您远离喧嚣、拥抱氧气的理想去处。
6: 瀑布飞鸿，如万马奔腾；潺潺溪流，奏生命乐章；俯瞰群山，观齐鹿天路。独特的峡谷森林气候，让你感受清凉与惬意，与山水同行。
0: 就到山东青州黄花溪景区。在沙漠中，大型动物比较少，因为大型动物应对巨大的昼夜温差和缺水环境的能力较弱。可有一种大型动物却成了沙漠里最具标志性的动物，那就是骆驼。 为了吃下难啃的沙漠植物，骆驼的舌头表面和口腔内壁变得非常坚韧和厚实。长睫毛和能闭合的鼻孔则有助于阻挡风沙。骆驼出汗和排尿不多，因此不容易流失身体水分。得益于宽大的脚掌分散了体重对地面的压力，骆驼能在沙地上平稳行走。 它们标志性的驼峰里储藏着大量脂肪，可以分。

让它们能长时间不喝水和进食。像这样的丹峰驼曾经广泛分布在非洲北部和亚洲西部，但野生的丹峰驼

最终只剩下家养的丹峰驼了。经过驯化的丹峰驼为人类在沙漠中生活提供了便利。世界上有不少民族适应了在沙漠中生活，比如贝都因人。他们是游牧民族，赶着畜群在沙漠中不断迁移，以免因过度放牧破坏本就稀少的植被。许多沙漠中都生活着一些适应了沙漠环境的原住民。曾被称为布须曼人的桑人已经在非洲南部生活了至少20000年。自石器时代以来，他们一直在卡拉哈里沙漠过着游牧生活。他们对这里的地形和动植物了如指掌，能在沙漠中找到生活所需的一切。他们利用植物或昆虫的毒液制作致命的毒箭，射中猎物后，他们会一路追踪，耐心等待猎物毒发倒下。

有研究显示，撒哈拉沙漠的面积在过去100年里扩大了10%。直到今天，全球沙漠面积也在不断扩大。

4000多年前，撒哈拉沙漠还是一片郁郁葱葱的土地。后来，由于地轴倾斜角度的细微变化，导致撒哈拉沙漠的气候发生巨变，绿地慢慢变成了沙漠。这提醒我们，世界各地的自然环境都可能发生急剧变化。如果环境遭到破坏，还会引发恶性循环。过度开发土地会导致土地荒漠化，进而影响气候。气候变化通过干旱等极端天气，又加速水土流失，造成更多荒漠化。受荒漠化影响的人口规模庞大，全球有数亿人生活在沙漠及半沙漠地区，他们的生活十分艰难。遏制荒漠化的方法有很多，比如种植耐旱作物来改善土壤，

优化水资源管理，推进节水灌溉，实现可持续用水。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措施，植树。树木可以阻挡风沙，稳固土壤和遮蔽阳光。

沙漠蕴藏着巨大的能源潜力，是建设风能和太阳能发电厂的绝佳之地。有人做过简单的计算，认为只要在撒哈拉沙漠1%的面积铺设太阳能电池板，理论上能基本满足全世界的用电需求。为遏制沙漠扩展，一些非洲国家达成合作，着手在撒哈拉沙漠南部边缘建设一条长度超过7000公里的防护林带。这不仅是一道大型人工生态屏障，更是一项能惠及周边地区居民的宏大工程。沙漠的存在并不只有害处。沙漠不仅景色壮丽，还是一些奇特生物的重要栖息地。但这些生物很脆弱，需要人类加以保护才能延续下去。此外，沙漠还隐藏着令人惊叹的一面。沙漠的一个显著特征是降雨稀少且难以预测，因此一些沙漠植物的种子在干旱时期休眠于地下。当雨水来临时，这些植物会迅速生长并完成繁殖，

鲜艳的花朵像为沙漠铺上了华丽的地毯，这种景象在世界各地的沙漠都可能突然出现。这些不同寻常的植物绽放出芬芳艳丽的花朵，吸引昆虫为它们传粉。

很快，果实和种子就会长出来。当地面再次变得干燥，这些植物便会枯萎，种子落入土中休眠，直到雨水再度降临。繁茂的植物给沙漠动物带来了难得的惬意时光。在这段短暂的时间里，动物们能找到丰盛的食物，这样的机会可遇而不可求。一些动物抓住时机繁衍后代，比如优雅的梭羽鹤，它们飞越遥远的距离来到这里，利用充足的资源养育雏鸟。

常年生活在这里的动物来说，现在是尽情享用昆虫的时间。大耳胃可以大饱口福了。

这只雌性大耳卫现在尤其需要摄入充足的食物，洞穴里有等待它喂食的幼崽，降雨带来了急需的食物补给，让雌性大耳卫能更轻松地喂养幼崽。 只有打好身体基础，大耳卫幼崽才能适应严酷的环境，成长为下一代的沙漠居民。

0: 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虚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虚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为了让更多老用户用上全新按摩板虚度，特别推出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8-5577。虚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板。
1: 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一生。
2: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3: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0: 看看人家的腰，哎，腰突得抓紧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坐骨神经痛、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请认准虚度儿标，谨防假冒。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
1: 方程豹，方程 S 个性运动轿车，方程 SGT 个性列装轿车，现已火爆上市。

这里是欧洲。作为世界第六大洲，欧洲的陆地面积约占全球陆地总面积的6.8%，但这里同样栖息着千姿百态的野生动物。除了丰富的物种多样性，欧洲的自然景观也动人心魄。欧洲有很多奇异之处，也是一些罕见动物的家园。不少物种隐秘难寻，我们对它们所知甚少。现在，我们将深入探索这片大陆，去发现那些近在城市庭院、远在山野与深海中的灵动身影。让我们一起前往欧洲的自然奇境，聆听动人的生命故事。

蓝鲸是目前地球上现存最大的动物，其体重甚至远超已经灭绝的大型恐龙。每年春天，这种庞大的哺乳动物都会频频出没于亚速尔群岛周边丰饶的海域。这里距离葡萄牙海岸约1500公里。

这里降雨充沛，气候温润，植被四季常青。大约1000万年前，板块运动引起火山喷发，逐渐形成了这些岛屿。即便在今天，部分岛屿上仍然有火山活动。亚速尔群岛附近的海水中食物丰富，是蓝鲸前往北欧海区途中理想的补给站。成年蓝鲸的体长可达30米，体重可长到惊人的200吨左右。蓝鲸为人所知的不只是它们庞大的体型，它们发出的声音频率很低，就算在海洋中相隔1600公里，也能相互交流。

亚速尔群岛周边的海底地形复杂，多股洋流在此交汇，把富含养分的下层冷水推向海洋上层，为多种野生动物创造了理想的生存条件。其中就包括不少海洋哺乳动物。据统计，这里已经发现了20多种鲸豚类动物。这里有一群短吻真海豚，它们十分欢迎蓝鲸的到来。蓝鲸在前进时就像一艘航行的大船，头部前方的部分海水会形成压力波浪，因此海豚在蓝鲸前方游泳时就能节省体力。

不过，这样的轻松时刻不会持续太久。一头成年蓝鲸每天需要吞食约16吨磷虾才能生存，因此，他们会不时前往阳光几乎照射不到的海水层。这个深度区间被称为暮色带，这里的环境昏暗而神秘，栖息着一些奇形怪状的生物。多种深海水母都生活在这里，这是一只雉水母，抵达暮色带的阳光很少，但这里的很多生物自己能发光。暮色带还生活着一些珍奇的鱼类，比如这条番鳍尖背角鲨。以及这条雌性乔氏鲸角安康。

这种安康的雄性个体在发现雌性后会附着在雌性的身上生活。深水海域是一个很少有人能近距离观察的世界。而欧洲海域 60% 以上都是深水海域。欧洲大陆之外广阔而神秘的海洋仍然等待着我们去探索。

这里是冰岛，尽管名字叫冰岛，可当地的火山似乎更为有名。冰岛是世界上火山活动最频繁的国家之一。

火山喷发时，岩浆会从地下喷涌到地表，让人得以窥见地球深处岩浆沸腾的炽热景象。冰岛之所以火山活动频繁，是因为它位于北美板块和欧亚板块的交界处，这两个大陆板块正在缓慢分离。板块之间因此产生了裂谷，为炙热的岩浆提供了上升通道。喷涌的岩浆在地面形成约1000摄氏度的熔岩流，

大自然在这里展现出狂暴的一面，势不可挡的熔岩流无情地吞噬着前方的一切。熔岩流不会永远保持高温，熔岩冷却后会变成岩石，然后逐渐风化为肥沃的火山土， 不断孕育出新的生命。在冰岛，涌出地表的不只有熔岩，岛上有很多地热区，能将地下水加热到很高的温度。 由于高温地下水产生的蒸汽不能立刻从深层裂隙中外溢，压力不断积蓄，直到最后喷出地表。冰岛不仅有活跃的火山，还有一些静谧的角落。 这里是史费拉大裂缝，它是由板块运动形成的一道地表裂缝。一眼看去，裂缝中似乎没什么生机，但这里其实藏着一个隐秘的微观世界。

裂缝中生活着许多当地特有的微生物。在史菲拉大裂缝，欧洲和北美洲相距仅数米，像这样的地方在地球上屈指可数。欧洲与亚洲的交界处则是另一番风景，这里群山耸立，

横亘于欧洲东南缘的高加索山脉是欧洲海拔最高的山系之一，拥有多座海拔超过5000米的山峰。这里栖息着一种行踪隐秘的捕食者，波斯豹。目前在欧洲极少能见到波斯豹的身影，它们在高加索地区的数量可能已不足40只。几十年来，由于盗猎活动的影响，波斯豹的数量大幅减少。别说亲眼看见，就算使用新型的远程摄像机也很难拍到它们现身的画面。此外，波斯豹主要在夜间活动，这进一步加大了观察难度。高加索地区还生活着不少其他野生动物。随着夜幕降临，它们也活跃起来。摄像机拍到了多种捕食者，

其中就有一只独行的波斯豹。在夜色的掩护下，猎手与猎物之间的局势发生了逆转。

波斯豹是一种善于攀爬的大型猫科动物，但它们也有无能为力的时候。高加索山脉多座山峰的海拔高度超过了阿尔卑斯山脉的最高峰。世界自然基金会在这里划定了高加索生态区，涉及6个国家，总面积超过58万平方千米。生态区中高耸入云的山峰大多没有进行冬季旅游开发，也鲜有人类定居，因此这片地区仍保持着较为原始的自然状态。小高加索山脉是波斯豹的重要栖息地之一，山上还生活着它们喜爱的猎物。野山羊

人类也曾大量捕杀野山羊，获取它们的肉和角。 得益于有效的保护，如今山。

他们攀岩的本领真是令人叹为观止。成年雄性野山羊的头部长着硕大的角，在一年中的大部分时候，他们会结伴活动。到了繁殖季节，占主导地位的雄性野山羊会加入雌性群体，寻找处于发情期的雌性个体。

在繁殖季节，成年雄性野山羊常常追着雌性跑，所以羊群总在迁移。有时雄性会对雌性紧追不舍，一只雌性还可能会吸引多只雄性。在此情况下，雄性个体之间很容易产生冲突。只有最强壮的雄性才能获得交配机会。两只雄性野山羊的打斗引起了另一只雄性的注意，他也想加入竞争。

成年雄性野山羊的体重可超过60公斤，脚能长到1米以上。眼下，这场争斗不再是一对一的较量，新来的挑战者发起了攻击。可惜，激烈的混战并没有引起这几只雌性的兴趣。更糟糕的是，其中一只雄性的后腿还受了很严重的伤。获胜者最终获得了交配的机会，而受伤的野山羊处境十分不妙，失去了行动能力，它只能慢慢等死。如果被天敌发现，只会加速它的死亡。

波斯豹曾长期遭受过度捕杀，后来人们终于认识到这个物种对维持生态平衡的重要作用，也意识到它们已濒临灭绝，必须加以保护。如今在自然保护人士的努力下，这种行踪隐秘的猫科动物恢复了正常生活。种群数量也在缓步回升。

0: 或许有一天，这几只幼崽也能繁衍自己的后代，让波斯豹这个物种在这片人迹罕至的荒野中再次兴旺起来。
1: 大家好。

0: 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 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8076-9996，40 8076-999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福禄花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 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 8077-699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看看人家的腰，哎，腰突得抓紧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 疼麻减轻，气压并未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 8188-5577，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坐骨神经痛、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
3: 现在拨打40 8188-5577，请认准曲度儿标，谨防假冒。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 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在北马其顿共和国，有一座面积不足一平方公里的小岛。岛屿虽小，岛上的居民却有可能让一部分人毛骨悚然。小岛被湖水环绕，如今早已无人居住，别的动物成了这里的主宰。那就是蛇，因此这座小岛被人们称为蛇岛。这是一条沙蝰，沙蝰是生活在欧洲的剧毒爬行动物之一。蛇岛上更多的是另一种无毒的蛇，鳍斑水游蛇，数量估计在5000条以上。鳍斑水游蛇通常单独活动，到了春

服了。这座小小的岛屿满足不了所有个体的食物需求。好在，奇斑水游蛇具备一项很多蛇类都没有的本领。它们不仅能在陆地上觅食，还可以在水下捕猎。幼蛇喜欢在湖岸附近水温较高的地带捕猎。奇斑水游蛇的游泳能力很强，而且能在水下憋气15分钟以上。他们通过视觉和嗅觉来追踪猎物。还能摆动舌头吸引猎物。这种蛇通常采用伏击的捕食策略。

又扑了个空。奇斑水游蛇是变温动物，如果在水下的时间太长，体温就会变得过低，这时它们就需要上岸晒太阳取暖。到了下午，岸边的岩石被晒得热乎乎的，一条成年奇斑水游蛇盘在上面取暖。成年蛇的体型更大，维持体温的时间比幼蛇更长，因此成年蛇不用像幼蛇一样局限在岸边捕猎。它们可以游到更远处去寻找猎物，有时甚至能到湖水深处。和很多蛇类一样，奇斑水游蛇游泳时也是从头部开始左右摆动身体，通过尾部的推动，像波浪一样向前游动。这条体型较大的奇斑水游蛇来到了湖中一块覆盖着一倍的岩石，这里距离湖岸少说也有200米。他来过这片水域，知道在这里捕猎一定会有所收获。杂乱的岩石之间有不少隐蔽的角落，引来众多水生动物，是捕食者理想的狩猎场。成年奇斑水游蛇小心地慢慢向前游动，避免惊扰猎物。它藏在阴影中，搜寻着湖水深处的目标。

到岸上。偷猎者在湖边设有渔网，每年都有很多蛇被网具困住。如果他们无法把头露出水面呼吸，就会溺亡。

喀尔巴阡山脉覆盖着大片的茂密森林，这里受人类活动影响较小，保持着较为原始的自然风貌。在这片幽深广袤的林海中，隐藏着众多出没无常的动物。 中欧地区体型最大的捕食者之一棕熊也栖息在这里。这片森林里生活着约8000只棕熊，它们的活动范围遍及喀尔巴阡山脉两侧的广大地区。 棕熊具有高超的捕猎技巧，但在它们的食谱中，植物的占比有时能达到90%。它们会花很多时间寻找草叶、浆果、坚果和根茎。喀尔巴阡山区广阔的森林为棕熊提供了理想的栖身之所，这里植物种类丰富，食物来源充足。 在欧洲，像这样适合棕熊生活的地方并不多，因此这片森林就成了棕熊繁衍后代的安乐窝。这几只幼崽看上去只有几个月大。 在随后的2年中，他们会和母亲一起生活，学习独立生存的本领。他们要学会分辨食物，了解哪些东西不能吃，以及到哪里才能找到可口的食物。 比如藏在石头下面的蠕虫和甲虫。雄性棕熊不参与养育后代，棕熊母亲不仅要养育幼崽，还要负责保护它们的安全。

有时成年雄性棕熊还会杀死其他雄性的幼崽，因此幼崽必须学会爬树。幼崽学会爬树后，母亲就能暂时留下它们独自外出觅食。这时棕熊母亲嗅到了一股特别的香气，要知道除了这些大家伙，森林里还生活着许多其他动物。密密麻麻的红鹤林蚁正忙碌着，对于一只松鸦而言，红鹤林蚁是一种富含蛋白质的美食。

0: 松鸭马上就能享用一顿自助大餐。可松鸭并未开始啄食，原来它是来洗澡的。蚁群以为遭到了攻击，随即向松鸭喷射蚁酸。松鸭正好利用蚁酸来清除羽毛中讨厌的寄生虫。整个过程中，没有一只红鹤林蚁受到伤害。但是，这群昆虫即将经受一场严峻的考验。
1: 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为了让更多老用户用上全新按摩板虚度，特别推出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板。
2: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记录品质，见证成长。中式精灵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3: 普鲁化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1: 看看人家的腰，哎，腰突得抓紧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坐骨神经痛、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请认准曲度R标，谨防假冒。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板。
4: 把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6: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5: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7: 400-807-6996，400-807-6996，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一生。
5: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6: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5: 从品质到营养，
9: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07699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他伸出大爪子扒开一种，舔食里面营养丰富的幼虫。红鹤林蚁利用自己的秘密武器迅速发起了反击，蚁群联合起来向棕熊喷射蚁酸，每个成员都竭尽了全力。有一股蚁酸直接命中了棕熊的眼睛，弱小的一方终于战胜了强大的对手。与此同时，棕熊幼崽们似乎觉得有些无聊了。棕熊母亲离开蚁种往回走，她要确保孩子们都安然无恙。似乎有几只红鹤林蚁爬到了他的头上，他挠了挠痒，吃掉爪子上的小点心，然后带着幼崽们继续游荡。喀尔巴阡山区的森林是众多野生动物的乐园，不过在人口密集的繁华都市中，我们依然能看到野生动物的身影。目前有大约7.5亿人生活在欧洲，其中大部分居住在城镇地区，而且欧洲人口还在不断增长，伦敦也不例外。如今，伦敦的常住人口接近1000万。

城市的扩张挤占了赤湖的栖息地，但它们并没有消失，它们只是藏了起来。比起生活在荒野中的同类，混迹在城市里的赤狐更喜欢在夜间活动。可城市的街道并不完全属于它们。幸好伦敦有大量绿地，赤狐可以在此捕食田鼠等小型哺乳动物。不过竞争十分激烈，生活在这一地区的赤狐数量很多，所以这里的成年雄性个体常常为了争夺领地而打斗，尤其是在交配季节，

一曲火药味十足的胡步舞结束后，双方胜负已分，失败的一方不得不再次流落街头。要在拥挤的城市找到属于自己的栖身之处，真是不容易。伦敦地铁修建时间较早，地下环境潮湿闷热，一些区域常有积水，这为一种不起眼的生物提供了理想的繁殖条件，那就是骚扰库蚊。这是一种演化历史较短的蚊子，它们在温暖潮湿阴暗的地下空间繁殖，没有冬眠的习性。骚扰库蚊将卵产在地铁系统的积水中，幼虫孵化后就以水中的微生物和有机物为食。它们慢慢长大，然后进入生命的下一阶段，结成蚊蛹。幼虫在蛹内发育完全后羽化为成虫，伺机吸食其他动物的血液。吸血的只有雌蚊，动物的血液能为雌蚊提供营养，促进卵的发育。而地铁车厢正是蚊子寻找吸血目标的绝佳环境。我们常常在被蚊子叮咬发痒时才会注意到这些吸血的小昆虫，可惜这个时候它们或许已经享受完大餐了。

生活在城市中的动物们不仅适应了市区生活，甚至学会了利用城市设施。当然，城里的绿地越多，动物就越容易适应。春天，气温日渐升高，人们的庭院中呈现出一片生机盎然的景象。形成一片片宁静的小绿洲。这些庭院不仅仅是人类活动的区域，这是一只雌性赤狐，随着白昼的时间逐渐变长，赤狐厚厚的冬毛开始脱落，最终它会换上夏毛。夏天将至，它们需要维持适宜的体温，才能以更好的状态养育后代。赤狐幼崽看到母亲回来了，连忙上前迎接，他们盼望母亲能带来一些食物。伦敦市区的赤狐主要以捡拾餐饮垃圾为生，但他们也不会放弃捕捉猎物的机会。当然，发现猎物

一只喜鹊发出警报，鸽子得以及时逃离。这只爱看热闹的喜鹊一直跟在赤狐身后。他根本不怕赤狐。赤狐要想抓住猎物，必须设法摆脱这只碍事的喜鹊。

鸽子再次出现，这一次它没能逃脱。 进入四月，赤狐幼崽开始来到巢穴外活动。人类的庭院相对安全，赤狐妈妈在其中可以安心地养育幼崽。繁华的都市里，人与动物共享同一片天地，这样的空间 只是万千奇妙生境中的一隅，而正是这些生境，共同交织出绚丽多彩的自然世界。

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为了让更多老用户用上全新按摩板虚度，特别推出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牌腰椎。

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9月22日至27日，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在上海举行。工商银行作为上海2026年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国家战略合作伙伴，以全生态金融服务护航大赛圆满举办。围绕赛事运营、参赛选手和各国观众服务、周边商业发展、提供资金结算、跨境金融、支付便利等全面金融服务。未来，工商银行将持续完善金融加技能服务生态，赋能技能人才成长和产业成果转化。看看人家的腰，哎，腰突得抓紧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坐骨神经痛、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请认准曲度儿标，谨防假冒。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近日，深蓝汽车第100万辆整车正式下线，全新深蓝 S07 AI 激光版同步上新发布。从科技平权初心出发，深蓝锚定电动平权、智能平权，以关键技术自主突破、规模化量产普及、核心专利开放共享，推动智能电动科技从高端配置变为普惠标配，让更多消费者享受科技红利，也为产业培育新质生产力写下生动注脚。百万辆是里程碑，更是新起点。面向汽车产业百年变革，深蓝将依托全球研发与市场布局优势，向世界一流电动车品牌进阶，为中国汽车由大到强、驶向世界注入新动能，为全球绿色低碳转型贡献中国方案。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叹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欧洲大陆之上，山脉连绵起伏，这里景色壮丽，令人屏息，同时又危险重重。这里有海拔超过5000米的山峰，有原始的自然秘境，也有人迹罕至的隐秘角落。这些不为人知的自然奇境，与喧嚣繁华的都市

治地带不过咫尺之遥。层层叠叠的高山深处隐藏着许多奥秘，一些动物在这里找到了理想的家园，也有捕食者一度濒临灭绝，后又重获新生。对许多动物来说，生存是一场博弈。而竞技场就在这风景壮美、巍峨耸立的群山之中。

晨曦初露，照亮了马特洪峰山巅。海拔4478米的马特洪峰是阿尔卑斯山脉的地标，也是欧洲最负盛名的山峰之一。

阿尔卑斯山脉绵延约1200公里，横贯欧洲多国，欧洲一些海拔较高的山峰都汇集于此。 高海拔地区终年覆盖着皑皑白雪，呈现出令人赞叹不已的绝美胜景。

如果从一种空中捕食者的视角看去，山间的景色更是美不胜收。 这就是被誉为天空之王的金雕。

在欧洲的各类栖息地都能发现金雕的踪迹，但它们似乎更喜欢在山区生活。金雕的眼睛如同长焦镜头，即使在4000米的高空，它也能锁定下方的猎物。雪地里有几只异羚，雄性异羚大多时候都是独来独往，一到繁殖期，雄性之间就会展开激烈竞争。异羚的奔跑速度高达每小时50公里，一次就能越过6米左右的距离。

雄性异灵相互追逐进行较量，这不仅可以震慑竞争者，还能向在一旁观察的雌性展示自己的实力。这热闹的场景自然也落入了金雕眼中，他早已饥饿难耐，已经等不及想尝一尝异灵的味道。

一龄幼崽很容易成为金雕捕食的目标。两只成年异灵护住幼崽，另外两只上前直面捕食者的利爪，

金雕在空中盘旋，寻找可乘之机。受惊的一灵有些慌乱。但他们没有退缩。

金雕停下来，似乎在思考捕食策略。雄性异灵竟然冲上前赶走了金雕，这种场景极为罕见，更别提被镜头记录下来。异灵幼崽暂时安全了，不过在阿尔卑斯山脉，危险随时都可能降临。在高海拔地区，天气条件极为恶劣，动物们想要活下来并不容易。即使到了冬末，高山上的积雪深度依然可达五米。本就不多的食物被埋在厚厚的积雪下，当异灵正为生存而苦苦挣扎时，有一个物种却对冬天的降临满怀期待。

这样的雪坡简直就是滑雪爱好者梦寐以求的。然而阿尔卑斯山脉山势陡峭，任何一个轻微的动作都有可能引发一场灾难。雪崩时，雪体的速度超过每小时300公里，足以摧毁沿途的一切。

大量的雪倾泻而下，被雪掩埋的动物几乎没有生还的机会。只有等雪崩停止，才能看清它造成的破坏有多大。一些异灵在雪崩中丧了命。有观点认为，金雕的视力水平大约是人类的8倍，异灵的尸体自然逃不过金雕锐利的目光。

这只饥饿的金雕意外获得了一顿大餐，正好解决了它的燃眉之急。

0: 至极。长龙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
1: 哇，去清远长龙越野寻找非洲动物。哇，加入动物们的狂欢。哇，直面非洲动物大种群，随时与动物同框。去长龙，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清远长龙哇一下。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3: 来一颗，
4: 来一颗，
3: 来一颗，大家一起来一颗。盖世高纤空心烤山楂，甄选大果，肉厚去核有嚼劲，冰糖加山楂，酸甜适中，能解腻。高膳食纤维，轻轻松松，放心吃，酸甜好吃，快乐加倍。聚会的第一口欢喜味，盖世高纤空心烤山楂。
0: 中国湖北巴东，小神农架叶茶，饮长江水，品巴东红。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5: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6: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7: 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刺激尖叫。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8: 一岸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0: 与人烟稀少的阿尔卑斯山脉不同，直布罗陀是欧洲人口最密集的地区之一。位于伊比利亚半岛南端的直布罗陀，面积仅6.5平方公里，却有大约4万人口。

直布罗陀境内有一座巨型岩体，站在巨岩顶端可同时眺望地中海和大西洋，而这里也是当地一种标志性动物的家园，它们就是地中海猕猴。直布罗陀生活着约300只地中海猕猴，它们喜欢长时间地待在400多米高的巨岩上活动。

但他们偶尔也会被城市的喧嚣与灯光吸引，远远地观察巨岩脚下的这座钢铁丛林。地中海猕猴原产于北非的阿特拉斯山脉，后被引入直布罗陀，是现今欧洲唯一的野生猴子种群。地中海猕猴拥有极强的适应能力，即使在人类聚居区附近，它们也能泰然自若。巨岩顶部的大部分区域已被划入直布罗陀自然保护区。这个自然保护区的占地面积超过直布罗陀总面积的40%，为动物们提供了一个安全的栖息环境。跟大部分灵长类动物一样，地中海猕猴也喜欢群居，而相互理毛则有助于群体。

体成员建立并保持社交联系。他们常聚在一起，仔细地帮同伴清除身上的虱子。群体中的年轻成员喜欢跟同伴嬉戏打闹，

北非的地中海猕猴长栖息在山区，那里的冬天非常寒冷，食物匮乏。直布罗陀气候温和，即使在冬季，气温也很少会降到10摄氏度以下，而且食物资源也很丰富。因此，尽管在全球范围内地中海猕猴的数量在下降，但直布罗陀的种群数量却在上升。 这是一只雄性幼崽，它出生才几周，身边就已经围满了临时保姆。猴群中的每一个成员，无论是雄性还是雌性，是否与幼崽有亲缘关系，都非常乐意帮忙照顾幼崽。 这场景看似其乐融融，但并非每个成员都真心关心这只幼崽。地中海猕猴遵循严格的等级制度，这只幼崽的母亲地位较高， 因此，幼崽的地位也比较高。路过的猴群成员只要能抱一抱它，就能提升自己的社交威望。利用幼崽提升自己在群体中的地位，是地中海猕猴特有的行为。 然而，借用别家的孩子，其实还有另一个原因。

这只年轻的雌性地中海猕猴还没有当过母亲，它似乎急于积累一些育儿经验。猴群成员对它偷偷抱走幼崽的行为非常不满。 没过多久，场面就演变成了一场幼崽争夺战。最终，那只年轻的雌性被赶跑了。看护幼崽一刻也不能放松。 猴群成员抢着照顾幼崽，不一会儿又起了冲突。这一次有其他成员赶来劝架，最终一只高等级的雄性出面平息了这场纷争。然而社会地位并非地中海猕猴面临的主要问题。 地中海猕猴的种群现状不容乐观，目前野外个体的数量已不足8000只。直布罗陀的猴群为地中海猕猴的种群恢复带来了一线希望。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 哇，去广州长隆，在长隆酒店和白虎共进早餐，看遍珍稀动物奇迹。哇，解锁惊喜，水上狂欢，体验超乎想象的刺激尖叫，享受震撼的魔幻盛宴。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2: 啦啦啦，休闲娱乐来一个，
3: 婚庆节庆来一个，
4: 开心时间来一个，
5: 全家团聚来一个，
6: 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7: 果冻我要喜之郎，
0: 喜之郎
8: 把爱带回家。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9: 营养
0: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1: 健康
0: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10: 好吃。
0: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1: 该是因爱而生，用自然的馈赠传递快乐的味道，用真挚的爱孕育幸福和美好。该是用更严谨的态度甄选天然，用更科学的技术调配美味，用更精准的品控聚合营养。盖师因爱而生。
0: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从武夷山到十大生态产区，正山堂参与起草红茶标准，打造骏眉中国红茶体系，塑造经典好茶。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2: 与欧洲的许多山峰相比，直布罗陀巨岩显然不算巍峨。

由利安山从意大利东北部延伸到斯洛文尼亚，是欧洲生物多样性较为丰富的区域之一，这里生长着1600多种植物。清晨的露珠映照出一个生机盎然的世界，也掩盖了一个捕食者设下的巧妙陷阱。这是一只雌性圆蛛，

这只平行拟宙皇幸运地逃脱了。不过圆珠也不用担心饿肚子，在圆珠栖息的高山草甸里，到处都是访花昆虫，它们都是圆珠捕食的目标。包括圆珠在内的所有蜘蛛，口器前方都长有一对形似不足的腹肢，用来感知味道。圆珠是一个织网高手，他先用腹部的纺织器吐出比钢铁还强韧的蛛丝，再用步足将蛛丝编织成一张结构精巧的网。这一系列的精密操作需要耗费大量的精力。

终于一切就绪，只待猎物落网。一旁的植物上有一只平行拟昼黄，它正谨慎地观察四周。可惜它对运动的物体更敏感，根本没有发现前方纤细的蛛丝。平行拟昼黄非常擅长跳跃，一次就能越过相当于自身体长20倍的距离，但今天它判断失误了。

圆珠快速爬到猎物身边，向猎物体内注入毒液，让猎物失去行动能力。 圆珠将猎物固定在蛛网中间，为保稳妥，它还用蛛丝将猎物包裹起来。而这番动静引来了一个不速之客，这只圆珠也饿着肚子，它靠近雌性圆珠，想要抢走猎物。 雌性圆珠不愿将猎物拱手相让，看来即使是圆珠这样出色的猎手，生死也常悬于一线。草甸与山谷之上是尤利安山层峦叠嶂的山峰， 1亿年前，这里还是一片汪洋，眼前连绵起伏的群山尚未形成，无数海洋动物的遗骸沉积在海底。随时间推移，这些海底沉积物被压实成石灰岩，在地壳运动中，大陆板块碰撞，海底逐渐隆起，形成高山。但这些巍峨的大山 并非像看起来那样坚不可摧，地表水中的天然酸性物质缓慢溶蚀石灰岩，溶解的物质随水流失。数百万年来，流水在山体中冲刷出道道沟壑，塑造出独特的喀斯特侵蚀地貌。

大自然最令人赞叹的杰作并不全在地面之上，有些隐藏在地下。位于尤利安山东南侧的迪纳拉山脉，山体石灰岩被水溶蚀形成巨大的溶洞，水顺着溶洞顶部的缝隙渗入，滴至洞底。水分蒸发后，在洞底留下一层又一层的碳酸钙沉积，最终发育出一片外形奇特、高达数米的石笋林。地下溶洞的规模非常庞大，其中位于斯洛文尼亚境内的波斯托伊纳溶洞就宛如一座地下宫殿。尽管溶洞内漆黑一片，食物稀少，依然有多种生物在此繁衍生息。例如这种欧洲特有的穴居动物。洞原外形奇特，体长约30厘米，是波斯托伊纳溶洞中体型最大的动物。经过世代演化，

元的身体变得光滑细长。他们身上非生存必需的结构特征大多已经退化，例如鲜艳的体色，还有眼睛。成年动物园的眼睛只能感受光线强弱，无法看清楚物体。他们会利用皮肤上的感官细胞来感知周围的环境。一小滴水都会在他的世界里激起剧烈的震荡。而动物园能察觉到比这细微的多的动静。找不到食物时，动物园会主动降低新陈代谢水平，依靠体内存储的能量维持生存。极端情况下，甚至可以十年都不进食。动物园是这片地下水域中的顶级捕食者。虽然动物园捕猎时的动作比较慢，但它很有耐心。好在，它这种低消耗的生活方式也不需要太多食物。动物园的生活或许不那么精彩，但他们的寿命却很长，有的甚至可以活到100多岁。没想到，在这神秘的喀斯特溶洞深处，竟然还藏着长寿的奥秘。在苏格兰的群山之中，时间似乎也慢了下来。

苏格兰高地已进入秋天，这片区域位于英国北部，是英国山地最为集中的地带。山间常常被薄雾笼罩，毫不意外，这里也是欧洲人口最稀少的地区之一。虽然苏格兰高地人烟稀少，却有约35万只欧洲马鹿在此繁衍生息。

整个夏季，雌性和雄性欧洲马鹿各据一方，互不往来。现在，欧洲马鹿进入了繁殖期，雄性越发躁动不安。

一只体型壮硕的雄性欧洲马鹿翻起上唇，捕捉雌性的气味，以此判断雌性是否发情。这种行为被称为猎唇嗅。在繁殖期，雌性欧洲马鹿每18天左右发一次情，每次持续12到24个小时，雄性必须抓准时机。然而，并不是每只雌性都会接受它的求爱。这只雄性欧洲马鹿只能耐心等待。与此同时，它还要提防竞争者。一个年轻的挑战者出现了。年长的雄性率先发起攻击，决心守住。

自己的圈群。赶走挑战者后，他发出了胜利的叫声。眼下唯一令他烦恼的似乎只有这连绵不绝的雨水，可他还不能放松警惕。苏格兰高地十分广阔，食物充足的草场却不是随处可见。对雄性欧洲马鹿来说，守住领地至关重要，毕竟还有其他雄性在一旁伺机而动。这次的挑战者比上一个更高大更强壮，挑战者径直闯入年长雄性的领地，领地主人无法容忍这种挑衅行为。一场对决在所难免，两只雄性展开交锋。争斗异常激烈，鹿角末端十分尖锐，稍不留神就会受伤。

他们不断用脚猛烈撞向对方，试图将对方逼退。获胜的雄性将拥有圈群，失败的雄性则会被赶出领地。

领地的主人经验丰富，而挑战者身强力壮，来势汹汹。胜负已定，挑战者胜利了，他拥有了眷群，成为了领地的新主人。

这只雄性欧洲马鹿确立了自己的地位。它站在高处俯瞰四周，开启了生命的新阶段。

如果说欧洲有哪个地方的生命活动少得仿佛时间都静止了一般，那靠近北极圈的挪威山区一定榜上有名。在这片冰天雪地之中，生活着一群麝牛。这些长有一身厚重长毛的动物曾与猛犸象一同在欧洲大陆上四处活动，现今多夫勒山脉成了他们在欧洲为数不多的栖息地之一。这里的冬季很漫长，可达八九个月，气温有时会降至零下30摄氏度，并伴有狂风和暴雪，生存条件极其恶劣。在多夫勒山脉的高海拔地区，土地全年封冻，到了冬天，麝牛必须刨开积雪寻找埋在下面的植物根茎和地衣。

出生起就能站立行走，它必须跟随射牛群行动。至于那些青少年个体，他们大部分时间都在顶角嬉戏，这种看似玩闹的行为，实则在练习打斗技巧，为将来抵御狼群积累经验。不过，极端的天气才是他们最大的生存挑战。高山台原上树木稀少，山区天气多变，暴风雪转瞬降临，射牛根本无处躲避。好在射牛长有一层极其厚实的内层绒毛，还有充足的脂肪储备，脂肪既是能量的来源，也是绝佳的保温屏障。可他们不能一直停留在原地，他们得找个地方躲避刺骨的寒风。在恶劣的天气里，一只射牛幼崽只顾着低头觅食，完全没注意到射牛群已经离去。他浑然不知自己已经落单了。

抵达山谷的射牛全卧在地上开始休整。只有那只幼崽的母亲为他唯一的孩子忧心不已，他站立在风雪中不肯休息。就在希望即将破灭之际，站在高处的幼崽终于发现了远处的射牛群。射牛群在风雪中隐约可见，幼崽也来到了山谷。可眼前的这只射牛并不是它的母亲。

一番波折之后，这只社牛幼崽终于回到了母亲身边，重新感受到了那份熟悉的温暖。事实上，早在约9000年前，社牛就已经在欧洲大陆灭绝了。如今多夫勒山脉的社牛种群其实是20世纪中叶从格陵兰岛引进的个体繁衍的后代。他们是那个消逝已久的远古时代最有力的见证。高纬度地区的冬天，不只有寒冷刺骨的暴风雪，还有奇妙的光影。北极光这一自然奇观，往往要到那些气候严酷的地方才能看到。

地返回的鸟类之一。在繁殖期，雄性流苏玉的羽色多样，颈部饰羽蓬松，呈流苏状。流苏玉这个名字正是由此而来。对迫切希望吸引雌性注意的雄性流苏玉来说，低矮的植被无疑给了他们展示的机会。在这只雄性抵达之前，先到的两只雄性一直相安无事。现在，雄性流苏玉的拿手好戏即将上演。它们张开颈部饰羽，抖动尾羽，尽情起舞。雄性流苏玉如此卖力表现，可不是为了自娱自乐。一只雌性出现了，在场的雄性都想引起他的注意。越来越多的雌性流苏玉陆续抵达，接着原本优雅的舞蹈就演变成了一场混战。

挪威瓦朗厄尔半岛位于北极圈内，这里的春天总是姗姗来迟。流苏玉是最早从越冬

雄性间的打斗看起来有些粗暴，但其实这是复杂求偶仪式的一部分。在打斗的过程中，雄性流苏玉可以向雌性展示自己的羽毛和力量，以赢得雌性的青睐。

一切尘埃落定，雌性流苏玉选定了心仪的雄性。一只落选的雄性有些不甘心，决定再碰碰运气。他没能得逞，雌性流苏玉完成交配后离开了，只剩下羽毛凌乱的雄性留在原地。离开挪威，让我们将目光转向欧洲西南部的伊比利亚半岛。

伊比利亚半岛生活着一种行踪隐秘的捕食者，多年前他们曾遭到大规模猎杀，现今他们又开始在山区四处活动，这就是伊比利亚狼。一部分伊比利亚狼栖息在中央山脉中， 这条山脉绵延约600公里，随处可见嶙峋的山峰和陡峭的崖壁，还有不少地方可供动物藏身。除了伊比利亚狼，山里还生活着其他动物。 西方狍也常年栖居于此，山中的林地为它们提供了充足的食物和隐蔽的空间。它们尤其喜欢在植被茂密的环境中活动。西方狍食性广泛，食谱包含数百种植物，主要吃植物的幼芽、嫩枝和叶片，这使它们成为了当

地生态系统中的关键物种。而它们的天敌却是不折不扣的肉食性动物。目前约有2500只狼生活在伊比利亚半岛。伊比利亚狼拥有敏锐的视觉，不过在捕猎时它们更依赖非凡的嗅觉，那是它们追踪猎物最强有力的武器。对狼群而言，西方狍是他们理想的猎物。尽管西方狍活动时几乎不发出声音，但它沿途留下的气味还是泄露了

西方袍听觉灵敏，而且对危险相当警觉，因此狼若想在不被察觉的前提下靠近，就不能发出一点声响。嗅到猎物的气息后，狼群首领一马当先朝猎物所在的方向奔去，其他成员紧随其后。

狼群成员配合默契，他们紧跟在西方袍幼崽的身后往树林里跑去。西方袍没能逃脱，

狼群开始分食猎物。大约半个世纪以前，伊比利亚狼一度濒临灭绝，而现今伊比利亚半岛上的狼群已成为欧洲西部最大的灰狼种群。事实证明，有些物种即使遭遇重创，只要还有一线生机，它们往往就能迸发出惊人的韧性，在这巍峨群山之中生生不息，将种群代代延续。

0: 打卡掉，打卡掉。有啊，有有有有。有啊，有有有。
1: 哎，这小伙子咋老实？呀，这可把你看。耶！
2: 我15岁就开始跳社会了，那时候咱们前几年那会儿生活困难，就得劳动。你妈妈的话那会儿，你连自行车有点就得骑马。我那时候就骑马就骑得好，跳山沟一般都是我拿个骑驴到多我跳上去。跳马是最年轻的我。让这草，你写好的话，种草。这个草对马最好了，这种又好。

0: 都收起来。从今儿一咋子这么的这不往这一推，这下一场雨就没了。他这一下雨，这尖儿就死了，撑了他自己下去了，从这儿就断了他去，尖儿地里去了，这就又长上小草了。不给你下雨也真是，下雨歇不快了。我们也最怕啊下雨了。
1: 当地罗斯，
2: 当地罗斯
1: 啊，不是在万德啊，那那就砸水缸了，在乌克兰水缸。
0: 去年钓了两天，跑了一个地，跑了一个地噻。后来干旱了不行了，跑去了。下雨不下雨啊？下雨的话就继续弄钓。马他其实很热一样，走到山，一跑就晃。他就是不会说话一类的，他都心里头啥意思的。
1: 这就刮他的汗啊，等他们汗都刮下。

0: Ya está salvo.养到以后，它有时候就滋了，不是？这就它这个就软，肉就不是那么不清绝了，就那一绝清了以后，它就跑不了了。进肉就凉点了，它就跑不了了。还放好以后，它就进肉就松了。
1: 我到哈尔买肉，你也挂得住呢啊？哎，你要杀了的，跟着有那。
2: 也不行，我那天要的，
3: 结果
2: 我杀了。
0: 我钓嘛没个啥师傅，就是我外婆原来就是爱钓嘛，后来这有拿的木以后，这就开始玩的海上，我们学这个钓嘛。后来我有一个好马，就是一开始钓也没跑过第二名，一直就是第一。然后那个马跑了两年以后，就给店里人的山脚里头就给饿死了，这太可惜了。这个这后来这就一直就下这个马了不行，后来就自己又买了两匹马了。拿一个牛和你换了一个马，这就开始掉。68、43年了。

0: 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1: 哇，去清远长隆越野寻找非洲动物，直面非洲动物大种群，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清远长隆哇一下。
2: 山水秀丽，回归自然。山东青州黄花溪景区，群山叠翠，风景如画。独特的峡谷森林气候，让你感受清凉与惬意。与山水同行，就到山东青州黄花溪景区。

0: 去。
1: 哇，鳕鱼！
2: 深深海鳕鱼，
3: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
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5: 营养。
4: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6: 健康。
4: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7: 好吃。
4: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8: 爸爸，你回来了。
9: 旺仔牛奶我不能喝吗？
8: 爸爸，你当然可以和我一起喝旺仔牛奶了。
10: 巨横秦长龙，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
11: 巨长龙，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巨横秦长龙，哇一下。
3: 咦，盒子在动。
12: 盖师冻干薯条，原薯先切，冻干登场，活力开跳，和我一起乐享清脆。
3: 原薯先切，根根有料，口口原薯香。
12: 盖师冻干薯条，
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5: 营养。
4: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6: 健康。
4: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7: 好吃。
4: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13: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14: 好的，
13: 去吧。
15: 精选优质鲜鸡蛋，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欧洲的滨海区起立富饶，是不少聪慧的海洋哺乳动物以及大型捕食者赖以生存的家园。深邃的海水中还藏着各种难得一见的珍奇物种，这里时常上演声势浩大的围猎盛会，但也不乏流光溢彩的静谧时刻。得益于洋流的作用，滨海区域气候温和，食物充足，引来数不清的野生动物。潮涨潮落之间，这片广阔的天地时刻都在发生变化。陆地与海洋在此相遇，共同塑造出一个力量与柔美交织的世界。

随着春天的到来，太阳终于从地平线上探出了头，大地又迎来了光明。放眼望去，这片冰封的海洋似乎毫无生气，其实这里依然有生命存在。北极熊就是这片冰天雪地的主导者。斯瓦尔巴群岛周围的海冰上生活着近3000只北极熊。即便在春季，这里的气温仍然可能骤降到惊人的-30摄氏度左右。然而，除了北极熊之外，还有其他耐寒的动物也生活在这里。一群斯瓦尔巴驯鹿正漫步在低地平原上觅食。他们凭借灵敏的嗅觉寻找冰雪下的野草、地衣和苔藓，然后用宽大的蹄子把这些宝藏挖出来。他们必须找到足够的食物才能熬过严酷的季节。春天到来后，北极熊母亲结束了几个月的冬眠，离开了产崽的洞穴。他必须找到食物养活自己和孩子们。他们已在海冰上走了好几天，却几乎一无所获。北极熊母亲终于发现一个冰洞，那是海豹用来换气的呼吸孔。两只幼崽总算有机会放松一下了。现在北极熊母亲只需耐心等待猎物出现。北极熊嗅觉极其敏锐，它们甚至能闻到冰层下猎物的气味。但北极熊母亲知道不能等太久，必须尽快找到食物。于是他做出了一个艰难的决定。暂时留下幼崽，独自去捕猎。他循着猎物的气味，在漂浮的海冰间穿行。北极熊不仅能在陆地上捕猎，他们也是出色的游泳健将。有调查表明，个别北极熊一次就能游几百公里。它们身上厚厚的脂肪层能抵御冰冷的海水，起到维持体温的效果。北极熊母亲饿极了，她试图

可即便得手，瘦小的海鸥也无法填饱它的肚子。北极熊母亲需要找到大片结实的海冰，然而由于气候变化，海冰开始融化的时间每年都在不断提前。有研究显示，斯瓦尔巴群岛周围的海冰融化速度是北极其他地区的两倍。北极熊原有的生活方式被打乱了。如今，生活在这里的北极熊母亲们与幼崽分离的时间更长，它们不得不爬过一块块不断缩小的浮

去更远的地方觅食。母亲离开期间，北极熊幼崽会探索周围的环境。浮冰就是他们宽大的游乐场。他们一边嬉戏，一边练习基本的捕猎技巧。

与此同时，他们的母亲还在苦苦寻找食物。由于没有找到平时常见的猎物，北极熊母亲只能去捕猎难度更大的目标。斯瓦尔巴驯鹿。北极熊的毛色与雪地相近，不易被猎物察觉，所以它们能悄悄靠近猎物，直至进入攻击范围。

斯瓦尔巴驯鹿的奔跑速度可达每小时80公里。北极熊母亲并没有选择那些强壮的个体。

终于不用挨饿了。斯瓦尔巴驯鹿的脂肪层没有海豹那样厚实，但这次进食足够北极熊母亲维持几天了。斯瓦尔巴驯鹿在20世纪几近灭绝，值得庆幸的是，它们的种群数量正在回升。这对北极熊来说是个好消息。尽管生存条件严酷，可仍有一线希望。这两只北极熊幼崽很幸运，他们的母亲是个出色的猎手，他们还将继续和母亲生活2年左右，在那之后，他们就要独立面对这个不断变化的世界了。目前，北极熊仍然是斯瓦尔巴群岛及周围巴伦支海的主要捕食者。谁知道这样的状态还能持续多久呢？在斯瓦尔巴群岛，气候变化导致海冰加速融化，不断缩减。栖息地的巨变使北极熊的未来充满了变数。

传说，水里的暗影中藏着一些玄妙莫测的生灵。在夏季温暖的夜晚，这里的海浪会发出神奇的蓝光。当地人曾以为大海中住着精灵、巫师与幽魂。如今，对于这种随着浪花产生的莹莹微光，科学研究已经破解了悖

后的奥秘。原来浅海中生活着大量夜光藻，这是一种微小的浮游生物，在平静状态下几乎是透明的。在受到扰动后，它们会触发体内的化学反应，从而出现生物发光现象。科学家认为，这可能是藻类适应环境的一种方式，目的是吓跑捕食者。在欧洲的海洋里，会发光的不仅有藻类，云层散去，一轮皓月渐渐升上爱尔兰的夜空。皎洁的月光下，浅海中的世界散发着淡淡光辉。这种现象叫做生物荧光。生物荧光是生物在吸收一种颜色的光后，又发出另一种颜色的光，不涉及引发生物发光的化学反应。许多生物都能分辨出这些艳丽的色彩，而人类通过肉眼看不到。我们需要用紫外光照射，才能欣赏到这只钩迎风海葵发出的光彩。它通过荧光引诱猎物靠近，然后用具有粘性且带刺的触手将猎物抓住，送入口气中。一只同样泛着荧光的龙虾凑近了海葵，它或许还不知道这只海葵有致命的捕食利器。海葵的触手表面长满了刺细胞，龙虾的螯一旦碰到海葵的触手，就很难再脱身。海葵先利用刺细胞将龙虾麻痹，随后慢慢将它吞食。不少动植物都会呈现生物荧光，在海洋环境中，这种现象格外抢眼。比如这只光彩夺目的草莓海葵。

夜幕下，一只长臂虾在水中四处游走。却不慎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哪怕海葵只有一根触手勾住它，它也无处可逃。

0: 长臂虾还在垂死挣扎，可缠住它的触手越来越多。最终，长臂虾再也无力抵抗，被海葵慢慢吞下。
1: 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为了让更多老用户用上全新按摩版虚度，特别推出以旧换新优惠。

0: 贵价，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
1: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0: 看看人家的腰，哎，腰突得抓紧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坐骨神经痛、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请认准曲度儿标，谨防假冒。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
2: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3: 欧洲近岸的海面也不乏明艳的色彩。

在法国南部的卡马格地区，采盐业已经延续了数百年。棋盘一般的盐田是当地的一大盛景。盐水中生长着大量微小的藻类，它们产生的色素让盐田呈现出迷人的粉色。这些藻类是一种鸟的食物。大红冠，不远处就是大红冠在欧洲规模较大的繁殖地之一。大红冠雏鸟的羽毛色彩灰暗，它们在孵化后十天左右就会离巢，加入由各年龄段幼鸟组成的大群体。几只羽色鲜亮的成鸟会在旁边为它们引路。庞大的群体能为幼鸟提供更好的保护。一些幼鸟已经开始练习飞行动作，但它们此时羽翼未丰，遇到危险还不能及时飞走，所以确保安全是头等大事。这只幼鸟还没学会自己觅食。幸好亲鸟带着食物飞回来了。但是要找到自己的孩子并不容易，毕竟大红冠后代的外表看起来没多大差别。一只大红冠成鸟在幼鸟群中寻找它心爱的孩子，这似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远远看去，这群幼鸟几乎没有任何区别。好在每只亲鸟都能发出独特的叫声。这只大红冠很快就找到了自己的孩子，开始为它塑囊乳。塑囊乳是大红冠成鸟在繁殖期从喉部分泌的乳状物，是幼鸟成长的

天色渐暗，更多觅食的大红冠成鸟陆续返回。在这片瑰丽的海岸，大红冠并非唯一的标志性物种。

他们是卡马格马，这种野马因栖息在法国的卡马格地区而得名。罗讷河在此汇入地中海，形成辽阔的河口三角洲。

如今有一万多匹喀玛格玛生活在这片广阔的湿地中。每个马群通常由一匹成年雄性个体、几匹雌性个体和他们的幼崽组成。他们时常在这片河海交汇的三角洲无拘无束地奔跑。

表面看来，这片边海湿地似乎是卡马格马的理想家园。然而，半咸水沼泽里芦苇很多，缺少鲜嫩的草，因此卡马格马有时一天要花近20个小时寻找食物。 其他品种的马如果长时间站在水里，马蹄会受到损伤，而卡马格马则不会，它们的蹄已经适应了潮湿的环境。卡马格马出生时毛色较深，随着年龄的增长，毛色会逐渐变浅，成年后变为灰白色或浅灰色。 这个马群中的所有幼崽都是同一匹成年雄性卡马格马的后代。如今，它是马群无可争议的首领。

作为首领，他必须守护马群，维护自己的威望，迎接不速之客的挑战。年轻的成年雄性野马通常独自生活，或与其他年轻的成年雄性个体组成单身汉群。要想提升自己的地位，拥有自己的马群，他必须战胜现在的首领。首领一旦被挑衅，就不能退缩。

挑战者还太年轻，这场对决并不十分激烈。马群首领一记精准的后踢，让挑战者瞬间认清了现实。他的力量和经验还不足以撼动马群首领的地位。双方停止打斗，首领暂时保住了自己的地位。

在意大利伊斯基亚岛的海岸附近，一场无声的生存博弈即将上演。伊斯基亚岛是那不勒斯湾最大的岛屿，游客从世界各地前来感受这里迷人的村镇美景以及宁静蔚蓝的海水。 然而，海面之下的世界却是暗流涌动，火山口不断冒出二氧化碳气泡，增强了上方海水的酸性。在这样的水域，能存活的物种不多。尽管如此， 生命依旧能找到存活的空间，尤其是在岩礁的缝隙与角落。这里栖息着龙虾，还有海星。不过今天的主角是太阳花珊瑚。珊瑚群由无数微小的珊瑚虫组成， 每只珊瑚虫的中心都有一个口器。在很多海域，珊瑚虫主要以浮游生物为食，可这片海域虽然温暖，营养却不丰富，浮游生物稀少，所以珊瑚虫会通过带有刺细胞的触手去捕捉其他猎物。由于这些珊瑚虫无法自主移动， 他们只能等待食物自己送上门。珊瑚上方漂浮着很多夜光游水母，这种水母的伞状体直径只有约10厘米， 也没有中央大脑，它们往往成群出现。这些没头脑的水母哪里知道自己竟然会落到同样没头脑的捕食者手里。每当海面涌起波涛， 海浪拍打礁石，潜水区的水母就无法控制自己的去向，只能随波逐流。就算它们能调整体态，在翻滚的海水中，它们也难以掌控方向。

水母想要逃脱，却触碰到了更多珊瑚虫。他挣扎得越厉害，就越逃不出去。最后，众多珊瑚虫把他分食殆尽。通过协同合作，一大群微小的动物也能捕获比自己大得多的猎物。只有幸运的个体才能躲过这致命的陷阱。

巴斯岩位于英国苏格兰的东海岸附近，这座小岛上栖息着一种大型鸟类。 北尖鸟，它们来到巴斯岩繁衍后代，形成了规模庞大的繁殖群落。高峰时期，岛上的北尖鸟多达15万只，它们有的还在寻找配偶，有的已经结伴多年。例如这一对， 北尖鸟结为伴侣后，通常会相伴终生，而且每次外出回巢碰面，双方都会重新确认彼此的关系。巴斯岩上的鸟巢密如织网，几乎铺满了小岛每一处裸露的岩石。 这座小岛之所以能吸引北尖鸟蜂拥而至，原因在于这里食物充足。巴斯岩周边海域鱼群密集，而北尖鸟身怀高超的捕鱼绝技，它们俯冲入水的速度可达每小时100公里。 下潜深度可超过30米，它们全身上下有多个部位分布着气囊，能在俯冲入水时有效吸收冲击力，保护身体不受损伤。

此外，北鹃鸟的羽毛可以防水，鼻孔还能闭合，这些特征都有利于它们在水下捕猎。

新鸟进食结束后就会返回巴斯岩。替换守护巢穴的另一只青鸟，这一次在巢穴等待他们的不仅有佩尔，这只留守的青鸟身下已经孵化出了一只雏鸟。

一只青鸟外出觅食时，另一只青鸟总会留下看护雏鸟。这只青鸟正在给雏鸟喂食，它把半消化的鱼吐到喉咙里，让雏鸟啄食。

0: 随着暮色降临，鸟群安歇下来，喧闹的巴斯眼再次归于平静。帮你请坐。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 放心，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
1: 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076996，400807699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20年自主菌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 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2: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07699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 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3: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挪威北部的峡湾给人冷峻肃穆的感觉。峡湾地貌由巨大的冰川侵蚀山体而成，峡湾两岸群山起伏，山巅白雪皑皑，陡峭的崖壁直插入冰冷的海水。每年冬天， 一种聪明的海洋捕食者就会在欧洲的这片海域出没，它们就是虎鲸。虎鲸是体型最大的海豚科动物，它们在世界各大洋均有分布，常常组成小群体协同捕猎。 在这片峡湾海域，虎鲸的主要猎物是大西洋飞。每年11月至第二年2月，荧光闪闪的飞鱼成群结队地来到挪威北部的峡湾，寻找理想的越冬地点。 虎鲸能通过回声定位感知飞鱼群的位置，它们在捕猎时会保持安静，听从雌性首领的指挥。飞鱼数量实在太多了，虎鲸很难从中挑选目标。聪明的虎鲸自有应对的办法。

他们把飞鱼群向水面驱赶。待飞鱼群到达合适的位置，一头虎鲸调转方向，用尾部朝飞鱼群猛地拍了过去。另一头虎鲸重复同样的动作，虎鲸的轮番拍打让飞鱼群陷入了混乱。这个代代相传的捕猎技巧还有另一个作用，虎鲸每次拍打都会打晕一些飞鱼，这样就能轻松吃到猎物。一些聪明的海鸟会在虎鲸群上空盘旋，虎鲸的捕猎行为也为海鸟创造了觅食机会。

虎鲸会游到渔船下方，叼走捕捞时漏下来的鱼，享用这些不费吹灰之力就得来的食物。

一头成年虎鲸平均每天需要约200公斤食物才能吃饱。他们经常会前往大型渔船无法到达的较浅水域。在这里，飞鱼群犹如掉进了陷阱，更容易被虎鲸捕获。

大赤鲸运用的是另一种捕猎技巧，一口就能吞下许多飞鱼。不过，这里的食物很充足，足够大家分享。 虎鲸和大赤鲸在同一片水域猎食，这样的场景不太多见。虎鲸和大赤鲸通常是死对头，而在这里却能相安无事。 落日西沉，两种动物又分道扬镳，去往各自的目的地。

有1000多万只候鸟在往返于冬夏栖息地的途中都会在这里歇息休整。原因很简单，瓦登海是一个巨大的潮间带系统，也是一处物种极为丰富的生境。每天，这里大部分时候看起来十分贫瘠、荒凉，但退潮后，这片潮间带就会变得热闹起来。滩涂里生活着不计其数的小生物，除了藻类，还有螃蟹、蜗牛、贻贝和各种蠕虫。沙竹就像潮间带的园丁，它们以沉积物中的动植物残骸为食，消化后再排出，有助于保持沉积物的质量。沙竹同时也是其他动物的食物。候鸟需要补充体力才能完成长途迁徙，而沙竹是再好不过的食物。

这是红腹滨鹬，它们每年要飞越几千公里进行迁徙。为了完成剩下的旅程，它们会吃很多食物积蓄能量，体重在几天之内就能增加一倍。黄昏时分，塑造出瓦登海这片独特生境的主导力量出现了，那就是月球。在月球引力的作用下，海洋每天都会经历两次潮涨潮落。在潮汐的往复冲刷下，绵延500公里的瓦登海岸始终处于变化之中，成为地球上物种多样性特别丰富的近岸滩涂之一。

涨潮之前，鸟类就是这片滨海地带的主角。而随着水位上升，海洋生物恢复了活力。一直躲在甲壳里的藤壶开始进食。这是一个繁忙的世界，每种动物都扮演着自己的角色。

这里也暗藏危险。涨潮后，海星开始捕猎。他们用腕足掰开贝壳，将胃翻出体外消化贝肉，最后再将消化后的流质食物吸食进去。一只利鹬盯上了那些没有被潮水淹没的贻贝，用锋利的喙击穿猎物的护盾。虽然偶尔也不那么顺利，

最终候鸟也会离开。 他们将再次启程继续迁徙之路，飞往遥远的目的地。在他们远去的身影背后，是物产丰饶生态多样的欧洲海岸，静静等待着他们的下一次到来。

0: 山水秀丽，回归自然。山东青州黄花溪景区，群山叠翠，风景如画，是您远离喧嚣、拥抱氧气的理想去处。瀑布飞红，如万马奔腾；潺潺溪流，奏生命乐章。俯瞰群山，观齐鲁天路。独特的峡谷森林气候，让你感受清凉与惬意。与山水同行，就到山东青州黄花溪景区。
1: 巨横秦长龙，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穿梭江海，自在冒险。哇，探索海底世界的奥秘。哇，在伶仃洋的烟花下住进浪漫里。去长龙，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龙，哇一下。
2: 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3: 中国湖北巴东，小神农架叶茶，饮长江水，品巴东红。
4: 喜之郎举若果冻，
5: 来来来来来。

0: 桌子热烈，桌子安静，桌子不断地让我们聚在一起。坐在中国人的桌子旁，很多过不去的事儿都过得去。
1: 董明珠健康家线上广董店直达，线下广健康到家，买电器选健康，认准格力，董明珠健康家。
2: 清远长隆动物大越野，全程27公里，自驾探访非洲十大狂野动物部落，和这片土地上的动物朋友惊喜邂逅。沉浸式漫游，山林湖泊生态秘境，在小镇近距离感受动物野趣，万物自在生长。清远长隆动物大越野，和自然一起慢下来。清远长隆欢迎你。
3: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1: 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

森林被誉为地球之肺，在欧洲，超过三分之一的面积被森林覆盖。森林是欧洲生物多样性的宝库，为众多大型动物提供了理想的栖息环境。此外，欧洲也是全球范围内森林覆盖率实现持续增长的两大洲之一。在冰雪覆盖的北方针叶林，气温降至零摄氏度以下，动物们在严寒中努力求生。在阳光和煦的温带森林，花朵竞相绽放。继续往南，还生长着常年笼罩在云雾之中的云雾森林。茫茫林海之中，隐藏着鲜为人知的故事。这里有瑰丽的光影，还有奇特的生物，而灾难随时可能降临。

冬季，欧洲北部的森林银装素裹，河水冰冷刺骨，成片的针叶树挂满霜雪。就在这寂静的白色世界里，生活着一种极善隐匿行踪的捕食者——乌林鸮。北方针叶林的冬天十分漫长，地面上覆盖着厚厚的积雪，这为乌林鸮钟爱的一种猎物提供了理想的庇护所。这是田鼠，它藏身于积雪之下，以躲避严寒，并挖掘出交错复杂的通道，方便逃跑。这只目光锐利的乌林鸮四处搜寻着猎物。乌林鸮面盘宽大，向内凹陷，仿佛一个天然的声波接收器，可以将四周细微的响动悉数反射入耳孔，帮助乌林鸮锁定猎物的位置。乌林鸮从树上掠下，由于它的飞羽结构和厚厚的腹羽有助于降噪，所以它扇动翅膀时几乎不会发出声音。

乌林鸮的体长约为70厘米，是欧洲体型最大的猫头鹰之一。这只田鼠运气不错，躲过了乌林鸮的两次攻击。冬日渐深，积雪越来越厚，动物们也面临着愈加严峻的生存挑战。田鼠需要更多的食物，为此，它离开了安全的巢穴，

这是一个致命的错误。现在乌林霄不仅能听见田鼠在雪地上跑动的声音，连他的动作都看得一清二楚。

这一次，乌林霄捉到了猎物。他终于可以饱餐一顿了。在芬兰的严冬里，食物得来不易。这只小小的田鼠能帮乌林霄度过眼下艰难的时期。

一到冬天，里斯图里国家公园中的树就会被大量积雪以及由水汽凝华而成的霜包裹，宛如一座座形态各异的白色雕塑。在更高纬度的地方，太阳几乎不会升出地平线，此时是观赏一种自然奇观的绝佳时机。神秘绚烂的北极光，

而在欧洲的另一片森林里，冬天已经接近尾声。

0: 凭借体内天然的防冻液，一只雄蜂蜂后在地下度过了冬季。它是前一年蜂群里唯一的幸存者。
1: 一起进入咖时间，盖世高盖脆虾条，开心聚会咖一下，甜蜜时刻咖一下，亲子出游咔一下，劲脆美味咔咔难挡，独立小包装分享更美味，盖世高盖脆虾条。
2: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从武夷山到十大生态产区，正山堂参与起草红茶标准，打造骏眉中国红茶体系，塑造经典好茶。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3: 唤醒自然中的答案，海文鹤让每一刻都从容，科技越活焕发光彩，本真本我本来如此，海文鹤心境自悦己。
4: 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刺激尖叫，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5: 营养，
2: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6: 健康，
2: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7: 好吃。
2: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8: 我要成为与众不同的盖世小软饼。
9: 嗯，盖世小软饼
8: 首先必须是色泽鲜亮、营养饱满的元气蛋黄，精选八珍食材，选用优质细腻的筋道米粉，充分融合，
9: 松软绵密，文火慢烤，这就是盖世新品八珍蛋黄小软饼，香甜又软糯，全家都爱吃，还有山楂鸡内金口味哦。盖世八珍蛋黄小软饼，
10: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
11: 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12: 五色英雄集结，
9: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盖世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世五色果泥。
0: 春天到来，万物复苏。丰厚已经几个月没进食了，急需补充能量。幸运的是，他选对了越冬地。比利时的哈勒森林以蓝铃花海闻名，在这里蓝铃花比一些野花更早绽放，这正合雄蜂的心意。与其他蜜蜂不同，雄蜂在较低的气温下也能活动，不过这只雄蜂还需要一点时间恢复体温。它缓缓爬到植株顶端，开始吸食花朵深处的花蜜。此外，作为蜂后，它还要寻找富含蛋白质的花粉，这对它卵巢的发育至关重要。饱餐一顿后，雄蜂蜂后就要回到地下，找个地方产卵了。

蓝铃花迎来盛花期。雄蜂在一个废弃的老鼠洞里筑了巢，忙得不可开交。它们通过震动胸部飞行机产生大量热量，并用自己的身体覆盖蜂巢，以减少热量散失，使蜂巢内部的温度稳定在30摄氏度左右。最初几个月，只有工蜂孵化了出来。年轻的工蜂负责照看幼虫，年长的则要外出觅食。

工蜂在寻找花蜜时，也会为巢里的幼虫采集花粉。为了方便携带，他们把花粉团成团，固定在鞋粉足上。满载而归的工蜂在洞口挤作一团，争先恐后地想把这一天的收获送回蜂巢。越来越多的蛹破茧而出，到了夏末，卵孵化出来的不再是工蜂，而是下一代的蜂后和雄蜂。雄蜂就这样重复着同样的生命循环，在这片森林的地下世代延续。

毕斯兹扎迪国家公园是波兰最大的国家公园之一。这里以原始森林和高山草甸闻名，此地人烟稀少，动物们可以自由自在地生活。灌木丛在古老栎树的树荫下蓬勃生长，那些倒下的树木则成为了无数真菌的家园，也为一些两栖动物提供了栖身之所。在毕斯兹扎迪国家公园，一种体型庞大的动物徜徉在林间，这就是欧洲野牛。夏天，一只欧洲野牛一天就能吃掉30多千克的植物。它们主要吃草，也会从灌木和树上取食叶片与嫩枝。欧洲野牛的活动对这片原始森林产生了十分深远的影响。中世纪时，这些温和的巨兽曾遍布欧洲大陆，它们啃食植物，通过排泄传播种子，给土壤施肥，维系森林的健康。然而，近百年来，人类的猎杀导致欧洲野牛一度濒临灭绝，仅于少数个体在圈养环境中存活了下来。好在，欧洲野牛种群现已逐步恢复，数量正在。

在稳步增长。自1952年波兰重新引入欧洲野牛以来，仅毕斯兹扎迪森林内的种群规模就超过了800只，现在又多了一只。这只欧洲野牛幼崽出生才15分钟就已经可以站立，它的母亲低下头，用温热的舌头舔舐它的身体，那轻柔的动作里满是安抚与疼爱。出生后的头一周，这个小家伙会寸步不离地跟在母亲身边，完全依赖母亲的保护与照顾。

0: 现在才20千克左右重的幼崽，要想长成父亲那样近1吨重的庞然大物，初期必须喝下大量乳汁，从中获取成长必需的营养。不远处，两只年轻的雄性欧洲野牛已经感受到了睾酮水平上升引发的躁动，他们正在练习打斗技巧，为成年后争夺交配权做准备。这只幼崽喝饱了乳汁，抵不过阵阵袭来的睡意，趴卧在草地上。那两只年轻雄性离幼崽越来越近，幼崽还不知道它可能遇上麻烦了。突然，年轻的欧洲野牛失去了打斗的兴致，转而关注起卧在地上的小家伙。幸好这一下没有用太大的力气，但也足以让幼崽明白，从今往后得小心一点。经过多年的保护工作，欧洲野牛的数量得以稳步增长。如今，有近10000只欧洲野牛生活在欧洲的森林里。作为关键物种，它们在维持森林生态多样性方面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波兰重新引入欧洲野牛的项目取得成功，为人口密集的欧洲在物种保护方面提供了一些启发。
1: 哇，好神奇的口感！
2: 盖世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世冻干草莓米饼。
3: 哇，去清远长隆越野寻找非洲动物，直面非洲动物大种群，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清远长隆哇一下，
4: 唤醒自然中的答案，海文鹤让每一刻都从容，科技越活焕发光彩，本真本我本来如此，海文鹤心境自悦己。
3: 哇，去清远长隆越野寻找非洲动物，哇，加入动物们的狂欢，哇，直面非洲动物大种群，随时与动物同框，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清远长隆哇一下。
2: 盖世苏里小金碗，怎么吃冷着吃爽，热着吃润，自己吃美，一起吃甜，热成清甜，枇杷好润，满满一碗，整颗甜蜜不分离，怎么吃都好吃，盖世苏里小金碗。

0: 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1: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2: 巨横琴长龙，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巨长龙，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巨横琴长龙，哇一下。
3: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4: 在距离欧洲大陆1000多公里的大洋上，坐落着一些神秘的海岛。

从大西洋吹来的湿润信风，在加纳利群岛登陆。为其中部分岛屿带来了欧洲大陆其他地区少有的湿润气候。6000万年前，现今地中海与加纳利群岛所在的区域，大部分土地都被茂密的森林覆盖。如今加纳利群岛中的哥梅拉岛上还保留着大片云雾森林，大多是从那时留存下来的。这片古老的森林与世隔绝，月桂树与欧石楠交错生长，树木的枝干上都披覆着一层绒毛般的绿色苔藓。尽管很少下雨，但林中有大量水汽凝结，因此这里并不缺水。海岛上与世隔绝的环境孕育出了许多特有物种，例如这株加纳利凤梨花。以及它亲密的合作伙伴加岛柳莺。大多数花朵依靠昆虫传粉，但哥梅拉岛上的情况有所不同。

加岛柳莺采食花蜜时，花粉会附着在它体表，并在它觅食的过程中被带到另一朵花上，完成授粉。 这样一来，不仅加岛柳莺饱餐了一顿，加纳利凤翎花也得以繁衍。这种奇妙的关系或许已延续了数十万年，也正是这种纽带默默维系着这片古老森林的生态平衡。

喀尔巴阡山脉跨越欧洲七国，这里的原始森林连绵不断，是欧洲大陆现存最大的林区之一。

季节更替，转眼到了秋天。白天变短，日照减弱，自然万物也随之发生变化。

春夏时节的落叶林郁郁葱葱，叶片合成叶绿素，通过光合作用为树木制造养分。但到了秋天，白天日照时间缩短，叶绿素的分解速度快于合成速度，叶绿素的减少让原本被叶绿素掩盖的黄色和橙色色素开始显现。渐渐的， 整片森林都变成了耀眼的金色。然而即使树叶已经变黄脱落，也还有利用的价值。黏菌是一种单细胞生物，它们依靠伸展尾足四处移动，沿途分解腐质，吸收有机物。 在森林地表，真菌发挥着重要作用。它们通过分解枯枝落叶获取养分，长出醒目的子实体，同时释放出数以百万计的微小孢子。然而在秋天，并非只有树木在为即将到来的寒冬做准备。 在欧洲各地的森林里，都能发现欧亚红松鼠的踪迹。它们大量进食各类种子、果实和坚果，为过冬积蓄脂肪。不过，竞争者随时可能出现。这只雌性欧亚红松鼠把找到的食物叼在嘴里， 迅速爬上树，雄性紧追在它身后，想要抢夺食物。雌性欧亚红松鼠终于摆脱了雄性的纠缠，可惜好景不长，它只想安静地享用食物， 却总有动物不请自来。一只松鸦正盘算着吃一顿霸王餐，欧亚红松鼠清楚松鸦不会对自己构成威胁，于是它继续去寻找食物。 而松鸦就在一旁紧盯着欧亚红松鼠的一举一动。还有它找到的食物，填饱肚子后，欧亚红松鼠把刚找到的坚果埋起来，准备留到冬天再吃。还有它找到的食物，填饱肚子后，欧亚红松鼠把刚找到的坚果埋起来，准备留到冬天再吃。欧亚红松鼠拥有惊人的空间记忆力，它能记住几个月前埋藏的大部分食物。然而松鸦更胜一筹，欧亚红松鼠发现了偷吃的松鸦，可松鸦没有退却，依然紧盯着欧亚红松鼠。欧亚红松鼠无可奈何，它似乎没办法甩掉这只聪明的鸦科鸟类。 欧亚红松鼠只好加快速度。

这些鸦科鸟类看似占了上风，让欧亚红松鼠束手无策，但这位囤粮专家还埋了成千上万颗坚果在土里。那些被欧亚红松鼠遗忘的种子，有一部分会在土里生根发芽，长成参天大树，为这片原始森林持续注入生机。

芬兰北方针叶林里的冬日已步入尾声，这片森林里的一种大型动物开始外出活动，一头刚刚结束冬眠的棕熊， 此时的他饥饿难耐，棕熊凭借灵敏的嗅觉，循着气味追踪了好几个小时，终于抵达了目的地。这里已经聚集了一群渡鸦，还有一只金雕。 看来棕熊找对了地方，这里肯定有食物。雪地里有一具驯鹿的尸体，这正是饥饿的动物们现在最需要的，当然棕熊也不例外。冬季的严寒下，动物尸体在很长时间内都不会腐烂， 为这头刚结束冬眠、饥肠辘辘的棕熊提供了急需的蛋白质。金雕与渡鸦在一旁等候，指望在棕熊吃完后分食剩下的残骸。然而，这头棕熊已经有近6个月没有进食了，它并不打算跟其他动物分享食物。 血肉的气味引来了不速之客，狼来了，而且还不止一只。 狼总是成群结队的行动，单凭一只狼无法对抗强壮的棕熊，如果是一群狼就另当别论了。

狼群把棕熊团团围住，最后棕熊不堪其扰，放弃食物离开了。狼群一路跟在棕熊身后，想将棕熊赶进森林，不料另一种动物趁虚而入，占了先机。一只雕熊，这是欧洲的一种珍稀动物。也是搜寻动物残骸的高手。

在欧洲南部的森林里，动物们要应对的最大难题不是严寒，而是酷暑。夜幕降临，茂密的灌木丛与冬青栗林渐渐被夜色笼罩，这为一种独特的动物提供了理想的活动场所。这种动物最早由摩尔人引入欧洲，它们外形酷似猫，而且行动敏捷，擅长爬树。这就是小斑蒲，它那根长着条纹的蓬松大尾巴极具辨识度。此时它正在月光下捕猎，它盯上了一只老鼠。对小斑蒲来说，老鼠是绝佳的猎物。

小斑蒲拥有出色的夜视能力，不过森林里植被茂密，容易遮挡视野，它还需要依靠灵敏的听觉和嗅觉捕猎。

作为独居动物，小斑蒲可以独享这顿大餐。可惜，这份惬意被雷声打断了。在炎热的夏季，雷暴很常见，而雷击常常会引发森林野火。在大自然中，森林野火虽然可怕，却是生态系统更迭的重要因素之一。然而，近年来，葡萄牙的气候变得越发干燥和炎热，森林野火演变为严重灾害的风险也随之增加。

短短几天，这里便沦为一片焦土。除了葡萄牙、西班牙、意大利和希腊等国家，森林野火发生的频率和规模也在逐年攀升。对小班普而言，未来难以预料。

这是一只地中海变色龙，它依靠完美的伪装藏身于一棵长角豆树上。这只地中海变色龙没有吃饱，还在寻觅更多的猎物。它的两只眼睛可以分别看向不同的方向，直到发现一只蝗虫，它的双眼才重新聚焦到一起。地中海变色龙迈着缓慢而坚定的步子，悄悄靠近蝗虫。它凭借体色融入叶片之中，脚趾像钳子一样紧紧抓握住树枝。

等距离足够近了，变色龙便准备弹出它那长约60厘米的舌头，像扔鱼叉一样猛地将其弹射出去。不过一眨眼的功夫，蝗虫就落入了变色龙口中。在欧洲的森林里，还有比变色龙更难发现的动物。

在德国巴伐利亚州，有一片如童话秘境般的森林，这里生活着一种行踪极其隐秘的动物。这种动物很难见到，能被镜头捕捉到更是不容易。它就是欧亚猞鹂。这只雌性欧亚猞鹂还带着几只幼崽。受人类猎杀和森林砍伐的影响，欧亚猞鹂在巴伐利亚森林的种群早在19世纪中叶就已经灭绝。到了20世纪70年代，德国重新引入欧亚猞鹂，放归巴伐利亚森林。现今已有约60只成年欧亚猞鹂和近30只幼崽生活在巴伐利亚森林。

成年欧亚猞蜥在自然界没有天敌。幼崽还太小，伏在高处的雌性欧亚猞蜥始终关注着幼崽的一举一动。等幼崽长到约十个月大，就会离开母亲独自生活。而在那之前，欧亚猞蜥妈妈时刻都要为幼崽操心。跟其他猫科动物一样，欧亚猞蜥幼崽也是在打闹中学习捕猎技巧，为将来独立猎杀西方狍或野猪做准备。欧亚猞蜥妈妈准备回到地面上，享受温馨的亲子时光。从这么高的树上爬下来，她必须小心谨慎一点。由于数量持续增长，欧亚猞蜥再次成为这片森林的主要捕食者之一。然而，一场危机正在悄然逼近。

欧亚舍利幼崽好奇地张望，却没有发现任何端倪，因为罪魁祸首就藏在树干中，正由内而外地摧毁森林。

这是一只云山八尺小鹿，它的身长才不过四五毫米，而它所在的树则高达40米。这只云山八尺小鹿正在找地方产卵。 选好位置后，它先在树皮上钻出一个小孔，然后钻到树皮内注视产卵，一次产下约30枚卵。这些卵将在树皮内孵化，但树木也有自己的防御手段。 它会分泌出粘稠的树脂，一只云山八尺小鹿已经为此付出了代价。

百万年后，这滴树枝也许会变成琥珀。一滴滴树枝宛如被凝固在时光里的泪珠。几只云山八尺小肚不足为惧，可如果发展为虫害，后果将不堪设想。一群雌性云山八尺小肚在一个生长季里可繁殖出成千上万只饥饿的幼虫，

幼虫在树皮下筑实出多条坑道，切断树木韧皮部与形成层间的营养运输通道，导致树木在几个月内枯死。两三个月后，幼虫羽化为成虫，从洞中爬出。等到来年春天，它们又会对森林进行新一轮的破坏。被云杉八尺小度注视过的森林，遍地枯木，满目疮痍。巴伐利亚森林也深受其害。然而，希望犹在。倒下的树干下方，幼苗已经破土而出，一个更多样化的森林正在形成。森林总会找到办法重焕新生。未来，欧亚猞猁等栖居于此的动物会拥有一个安全丰饶的家园来养育后代。这片森林也将以新的形态重回欧洲壮丽林海之列。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7: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8: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9: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10: 方程豹，方程 S 个性运动轿车，方程 SGT 个性列装轿车，现已火爆上市。

淡水是无数生命赖以生存的基础，无论是被封存在连绵不绝的冰川中，还是流淌在交错纵横的水道里，洁净的淡水对欧洲的野生生物来说都至关重要。然而，这一珍贵的资源正面临危机。淡水水体面积仅占欧洲总面积的4%左右。却为这里约20%的动植物创造了适宜的生存环境。淡水里的生活看似平静闲适，其实动物们仍需奋力求生。淡水不仅造就了绝美的自然风光，更是欧洲大陆上流转不息的生命源泉。

在保留着中世纪风貌的法国小城阿尔比，塘河川流而过，附近的许多园歌飞来这里，这条河是他们的重要栖息地。 成百上千只猿鸽聚集于此，在这里，它们可以轻松获取淡水资源。一座历史悠久的古桥——阿尔比旧桥，为猿鸽提供了理想的落脚点。桥上的缝隙和孔洞正好供它们栖身。 先来的猿鸽占据了最好的位置，用尖利的喙啄咬试图靠近的同类。猿鸽需要喝水时，通常会集体行动，这么做比较安全。在僻静的河岸上，猿鸽可以自在地喝水。 尽管如此，猿鸽仍然不敢掉以轻心，它们警觉地观察着周围的环境，提防猛禽或流浪猫发起突然袭击。但这次情况好像有些不对劲。 水下，一种动物正在靠近。

他从暗处发动偷袭。猿哥们惊飞四散。除了这一只，他没有被吓退，勇敢地留在原地。现在，这里似乎只剩他一只动物了。

这是一条欧鲶，欧洲体型最大的淡水鱼之一。欧鲶的体长可达3米，它们在40多年前才被引入塔安河，如今已经成为这里的顶级捕食者。欧鲶原产于欧洲中东部及南部，通常在水底活动。塔安河里的欧鲶则发展出了一种新的捕猎方法，他们会耐心地巡逻，物色岸边的猎物。

元哥不仅会在桥上休息停留，还会啄食砖石缝隙里的砂浆。砂浆里含有大量矿物质，对住在城市里的元哥来说是重要的营养来源。

着实沙姜让元哥感到口渴。他们不得不回到岸边喝水。

为了清除皮肤上的寄生虫，有的猿哥在河水里洗起了澡。猿哥洗澡的动作扰动了河水，羽毛上的油脂也被冲刷到水中，这些都引起了捕食者的注意。欧年长有灵敏的触须，哪怕是河水中极其轻微的波动，他也能敏锐地感知到。

失手了。欧年运气不佳，不过这场较量还没有结束。

一旦落入欧年之口，元哥就很难逃脱。在塔安河里，欧年可谓是当之无愧的捕猎高手。 欧洲的淡水资源以多种形式存在着，其中也包括冰川。

厚重的积雪在自身的压力下会逐渐变为冰层，而那些受到重力作用沿着地面倾斜方向缓缓移动的冰层则被称为冰川。瓦特纳冰川是冰岛面积最大的冰川，在过去的2000多年里，它一直覆盖着这片土地。从空中俯瞰，在这片冰封之境中，时间仿佛凝固了。然而，这片冰川并不像看上去那样一成不变。受气候变化影响，瓦特纳冰川正在逐渐消融，再过大约200年，就有可能彻底消失。融水改变着冰川的形态，在地表留下一座座造型奇特的冰雕和幽暗深邃的洞穴，它们是冰川正在消亡的证明。瓦特纳冰川最厚的地方接近1000米，整片冰川下方分布有多座活火山。过往火山喷发出的碎屑，有一部分至今仍被封存在冰层之中。未来，这样的奇景或许将不复存在。如今，在夏天，冰川融化的速度越来越快。来自冰川的一滴滴融水很快就汇聚成流，接着无数细流交汇合并，最终形成一股势不可挡的洪流。

水流的长期侵蚀和其他多种因素共同造就了冰岛众多壮观的瀑布，其中哥扎瀑布在当地颇负盛名。

在冰冷的水中生存非常困难，但并非不可能。鹤鳟是冰岛体型最大的淡水鱼，这还不是它们唯一的特别之处。过去，这些鹤鳟每年都会在河流与海洋之间洄游。然而，在大约一万年前，末次冰期结束后，地质活动切断了它们游向海洋的通道。此后，它们的洄游路线就局限在了河流与湖泊之间。每年秋天，成千上万条鹤鳟便会开始他们的洄游之旅。他们逆流而上，前往产卵地。上游的河水温度较低，且富含氧气，适合鹤鳟产卵。而且，河床上有许多可供它们产卵的地方。雌性鹤鳟摆动尾部，扬起碎石和泥沙，清理出一块产卵地。附近多条雄性鹤鳟已经准备就绪，只等雌性产下卵后就立即上前给卵受精。几周后，下一代鹤鳟将会在这里孵化，新一轮生命循环也将就此开启。同为淡水动物，不同物种的生命历程也可能大不相同。

六月末，欧洲这条宁静的河流上即将上演一场盛大的自然奇观。每年的这个时候，寿命极短的长尾浮游成虫会在蒂萨河上方举行一场集体飞行婚礼，这种现象被称为婚飞。

昏飞的持续时间很短，如果不留心，很容易错过。在昏飞开始前几小时，长尾浮游志虫的身体会发生一系列神奇。

己的变化。他们已经在水下生活了3年左右，现在终于迎来了生命中的关键时刻。水面之下，一只雄性长尾浮游稚虫开始行动了。它第一次离开洞穴，朝洒满阳光的水面游去。到了水面，长尾浮游会经历一次惊人的蜕变，从只能游泳的稚虫羽化为拥有翅膀的亚成虫，然后飞向河岸。落地后，长尾浮游会再次蜕皮。浮游是唯一一类长出翅膀后还会经历一次蜕皮的昆虫，

这次蜕皮后，长尾蜉蝣终于发育成熟，变成了具有繁殖能力的成虫。随后，成虫便会飞走，把蜕下的外皮留在原地。黄昏刚刚降临时，河面上出现了一些雄性长尾蜉蝣，数量还不算多。短短几小时后，上百万只雄性长尾蜉蝣都来到了河面。它们都在等待雌性的到来。不久后，气氛悄然发生变化，雌性长尾蜉蝣也完成了蜕皮，一场繁殖竞赛随即展开。

有的长尾蜉蝣在水面交配，有的则在空中一边飞行一边交配。长尾蜉蝣婚飞的过程充满风险，许多捕食者会趁机发动攻击。

0: 白天即将结束，常委蜉蝣的飞行婚礼也落幕了。交配后的雄性长尾蜉蝣筋疲力尽，很快就落入水中死亡，它们短暂而绚烂的成虫期就此画上了句号。而雌性长尾蜉蝣还要继续完成它们的使命。在本能的指引下，他们使出最后一丝力气，朝河流上游飞去。他们要把卵产在那里，接着，雌性长尾蜉蝣也会死去。蒂萨河上的这一场飞行婚礼虽然结束了，但明年，这一震撼人心而又转瞬即逝的生命奇观仍将如期而至，为欧洲的自然图景增添一份蓬勃生机。
1: 长龙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
2: 哇，去广州长龙，在长龙酒店和白虎共进早餐，看遍珍稀动物奇迹。哇哇，解锁惊喜水上狂欢，体验超乎想象的刺激尖叫。

0: 享受震撼的魔幻盛宴。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1: 活动我要喜之郎，喜之郎
2: 把爱带回家。
3: 咦，盒子在动，
4: 盖食冻干薯条，原薯先切，冻干登场，活力开跳，和我一起乐享清脆。
3: 原薯先切，根根有料，口口原薯香。
4: 盖食冻干薯条。
5: 中国湖北巴东，小神农架叶茶，饮长江水，品巴东红。
1: 活动我要喜之郎，喜之郎
2: 把爱带回家。
6: 唤醒自然中的答案，海文鹤让每一刻都从容。科技越活，焕发光彩。本真本我本来如此，海文鹤心境自悦己。

0: 长龙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爱动物从了解开始。
1: 这个世界将会更美丽。
2: 果冻我要喜之郎，
3: 喜之郎
4: 把爱带回家。
5: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6: 相较之下，另一种动物给欧洲自然环境带来的影响则持久得多。

莫兹河流经法国、比利时、荷兰三国，全长近1000公里。在某些河段，人们修建了水坝来调节河水流量，在另一些河段，类似的工程则是由一种勤劳的动物来完成。欧亚河狸，欧亚河狸有一身厚实浓密的皮毛，每天都要花大量时间打理，这是为了让皮毛保持蓬松干燥，从而起到良好的保暖作用。

历史上，人们曾为了获取它们的皮毛而大量猎杀欧亚河狸，这种啮齿类动物也因此一度濒临灭绝。除了梳毛，欧亚河狸平日里的另一项重要活动是收集建材，也就是树木。这只雄性欧亚河狸用有力的颌部和锋利的门齿，轻轻松松就啃开树皮，咬断树枝。它收集这些材料是为了完成一项工程，修筑水坝。有了这座水坝，欧亚河狸就可以在围出的池塘里搭建自己的巢穴。这只雄性欧亚河狸正在为修筑水坝忙个不停，它的伴侣则在岸边休息。欧亚河狸的这种习性改变了欧洲许多地方的自然环境。它们非常勤奋，但偶尔也会偷个懒。

这些水坝也有助于稳固河岸，降低洪涝风险。此外，欧亚河犁筑坝时啃下的树木枝干也为很多其他动物创造了新的栖息地。森林里，欧亚河犁啃咬树木留下的痕迹清晰可见。这些都是生态系统工程师河狸们辛勤工作的凭证。可就在不久前，欧亚河狸还处于灭绝的边缘。莫兹河沿岸曾聚集了大量工厂，在长达数十年的时间里，重工业生产持续污染河水。这种情况在当时的欧洲很普遍。随着工厂的兴建，环境受到污染，原本茂盛的植被遭到严重破坏，脆弱的生态系统被人们抛诸脑后。直到后来，重工业逐渐走向衰落。如今，莫兹河再次成为野生动物的乐园。欧亚河狸还迎来了新的家庭成员。欧亚河狸夫妇在池塘里修建了一个巢穴，巢穴十分坚固，仿佛一座堡垒。巢穴里住着他们的三只幼崽。欧亚河狸幼崽出生时就有锋利的门齿，不久后就能啃食树皮和树叶。这个小家伙吃了没多久就累倒了。欧亚河狸妈妈梳完毛后便返回巢穴。巢穴里一片漆黑，好在欧亚河狸妈妈嗅觉敏锐，而且对自己的孩子了如指掌，幼崽们也能闻到妈妈乳汁的气味。幼崽吃奶时，欧亚河狸妈妈会细心地舔舐幼崽，帮他们清理身体。令人欣慰的是，如今生活在欧洲的河狸数量已经超过100万只。得益于多种保护措施，欧亚河狸成功实现了种群恢复。欧洲的很多河流和池塘多多少少都会有些浑浊，但有一个地方，那里的水却格外清澈。

这里是成立于1949年的普利特维采湖群国家公园。这座公园被列为世界自然遗产，也是欧洲自然景观中的一处瑰宝。经过石灰岩与白云岩的层层过滤，这里的水变得极其纯净。清澈的流水从悬崖上倾泻而下，形成大大小小90多座瀑布。

普利特维采湖群由16个澄澈如镜的湖泊组成，高低错落的湖泊和连接湖泊的复杂水道共同构成了一个迷宫般的淡水世界。

到了秋天，古老的森林变得色彩斑斓，湖水的颜色似乎每天都在发生变化。 瀑布在下落的过程中不断混入空气，这不仅提高了水中的氧气含量，也抑制了有害细菌和藻类的滋生。清澈且含氧量高的淡水是许多动物理想的家园，比如奥斯塔欧洲鳌虾。 受瘟疫栖息地丧失和外来物种入侵的影响，这种鳌虾在欧洲的数量正在迅速减少。而在普利特维彩湖群，奥斯塔欧洲鳌虾的生存状况依然良好，这只成年雄性奥斯塔欧洲鳌虾正在寻找领地。 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另一只年长的雄性奥斯塔欧洲鳌虾已经占据了一块位置绝佳的领地，它现在正在观察附近是否有雌性经过。年轻的雄性奥斯塔欧洲鳌虾小心翼翼地靠近，打算向对方发起挑战。

年长的一方摆出防御姿态，战斗开始了。这是一场熬与熬的对决，两个身披铠甲的勇士都试图找到对方的破绽。看起来双方势均力敌，不过防守方还没有使出全部的招式。

最后，年长的奥斯塔欧洲鳌虾把挑战者压倒在地。接下来，他完全可以置对手于死地。可是，他没有继续进攻。而是让对方离开了。经验丰富的老将终究还是赢过了年轻气盛的挑战者。威胁解除后，获胜的雄性奥斯塔欧洲鳌虾退回领地，继续等候雌性的到来。

0: 终于，一只雌性奥斯塔欧洲鳌鲨出现了。他对这只雄性展现出了浓厚的兴趣。
1: 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刺激尖叫。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2: 五色英雄集结。
3: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钙石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钙石五色果泥，
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3: 营养，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GI，
5: 健康，
3: 58道工序。
6: 3小时锁鲜，
7: 好吃！
6: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8: 长大我要当发明家，拿诺贝尔奖。爷爷奶奶给我鼓励，给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9: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10: 哇，鳕鱼，是还鳕鱼，盖世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3: 弹美味，盖世香香鳕鱼肠。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从武夷山到十大生态产区，正山堂参与起草红茶标准，打造骏眉中国红茶体系，塑造经典好茶。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一案。
11: 一抹海文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12: 去横琴长龙，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
13: 去长龙，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龙，哇一下。
0: 普利特维彩湖群清澈透亮，而欧洲另一种淡水生态系统沼泽里的水则幽暗得多。

爱沙尼亚索马国家公园里的沼泽是在大约10000年前末次冰期结束后形成的。 这里的土地营养物质较少，因此大型动物并不多见。一些喜欢沼泽环境的动物则在这里找到了栖身之所，这是班副沙锥，一种非常少见的鸟类，通常只能在广阔的湿地中找到它们。 此外，这里还生长着一类奇怪的植物——毛膏菜。

高菜都能自花授粉，无需依赖昆虫等传粉者的帮助。它们的叶片非常特别，这种形状奇异的叶片其实有着十分关键的用途。

地势低缓，地下水位却很高。公园面积接近400平方公里，是欧洲最大的高位沼泽生态系统之一。类似这样的泥炭地，对于缓解气候变化具有重要意义。它们的固碳能力比森林还要强大。沼泽也是天然的蓄水池，能减轻周边地区发生洪涝灾害的风险。这个作用至关重要，因为这里经常下雨。

然而高含水量也带来了一个问题，水中氧气较少，死亡的植物难以分解，植物体内的养分也就无法回到土壤中。 这就导致沼泽地带的土壤缺乏养分，植物很难从中获得充足的营养。为此，毛膏菜演化出了一项绝技，它们的叶片上布满细密的线毛，挂在线毛顶端的不是露水，而是带有甜味的粘液。 这种粘液对很多昆虫来说都极具吸引力，包括这只饥饿的蚊子。蚊子被毛膏菜的粘液粘住了，它挣扎着想要脱身，却无济于事。

随后毛膏菜会利用体内特殊的酶慢慢消化猎物，从中获取自身所需的营养。不过毛膏菜也有克星， 这是欧洲毛膏菜与鹅的幼虫，它巧妙地伪装成毛膏菜的一部分。这种与鹅幼虫会大肆啃食毛膏菜，而且懂得如何避免被粘液粘住。在欧洲的这片沼泽里，出人意料的事时有发生，即便是食虫植物也可能被某些虫子吃掉。 往南，更加温暖的淡水滋养着更为

多瑙河三角洲迎来了夏季，欧洲第二长河多瑙河在这里流入大海，在罗马尼亚和乌克兰两国边境形成一片三角洲。这里食物资源丰富，吸引了大批候鸟前来落脚。多瑙河三角洲是世界上最大的湿地之一，在面积超过5000平方公里的多瑙河三角洲里，栖息着300多种鸟类。

多瑙河三角洲由河流、湖泊、岛屿和芦苇滩交织而成，拥有约6000种动植物，是欧洲乃至全世界生物多样性最为丰富的栖息地之一。

三角洲上的一群访客备受瞩目，它们是欧洲的一种大型鸟类。白鹈鹕，白鹈鹕冬天在非洲生活，春天则会成群结队来到这里，捕食芦苇滩周围各种各样的鱼类。某些种类的鹈鹕会用俯冲入水的方式捕鱼，白鹈鹕则喜欢聚集在浅水区的水面上捕鱼。

他们会互相配合，拍打水面，把鱼赶到一起，然后轻松将其捕获。他们尤其喜欢捕食鲤鱼。急于填饱肚子的鸟类不只有白鹈鹕。七月是多瑙河三角洲上灰翅浮鸥的繁殖期。灰翅浮鸥妈妈不知疲倦地为雏鸟搜寻着食物，但雏鸟们似乎永远都吃不饱。灰翅浮鸥父母需要不断给雏鸟带回食物。可当父母双双离巢捕猎时，雏鸟可能会陷入危险之中。一边，捕食者在暗中窥伺；另一边，同类也可能带来威胁。如果其他成年灰翅浮鸥认为自己的领地受到了侵犯，就会发起攻击。灰翅浮鸥父母大部分时间都在觅食，但也不忘抽空回来照顾雏鸟。即使没有带回食物，亲鸟也能为雏鸟提供些许温暖，并用锋利的喙保护雏鸟不被其他鸟类攻击。不远处，一群鸬鹚在一棵大树上筑起巢穴。在高处，他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其他鸟类正在哪里捕鱼。一群白鹈鹕从树旁经过，起初只有少数鸬鹚加入白鹈鹕的行列，很快越来越多的鸬鹚来到白鹈鹕身边。鸬鹚是追踪鱼群的高手，他们带头领路。白鹈鹕紧随其后。鸬鹚振翅起飞，白鹈鹕也顺势跟上。

如此找到鱼群的聚集地后，精彩的一幕随之上演。

捕猎行动结束了，水面恢复了平静。不过，这样的平静只是暂时的。没过多久，鸟儿们便再度起飞，继续寻找鱼群。在欧洲，这样的景象是淡水野生动物世界里的一大奇观。河流、沼泽与湖泊，犹如欧洲自然世界的生命脉络，它们日夜流转，生生不息，为这片壮丽的大陆注入了源源不绝的生机与活力。

0: 方程豹，方程 S 个性运动轿车，方程 S GT 个性列装轿车，现已火爆上市。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1: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2: 桌子热烈，桌子安静，桌子不断地让我们聚在一起。坐在中国人的桌子旁，很多过不去的事儿都过得去。
3: 董明珠健康家线上广，董店直达线下广，健康到家，买电器选健康，认准格力，董明珠健康家。
4: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5: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谷粒，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谷粒，孝敬父母选优瑞。
6: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7: 哪里有建设的热土，哪里就有建设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设。

0: 的行。这个假期穿越千古风华，领略九州神韵，乘风飞驰，邂逅神话传说。中秋国庆，相约方特，共享欢乐盛宴。
1: 60万平方米阳光大晒场，金标生抽就在这里晒。
2: 5.5点的斜度都经过精密测算，
3: 晒足晒够是我们的标准。
1: 晒出来的阳光好味道，海天金标生抽优选黄豆酿造。
4: 融三香原酒，醉五味草本，韵年沉香。这一杯不敢急流，聚得减，情不减，毛铺草本酒。
5: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

欧洲的自然历史并不像人们所认为的那样始终在天然条件下演进。在这片大陆上，某些没有丝毫荒野气息的地方也有野生动物出没。人类活动会对周围的世界造成或多或少的影响。但不一定都是负面影响。即便是在经过人工高度改造的环境中，生命似乎也能找到出路。人与动物的距离往往比我们认为的更近。有些动物是我们的宿敌，有些则是我们的朋友。在欧洲，无论我们接受与否，人与动物的生活将永远交织在一起。

放眼整个欧洲，巴黎的美或许无出其右。这座城市是世界闻名的浪漫之都，也是18世纪欧洲启蒙运动的中心。然而，巴黎也有一些不那么为人称道的方面，比如老鼠。巴黎市内有大约600万只老鼠，是全球鼠患特别严重的城市之一。

老鼠的名声不好，但它们实际上非常聪明，而且很注重自身清洁。有人类居住的地方，老鼠就能存活。巴黎为这种顽强的动物提供了良好的生存条件。塞纳河沿岸是老鼠们出没的主要区域之一。此外，巴黎还有超过100公里的运河和规模庞大的下水道系统，这些都是老鼠喜爱的地方。在地面上，老鼠肆无忌惮地到处游荡，但其实它们也有克星。

0: 猫眼睁睁地看着快到嘴边的晚餐跳到水里溜走了。夜幕降临后，欧洲的很多城市逐渐归于沉寂，而巴黎却热闹了起来，尤其是在下水道和运河里。 在这个潮湿的地下世界，老鼠成群结队地四处流窜。它们是群居动物，而且会发出人类听不见的多种高频声音进行交流。此外，老鼠还会频繁清理身体。 那么，为什么老鼠的名声这么差呢？答案就藏在比下水道更深的地方。在巴黎地下约20米处，有一个昏暗的地下墓穴。到18世纪为止，一种主要通过老鼠身上的跳蚤传播的疾病——线鼠疫， 在法国夺走了上百万人的生命，导致公墓不堪重负。随后，大量的遗骨被转移到了废弃采石场的地下隧道中。由于老鼠能传播疾病，人们对老鼠深恶痛绝。 巴黎市政府曾试图用毒药灭鼠，结果有些老鼠发生基因突变，反而对毒药产生了抗药性。如今，它们在城里肆意出没，种群数量又开始回升。 而巴黎市民对老鼠的态度也发生了变化，有人认为老鼠的存在对人类是有好处的，毕竟老鼠能帮人类消耗掉成堆的城市垃圾，人类似乎正在与昔日的仇敌建立更和谐的关系。
1: 这也是没办法的事，因为老鼠肯定会一直在巴黎生存下去。
2: 帮你请坐。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

0: 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肉，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
1: 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40087-6996，40087-6996。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20年自主菌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创益生。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 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4: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
3: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699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
5: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
6: 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7: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8: 1分钟，2分钟，10分钟，
9: 想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0: 用便通，果蔬通便。
11: 能帮助肠蠕动，
12: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1: 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2: 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1: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 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便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11: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流经小镇的尼特拉河与欧洲的很多河流一样，部分河段被人工改造过，这给逆流迁徙的鱼类带来很大挑战。人造瀑布会延误鱼类洄游到繁殖地的时间，导致它们错失理想的产卵位置和配偶。即使它们及时赶到，也可能会因为体力消耗过多而难以进入最佳繁殖状态。

然而，鱼类遇到的困难却让另一种动物得到了好处。它们就是鳍斑水游蛇。鳍斑水游蛇通常单独活动，在交配季才会聚在一起，但它们的目的不只是繁殖。鳍斑水游蛇是变温动物，常常在向阳的岩石上晒太阳取暖。只有维持适宜的体温，它们才能做好随时捕猎的准备。当鱼群奋力跃出水面，想要越过瀑布时，鳍斑水游蛇已经在等着它们了。这种捕猎方式直到最近才被发现并记录下来。

而这种无毒的蛇想要捕到鱼，则需要耐心。以及紧咬不放的能力。抓到鱼的蛇向岸边的草丛爬去，准备享用大餐。另一条七斑水游蛇盯上了它的猎物。

两条蛇像在拔河一样争抢着猎物。这条鱼还活着，获胜的一方利用高度特化的颌骨把猎物一点点送进喉咙，直到猎物不再挣扎。河里还有很多鱼，大大小小的鳍斑水游蛇都被吸引到这里，不管是大蛇还是小蛇都渴望捕到鱼。为了成功，成年鳍斑水游蛇甚至可以完全潜入水中。一条幼蛇在旁边观察，学习成年蛇的捕猎技巧。现在机会来了，要想捕到鱼，它必须具备闪电般的反应速度。可惜这条鱼对它来说太大了，

他又试了一次，可还是失败了。像蛇和鱼这样不同物种之间的较量，在欧洲各地经常上演。只是我们需要留心观察才能发现。

即便在安静的农家庭院，也可能上演紧张激烈的生死较量。 这里的动物深受集约化农业的影响，特别是家麻雀。这种小鸟喜欢在畜牧场活动，因为这里不但有很多可供藏身的地方，食物也很充足。 可畜牧场里同样有威胁，在欧洲，猫每年会捕杀数以亿计的小型鸟类。一只家麻雀口渴难耐，来到石头上饮水。

很警觉。猫扑了个空，有时危险也可能来自最意想不到的地方。这是一只雌性雀鹰，它站在树梢上，四下搜寻着猎物的踪迹，尤其是鸣禽。雀鹰的身体构造特别有利于高效捕猎，它们能悄无声息地发起致命袭击。雀鹰的翅膀较短，外缘呈圆形，从而能够灵活调整飞行姿态，在十分狭窄的空间里穿梭。但鸣禽也很敏捷，这个猎手在人造的环境中穿梭自如。不过，就算是体力超群的飞行高手，也需要休息片刻。雀鹰站在屋顶上，观察着周围的动静。一只赭红尾鸲发现了它，随即发出警报。雀鹰不急也不躁，它耐心地等待着，静候猎物暴露行踪。雀鹰和很多猛禽一样，具备非凡的视力。慢慢的，小鸟们忘了猎手

短短几秒内，他的速度就接近每小时50公里。家麻雀慌忙振翅逃离。可他最终还是没能逃过雀鹰致命的尖爪，以及锋利的钩状喙。这些特征让雀鹰成为捕猎能力优异的一种猛禽。

这座农场里还生活着昆虫界的弑夫女王。现在我们就去菜园里找找看。由于气候变化，许多喜热的昆虫如今也在向北扩散。盛夏时节，茂密的植物吸引来了各种各样有趣的昆虫。其中最无情的要数雌性薄翅螳螂，它身披绿色的外衣，与周围环境融为一体。薄翅螳螂很有耐性，为了等到合适的猎物送上门，它们可以几个小时都静止不动。等待时，薄翅螳螂锋利的上颚以及带刺的前足都已就位，随时准备出击。此外，螳螂还具有立体视觉。这时，雌性螳螂发现了一只正在求偶的雄性。雌性螳螂体型比雄性大，而且一点儿也不温柔。它猛地钳住了追求者的前胸和腹部，然后啃食起来。

令人难以置信的是，雄性螳螂腹部控制交配的神经细胞仍在工作，因此即便头部已经被雌性吃掉，雄性螳螂仍能继续交配。显然，这只雌性螳螂根本不在乎自己孩子爸爸的死活，

0: 这块菜地群山环绕，看起来不像是会发生同类相食的地方。好在那只雄性螳螂没有白白死去。它的牺牲能让雌性螳螂获得足够的营养，从而产下更多卵，雄性螳螂也因此留下了更多的后代。这是生命为繁衍做出的巨大牺牲。
1: 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适用。

0: 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为了让更多老用户用上全新按摩板曲度，特别推出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板，记录品质，见证成长。中视金陵文化传媒独家代理 CCTV 九纪录频道，领航荣耀融媒体资源，铸就品牌力量。看看人家的腰，哎，腰突得抓紧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坐骨神经痛、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请认准曲度儿标，谨防假冒。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板。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0: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6: 幸好在欧洲，不是所有的求偶都需要赌上性命。

让大型动物在自家屋顶筑巢，估计很多人都不会同意，但在西班牙，人们相信有些动物能带来好运，也就不反对它们的到来了。 这座有着数百年历史的教堂，屋顶上栖息着很多喜爱群居的鸟类，它们便是白鹳。充足的空间每年都会吸引数百只白鹳来这里筑巢，白鹳们比邻而居，难免发生冲突， 他们甚至闹得羽毛乱飞。这只雏鸟刚出壳没几天，是今年这里最先孵化的雏鸟之一，它很快就会有更多小伙伴了。越来越多白鹳雏鸟破壳而出，不久之后， 这片屋顶的白鹳数量将超过500只。有些巢位虽然是人造的，可还是能招来白鹳栖居，毕竟把巢筑在屋顶上，它们的卵就能避开地面的捕食者和一些调皮的人类小孩。 白鹳的巢直径可达2米，亲鸟会轮流离巢，从附近的自然保护区叼来筑巢材料，对巢加以修缮，留下的亲鸟就负责看家。

大部分白鹳会飞去远处找材料，但也有部分白鹳企图在家门口就地取材。一只雄性白鹳贼头贼脑地靠近邻居的巢，他想捡点现成的材料。他想吓唬对方，却遭到严厉的回击。可他并不打算放弃，这次他换了个办法，从后面绕了过去。趁邻居转头的一刻，他迅速采取行动。侥幸得手。

可他最终还是被发现了。对方看起来非常生气，他连忙放下树枝躲到一旁， 或许是觉得保护偷来的东西不值当吧。近百年来，欧洲的生物多样性蒙受了巨大的损失，鹳科鸟类的数量也一度大幅下降。如今得益于物种再引入项目以及人工巢台的搭建， 白鹳的数量已经回升，目前栖居在欧洲的白鹳超过50万只。白鹳的数量增多，标志着生态环境也越来越好了。但是 就算我们尽力保护自然，可能也会造成意想不到的后果。

荷兰的维斯特兰地区是世界上面积最大的温室农业区之一。通过调控温室的环境，无论外界的天气条件如何，都不影响温室内作物的种植。温室对未来农业的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在温室中，农业用水量可减少90%，化学农药的使用量也大幅降低。然而，大面积的温室也会带来光污染。荷兰是欧洲光污染最严重的国家之一。

对于某些自己就会发光的生物来说，光污染是它们生存的一大威胁。比如萤火

萤火虫是一类体型很小的甲虫，它们在夜晚会通过发光寻找配偶，但人造光源会干扰它们的求偶行为，妨碍它们正常繁殖。好在，在欧洲某些光线较暗的地方，人们还是能看到萤火虫上演的神奇灯光秀。为了吸引附近的雌性，雄性萤火虫的成虫会边飞边发光。有这种本事的昆虫在欧洲可不多。雌性成虫由于翅膀退化不能飞行，它们会停在草丛中持续发光，向周围的追求者表明自己的位置。远处的一只雄性发出信号予以回应。片刻之后，雄性萤火虫逐渐靠近雌性。两只萤火虫开始交配。交配结束后，它们才会减弱发光的亮度。不是每只萤火虫都能顺利找到配偶，它们的光也会引来捕食者。幸好这只蜘蛛非常挑食，雌性萤火虫在交配后就会产卵，每只雌性萤火虫一次能产下50到200枚卵。大约一个月后，卵就能孵化出幼虫。萤火虫幼虫身披铠甲，长得就像科幻电影里的外星生物。它们要经过1到2年的发育，才能变为成虫。大部分萤火虫在成虫期不会捕食，只摄取少量露水和花蜜，而幼虫则会频繁捕食。萤火虫幼虫多以小型软体动物为食，比如蜗牛。不管是轻快的小蜗牛，还是笨重的大蜗牛，都是它们的猎物。萤火虫幼虫能识别蜗牛身上粘液的气味，它们会循着蜗牛爬过的痕迹进行追踪，或者静候蜗牛经过。每咬一口，萤火虫幼虫就会向猎物体内注入一种强力神经毒素。这种毒素可以麻痹猎物，使其丧失反抗能力。蜗牛已经失去了知觉。随后，萤火虫幼虫又会向猎物体内注入消化液，待其肌肉组织变成流质后吸食。萤火虫的数量能直观反映出其栖息地的环境状况。萤火虫越多，当地的生态环境就越好。

对很多动物而言，找到食物，安稳地活下去就已经格外艰难。而在欧洲的某些地方，生存的挑战更是升级到了十分危险的程度。为了对河流进行调控，欧洲建

巴贝里诺大坝高约70米，陡峭的混凝土墙体把河水稳稳拦住。然而如此险峻的大坝却挡不住一种攀爬能力出众的动物，阿尔卑斯原羊。阿尔卑斯原羊具有一个不同于大多数有蹄类动物的特征，它们演化出适于攀爬的分趾蹄，能在近乎垂直的坝体墙面上行走。但是就算攀爬经验丰富，原羊也必须谨慎，一脚踩空可能就会坠落丧命。可为了生存，他们不得不承受高风险。当河水从混凝土表面蒸发后，会留下钙盐结成的盐垢。盐对动物的骨骼生长和肌肉功能很重要，而原羊主要以植物为食，很难从食物中摄取足够的盐分。在水坝的高墙上，它们可以补充缺少的营养，还不必担心捕食者。这只年轻的雌性原羊爬到了很高的地方，

过于逞强可能会让他粉身碎骨。而他的幼崽还要依靠他存活。最后，原阳妈妈终于决定返回。往下走也并不轻松。总算安全了。雄性原羊体型比雌性大，往下走会更吃力。雄性的体重可以达到雌性的两倍，而且巨大的脚也让它们不太容易保持平衡。因此，雄性原羊只能在较低的地方活动。无论是原羊幼崽还是成年个体，这座人造大坝对他们而言，与其说是障碍，不如说是机会。

成年原羊可以在这里补充营养，幼崽则可以在这里玩耍，同时学习代代相传的本领。看来，人类对自然界的改造，有时也会在无意间让野生动物受益。同样，野生动物也时不时地给人类带来好处。

从落成至今，马夫拉宫已经有近300年的历史，是欧洲最为灿烂的文化瑰宝之一。在宫殿内部还保存着更为宝贵的财富。马夫拉宫图书馆里的藏书超过35000册，人类数百年的智慧都凝聚在这些书中。馆内的许多藏书价值连城，但仅靠人工难以做好万全的保护。

岁月的侵蚀没有放过这些珍贵的书籍，由于常年累月地暴露在开放的环境中，图书馆里的藏书遭遇了各种虫蛀。无论是封皮还是粘合书页的胶水，无一不在虫子的菜单上。一批又一批的虫子在这些书架上大快朵颐。夜幕降临后，在图书馆里吃大餐的并不只有昆虫。还有蝙蝠。马夫拉宫里大大小小的角落和缝隙为蝙蝠提供了许多栖身之处。每到夜晚，它们就飞出来觅食。几百年来，蝙蝠在当地名声不佳，被视作邪恶的象征。然而，事实并非如此。这只灰长耳蝠已经发现了它的晚餐。就看他有没有本事抓住猎物。

有人认为蝙蝠群在宫殿建成不久后就在此定居下来，如今他们可是马夫拉宫的座上宾。

甚至还被奉为首席除虫员。甲虫是灰长耳蝠喜爱的一种食物，只是坚硬的外壳不合它的口味。

当晨光透过窗棂，图书馆里早已看不到蝙蝠的踪影。在朝霞的映照下，马夫拉宫更显金碧辉煌，它默默见证着动物与人类在我们共同的家园和平相处、互惠互利的每一个瞬间。

0: 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虚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虚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为了让更多老用户用上全新按摩板虚度，特别推出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8-5577。虚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板。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1: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2: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0: 看看人家的腰，哎，腰突得抓紧治。虚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虚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坐骨神经痛、下肢放射性疼痛、

0: 麻木无力，曲度至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请认准曲度R标，谨防假冒。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解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麟药业。
6: 村村发展，处处振兴，乡村美如画，奋斗会新天。

在野外，动物们必须时刻领先对手一步。有的动物外表凶猛，攻势凌厉，而有的则深谙逃生的奇谋巧计。动物们要生存下去，必须做好应对突发情况的准备。生存竞争无处不在，隐藏的杀招，致命的武器，超凡的感官，都是大自然赋予动物的生存秘技。世间万物，眼见不一定为实，至高的生存智慧是伪装与奇袭。这里是印度尼西亚的科莫多岛，岛上生活着一种大型爬行动物，它们就是地球上现存体型最大的蜥蜴——科莫多巨蜥。它们可以长到3米多长，100多公斤重，每次进食都需要吃下大量的食物。因此，在资源有限的海岛上，科莫多巨蜥的生活并不轻松。他们曾经猎食的弗洛勒斯矮剑齿象早已灭绝，现在这只科莫多巨蜥盯上了一头水牛。水牛是由人类引进到岛上的，它们长着粗大而尖锐的角。水牛的体重可达1吨，再加上那极具杀伤力的牛角，如果从正面发起攻击，科莫多巨蜥很可能会被水牛杀死。科莫多巨蜥要猎杀水牛，必须依靠一件秘密武器。热带地区的天气炎热难耐，水牛泡在水塘里解暑。这里既能享受清凉，又能躲避炙热的阳光。泡在水里的水牛引来了饥饿的科莫多。

巨蜥。这是一场危险的对峙。与水牛正面交锋，科莫多巨蜥的胜算并不大。科莫多巨蜥没有体型优势，无法迅速制服大型猎物。它的咬合力也较弱。不过，科莫多巨蜥拥有可分泌致命毒液的毒液腺。尽管没有可注入毒液的毒牙，但科莫多巨蜥的唾液中就含有毒液。它在咬伤水牛时，毒液会通过伤口渗入水牛的血液，导致水牛中毒死亡。

这个伤口虽然看起来不深，但毒液已经开始慢慢发挥作用。水牛瘸着腿离开，科莫多巨蜥赶紧跟了上去。倒下的水牛将附近的科莫多巨蜥吸引了过来，科莫多巨蜥们在大快朵颐。他们从水牛身上撕扯下肉块，不加咀嚼就直接吞下。科莫多巨蜥一顿能吃掉相当于自身体重80%的食物，这之后的一个月，他们都可以不用进食。在加里曼丹岛茂密的雨林里，高处的林冠层是众多动物的家园。他们在这里觅食、休憩、繁衍。林冠层不仅资源丰富，可以满足动物们的生活所需，还能帮助他们避开地面的捕食者。然而，林冠层也不是没有危险。生活在这里的动物不仅要掌握爬树的本领，还要有能力应对虎视眈眈的树栖捕食者，稍有不慎就有可能丧命。这是飞蜥，它们身长20厘米左右，生性胆小，喜欢吃蚂蚁。雄性飞蜥的领地意识很强，如果有其他雄性擅自闯入，雄性飞蜥就会张开三角形的喉扇警告对方，宣示领地。

不过如非必要，飞蜥大多数时候还是借着那身与树皮相近的颜色悄然引入周围的环境。因为飞蜥的天敌随时都有可能出现，例如天堂金花蛇。天堂金花蛇和飞蜥各展所长，上演了一场非常精彩的丛林追逐。飞蜥的动作很快，也很灵活，却始终没能摆脱天堂金花蛇。

飞机越爬越高。最终被天堂金花蛇逼到枝头，无路可逃。现在只剩下一种方法可以逃生。飞西纵身一跃，同时张开由肋骨支撑的翼膜，开始滑翔。飞西能滑翔20多米，通常情况下这足以让它安全脱身。然而天堂金花蛇同样身怀绝技，它展开肋骨，将身体变成扁平状，以身为翼，在空中蜿蜒滑翔。天堂金花蛇降落的方式也很巧妙，它把身体弯成钩状，挂住树枝，最终停在猎物所在的树上。飞蜥再次跃下树枝，继续逃跑。相比天堂金花蛇，飞蜥在翼膜的帮助下，能更好地控制滑翔方向。天堂金花蛇放弃了，可它还饿着肚子。这一次，它发现了一个更容易捕捉的猎物，是一只壁虎。天堂金花蛇的捕猎技巧还需要磨练，从简单的目标入手是个好方法，待到熟练后再去捕捉难对付的猎物。猎豹的生存面临着两大挑战，它们一边要捕食，一边还要注意避开比它们强壮的动物。

猎豹身形轻巧，遇到体型更大更强壮的对手时，往往不得不放弃到手的猎物。尽管狮子会自己捕猎，但它们至少有40%的食物是从其他动物那里抢来的。为了抢到食物，狮子会不惜杀死竞争者。面对这些体型比自己大的捕食者，猎豹为了自保，找到了一套巧妙的生存策略。猎豹的尿液气味较淡，其他动物往往很难闻到，而尿液的气味是许多捕食者追踪对手的重要线索。

如此一来，猎豹就可以更容易地避开其他捕食者了。猎豹还会趁狮子休息时顶着烈日去捕猎，尽量避免与狮子竞争。这一策略直接反映在猎豹的面部特征上，它们眼下的黑色条纹可以减少烈日炫光对眼睛的刺激，方便它们搜寻猎物。

此外，猎豹十分清楚猎物视觉上的弱点。邓玲的视野很广，却看不清位于他们正前方的物体。猎豹利用这一盲区慢慢靠近邓玲，而空气热浪则进一步模糊了邓玲的视线。

0: 猎豹仅用了短短几秒，就加速到了一个惊人的速度。秘诀在于它那一身轻盈的骨骼，高度柔韧的脊椎，以及灵活的肩胛骨。这套生理结构极大地增加了猎豹奔跑时身体伸展和收缩的幅度，将它的步幅提高到了7米以上。猎豹的前庭系统非常发达，能帮助它在高速追逐猎物时保持平衡和头部稳定。因此，即使猎豹在全速奔跑，身体剧烈起伏，它的视线依然可以牢牢锁定猎物。哪怕速度达到每小时110公里，也不是问题。追上猎物后，猎豹伸出爪子将猎物拍倒在地，然后死死咬住猎物的脖子，结束了这场追逐。其实，猎豹的捕猎成功率还不到50%，每一餐都得来不易。而猎物散发出的血腥味会随风飘散，引来猎狗。和黑背狐狼。出于这个原因，猎豹捕到猎物后必须尽快吃掉，否则就有可能被其他捕食者抢走。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葫芦花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绿色生活。

0: 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要在澳大利亚的大堡礁生存，找到一个合适的栖身之所非常重要。这里可以藏身的地方不少，可要找到一个没有主人的却很难。这片海域生活着许多雀尾螳螂虾，对领地意识很强的雀尾螳螂虾来说，这里实在太过拥挤，因此这只雀尾螳螂虾急需找个新家，最好是食物充裕、竞争者少的地方。为此他踏上了一段危险的旅程。雀尾螳螂虾的外壳防护能力有限，包括章鱼在内的众多捕食者都是它的天敌。对雀尾螳螂虾来说，一个理想的栖身之所至关重要，可是大多数洞穴都已被占据，争夺藏身地的竞争异常激烈。尽管拥有致命的秘密武器，雀尾螳螂虾在争夺领地时却会尽量避免对同类痛下杀手，而是采用其他的方式，例如发出低频震动声来警告对方保持距离。这种声音传递的信息是这里已经有主人了。看来没有谁愿意将住处拱手相让，有时雀尾螳螂虾也会强行入住，只要有机会，他们会把洞穴的原主人赶走，他们会用尾部猛击对方，以此一决高下。这只雀尾螳螂虾赢了，终于住进了梦寐以求的洞穴。雀尾螳螂虾的猎物中，无论是软体动物还是甲壳类动物，大多长有坚硬的外壳，要成功吃到猎物就需要用到它的秘密武器。雀尾螳螂虾的头部下方长有一对格外发达的特化附肢，这就是它捕猎的重要工具。想要吃到躲在螺壳里的寄居蟹，就只能敲碎螺壳。这对附肢在蓄力后猛地弹出，击打速度与力量都与子弹不相上下。然而这一击的威力并不是表面看上去那样简单，在附肢以极快的速度弹出时，会形成一个极具破坏力的气泡，气泡破裂时会释放出光和热，产生巨大的冲击波，震碎螺壳。雀尾螳螂虾用附肢不断击打螺壳，如果按体重比例计算，雀尾螳螂虾可以说是世界上击打力量最强的动物之一。雀尾螳螂虾开始享用鲜美的蟹肉，随后它便返回洞穴休息，等待食物慢慢消化。

在北美洲西南部生活着一种特别能跑的鸟类，这就是走鹃。

们的奔跑速度能达到每小时42公里。走鹃的胸部肌肉不太发达，无法支撑它们进行长距离飞行。于是，走鹃演化出了快速奔跑的能力。在这片土地上，很少有动物能跑得过它们。走鹃的脚趾结构独特，两趾朝前，两趾朝后，这让它们在奔跑时拥有极佳的抓地力。

在野外，走圈不仅要提防天敌胶狼，还要小心自己的猎物响尾蛇。毕竟响尾蛇的毒液非常厉害，走圈也要避免被响尾蛇咬到。走圈对上响尾蛇，就是一场生与死的较量。走圈特化的脚步结构能帮助他灵活的进攻和防御。走圈的喙前端弯曲成钩状，非常尖利。他连续的啄击不仅能对响尾蛇造成伤害，还能消耗响尾蛇的体力。最后，走圈使出了致命绝招，他躲开了响尾蛇的毒牙，一口叼住响尾蛇的头，然后甩动蛇身不断砸向地面。

直到响尾蛇的脊柱断裂。之后，走娟竟然将响尾蛇整条吞了下去。有时蛇太大，走娟会先吞下一部分，等消化的差不多了，再吃掉剩余的部分。响尾蛇为走娟补充了体力，让她得以在荒漠中继续行进，搜寻下一个猎物。在雨林不起眼的角落里，一场场生存之战正在上演。然而，参与其中的生物却有些出人意料，他们就是真菌。形态各异的真菌在林中不停地分解即将死去的植物，然后迅速生长，形成子实体。在部分雨林中，真菌的种类数量是植物的30倍左右。一些真菌每秒可释放大约30000个孢子，孢子随风飘散，被传播到更远的地方。此外，有些真菌还演化出了更为巧妙的扩张策略。比如，寄生真菌会利用宿主获得理想的生长环境。这是一只被偏侧蛇虫草菌控制的蚂蚁。几周前，偏侧蛇虫草菌的孢子侵入蚂蚁体内。

孢子快速萌发，长出菌丝，并蔓延到蚂蚁身体的每一个部位。菌丝包裹住蚂蚁的肌肉，操控蚂蚁的行动，迫使蚂蚁成为自己的活体交通工具。

0: 蚂蚁在偏侧蛇虫草菌的驱使下，朝着雨林中光照和湿度最适合真菌生长的地方爬去。抵达选定区域后，偏侧蛇虫草菌就会操控蚂蚁，让它死死咬住植物的茎叶。至此，蚂蚁的任务就结束了。蚂蚁死后，菌丝穿透蚂蚁的外骨骼，在头部长出子实体。子实体继续释放孢子，孢子如雨点般飘洒，落到下方的蚂蚁身上。偏侧蛇虫草菌的孢子对蚁群构成了威胁，它们能把蚂蚁变成自己散布更多孢子的工具。各类昆虫都可能成为寄生真菌的宿主。在雨林中，昆虫在真菌的控制下前往适合真菌生长的地方，随后死亡、分解，最终转化为真菌生长必需的养分。寄生真菌既不是植物，也不是动物，它们巧妙地融合了动植物的部分特征，赢得了这场生存之战。
1: 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为了让更多老用户用上全新按摩板虚度，特别推出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板。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4: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看看人家的腰，哎，腰突得抓紧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坐骨神经痛、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请认准虚度儿标，谨防假冒。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板。
7: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8: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9: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8: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10: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8: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11: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它是甜甜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干解排的费劲儿。

0: 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
1: 只要9.9元。
2: 9.9元？
1: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日之灵药业。热带雨林里生活着各种各样的蛙类，然而雨林里捕食者众多，为了自保，蛙类演化出了奇特而又高效的防御手段。箭毒蛙鲜艳的体色是一种警戒色，用来警告捕食者，我有剧毒，请远离。玻璃蛙受到威胁时会迅速启动伪装机制，它将体内大部分红细胞集中于肝脏，藏在肝脏特化的囊状结构中。这些囊状结构能反射光线，大幅提升了玻璃蛙身体的透明度，帮助它更好地融入周围绿色的环境。然而玻璃蛙的伪装存在破绽，为了维持血液循环，它跳动的心脏依然清晰可见。眼前的这只雄性玻璃蛙不仅要躲避捕食者，还承担着守护的责任，它的配偶产下这些卵就离开了，看护蛙卵的重任就落在了雄性身上。这里大概有35枚卵，雄性玻璃蛙一刻也不敢放松。每天夜里，雄性玻璃蛙会用身体蘸取叶片上的露水，然后趴在蛙卵上，让蛙卵保持湿润，防止它们脱水。天亮后，雄性玻璃蛙还要提防昼行性捕食者。尤其是从天而降的胡蜂。胡蜂的目标不是玻璃蛙，而是营养丰富的蛙卵。好在雄性玻璃蛙也有应对的妙招，它背上的花纹酷似一团蛙卵，可以迷惑胡蜂。等到胡蜂被吸引靠近，雄性玻璃蛙就会化身功夫高手。他长腿一蹬，将胡蜂一一踹开。可惜，雄性玻璃蛙再厉害，也招架不住胡蜂持续不断的侵扰。幸好玻璃蛙的蝌蚪还有办法自救。雌性玻璃蛙特意将卵产在溪流上方的叶片上，一些蝌蚪已经发育成熟，即将孵化，能够自己逃跑。一只蝌蚪顺着叶片向下滑，向水面逃去。它纵身一跃，跳进了水里。成功逃跑的蝌蚪会藏在水底的沉积物中，慢慢发育为蛙。接下来的一周，雄性玻璃蛙会继续看护蛙卵，等待它们孵化。在此期间，它还会不断精进自己的腿功。在美国的南卡罗来纳州海岸，潮水正在退去，没来得及离开的小鱼被困在了浅滩上。

这正是平底海豚捕猎的好机会，但他们必须抓紧时间。因为再过四个小时左右，潮水就会上涨，到时再想抓鱼就没那么容易了。这里的水浑浊不堪，光靠视觉几乎是捕不到鱼的。于是平底海豚采用了回声定位的方法，它们发出叫声，然后根据从猎物身上反射回来的声波确定猎物的位置。与其把四个小时都浪费在一条一条的捉鱼上，不如想办法提高效率。平底海豚的一大优势就是善于合作。平底海豚会聚集起来，并排游动，制造出一道强劲的海浪。把鱼群赶到岸边，鱼一旦离了水，捉起来就容易多了。但前提是必须选对地方，首先排除布满锋利牡蛎壳的岸滩，地势太陡的地方会让鱼反弹回水里。过于平坦，平底海豚又会有搁浅的危险，因此带缓坡的沙滩最为理想。全世界只有少数地方能观察到平底海豚冲上海滩捕鱼的景象。每一代海豚都会把这项本领传授给下一代，一些海鸟也能在这场围猎中找到食物。填饱肚子后，平底海豚趁涨潮返回了大海。在佛罗里达群岛，有一群平底海豚正在练习一种捕鱼技巧。平底海豚来到一群鲻鱼附近，有的平底海豚游到一旁，开始围着鲻鱼绕圈。这片海域的水比较浅，绕圈的平底海豚用尾巴搅起海底的泥沙，筑起一道泥沙墙，将鲻鱼群围在中间。平底海豚不断缩小包围圈，惊慌失措的鲻鱼跃出水面试图逃跑。年轻的平底海豚经验不足，很难咬住空中的鲻鱼。

这需要他们精准地把握时机。年长的平鼻海豚亲身示范如何捉鱼。正是这样默契的合作，高明的捕猎策略，以及娴熟的技巧，让平鼻海豚在生存竞争中始终领先一步。在泰国一处浅海海底，一只织锦玉螺正在觅食，却遇到了两个难题。

既跑不快，也看不见。好在织锦玉罗可以用外套膜包卷而成的水管搜寻猎物的气味。外套膜是紧贴在玉罗外壳内表面的一层肉质皮，可卷折成管状伸出外壳。此外，织锦玉罗的身上还有一件秘密武器。

注射毒液的齿蛇。一只体型较小的海螺已来不及逃跑，它试图靠外壳保护自己。可惜，再坚硬的外壳在织锦玉螺的秘密武器面前也无济于事。织锦玉螺将吻部探进海螺壳内，射出齿蛇，只这一击就让海螺失去了行动能力。接下来，织锦玉螺就可以慢慢享用猎物了。而另一种体型较大的玉螺攻击力也很强。帝纹玉螺是目前已知毒性最强的玉螺之一，它们的猎物大多是行动敏捷的鱼类。有报道说，一只帝纹玉螺身上的毒液足以毒死700人，但它们更喜欢采用低调一些的方式捕猎。

帝纹玉螺会用水管做诱饵，让鱼误以为那是一条美味的虫子，靠近查看。这是一个陷阱，把鱼诱骗过来后，帝纹玉螺会向水中释放特化型胰岛素，让猎物不知不觉的就中了毒。跟人类一样，胰岛素过量也会导致鱼类的血糖骤降，继而出现虚弱、恍惚甚至昏迷的症状。这条鱼已经无力逃脱了。

被帝门玉罗吞下的鱼开始挣扎，于是帝门玉罗从吻部内射出有毒的齿舌，让鱼彻底没了动静。但对帝门玉罗来说，一条鱼根本不够吃。因此他整夜都在捕猎，一些体型小的猎物还可以先储存在体内。等到白天再慢慢享用。

生活在南非的非洲猛一边防备着大型捕食者，一边在灌木丛中寻找昆虫、蠕虫和蝎子。很快，他们将遭遇一个体型小巧却不容易对付的对手，这是双斑气步甲。他一口咬住了一只黑腹蝶蚁，这类蚂蚁正是双斑气步甲强大防御能力的关键来源。然而，黑腹蝶蚁非常不好惹，他们会奋力反击。尽管如此，双斑气步甲还是从容离开了。双斑气步甲的胆量和它的体型存在巨大的反差，这只小小的甲虫竟然敢正面对抗比自己大得多的动物。一开始，非洲猛以为这是一顿送上门的美餐，但很快，他就受到了教训。

0: 双斑气步甲身上的黄色条纹其实是一种警告，它把腹部末端对准非洲猛，喷射出酸性液体，一旦被射中眼睛，非洲猛就会因强烈的刺激而暂时失明，双斑气步甲就可以趁机逃跑。这种液体的主要成分是乙酸，正是双斑气步甲通过捕食黑腹结蚁获取的。这个秘密武器让双斑气步甲有了对抗捕食者的勇气。
1: 当时红军可以说没有任何的这个掩护的这个掩体，而国民党守军占据着天时地利上的优势，
2: 年龄在15到25岁之间，
3: 这代人、二代人、三代人、四代人，他都要来看一看。
4: 这样的歌啊，当年红军不知道跨越了多少。
1: 大怒火它的一个特点就是水深流急。
5: 那个悬崖峭壁大概是200多米，
6: 没有木头板，不就是光铁槽吗？过不去就是死。
7: 正因为有了他们，才会有了我们今天的一个来之不易的生活。
8: 我相信，这就是曹东战士们期待的未来，这就是他们最希望看到的未来，而未来实现了。
9: 抗争是宣传战，抗争是播种机。
7: 我也会想跟他讲，他们没有走完的路，我们这一代会替他们走完。

0: 这是一场交手成兵，一夜之间能否筑起冰场？嘿，凌波微步是传说还是科学技巧？
1: 刚刚这块已经进步，一箭双雕是否真能实现？
2: 什么人才能做到过目不忘？
3: 准备好了吗？
1: 开始。
3: 过，漂亮。走。
1: 母牛流马到底长什么样？
4: 我直接上了啊，
3: 坐在上面，特别懵的一个状态。同学们累不累？
1: 望梅真的能解渴吗？穿越故事表象。
3: 还原科学本质，用科学的方法打开中国电。

0: 唤醒自然中的答案，海文鹤让每一刻都从容，科技越活焕发光彩，本真本我本来如此，海文鹤心境自悦己。
1: 我是你的优乐美吗？
2: 你永远是我的优乐美，我要把你捧在手心里。生命里
3: 拥有你，奶茶我爱优乐美，一起进入咖时间，盖世高盖脆虾条，开心聚会咖一下，甜蜜时刻咖一下，亲子出游咖一下，尽脆美味咖咖难挡，独立小包装分享更美味，盖世高盖脆虾条。
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唤醒自然中的答案，海文鹤让每一刻都从容，科技越活焕发光彩，本真本我本来如此，海文鹤心境自悦己。
5: 巨横秦长龙，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穿梭江海，自在冒险，哇！探索海底世界的奥秘，哇！在伶仃洋的烟花下，住进浪漫里，巨长龙，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巨横秦长龙，哇一下。
6: 哇，好神奇的口感！
7: 盖世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世冻干草莓米饼，
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7: 盖世苏里小金碗，怎么吃？冷着吃省，热着吃润，自己吃美，一起吃甜。

0: 热成清甜，枇杷好润，满满一碗，整颗甜蜜不分离，怎么吃都好吃。改食苏梨小金丸。
1: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遭遇攻击时，动物们必须不顾一切地保护自己和家族。有时进攻是最好的防御。一只体型较大的雄性穿金丝猴试图用威慑的方式赶走对手，他没有采用致命的武力。这种防御方式成功了。生存竞争无处不在。隐藏的杀招，致命的武器，超凡的感官，都是大自然赋予动物的生存秘技。世间万物眼见不一定为实，至高的生存智慧是伪装与奇袭。

美国亚利桑那州索诺拉沙漠迎来了酷热的一天。对小个头的太阳角蜥来说，这里不仅热，而且危险。它需要防备自己的猎物。那就是收获蚁。这些收获蚁是世界上毒性最强的蚂蚁之一。很少有动物将它们作为食物。对大约12厘米长的太阳角蜥来说，被一群收获蚁攻击是致命的。不过，太阳角蜥的防御同样出色。它身上覆盖着厚厚的鳞片，收获蚁那有力的上颚也无法穿透。除了皮肤，太阳角蜥还会防护身体其他部位。每当捕捉到收获蚁，太阳角蜥都会用一团粘液把它们包裹起来，这样可以避免食道被收获蚁叮咬。收获蚁并不是索诺拉沙漠里最有营养的食物，但它们为太阳角蜥提供了水分，还有太阳角蜥保护自己所需的重要物质蚁酸。索诺拉沙漠里还生活着许多体型更大的捕食者，太阳角蜥是它们的捕猎目标之一。短尾猫识破了太阳角蜥的伪装。太阳角蜥在速度和体型上都不是短尾猫的对手，但它有一件防御的秘密武器。太阳角蜥看起来是在装死，其实他正在酝酿一次出其不意的突袭。他收缩肌肉，抑制眼睛周围的血液流动，让鼻窦内的血压逐渐升高，直到血液从眼中喷出。太阳角蜥的血液因为积累了收获蚁的蚁酸，味道非常

难闻，让短尾猫很不好受。太阳角蜥趁机迅速逃走，借助这种特别的化学防御方式，太阳角蜥成功化险为夷。象海豹大部分时间都在海洋中捕食，

在浅海水域，象海豹自己也有可能成为其他捕食者的猎物。许多象海豹死于这种猛烈的攻击。这只雄性象海豹身材圆润，体型巨大，在大白鲨眼中是一顿丰盛的美餐。在水面附近，它很容易被发现，非常危险。象海豹的防御手段是下潜到海洋深处，远离大白鲨的捕猎区。象海豹是潜水高手，能下潜到1500米深的海底。在漆黑的深海，象海豹可以捕食鱿鱼和鳐鱼，而且没有被捕食的危险。海底的压力巨大，动物要承受海水施加的极端压力。象海豹的身体演化出了一系列非凡的适应性特征，因此能够潜入深海。象海豹能通过塌缩肺来适应压力。在下潜之前，象海豹需要将肺部的空气排空。在水下，氧气依然是维持生命所必须的。于是，象海豹利用富含氧气的血液来满足身体对氧气的需求。下潜时，象海豹可以将心率减慢到每分钟3次，并优先向大脑等核心器官供血。这可以节省能量和氧气。在海洋深处，象海豹可以避开捕食者，安全地睡上2个小时。到了岸上，象海豹也面临危险。每年冬天，北象海豹会离开海洋，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海滩上繁殖。这只雄性北象海豹的地位最高，是这片海滩的霸主。它的体重超过2吨，拥有20多个配偶。雄性北象海豹用庞大的身躯与入侵的雄性进行激烈争斗，捍卫与雌性交配的权利。打斗有时会导致雄性北象海豹丧命。最好的防御方式是避免发生打斗。所以，雄性北象海豹会用具有威慑力的叫声警告其他雄性保持距离，划分出自己的领地。

他们鼓起巨大的鼻子，发出低沉而响亮的吼声。声音可以传到几百米远。雄性北向海豹的叫声各不相同，便于互相识别。其他雄性能通过叫声知道海滩霸主的位置，并主动避开。不过，也有雄性北向海豹试图夺取海滩霸主的地位。这时，一场大战在所难免。雄性北向海豹的犬齿能造成致命的伤口，犬齿能划破皮肤和脂肪，伤口伸至下方血液丰富的身体组织。不过，雄性北向海豹从过去的打斗中获得了一层防护，旧伤口愈合形成的瘢痕组织能保护脖子。一次次打斗让这只雄性北向海豹越发强大。入侵者落败逃走，但保住了性命。海滩霸主回到了配偶身边。

草原犬鼠总是保持警觉。因为几种有名的美洲捕食者都将它们作为猎物。虽然草原犬鼠的进攻能力有限，但它们的防御能力却很出色。数千只草原犬鼠群居在一起，它们的洞穴连成了一个地下城镇。它们会啃掉较高的灌木，以便更好地观察周围的情况。草原犬鼠群体中一直有大量成员负责侦察放哨，持续监视四周。一旦发现危险，它们就会发出警报。草原犬鼠的主要防御方法是通过极其复杂的沟通系统传递信息。草原犬鼠的沟通比黑猩猩、海豚和鲸鱼还要复杂。

0: 郊狼是北美大平原上的强大捕食者之一。草原犬鼠的警报像波浪一样在群落中扩散开来，叫声听起来简单，其实包含了丰富的信息。草原犬鼠用叫声向群落中的每个成员详细描述着捕食者的情况。一只棕色郊狼正从西边过来，步伐缓慢。草原犬鼠飞快跑回洞穴。还有一些站在洞口，继续向群落成员传递关于郊狼的消息。一旦郊狼选定目标，就会迅速出击。草原犬鼠侥幸逃脱。
1: 长龙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去横琴长龙，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穿梭江海自在冒险，哇，探索海底世界的奥秘，哇，在伶仃洋的烟花下住进浪漫里，去长龙，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龙，哇一下。
2: 一岸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1: 中国湖北巴东，小神农架叶茶，饮长江水，品巴东红。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3: 咦，盒子在动。
4: 盖食冻干薯条，原薯先切，冻干登场，活力开跳，和我一起乐享清脆。
3: 原薯先切，根根有料，口口原薯香。
4: 盖食冻干薯条。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2: 一岸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3: 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刺激尖叫。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5: 一起进入咖时间，盖食高钙脆虾条，开心聚会咖一下，甜蜜时刻咖一下，亲子出游咖一下，劲脆美味咔咔难挡，独立小包装分享更美味，盖食高钙脆虾条。
0: 现在危机已经解除，草原犬鼠纷纷跳跃着发出叫声。有研究认为，这是草原犬鼠在欢呼。这种叫声让草原犬鼠群落的成员放下戒备，恢复正常活动。很快，新的威胁又出现了。这一次来的是响尾蛇。草原犬鼠的警报似乎还是一样，但叫声在频率、长度和发出时间上有着细微变化，传递了不同的信息。 草原犬鼠有幼崽要保护，而响尾蛇能轻松钻进它们的洞穴。这一次，草原犬鼠需要采取不同的防御策略，冒着生命危险正面迎战剧毒的响尾蛇。草原犬鼠成功赶走了响尾蛇，一只金雕又开始向地面俯冲。金雕捕获一只分心的草原犬鼠，得到了一顿美餐。危险的经历最能起到警示作用。当金雕再次开始觅食时，草原犬鼠提高了防范意识。它们能够识别不同捕食者的捕猎策略，然后相应地调整警报叫声和应对方式，堪称防御大师。

草原犬属规模庞大的地下城镇会引来其他动物借住。尤其是雪小枭。

草原犬鼠群落中的闲置洞穴是雪小枭理想的居住地点。洞穴的尺寸和深度都正好合适，而且还自带报警系统。草原犬鼠的警报能让雪小枭及时发现危险。雪小枭作为鸟类，居住在地下似乎有些奇怪。原因和这里的气候有关，这里是龙卷风多发地带。从北极地区南下的冷风与温暖的沙漠空气相遇后，会形成极不稳定的大气环境，产生雷鸣、闪电等各种恶劣天气。如果住在树上，雪小枭很容易丧命，而地下洞穴能为它们提供绝佳保护。

雌性雪小枭为雏鸟带回了食物。雄性雪小枭则带回了一些奇怪的东西。美洲野牛粪便。美洲野牛粪便能帮助雪小枭获取食物。雄性雪小枭一次又一次地将难闻的美洲野牛粪便带回洞穴。他把粪便弄碎，撒在洞口周围。美洲野牛粪便能吸引昆虫来到洞口。这样，雪小枭就不用远离地洞捕食，可以躲避天敌，比如美洲獾。草原犬鼠发出警报。雪小枭雏鸟保持安静。洞外的美洲獾让他们感到不安。雪小枭还有一种本领来防御不肯离开的美洲獾。雪小枭雏鸟一起发出嘶嘶声，听起来就像一窝响尾蛇。雪小枭雏鸟学会了模仿让这里的动物感到惧怕的响尾蛇。这个巧妙的办法让美洲獾离开了。雪小枭通过伪装躲过了一劫。

捕鸟蛛很少在白天外出，这只雄性捕鸟蛛以往一直在夜幕的掩护下捕食，很少冒险到距离洞穴较远的地方。现在它已经性成熟，必须踏上一生中最危险的旅程， 去寻找配偶。捕鸟蛛几乎没有视力，它只能分辨明暗，因此有捕食者靠近时，捕鸟蛛只能看到模糊的轮廓。在索诺拉沙漠，捕鸟蛛的天敌不少，

好在捕鸟蛛的防御能力很强，捕鸟蛛身上长有细毛。 腹部的毛有倒刺，能够脱落。捕鸟蛛能把毛抛向攻击者的方向，毛刺让胶狼感到不适，他立即撤退了。捕鸟蛛顺利逃脱。

0: 我是你的优乐美吗？
1: 你永远是我的优乐美，我要把你捧在手心里。生命里
2: 拥有你，奶茶我爱优乐美，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3: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4: 好的，
3: 去吧。
5: 精选优质鲜鸡蛋，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6: 山水秀丽，回归自然。山东青州黄花溪景区，群山叠翠，风景如画，独特的峡谷森林气候让你感受清凉与惬意。与山水同行，就到山东青州黄花溪景区。
7: 巨横秦长龙，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
8: 巨长龙，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巨横秦长龙，哇一下。
9: 唤醒自然中的答案，海文鹤，让每一刻都从容。科技越活，焕发光彩。本真本我，本来如此。海文鹤，心境自悦己。
10: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11: 捕鸟蛛腿上的毛发挥着另一种功能，它们可以探测化学物质。这只雄性捕鸟蛛捕捉到了一只雌性的信息素，雌性捕鸟蛛的信息素似乎表明它已经做好交配准备，并指引雄性一路到达它的洞穴。雄性捕鸟蛛即将迎来旅程中最危险的部分，雌性捕鸟蛛可能会吃掉它，雄性很可能会为求偶付出生命的代价，尤其是如果雌性捕鸟蛛已经交配过。在求偶的过程中，雄性捕鸟蛛必须注意保护自己。雄性捕鸟蛛轻轻触碰雌性的洞口，示意自己的到来，吸引雌性出来。雌性捕鸟蛛的视力同样不佳，可能会误以为雄性捕鸟蛛是送上门的猎物。因此，雄性捕鸟蛛通过一种特殊的求偶舞蹈，表明自己的意图。

轻轻的触碰是在告诉雄性捕鸟蛛它表现得不错。雄性捕鸟蛛还不能放下戒备，雌性可能会突然改变心意，它需要阻止雌性的毒牙咬中它。雄性捕鸟蛛用前腿上两根特殊的刺紧紧扣住雌性的毒牙，雌性捕鸟蛛暂时咬不到雄性，而且它的腹部露了出来，雄性需要抓紧时间进行交配。雄性捕鸟蛛第二对腿上的两个囊内含有少量精液，它把精液注入雌性腹部的生殖孔内。任务完成，雄性捕鸟蛛把雌性推回洞穴。在最后一刻，雌性捕鸟蛛突然扑向雄性，雄性捕鸟蛛最终安全离开。在索诺拉沙漠的这个角落里，雄性捕鸟蛛有惊无险地完成了一次交配。对体型较小的鱼来说，热带海域的礁石附近充满了危险。它们需要提防的不仅有大型鱼类，还有随处可见的致命海葵。海葵的触手上布满了有毒的刺细胞，它们会向鱼类释放神经毒素，导致鱼类瘫痪和死亡。有一种小鱼却与危险为友，那就是小丑鱼。它们生活在海葵致命的触手之间，并利用它们保护自己。这是怎么做到的呢？小丑鱼与海葵之间的共生需要一系列精心安排。一切从小丑鱼出生前就开始了。这对小丑鱼夫妇每过两周就会抚育新一批的100多颗卵。雌性小丑鱼把卵产在它居住的海葵附近，紧邻海葵有毒的触手，这样可以保护卵不被其他鱼吃掉，也能让发育中的胚胎记住附近海葵的气味。一周之后，幼鱼在黑暗中开始孵化，它们必须直接游向浅水区域，尽量避开海葵的触手。幼鱼还太小，无法承受海葵的直接攻击。小丑鱼幼鱼会在开阔的海域漂浮两周，逐渐长大。如果小丑鱼幼鱼能顺利度过这个阶段，一种独特的气味就会指引它们前往特定种类的海葵定居。正是胚胎时期环绕在它们身边的那种气味。一只年幼的小丑鱼找到了适合的海葵，现在它必须慢慢与海葵触手接触，毕竟海葵能杀死鱼类。首先，小丑鱼亲吻海葵的触手，温和地进行初次接触。接着，它用鳍触碰海葵触手。最后，它用整个身体接触海葵的触手。小丑鱼鳞片上的粘液层厚度是其他鱼的4倍，这能保护小丑鱼免受海葵触手的伤害。
在小丑鱼和海葵相互接触的过程中，他们会交换身上微生物组中的细菌。不久，海葵就会把小丑鱼当作自己身体的一部分。

现在小丑鱼有了比许多其他小鱼更强大的防御能力，海葵为小丑鱼提供保护，小丑鱼居住在海葵中，又有利于海葵生长。他们会清除海葵丛中的碎屑，帮助海葵的触手通气，他们的排泄物能为海葵提供养分。小丑鱼让海葵保持良好状态的同时，也有利于自己的种群兴旺。在危险的海洋世界里，通过和海葵共生，小丑鱼获得了一道关键的防线。

在热带雨林里，从树冠到地面，到处都有关乎生存的搏斗在上演。良好的伪装有时能让动物免于丧命。伪装是竹节虫的首要防御方式。对澳大利亚东北部的薄荷竹节虫来说，通体的绿色只是伪装的一部分。薄荷竹节虫的身体形状酷似鹿兜树的叶片，它的一生都生活在这种植物上。薄荷竹节虫的寿命只有一年，鹿兜树可以满足它所有的生存需求。鹿兜树既是它的住所，也是它的食物来源。虽然薄荷竹节虫的伪装很巧妙，还是有动物能发现它。雨林里有一种捕食者，对枝叶的细微震动十分敏感，那就是巨蟹蛛。巨蟹蛛能通过腿上裂缝状的琴形器，听到薄荷竹节虫咀嚼食物的声音。琴形器能像耳朵一样探测声波。巨蟹蛛悄悄爬向声音的来源，牢牢盯住啃食树叶的薄荷竹节虫。毛茸茸的巨蟹蛛从薄荷竹节虫后方向它接近，打算将它制服。不过，薄荷竹节虫有一种可以向各个方向出击的秘密武器。它前胸的前缘有一对防御腺体。就在巨蟹蛛碰到它的瞬间，薄荷竹节虫喷出一团带有薄荷气味的雾状液体。这种液体含有强烈刺激性化学物质，这源于它吃的鹿兜树叶。巨蟹蛛有八只眼睛，被薄荷竹节虫的液体喷到会格外难受。巨蟹蛛只能去找雨林里更容易捕获的猎物了。

斑马是狮子偏爱的猎物，能占到狮子食物的20%。斑马的防御能力不强，狮子容易得手。

斑马的条纹更是让他们成了显眼的目标。但条纹能保护斑马免受另一种动物的伤害，它们的数量远多于狮子，而且是同样致命的杀手，那就是会叮咬斑马的蝇虫。这些蝇虫在周围飞舞，让动物不堪其扰。然而它们更大的危害是会传播多种传染病，每年有大量动物因为这个原因死亡。斑马的毛较短，蝇虫很容易接触它们的皮肤，所以它们更容易遭到叮咬。此时条纹的重要性凸显出来，条纹能迷惑蝇虫的复眼，蝇虫在靠近斑马时，视觉会被对比强烈的黑白条纹干扰，使蝇虫对深度的感知出现偏差，难以准确地落在斑马身上。它们可能会飞得太快，撞到斑马身上，然后弹开，斑马因此大大减少了被叮咬的次数。在斑马小心提防狮子的同时，条纹已经悄悄地帮它们抵挡了致命的蝇虫。莫桑比克涉毒眼镜蛇是非洲最具杀伤力的蛇类之一。清晨，这条莫桑比克涉毒眼镜蛇外出觅食，它正在奋力追踪的是蛇类喜欢的猎物。哇，

然而莫桑比克涉毒眼镜蛇在攻击猎物之前却要先保护好自己。一群饥饿的蜢会把它当作食物。蜢的血液中有一种特殊的蛋白质，让它们对蛇毒具有一定的抵抗力。因此，蜢可以捕杀同为捕食者的莫桑比克涉毒眼镜蛇，而不用担心被咬。蛙暂时安全。现在，莫桑比克涉毒眼镜蛇必须为生存而战。莫桑比克涉毒眼镜蛇一开始选择了逃离，蜢是大胆的捕食者，他们紧追不放。十多只蜢包围了莫桑比克涉毒眼镜蛇。莫桑比克涉毒眼镜蛇开始采用一种奇特的防御措施，那就是喷射毒液。目标是蜢的眼睛。喷射十分精准，喷射孔位于毒牙正面，所以莫桑比克涉毒眼镜蛇能在紧盯目标的同时喷射毒液。这种喷射强效毒液的攻击方式在蛇类中十分独特。莫桑比克涉毒眼镜蛇的毒液中含有大量能损伤肌肉的蛋白质，毒液会破坏细胞膜，动物接触后立刻就会感到疼痛，眼睛接触时更是难以忍受。莫桑比克涉毒眼镜蛇能连续喷射毒液多达40次，足以击中所有蜢。莫桑比克涉毒眼镜蛇的毒液还会让击中的动物瞳孔扩张，对光线更加敏感，受伤的蜢难以看清四周，莫桑比克涉毒眼镜蛇趁机脱身。蜢不再追赶，一些蜢被毒液击中。

随着夜色降临北美洲的索诺拉沙漠，许多隐秘的捕食者逐渐醒来。从蜘蛛、蝎子到蜈蚣，一只食黄鼠对着月亮嚎叫。有研究认为，这是为了防卫领地。食黄鼠是一种肉食性啮齿类动物，具有较强的攻击性。这只食黄鼠正在寻找它爱吃的食物。蝎子

索诺拉沙漠里生活着30多种蝎子，蝎子的毒刺能造成剧痛甚至瘫痪，大多数动物都对它们避而远之。 亚利桑那后尾蝎通过伏击获得了一顿美餐。亚利桑那后尾蝎不知道另一种捕食者正跟在自己身后，食黄鼠也是伏击型猎手。 食黄鼠悄悄接近猎物，当距离足够近时，它才会发动攻击。被蝎子蛰伤后，大多数动物会感到剧痛。

然而，石黄鼠神经细胞中的特殊蛋白质能阻断蝎毒的毒性。阻止疼痛信号传送至大脑，这样一来，蝎毒反而成了止痛药。即便再被亚利桑那后尾蝎蛰，石黄鼠也毫无感觉。不过，石黄鼠仍然保持谨慎。它第一口就咬断了亚利桑那后尾蝎的尾端。独特的神经细胞让石黄鼠能享用多种有毒动物。在大自然中，正是凭借千奇百怪的防御绝技，动物们才能在竞争激烈的生存之战中幸存下来。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 营养，
0: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2: 健康，
0: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3: 好吃。
0: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山水秀丽，回归自然。山东青州黄花溪景区，群山叠翠，风景如画，是您远离喧嚣、拥抱氧气的理想去处。瀑布飞红，如万马奔腾；潺潺溪流，奏生命乐章。俯瞰群山，观齐鲁天路。独特的峡谷森林气候，让你感受清凉与惬意。与山水同行，就到山东青州黄花溪景区。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三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4: 哇，去清远长隆，越野寻找非洲动物。哇，加入动物们的狂欢。哇，直面非洲动物大种群，随时与动物同框。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清远长隆，哇一下。
5: 来一颗，
6: 来一颗，
7: 来一颗，大家一起来一颗。盖世高纤空心烤山楂，甄选大果，肉厚去核有嚼劲，冰糖加山楂，酸甜适中，能解腻。高膳食纤维，轻轻松松，放心吃，酸甜好吃，快乐加倍。聚会的第一口欢喜味，盖世高纤空心烤山楂。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三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海阔天空的心，脚踏实地的感，让人工智能定量无限可能，给每双脚不设限的路，给每双眼无尽的知识海洋。将科技的高度化作生活的温度，让黄金岁月拥抱全新世界，让稚嫩童年拥有家一样的花园。为大山插上全民振兴的翅膀，让沙漠披上和谐共生的绿装。

汤加河是大熊猫的主要栖息地之一，这里保留了大自然原始的生态面貌，是世界重要的野生动植物天然基因库和生命家园。这里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万物一体，融为共生共荣的生命共同体。

0: 唐家河地处亚热带季风气候区，垂直变化明显，雨量充沛，森林覆盖率高达96%。
1: 15年了，这个路还在这吧？这样不特特在。看嘛，这是我们物业，我们老物业这儿，是不是？啊，这是物业嘛，咱去的看一看噻，这是物业好看。哦，这是书卷是吧？过去管管呀，可啥管可热的点。
2: 妈呀，这个咋个长出来棵树了？这是要我们老堂屋的嘛？
1: 房子噻，这个树长好大年，这好多年了。
2: 这是房间的嘛？这些树你看嘛，这竹子这些树，哪个树也是啊，都是啊。
1: 这我们走了过后长的树，我们见没得树。
0: 这里是方登武搬迁前位于原前哨村的老家旧址。
2: 这摇不动，摇都摇不动了。这树你看，结婚的时候这房子就在这儿，好多年了，
1: 10多年了
2: 的。
0: 随着唐家河从伐木场变成自然保护区，再变身大熊猫国家公园，曾经的老屋早已淹没在大山丛林深处。不砍一棵树，照样能致富。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的老话，在这里得到新的诠释。
1: 满了吗？
3: 没有。
1: 满了
2: 吗？满了。
1: 给你煮满了吧。
0: 既要保护，更要发展。1985年，保护区开始实施生态搬迁行动，用3年时间，将保护区腹地的前哨村65户、301人全部搬迁安置到阴平村等地。木匠方登武和村里人一起告别伐木、采药、狩猎生活，办起了农家乐，每年收入10多万元。既要搬得出，还要留得住，更要发展好。保护区与当地社区合作，走共同保护的路子，既对村民进行生态教育，又帮助他们发展

0: 鹅阳凤的话，在农历的三月份和四月份还比较忙，分封要收回来，还有一个呢是在转运，必须要月完圆才能够进行。
1: 再过十来天，蒲有德就要将蜂箱转运到山里去，那里的花品种多，花期长，花质好，产蜜多。
0: 搬出来以后呢，很多村民跟我一样养起了中蜂。养蜂呢，一来呢对生态环境有好处，二来呢增加了收入。
1: 蜂农进山只能自带干粮和饮水，因为国家公园严禁用火，即使烧水也不允许。

0: 陈泽雄，每晚会在这看的时候，听到外头空中有声跑出来，他跑到来了，站到过后听到，他到我们去的时候，他就把房子的搬都搬了。
1: 下午4点过后就来到了。

0: 常家河是中华蜜蜂遗传资源保护地，植物种类丰富。树林里，共同枝叶繁茂，花开如鸽子翩飞。红豆杉素有植物黄金之称，是植物界的国宝。2650多种植物中，鲜花植物就占2/3。进入六月，唐家河的蜂农迎来取蜜的收获季节，这是养蜂人最幸福的时候。
1: 作蜜园呢，一个是国家评定为一级段数蜜，还有这个五倍之蜜，还有各种各样的那些花样的蜜吧。

0: 甜不甜啊？
1: 山花烂漫，与风共舞，唐家河酝酿的甜蜜滋养着大山，也丰满了山里的生命。唐家河生物多样性十分丰富，有动植物3700余种，其中国家一级保护动物24种，国家一级保护植物3种。2014年，唐家河入选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全球首批最佳管理保护地绿色名录。在唐家河的密林中，生活着1200多只川金丝猴。春天正是跟踪观测的好时机。
2: 这一片就是我们经常会看到金丝猴的一个区域了。
1: 在唐家河，有11位常在密林深处奔波的女性巡护人。
2: 金丝猴是以一个家庭为单位分合在一起的一个大群，它是每一个家庭有一个它的猴王。
1: 唐家河的川金丝猴面孔呈蓝色，鼻孔上仰，所以也叫蓝面猴、仰鼻猴。一般生活在铁山、冷山、云山和桦树林中，以树的芽、叶、籽为食。它们毛色金黄，耀眼夺目，在森林中显得格外高贵华丽。
2: 今天这个猴群的个体都比较小，都不是很大，亚成年比较多。
1: 川金丝猴属群居动物，具有典型的家庭生活方式，成员之间一起觅食，一起玩耍休息。他们每天活动范围达数公里。
2: 他们站到这段时间还在这个区活动，然后稍微在温度高一点，然后到了6月份的时候，他们就会往这个区域上面别的海拔活动了。猴子的个群数量大概有13只吧，13只。

0: 10:18。
1: 仅靠红外相机不能完整收集数据，肖明和队员们需带着纸、笔和相机等，随时跟踪观察，详细记录穿金丝猴们的一举一动。

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虚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虚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为了让更多老用户用上全新按摩板虚度，特别推出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8-5577。虚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板。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看看人家的腰，哎，腰突得抓紧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坐骨神经痛、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请认准虚度儿标，谨防假冒。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长江河更是鸟儿的天堂。通过环质研究，在一年时间发现唐家河鸟类种类已由原来的328种增加到374种。女子巡护队巡护到大白包区域，大白包区域因地表大量裸露花岗岩层而得名，这里曾经是有名的花岗石采矿场。2017年，大熊猫国家公园开始试点建设。因大白包区域紧邻大熊猫保护地，是大熊猫潜在栖息地和生态廊道，因而被纳入国家公园，矿场就此关停。
1: 你们闻一下，有没有闻到牛角岭的味道？
2: 有。
1: 牛角岭那个特殊的气味，它长期在这个区域活动。

0: 是个大杜鹃，来来来，没人杜鹃吧？应该是杜鹃花，小亚杜鹃吗？这就是我们新的一个杜鹃苗子，然后这个区域就是现在，人为活动干扰退出了之后，新的再生能力生态恢复。
1: 经过生态修复，曾经的矿山已经恢复生机，雀苞箭竹在这里重新生。

0: 上，铁肩油杉也长出绿油油的幼苗，大熊猫等野生动物开始出现在这里。红外相机共监测到大熊猫、川金丝猴、四川羚牛、斑羚、豹猫等九种哺乳动物和血雉、红腹角雉等十余种鸟类在这里活动。
1: 你到底这么多，来来来，拿一个给我。
2: 十点，
1: 嗯，可以，这个桌子可以。你看相机就连好了，要么就把这个相机的经纬度信息给它记录下来。
0: 大白包区域的重生，是唐家河生态系统保护成效的生动展示。为大熊猫国家公园的生。

0: 这边温度还蛮高兴的，2000了。
1: 现在已经2000了。
0: 啊，还蛮2000了吧？高山独居，

0: 宛如一幅和谐完美的自然风景画，唐家河珍藏着无数灵动的生命之美，无数人翻山越岭，只为一场心动的遇见，一次心灵的碰撞。
1: 谭家河保护区没有去过吧？谭家河保护区呢，是最容易看到森林里的哺乳动物的地方。
2: 这是2013年的7月29号， 我当时在谭家河保护区在拍摄灵牛，灵牛慢慢朝我走来，我的手差不多离它真的就这么近，它鼻子呼出来的气就呼在我手背上，所以呢，我说这是和灵牛的一个奇妙的相遇，我到今天都不知道
0: 他为什么朝我走来？西志农野生动物摄影师，他与唐家河结缘源于一本书，他就是由美国著名野生动物学家乔治夏勒博士1984年与中国大熊猫之父古井处合作，在唐家河开展大熊猫野外生态研究后撰写的最后的熊猫一书。书里的大熊猫图片
3: 激发了西志农到唐家河一探究竟的强烈欲望。哎，
4: 谭河，我们又回来了。仲夏，西志农带着女儿西西又一次来到唐家河，
1: 实在是太熟悉了，这个路我也不知道走了多少趟了。很奇怪，这个化香松的球果 被松鼠还是什么砍了一边了。这样的林子呢，就是说不太有人为干扰的，就是人偶尔这样走一下，也没有被砍伐过。这个一棵大树在森林里面，或者是到老死了，
4: 树还能老死？
1: 树肯定有生就有死，树肯定要老死的呀。那所以大自然就是这么生生不息。那是红桦，就是有那个树皮，对，那太阳是这样透过来，很漂亮。

0: 到了到了，哎，搞了个金炉啊，刷了油漆了。我说怎么颜色这么深呢？哎，西西，你看，这边还多了一个阳台，这原来没有的，那个是加出来的，原来就这样，然后加了屋顶。
1: 灿烂阳光下，绿尾红翅小屋格外醒目。
0: 我刚才上到了这个山脊线的最高处，那也能看到了这个保护区所建的这个智慧保护区吧，看到了做监测的摄像头，这都是我原来完全不可想象的事情。所以当年你看你来的那一趟，我们就那么幸运的拍到了灰冠鸦雀，现在的直线距离大概就只有几百米，就在那边，在那个山脊线的下面。所以现在再回过来看，觉着也很神奇。
1: 灰冠鸦雀是中国最为稀有的鸟类之一。1886年，由俄罗斯学者在甘肃南部发现，标本现存于俄罗斯。120年后，西志农在唐家河再次拍摄记录到该物种。
0: 明天得等从那边再走到那个山脊线，慢慢的沿越来越高越来越高，大草滩。现在那边都被太阳照射。好像有个灵牛。
2: 哪？
0: 啊，正说着呢，灵牛。这个动作相当快，下来的时候那个山脊线一直往上面走。
1: 四川灵牛是一种大型牛科食草动物，为中国特有物种，被列入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长栖息于2500米以上的高山。体型雄健，性情凶悍，喜群居，每群约20到30头，雄性和雌性都有粗大的角，角尖光滑，向内扭曲，因此又名牛角。它们上下往来于群山之中，纵横于悬崖峭壁之间，如履平地。森林草遍地带生长的灌木、幼树、嫩草，都是它们的美味佳肴。
0: 我第一次拍灵牛是在秦岭，后来到了唐家河。唐家河保护区从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过渡到了大熊猫国家公园了，那这也是一个新的一个改变或者开始吧。

0: 那没办法，看不见，自然界就这样，就是说不可能每天都是那么灿烂的阳光的，所以我的一句口头语就是说，你能遇到野生动物是惊喜，遇不到是常态，所以我也许我们今天会有惊喜出现，希望我们今天能看到绿野红雉。
1: 在偌大的唐家河找寻绿尾红雉，像在沙海里找金子。
0: 看到了，看到了，绿野红雉，绿野红雉，又走了，又走了，又下去了，下去了，
2: 看不见了，
0: 忽然就下去了，哎，出来了，在第二个口出来了，在那儿，第二个，
2: 远的，
0: 远处。
2: 那么远，
0: 最近的那个尖尖的那个地方，在还在。
1: 绿尾红雉是一种体型较大的雉，为中国特有的高寒地区雉类，栖息于海拔3000到5000米的高山草甸和裸岩地带。雄鸟羽翼华丽，光彩照人，被称为中国的国鸟皇后，极为稀少。2016年。绿尾红雉被列入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濒危物种红色名录，现为中国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
3: 我照片，绿尾红雉，
0: 很幸运啊，我们看到了绿尾红雉，在唐家河的这样的一个特别险峻的这样的一个山脊线上呢，风景是随时在变化的，所以自然就是很神奇。

0: 我努力在做的，就是让我们普通的公众能看到我们这块美丽的国土上原来的样子是如此的美好，但是又如此的脆弱。所以呢，这也是我们迎向来推动自然保护在努力奋斗的目标吧。
1: 我会继续用我的镜头向全世界展现谭家河，
0: 这里就是这个星球上本来的样子。

北纬30度，如一条隐秘纽带，串联起最早的恢宏文明。先民于此播种，城市拔地而起，技术悄然生长，贸易连成网络，思想凝结为光。以中国的视角回望人类文明的起点，

0: 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为了让更多老用户用上全新按摩板虚度，特别推出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板。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乡村美如画，奋斗会新天。葫芦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看看人家的腰，哎，腰突得抓紧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坐骨神经痛、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请认准曲度儿标，谨防假冒。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板。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1: 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乳花高油酸花生油。
5: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6: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无机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无机花。

两年的隐忍与以退为进，李玉美并未虚度。他利用这段时间，让一座座砖坝在多次汛期中均屹立不动，用无声的功绩消融了质疑。道光十九年三月十二日，李玉美审时度势，认为时机已然成熟，他精心写就《专供得力省费情形奏折》，再次向皇帝奏请，在东河地区大力推广抛砖筑坝。奏折随附了一份精心绘制的黄河防险图，它清晰展示了从河南武陟到祥符段黄河两岸的汛情与工程。图中黄河以黄色粗线勾勒，而砖坝、土砖坝、砖石坝等关键工事则以醒目的墨色突出标注。

0: 这个图就是李玉梅，大概是在道光十九年绘制的。这个黄河防险图里边主要讲的如何利用河砖来加强这个日常的防护。另外他把这个河道，就河南河道的那个复杂情况也绘制的非常的这个直观，就是串沟啊滚河啊他都绘制出来，然后河砖主要是用在堵住串沟这个问题上。这个堵住串沟是改良河南河道行水环境的一项重要举措。
1: 在这封奏折中，李玉梅胸怀磊落，谦意低调，对自己没有一句褒奖，对他者没有半句贬损，将所有功劳归于专攻本身的效果，绝口不提自己首创与力排众议的艰难。当道光皇帝看到奏折上所写“辅修防官，系国计民生，凡事之有利于民者，断无不利于国”的文字后，目光停留良久。那位曾经态度翻云覆雨的君主，此刻身加纳之，他由衷的赞赏并完全采纳了李玉梅的建议。他谕令该河都既确有把握，朕即责成办理。经过四年的实践和不懈探索，专攻的优势得以展现，犹疑的道光皇帝也终于认可了李玉梅的抛砖筑坝。在东河地区七月预拨的十万两防险银中，有六万两用于购砖。回望这段历程，李玉梅展现出的不仅是技术上的创新，更是成熟的政治智慧。当竞争等人以制窑烧砖存在隐患为由激烈反对时，他并未固执己见，而是肯定其指出的问题，审时度势，及时调整，主动奏请停止，以此化解了最大的政治阻力。待反对浪潮平息后，他又能捕捉时机，通过调整拌砖方法，他最终成功地将砖块的使用再度推广开来。
2: 绿美他认为道光帝他比较在意的其实就是河务贪腐的问题，他也忧虑在进行烧砖的过程中依然会产生贪腐问题，所以呢，他为了使砖工能够持续推广，他愿意做出这样一个妥协，就是停止制窑烧砖，他依然可以通过采办民砖的方式来推广他的砖块工程。
1: 对于自己坚持抛砖的动机，李玉梅表态道，不敢失心自用，不敢故序人言，为妻尽一分之心，免尽一分之责，断不敢顾惜身家性命，稍存避嫌远怨之心也。此言掷地有声，道尽了他不固执己见，不畏惧人言，只求无愧于心，尽责于国，乃至将个人安危与声誉置之度外的赤诚担当。而对于改革必然遭遇的阻力，他则以一句古训给出了委婉而坚定的回应，天下事可与乐成，难与图使，大抵皆然。他清醒地认识到，天下之事，人们总是乐于分享成功的果实，却难以在开创之初给予理解与支持。这既是无奈的感慨，也是对自己所选择的艰难道路的坚持。道光二十年，一个在帝国命运转折点上被铭。

李玉梅担任河督，心力交瘁。在这个本应阖家团圆之日，她依然浮于案前，批阅着似乎永无止境的公文。

忽然他觉得心神恍惚，不能自持，过了好一会儿方才安定下来。这瞬间的恍惚如同命运敲响的一声微弱却清晰的警钟，这位黄河的守护者独自在摇曳的烛光下第一次清晰地触摸到了生命的极限。正月，朝廷举行了京察大典，这是三年一度朝廷对中央官员的定期考核，吏部案例进行议序，核定升赏记录。在此次典礼后，穆彰阿、齐善等八位道光朝的重臣受到表彰，李玉美位列其中，慎爵修房安澜奏祭，卓越的政绩获得了朝野上下的一致称道。也正在这个月，吏部接到圣旨，河东河道总督李玉美交部议序。议序意味着皇帝下令由吏部核定其功绩，给予应得的升赏。就在吏部尚未及对李玉美进行议序嘉奖之际，道光皇帝的性格弱点再次暴露。他看到了御史关于何妨料堕击毙的奏折，本性犹疑，对河空习气极度敏感的皇帝立刻动摇了。他随即派出吏部侍郎恩贵与大理寺少卿何汝霖作为钦差，火速赶赴河南，彻底检验沿河料垛的堆储实情。

问题的根源在于一项严格的财务核算制度与瞬息万变的抢险现实之间的冲突。在前一年聆讯期间，上南等厅情况危急，为抢时间办理要害工程，动用了一批常规储备的舵料。面对此紧急情况，李玉美从实际出发，允许他们破例变通，统一划归本年度核算。这意味着当钦差恩贵何汝霖突然抵达检验时，这批物料的动用因尚未到规定的汇报时间，故还没有形成正式的成文上奏至朝廷。于是一个为了应对紧急险情而做出的合理变通，在僵化的程序和不期而至的审查面前，瞬间变成了一个程序违规的重大嫌疑。钦差恩贵与何汝霖在核查后抓住的不是巨大的贪腐罪证，而是程序上的矛盾与疏漏，并以此大做文章。他们在奏折中犀利地指出，李玉美既声称各道官员禀报验收并无亏欠，却又拿不出正式的保证文书作为凭证，前后咨询自相矛盾。道光皇帝根据恩贵何汝霖的奏报，迅速做出了裁决，对李玉美的几名下属严加惩处。李玉美本人因无奏折声明，实属疏忽，难辞其咎，被交由吏部议处。至此，本应到来的所有表彰

与风尚被悉数搁置。更严重的是，道光在谕旨中对他发出了严厉警告：朕不论何时仍兼派大员前往确查，倘赴京查有积弊，事孤恩逆职，身负委任，定将该河都及该管河道等严惩不贷，吾魏延之不早也。

当厉玉美正在黄河沿岸巡视宫城时，得知了自己被钦差合奏遭皇帝严斥的消息。面对宦海臣服，他心中毫无怨念，治河的决心与信心一如既往。厉玉美育有二子，长子厉选，次子厉耀。在遭遇弹劾后，他给儿子们写了一封亲笔家书，承蒙经察考绩，吏部合议裁定功赏，深感惶恐惭愧。近期治河工程虽然经过抛柱砖瓦，工程坚固，费用节省，终究因为受钱粮缺少的限制，两岸的大堤工程还没有能够一律加高增厚。面对这足以摧毁常人心智的困境，这位老臣心中所思所念却依然是未尽的河工。厉玉美一生公私分明，克己奉公，并以此严格教诲子弟。厉公勤公年谱和先考普元府军行术，是关于厉玉美生平最为详细的史料。这其中都记载了这样一件事：嘉庆十八年，厉玉美代理西华县，到任即遇早霜巨灾，饥民嗷嗷待哺。他冒着被罢官的风险，未等上级批复，毅然开仓放赈。就在赈灾的紧要关头，他五岁的幼子厉耀身患疲弱之症，身体羸弱，医生开出药方，说需用一斗多陈仓米煎汁做药引。长子厉选心疼幼弟，恳求父亲从官仓中取些许陈米为弟弟治病。然而厉玉美厉色斥责道：仓中的粮食岂能有一粒用于私事？更何况现在正在办理灾赈，你弟弟用米做药，病也未必就能立刻痊愈。但对灾民而言，多得一升一斗的米，就能多享一升一斗的活命之恩，你怎么能不明事理到这种地步？厉选再三哀求，厉玉美始终不许。这件关于公与私的小事，对长子厉选而言，可谓刻骨铭心。道光八年，当年那个为病弱弟弟求取仓米未果的厉选，已然长大成人，步入仕途，即将赴刑部江西司任职。正在开封府知府任上的厉玉美，将自己数十年刑名经验与为官心得凝练成一段段恳切深沉的告诫：诸事虚心讲习，使慎使勤，不可稍有怠护之念。居狱须开诚布公，施两造心服，方能无往无纵。外省提资案件，尤当细心查核，务得情法之平，不可任意气成小志，以克和见长，轻于薄审，徒令小民负受拖累，当细心斟酌。公余须读书培养身心，以廉洁自勉，勿负期望。这封家书至今读来，其智慧与温度依然感人肺腑。道光二十年，就在厉玉美自身因料堕案被皇帝严斥，前途未卜之际，他得知长子厉选在刑部郎中任满后被外放选用为知府，但具体去向未明，正在京中焦灼地等待

皇帝最后的引荐与任命。怀着复杂的心绪，李玉梅提笔写信告诫儿子，需静心等待，万物造极求尽。当虑知府称职之难，不可先存得失之心，生辰有命，宜静以听之。他告诫儿子，首先要考虑如何做好本职工作，不必努政，个人的仕途升降要顺其自然。筋体强健，正可为国遗劳，不必以我为念。礼品修行，免其上进，勿苟且以随俗，勿侥幸以求名，勿以先正之言行为迂阔，慎交游，谨言语，勿求无愧我心，方不愧为臣子之道。

在一而再、再而三的因推行专供而遭受弹劾，身处人生最严峻的逆境之时，李玉美写给儿子的信中没有丝毫的怨天尤人或教唆世故，她依然在督促儿子走正道、修品行、做正事，告诫他切不可投机取巧、追求享乐，这是最艰难也最深沉的父爱。

当年那位未能喝上陈仓米汤的羸弱幼子利耀，竟也茁壮长大。他成年后因廉洁干练，受到了中兴名臣胡林翼的赏识与器重，

在其职业生涯的晚期，利耀被任命为湖北按察使。湖北按察使一职，早年正是利玉美亲身担任过的职务。父子先后同掌一省刑狱，一时传为佳话。

0: 长龙，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
1: 哇，去广州长龙，在长龙酒店和白虎共进早餐，看遍珍稀动物奇迹。哇，解锁惊喜水上狂欢，体验超乎想象的刺激尖叫，享受震撼的魔幻盛宴。去长龙，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龙哇一下。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中国湖北巴东，小神农架叶茶，饮长江水，品巴东红。
2: 鳕鱼，
3: 叔叔还鳕鱼。
4: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5: 唤醒自然中的答案，海文鹤让每一刻都从容，科技越活焕发光彩，本真本我本来如此，海文鹤心境自悦己。
6: 哇，去清远长龙越野寻找非洲动物，直面非洲动物大种群。去长龙，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清远长龙哇一下。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7: 五色英雄集结，
4: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盖师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师五色果泥。
8: 李玉美十分赞赏诚实品性，生平论学在于诚意务期，他将自己的书斋命名为务字七事，已是自己无愧于心的从政理念、态度和方法，充满了人在做天在看的自我警示。道光皇帝曾评价李玉美说，汝人极勤俭，不是读书人本色。李耀为了纪念和父亲同职，把自己的斋号命名为颂分。颂是歌颂，是传扬，分是父亲名讳中的玉美所代表的德行芬芳，他愿成为父亲美德的歌颂者与传承者。道光20年，1840年2月17日，春寒料峭，连续多日巡查河道，已是年过花甲的李玉美身心俱疲。上午，他刚从黄河北岸渡河，在南岸郑州训的胡家屯工地稍作停留。午后，他本欲继续查看工事，不料骤然狂风大作，只得暂停巡视。这突如其来的狂风，仿佛是天空发出的不祥预警。在胡家屯，李玉美召集各厅训官员商讨核务，直至入夜才结束。会后，他与幕友汪云轩先生一同用晚饭。方才举起筷子，他忽然感到一阵剧烈的精神恍惚，头痛欲裂。紧接着， 手中的筷子砰然掉落，他的右侧身躯瞬间麻木，无法动弹，已不能自行起居。这突如其来的风瘫之症如同黄河决堤，瞬间冲垮了他已极度疲惫的躯体。一众道厅官员闻讯接踵而至，围聚在病榻之前。李玉美自知大限已到，对众人道：受恩深重，连年竭力筹划，未必报效之臣，其疾陡生，待将不起，不能再效驱驰，唯愿诸君各使尊诚，同心协力，慎重修防，死亦瞑目。这临终遗言无一字涉及家世私产，全是对未尽事业的牵挂与嘱托。当众人在请示还有何遗言时，李玉美已无法再言及公务，随即痰拥气喘，再也说不出话来。从为民请命不惜器官的县令，到如今位高权重、功绩彪炳的河道总督，

夜已过，至暗时分，河东河道总督李玉美病逝于如今郑州花园口附近的胡家屯。

李玉梅的遗书呈递至朝廷，道光皇帝览后为之震动，深为悲悼。他慨叹道：李玉梅办事失心，连年节省躺金数十万，一旦病故成为可惜，已因办理公事只临终无亲属一人在侧，尤为可悯。当天道光皇帝颁布谕旨，河东河道总督李玉梅持功端谨，办事实心，自着任河都以来，甚觉修房，安澜奏记，居文客事，书刊道喜，祝家恩赏给太子太保衔，召总督吏赐序，任内一切处分悉予开赴，朝廷赐予祭葬，并赐谥号恭勤。恭勤二字是对他一生最凝练的概括。

当利玉美在黄河岸边赫然尝试之际，远在广东的林则徐收到了故人之子利选利耀寄来的讣告，并恳请他为父亲撰写墓志铭。

彼时，正身处禁烟风暴中心的林则徐，怀着无限的哀思，为利玉美写下了情真意切的《立功勤功墓志铭》。这篇2000余字的铭文，不仅详述了利玉美的生平功绩，更给予了高度的褒扬和中肯而实事求是的评价。在铭文的结尾，林则徐为老友撰写了一首四言诗：地刃之砖，攻坚之利，才丹千娇，绿沈炼机，五载试行，绝功已封，北流不复，永世立功。这最后的16个字，是林则徐为这位志同道合的挚友最后的托付与书写，也让南临北立之情成为照亮历史的一段佳话。

李玉美去世后仅仅三个月，开归岛道台张坦遭到了严厉的弹劾。他被查时，在任上虚报公

成款项，摊冒银两近50,000之巨。几个月后，朝廷的惩处下达，张坦被革去一切职务，勒令回籍。

李玉美去世后一年，清道光21年6月以后，中原地区就大雨不歇，黄河更是涌起滔天洪水，直扑开封。在严重水灾面前，河南巡抚牛建束手无策，只得派人快马报与朝廷。道光皇帝立即免去了当时的东河河道总督文冲之职，特派大学士、军机大臣王鼎代理河道总督前往开封。王鼎特请求立即调富有治水经验的林则徐前来担当堵口复堤的重任，道光皇帝批准了王鼎的请求。此时的林则徐正身处个人命运的最低谷，因虎门销烟触怒英国，道光皇帝在战端开启后毫无斗志，将一切责任归咎于林则徐，以办理不善的罪名将其革职并遣戍伊犁。开封决堤、王鼎请援的消息传来时，林则徐正在奔赴流放地的途中。接到谕旨的林则徐没有丝毫犹豫和怨言，即刻从充军途中折转奔赴洪浪滔天的开封城。

年近花甲、体弱多病的林则徐依然走上了开封大地。他日夜驻守于工地，与民工同劳同食，大大鼓舞了堵口腹堤军民的士气。

经过五个多月的苦战，大帝于一年农历二月初八渡口合龙。面对滔滔洪水，林则徐心中定然百感交集，他一定会想起自己的挚友厉玉美。挚友已逝，我辈当即其志，行其事。

开封人民为感念林则徐筑堤旧城的再造之功，将这段用血汗凝结的大堤尊称为林公堤。如今一个多世纪过去了，这段林公堤依然静静地屹立在开封城北柳园口的黄河南岸，安然无恙，坚如磐石。它已不仅是保卫古都的一道水利屏障，更化身为一道承载着历史记忆与人间深情的亮丽风景。在开封第五中学校门外，一块石碑静立，其上宜山书院四字，记载的是道光八年一件责备后世的事。李玉美生活节俭至极，但在公益事业上却从不曾间断。遇到穷困的学子，她必定予以资助，助其完成学业。

0: 当时任开封知府的利玉美仅原有的大梁书院人满为患，便筹款另辟一地，创办宜山书院，旨在为更多学子开辟求学进阶之路。那时的宜山书院是一座清幽的园林式学府，宜山书院如同暗夜中的一盏明灯，照亮了无数寒门世子的前程。这座书院深深烙印着利玉美学以致用的实学思想，他坚信自来有治人无治法，天下事唯有真正学问尽心力而为之，乃能除弊，行一事有一事之意。如今时光流转，书院原址已化为现代校园，但那份独特的文化气息却始终萦绕在这里。宜山二字所承载的，正是利玉美超越一时一意的远见。目前从河南黄河沿河出土的清代河砖上，有一批刻有人吟、上南造、中河造、下南造等文字。
1: 人吟上南造就是它表达了几个意思，一个人吟是纪年，就是1842年，上南造呢就是黄河上的治河机构上南亭，就是1842年上南亭制造的这个河工砖。日吟中河造就是1842年中河亭制造的砖。这个日吟下南造就是日吟年下南亭造的砖。这三个地方呢分别代表，日吟上南造就是在郑州附近，当时这个上南亭啊它管辖范围就是在郑州一带的这个大堤这一块，中河亭管辖范围主要是在中牟附近，下南亭主要是开封附近。
0: 这证明在利玉美去世之后，造窑烧砖的做法还在被后续者采用。黄河博物馆中还收藏有民国时期烧制的河砖。
2: 我们在开封还能发现那种大块的那种河工砖，上面直接写着河工，然后这个年号都有。我们最后考证说就是民国时期还在用这个砖，说明从利玉美一直到是吧上个世纪40年代末期这个砖还在用，说明它的功效是值得肯定的。所以说从后人来看，它绝对是一个创新的技术。
0: 从普通的民砖到利玉美设计改良出的更大更重的河砖，再到民国时期的河工砖，这些沉默的砖石承载着一段河工技术的革新史，更是利玉美的智慧与担当。清史稿评价利玉美：实心实力，卓为当时河沉之冠，不独专攻创法为可继也。
3: 黄河河道当时确实是需要一些坚固的工程来巩固险工处的修防，那么砖工呢，它一方面很好的弥补了这个碎石它运输成本比较高的这么一个问题，另一方面呢它也补足了扫工，就是节制扫工它的坚硬程度不够的这样一个问题。那在当时的这样一个历史条件下呢，已经是一种治河认知能力的提升。
4: 长龙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穿梭江海自在冒险，哇，探索海底世界的奥秘，哇，在伶仃洋的烟花下住进浪漫里，

0: 去长龙，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龙，哇一下。
1: 一岸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3: 中国湖北巴东，小神农架叶茶，饮长江水，品巴东红。
4: 哇，好神奇的口感！
5: 盖师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师冻干草莓米饼，
6: 分享。我是你的优乐美吗？
7: 你永远是我的优乐美，我要把你捧在手心里。
8: 生命里拥有你，
9: 奶茶我爱优乐美。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5: 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刺激尖叫。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1: 一岸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10: 在河南省武陟县矗立着一座始建于雍正元年的宫庙合一建筑，正门上高悬着雍正皇帝亲笔题写的嘉应观匾额，观中的这块御制蛟龙碑记录了修筑嘉应观与封赏致贺功臣的原因和过程，以及祈求和亲海晏的强烈愿望。雍正朝伊始时，为强化豫省地区黄河的治理，雍正皇帝敕令于黄沁相交处不远的黄河北岸武陟县境内修筑淮黄诸河龙王庙，又称嘉应观。东院设为东河河官的办公场所，嘉应观内李玉梅与众多治水先贤一同被铭记，历任河道总督深感其功，屡次奏请朝廷为其修建砖祠，并恳请将其列入国家四殿，尊奉为黄河河神。于是在官方的推崇与民间的感念交织下，李玉梅获得了那个极具分量的尊号李大王。从同治13年至光绪5年，被皇帝屡屡加封，5年内加封3次。清代河道总督任职者133人，被敕封为河神大王的仅有2位。李玉梅是中国历史上受皇帝加封河神的最后一人。在黄河两岸，民间信奉河神是以水蛇的形象化身大王，大王就是他们心中的保护神。在黄河博物馆中收藏的民国时期的画册可以看到，李玉梅的大王形象是被创作成一条栗色小蛇。这位鞠躬尽瘁的治河者，从人间官吏升华为护佑安澜的神明，完成了从人到神的跨越。
11: 然后最开始的河神当然是河伯了，这些可能就不是现实的人哈，都是这一些传说的人。但在明清时期的河神，大部分都是这个现实的人。河道总督作为河神的一个存在，我们说清朝的这个朱大王。

0: 有李大王、朱之熙和李玉梅，就老百姓崇拜的、敬仰的是这种正儿八经把黄河给治理好的这样一些人物，也是他们感觉能够为自己的福祉真正的去考虑到他们。
1: 白云苍狗，世事变迁，草蛇灰线，代代流转，黄河奔涌，一往无前，逝者如斯。这里是山西省大同市的浑源县，横山脚下，李玉梅的墓园岿然矗立。这座墓园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是罕见的清代官修陵园，顶端带有云翅的华表，静默地宣示着墓主人曾经的地位与所获得的殊荣。李玉梅一生朴素，两袖清风，这位掌管每年数百万两合银的封疆大吏，在任上逝世后留下的家产只有祭田四十余亩，旧屋一处。端午，一个追念先贤的日子，在山西浑源，这份追念有着一个具体而深沉的名字，李玉梅。每年此时，立功的后人都会从各地汇聚于此，赴一场跨越百年的家族之约。他们祭拜的是一位清正廉洁、治水有功的先祖，他们守护的是一份循例家风、责备后世的朴素传承。今天来到这里的远不止历史后人，浑源县的乡亲们也循着他们自己的传统自发地来了。他们没有繁复的仪式，只是安静地走进来，在巍峨的玉祭碑、生动的石刻前驻足，或许放上一把寄托安康的艾草，或许只是深深地鞠上一躬。这不是官方组织的典礼，而是一种源自民间的悠久的默契。在浑源人心中，李玉梅早已超越了一个历史人物，她是那位办事实心、务目虚名的李大王，是治黄河护百姓的父母官，是这片土地记忆里一位不曾远去的守护神。端午的祭拜与他们是感恩、是祈福，更是对一种为官品德与为民精神的价值认同。一段关于清廉、实干与担当的故事，在年复一年的行走与礼拜中历久弥新，生生不息。时间与河水滚滚向前，但有些人、有些事却沉淀下来，永远刻印在人们的心里。

两个世纪后的今天，在利玉美的故乡，新一代的治水人继续书写着人与河的对话。利玉美当年未尽的心愿，在三晋大地上正化为现实。面对曾因干涸而沉寂的晋祠泉，他们为大地疗伤，悉心守护水源地，让生态自我修复，令千年古泉重焕生机。同时继承着立功以民为本的情怀，让汾河清水复归，候鸟翔集，两岸升腾起群众的笑语与城市的烟火。一泓清水入黄河的殷切嘱托，终于在三晋大地上梦圆。利玉美抛砖筑坝的智慧，也化作了更宏大的手笔。万家寨水利工程引黄入晋，润泽三晋，是当代治水的壮阔开篇。万家寨与古贤两大水利枢纽，调蓄着大河的精气神，他们守护安澜，补给生态，一张现代水网正像大地的经络一般，将清流送往更远的地方。李玉美以文化人，以廉润心的故事，其治水智慧与为民情怀，穿越百年依然如星辰般照亮着今日山西水利人的征途。治水之功，非一代所能成，山河之力，待千秋共守护。

0: 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为了让更多老用户用上全新按摩版曲度，特别推出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
1: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0: 看看人家的腰，哎，腰突得抓紧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坐骨神经痛、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请认准曲度儿标，谨防假冒。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3: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3: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2: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3: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5: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6: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骨疏通便就是变通。
8: 村村发展，处处振兴，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篇。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3: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3: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2: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3: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6: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骨疏通便就是变通，绿芝麟药业。
9: 为未来的企业寻找企业的未来，欢迎收看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杭州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大型纪实创投节目《赢在 AI 家》。
10: 在今天这个智能时代，我们相信草根创业的力量，也相信杭州的相信，相信中国 AI 的无限可能。

斯里兰卡是一个动物多样性极为丰富的热带岛国，这里的顶级捕食者是一种难得一见的猫科动物斯里兰卡豹，它是世界上仅存的两种岛屿豹之一，擅长伪装，行踪隐秘，主要生活在斯里兰卡的低地。低地也是其他几种体型较大的哺乳动物的家园，比如亚洲象和懒熊。在这里，几只斯里兰卡豹妈妈必须克服重重困难，才能把他们的幼崽抚养长大。幼崽生活的环境里危机四伏，有成年的雄性同类，防不胜防的捕食者，以及伺机而动的食腐动物，这些都是斯里兰卡豹在成长过程中面临的挑战。这里是灌木丛生的斯里兰卡南部低地，新的一天伴随着孔雀的鸣叫声开始了。平原上分布着许多河流和湖泊，动物们纷纷来到水边寻找食物，有的也会泡在水里给身体降温。灌木丛中出现了一只雌性斯里兰卡豹，它叫斯卡利特。它年轻力壮，时刻警惕着领地里的闯入者。现在，他正在学。

巡视领地。在这个过程中，斯卡利特也会用气味做标记。他首先用后脚刨土，把指尖一种特殊腺体分泌的气味留在地上。接着他闻了闻树枝，确定是否有同类来过这里。最后他在树叶上蹭了一下脸颊。巡视还没有结束，斯卡利特继续往前走。他来到一棵树旁，仔细地用脸颊摩擦树皮。斯里兰卡豹的脸颊上也有气味腺，腺体分泌的油性物质可以迅速被同类发现。一块裸露的土地引起了斯卡利特的注意。他用干硬的沙土挠痒痒，土还有一个令人意想不到的用途，那就是为动物提供矿物质。某些动物偶尔会通过吃土补充矿物质。据说花豹等猫科动物这么做还能缓解寄生虫的影响。吃完土后，斯卡利特顺便打了打滚儿。

在灌木林深处，一堆裸露的岩石高高隆起。这是斯里兰卡豹哺育幼崽的理想地点。这些幼崽三四个月大，第一次离开巢穴。他们刚刚断奶，我们很少能看到比他们更小的幼崽。刚出生的斯里兰卡豹眼睛睁不开，弱小无助，完全依赖母亲生存。在幼崽出生后的几个月里，雌性斯里兰卡豹会把它们藏在洞穴之类的隐蔽处。这几只幼崽既好奇又害怕。他们的妈妈用叫声呼唤他们。过了一会儿，小家伙终于出来了。

不远处，一群灰叶猴在岩石上晒太阳。岩石间还有一只懒熊，它刚从睡梦中醒来。

他起身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去挠痒痒。树干是非常合适的工具。这只懒熊上年纪了，它是这附近最老的懒熊之一。斯里兰卡的懒熊比印度的懒熊体型小，主要生活在干燥的低地。懒熊大部分时候都在地上闻来闻去，寻找白蚁或其他昆虫。特殊的口鼻构造让它们能够吸食地上的昆虫。不过，这只懒熊必须到别处寻找食物。斯里兰卡北部平原上的湿地水量充沛，许多候鸟和留鸟聚集在这里。大象等大型哺乳动物也来喝水。另外一种常见的动物是斑鹿，有猎物的地方就有捕食者。一只雌性斯里兰卡豹带着它的幼崽出现了，斑鹿紧张起来，但斯里兰卡豹另有打算。这只幼崽叫小不点儿，它快一岁了。它的妈妈离开它独自去打猎了，因此小不点儿只能自己玩。它虽然叫小不点儿，体型却已经不小了。即便如此，它仍然和母亲一起生活。小不点儿的母亲萨拉正在搜寻猎物，斑点状的花纹是萨拉的伪装。然而斑鹿和灰叶猴还是很快发现了它。斑鹿和灰叶猴同时发出警报，萨拉的埋伏失败了。他小心翼翼地走出树林，来到布满沙子的小路上。他无法抑制猫科动物的本能，在沙地上打起滚来。在另一种本能的驱使下，他又回到了森林。

迫切想要抓到一只猎物，这不仅是为了填饱他自己的肚子，他的幼崽小不点儿也需要食物。他在附近发现了理想的猎物，一群斑鹿。萨拉必须离猎物足够近才能发起攻击。斑鹿发现了萨拉，纷纷逃跑。萨拉又一次空手而归。萨拉回到了他的幼崽身边。今天他们只能饿肚子了。萨拉并不是这里唯一的雌性斯里兰卡豹，这是克拉拉，一只强大而美丽的斯里兰卡豹。它在北部平原上也拥有自己的领地。它出现没多久，很快又回到了森林里。南方进入旱季，动物们聚集在仅存的水坑周围喝水解渴。随着气温升高，水会越来越少。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一些动物将无可避免地走向死亡。干旱就是如此残酷无情。然而，这只年老的懒熊却能从中获益。许多生长在低地的植物会在旱季结果。这些深红色的果实是懒

熊最喜欢的食物之一。年老的懒熊发现了这些美味，他用舌头轻松地把掉在地上的果子吃进嘴里。懒熊是杂食动物，如果没有昆虫，它们也会吃植物果实充饥。懒熊的口鼻

0: 渣土被吸进鼻子里。它们还有长约十厘米的爪。这只懒熊一边吃东西，一边蹭树，挠痒痒。这也是它标记地盘的一种方式。随后，懒熊跑开了，到别的地方继续寻找食物。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葫芦花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斯卡利特卧在一片空地上，他不是单独行动，他的一只幼崽就在不远处。斯卡利特试图让他也出来。这是一只雌性幼崽，他比小不点年纪小，也更害羞。他惴惴不安地走向母亲，但没有多做停留。他快步回到灌木丛。斯卡利特只能继续尝试，他的幼崽需要更多的鼓励。他来到离幼崽更近的地方，

斯卡利特耐心地等待着。这只幼崽很胆小，斯卡利特走开了，希望幼崽能来找他。他也很谨慎，这里并不是完全安全。幼崽再次慢慢地走出来，

北部平原迎来了新的一天，这里的干旱没有那么严重，许多动物尤其是食草动物享受着草地上的悠闲时光。 一只懒熊出现了，它身后还跟着一只幼崽。在斯里兰卡，懒熊全年都会生育后代，所以懒熊幼崽并不罕见。雌性懒熊对幼崽有很强的保护欲。 这只懒熊妈妈时刻关注着自己的孩子。

他跑向斯卡利特，看来他还是不敢长时间待在开阔的地方。

出生一个月后，幼崽会趴在母亲背上四处活动。他们会和母亲一起生活长达三年的时间。懒熊妈妈很快发现她的宝宝没有跟上来。这只幼崽学得很快，它已经在练习挖掘蚁穴寻找食物了。与其他种类的熊相比，懒熊的生长速度较快。懒熊妈妈决定继续前进。她离开树林，走上小路。然后回头寻找她的孩子。幼崽走走停停，懒熊妈妈需要等等它。幼崽终于跟上了母亲的脚步。懒熊通常单独行动，一般只有在求偶或者母亲带着幼崽行动时，我们才会看到不止一只懒熊。萨拉在远处观察，在斯里兰卡，花豹和懒熊分布在大致相同的区域，两者偶尔会发生冲突。萨拉已经好几天没吃东西了，他急需食物。他继续巡视领地，在路边的叶子上留下自己的气味。对萨拉来说，保卫领地非常重要。萨拉发现了一只赤蚁，迅速进入狩猎状态。他目不转睛地看着猎物，脚上的肉垫让他可以悄无声息地接近目标。他决定采取进一步行动。赤蚁警惕起来，萨拉看准时机潜入森林。他抬起尾巴，避免碰到草丛，发出声响。伏击失败了，萨拉又没有抓到猎物。

他显得有点烦躁，然后又回到了森林里。斯里兰卡豹并不是这里唯一的捕食者，亚洲胡狼也会猎杀其他动物，如果有机会，他们还会吃腐肉。在其他捕食者杀死猎物饱餐一顿之后，亚洲胡狼会吃掉他们的残羹剩饭。亚洲胡狼经常成队或全家一起活动，他们遵循一夫一妻制，与配偶相伴一生。这只亚洲胡狼正忙着吃腐肉。在食物方面，亚洲胡狼一点儿也不挑剔，他们也因此能够生活在许多不同类型的栖息地里。斯里兰卡几乎所有地区都有亚洲胡狼分布。其他捕食者的存在对斯里兰卡豹幼崽来说是个威胁，不过在一般情况下，小不点这么大的幼崽已经不会遭到亚洲胡狼的攻击了。他独自玩耍着，对危险毫无防备。尽管体型大小已经与母亲相差无几，但他还没有完全学会捕猎。他无忧无虑的样子无法掩盖他是斯里兰卡顶级捕食者的事实。

小不点成年后，除了他的同类，其他捕食者就都不是他的对手了。5个月左右的斯里兰卡豹只能追捕小动物，还无法杀死更大的猎物。 到1岁半时，他们将具备捕食体型较大动物的能力，开始独立生活。小不点是一只雄性幼崽，以后他会有属于自己的领地。现在他还可以享受最后一段作为幼崽的快乐时光，他一刻都没闲着。他来到水边喝水解渴， 他的母亲把他带到有水的地方，才离开他去打猎。成年斯里兰卡豹能好几天不喝水，他们主要依靠食物补充水分。小不点已经有一段时间没有进食了，他需要喝水。他环顾四周， 等待母亲回来。萨拉不知去向，难道他抛弃小不点了吗？小不点还无法靠自己活下来。

一只高大的雄性斯里兰卡豹出现了，这是小不点的父亲希泽。雄性斯里兰卡豹经常会杀死其他雄性的幼崽，从而与幼崽的母亲交配。小不点目前是安全的，将来他可能会与自己的父亲反目。 在母亲回来之前，他必须谨慎行事，保持警惕。

南方的干旱仍在继续，对这只年老的懒熊来说，日子不太好过，它头顶的部分毛脱落，这可能是皮疹导致的。它现在虽然能靠果实填饱肚子，但这不是长久之计，季风到来后， 果实就会变少，懒熊将不得不寻找它的主要食物，也就是白蚁或蚂蚁。然而以它的年龄，挖掘昆虫是一项体力活，它需要趁还有果实的时候尽量多吃点。这只懒熊可能只剩下几年的生命了，一天的觅食让它精疲力尽， 他回到岩石间休息。炎炎烈日炙烤着大地，斯卡利特的幼崽还是不愿从森林里出来，他害羞的性格让他的母亲有点担心。 没想到幼崽突然鼓起勇气跑了出来。有些父母就没那么幸运了，一条印度蟒缠住了一只幼年斑鹿，它的母亲就在旁边却无能为力。印度蟒是斯里兰卡最大的蛇，成年后平均长度可达3米。 这种蛇没有毒，但它会咬住并缠绕猎物。缠绕产生的巨大压力能切断猎物的血液流动，印度蟒就这样越缠越紧，直到杀死猎物。这只斑鹿根本没有机会逃脱。接着， 印度蟒会把斑鹿整个吞进肚子里，吞食的过程可能会持续数小时，吃完这顿大餐后，它可以几周甚至几个月不用进食。此鹿别无选择，只能放弃自己的幼崽。 在森林里的另外一个地方，一只雄性斯里兰卡豹也杀死了一只斑鹿。斯里兰卡豹的舌头上长满倒刺，能帮助它把猎物骨头上的肉剔下来。像斑鹿这样较大的猎物，够它吃3-4天了。抓到猎物后，斯里兰卡豹会把它拖到隐蔽的地方， 避免被亚洲胡狼等食腐动物发现。烈日终于要落下了，斯里兰卡豹喜欢在夜间活动，他们会在昏暗天色的掩护下捕猎。这只斯里兰卡豹不慌不忙地从树上下来了，

他已经锁定了目标。海滩上的一群欧亚野猪，他对其中的幼崽很感兴趣，他们也许就是斯里兰卡豹今天美味的晚餐。不过斯里兰卡豹暂时躲进了灌木丛里，

0: 过了一会儿，他跟着猎物来到海滩上，这样的场景难得一见。这不仅体现了他捕猎的决心，而且说明他对环境的适应性极强。全世界只有两种花豹生活在岛上，斯里兰卡豹就是其中之一，它们能在许多截然不同的栖息地里生存。
1: 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虚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虚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为了让更多老用户用上全新按摩板虚度，特别推出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8-5577。虚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板。
2: 方程豹，方程 S 个性运动轿车，方程 SGT 个性猎装轿车，现已火爆上市。
1: 看看人家的腰，哎，腰突得抓紧治。虚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虚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坐骨神经痛、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请认准虚度儿标，谨防假冒。虚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板，记录品质，见证成长。中视精灵文化传媒独家代理 CCTV 九纪录频道，领航荣耀融媒体资源，铸就品牌力量。
0: 随着季风的到来，大地焕然一新，水资源重新丰富起来，动物们享受着雨季的馈赠。

不是所有动物都乐于见到季节的变化。这只住在山洞里的年老懒熊面临考验。果实成熟的季节结束了，它需要消耗更多体力才能找到食物。 它即将走进森林，到明年果实成熟时，我们也许就见不到它了。

在北方的森林里，黄昏降临，小不点的妈妈还没有回来，她已经离开好几天了。斯里兰卡豹幼崽长大到一定阶段，他们的母亲会永远地离开他们，住到领地的另外一片区域里。此后，幼崽必须独自谋生。这么做或许有点狠心，然而只有这样，幼崽才能完全独立。

小不点儿现在只能靠自己了吗？萨拉终于回来了，他呼唤着小不点儿，可是他们距离太远，小不点儿没有听到。

萨拉起身寻找自己的孩子。很快，母子俩就能在森林里团聚了。一只年轻的懒熊正在寻找食物，他今天运气不太好。懒熊的视力很差，嗅觉却很灵敏。这只懒熊好像闻到了什么。天色渐暗，这并没有阻止懒熊觅食，他下定决心要为自己找到一顿美餐。

他用匕首般的爪划起土来。他越来越起劲，挖出大量泥土。气喘吁吁的懒熊在食物的诱惑下一刻不停地挖着，最后他把头深深地埋进洞里，尽情地吸食地下的昆虫。雨水也滋润了北方的平原，不论是来自远方的候鸟，还是生活在本地的鸟类，都聚在水边。茂盛的草地引来了斑鹭，大象也来了。新的季节到来之际，斯里兰卡豹也迎来了新成员。又一只雌性带着它的幼崽外出探险，它仔细地观察环境。此前人们没有在这附近看到过它，它很可能是在扩展领地。与小不点不同，这只幼崽是雌性，将来可能会在母亲的领地中建立自己的领地。这只斯里兰卡豹妈妈很快就开始刨土，在新地盘上留下自己独一无二的气味。她离开后，她的幼崽将掌管这片区域，其他斯里兰卡豹则会与他们展开竞争。对于这对母女来说，未来并不都是坦途。

克拉拉住在北方森林中的同一地区，如果遇到新来的雌性斯里兰卡豹，克拉拉很可能会把它赶出去。有趣的是，克拉拉也是一个母亲，她的幼崽和新来的幼崽是同一个父亲所生，也就是希泽。 他是这片森林中无可争议的王者。一只幼崽。

我在树林里。这是一只雄性幼崽，大约十个月大。他的母亲就是克拉拉。这只斯里兰卡豹妈妈总共有两只幼崽，两只都是雄性。克拉拉密切关注着他们。

克拉拉走向开阔的草地，一只幼崽假装向他发起攻击。善意的打闹能帮助幼崽学会有用的生存技能。 和懒熊一样，斯里兰卡豹也是独居动物。母亲和幼崽之间以及配偶之间建立的联系是他们一生中最紧密的纽带，紧随其后的是兄弟姐妹之间的关系。 幼崽长得很快，这两只幼崽与它们的母亲在体型上已经很难区分了。雄性斯里兰卡豹普遍比雌性大，这两只幼崽以后还会长得更加高大。成年后， 幼崽们会拥有自己的领地。现在，这里就是他们的游乐场。这个地区猎物资源丰富，这两只幼崽注定要面临领地争夺战。 和他们的父亲一样， 这些幼崽有朝一日也将成为这里的主宰，他们是斯里兰卡豹的未来。

十万里路，去往难以到达的秘境。七百个日夜，看见难得一见的花园。俯仰微观，秘境花园，遇见万物奇迹。

0: 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为了让更多老用户用上全新按摩版曲度，特别推出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快递费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传承创新，匠心筑梦 ，CCTV 民族匠心品牌，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数千年来，对草本的认识与探索从未止步，它见证了一代代人的智慧，有人把它写进典籍，有人将它融入古法，也有人将它淬入一壶酒。过去我们用经验辨其性，知其用，今天我们以科技识其精，试其运，因为相信，所以从未停止探索。我们始终在草本上下着功夫，让每一种草本都有迹可循，让每一份价值都得到更好的释放。

0: 传承千年的智慧，因探索而生生不息。
1: 这是古老的中式智慧。
0: 静拍，让古老草本智慧拥有现代科技表达，持续焕发生命力，探索更多新可能。千年草本承载东方底蕴，创新科技，智慧与时换新。

仿佛没有什么是永恒的。亿万年间，海洋变成了世界屋脊。然而世代以来，人类的活动却实实在在留下了长久印记。藏族康巴人靠着一双手，让自己在高山大河之间生存下来。高原上的记忆就这样在时间中打磨成型，这是来自高原的智慧，这也是心手相传的情感记忆。

0: 在寻找的时候，再说了特别难，现在几乎现代化，然后就这种东西很少，然后就是一个个去家里去问，很多都没有。
1: 第二嘛，就高岗的，怎么是第二的？啊，那个，再买了，你说，我给我说一下，咱俩去了。
2: 哎呀，俺给接着讲啊，俺们接着看下去，看稳住下去。哎这，哎这。
3: 藤条编制的背篓，并不是财东要找的那种摇篮。从满怀希望到失望，这样的结果财东早已习惯。26岁的他，一直在寻找儿时的记忆。

0: 玉树机场旁边的巴塘草原，这里有世界上最大的黑帐篷，占地面积近1500平方米。
1: 我现在是主要是管理这边黑帐篷，黑帐篷里面的话都是跟以前的这个游牧的这个生活用具，像粮食的牛皮粮食袋，还有作油桶，还有放那个糌粑的，很多也是以前我小时候用过的东西。我为什么手机这么多？因为我也是通过叔叔嘛，所以我才了解我们的文化已经失传的太多，所以我也是被他怎么说影响的。
0: 在家乡巴塘草原上，才东跟着叔叔索才，历时2年，集合了40多个人，用牦牛毛加工编织，打造出这顶庞大的黑帐篷。
2: 我从小在从这个黑帐篷里长大的，我这个黑帐篷里做了30多年，因为这个很有感情，这个黑帐篷没有的话我们也在这个日子过不上的，就这么一个感觉。真的
0: 黑帐篷是草原牧民移动的家，它的历史没有人说得准确，但草原上的居民依靠牦牛安家已有数千年了。他们的先人是用一张完整的牛皮，中间以棍子撑起遮风挡雨的。后来人们学会纺线和编织，就有了黑色的牦牛毛帐篷，它不怕日晒雨淋，冬暖夏凉，防风防寒。黑帐篷是用牦牛身上最粗的毛织成一片一片的粗毛毯，然后再一片一片地拼接起来。黑帐篷的制作耗时耗力，而且来自工厂流水线的帐篷变得更为流行。但是近几年黑帐篷的传统又开始恢复了。

0: 都是那样，大家都经过白忙了噻。那高干蛮是人的嘛，我是那穷的高干老乡，这是这这玩意是大是地上啊，高干是农上，真的建议那把地方等。不我们是做个人的做个人的这样我是爹娘的这个是梦其实是个没去过这样的但梦不是你上来当然没有的这大会员的也那么的起码是这个光明以后跟我们年间才这样
1: 你
0: 有的可找不求你好看着的可是我也给他这样跟我们这样真的会
1: 员
0: 爹爹的去好那跟我们
1: 没跟我们没跟
0: 他们跟我们这样跟我们这样跟我们爹爹的去的
1: 你可把了
2: 26岁的才东用了快一年的时间终于见到了自己儿时的宝贝

那原来有这样的人也长大的，我们也没见过这种鞋，也许很多，但是我们收集过来才知道，这是以前本民族的东西，原来。

做起了度假村。现在他们有了更大的计划，在黑帐篷里做成一个草原牧民博物馆，藏族人游牧生活的种种细节都将收集在这里。采冬记忆中的草原正在一点一点清晰起来。

0: 这种藏语叫邹的植物其实并不稀罕，有水的地方就有它的生长。
1: 这切了吗？
2: 切了吗？哎，我只说些呢，我只擦擦，喇叭音呢？那喇叭啊？哦，我妈妈是那些牛牛嘛的。哇，这牛个咋了？啊！
0: 巴宗还在放暑假，每当天气好的时候，他都会陪着爷爷上山。这种草柔软坚韧，对巴宗和爷爷来说是最好的草编原料。

0: 在阳光下经过三四个月的翻晒才能用来编织。这些草编器皿叫作马，完全依靠手工用藤条和牛皮编织成碗、盘子、簸箕，用来盛放青稞和肉。这些作马防水防腐，是藏区广泛使用了千年的生活用品。
1: 家里人都背，所以妈妈说你别做啊，特别累。我说我偏要做，他们做的时候，我看着就感觉到特别好。

0: 13岁的巴宗从小跟爷爷学草编，这是一个需要灵气更需要耐心的工作。脱毛后的牛皮还需用镰刀去除表面绒毛，使牛皮绳更加光滑。
1: 你好长的你领着这个了，
0: 用牛皮绳编织固定，按照一定的规律盘绕掩压，其力度和方向都要把握得恰到好处。从做牛皮绳到编织，小巴宗学习得非常快。

0: 在玉树囊谦县的钱多村，草编技艺代代相传，到了巴宗的爷爷已经是第三代了。
1: 小舅哥，钱伯母，那就管你看着是钱伯母了。
2: 钱伯母看着谁？瞅到不到？
1: 见没有？见没有？
2: 我搞的。我钱伯母，我大舅母，我大姐来。
3: 我钱伯母，我钱的。

0: 现在，即使有了塑料的盘子、不锈钢的碗筷、玻璃的茶杯，但高原上的藏族人更愿意使用这些草编的坐马。它不仅有康巴匠人的温度，更有青藏高原的味道。
1: 我想把爷爷送给我的东西汇装下去，不想在自己的手里落着。
0: 不是所有的孩子都会对草编产生兴趣，那又是什么留住了巴宗呢？是记忆本身，还是和爷爷在一起的依偎和亲昵？
1: 我以前的话，做做梦的时候趴在爷爷的肚子上睡觉，趴一下爷爷肚子里面叫爸，特别好听，所以在今天玩爷爷的肚子。
2: 小朋友都好。

有些是爷爷病，爷爷病的时候，我就特别想哭。一个特别善良的人，爷爷就是特别爱我。没有爷爷，我不会写上。

0: 长隆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
1: 哇，去清远长隆越野寻找非洲动物。哇，加入动物们的狂欢。哇，直面非洲动物大种群，随时与动物同框。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清远长隆哇一下，
2: 一起进入咖时间，盖世高盖脆虾条，开心聚会咖一下，甜蜜时刻咖一下，亲子出游咖一下，劲脆美味咔咔难挡，独立小包装分享更美味，盖世高盖脆虾条。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

0: 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中国湖北巴东，小神农架叶茶，饮长江水，品巴东红。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1: 五色英雄，集结。
2: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钙狮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钙狮五色果泥。
3: 唤醒自然中的答案，海文鹤让每一刻都从容，科技越活焕发光彩，本真本我本来如此，海文鹤心境自悦己。
4: 巨横金长龙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
5: 巨长龙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巨横金长龙哇一下，
0: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视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一周前刚刚做完白内障手术，隆多然杰不听医生的话，就又扎进了后院的小作坊。在这个不足10平方米的小屋里，几乎有一个锻造艺人全部的生活。

隆多然杰十岁不到就开始跟随家人学习锻刀技艺。他是家族锻造的第四代传人，2009年入选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然而隆多然杰七个孩子无一接续这门手艺。和草编一样，藏刀对于高原民族来说是最为实用的工具，防身、宰杀和吃肉。

为了供七个孩子上学，隆多然杰的生活一直不富裕，几乎没有迈出过作坊的门。锻造工作便是他生活的全部内容。就是这样的年复一年，他的锻造

安冲藏刀、藏娘唐卡和虫草一起被称为玉树三宝，其外观华丽，工艺独特，通常采用黄金、白银、玛瑙和绿松石，甚至是鲨鱼皮等昂贵材质作为装饰。而安冲

弓藏刀之所以有名，之所以贵，就在于工匠一人高超的锻造技艺。所谓镶金错银，浑然一体。鞍冲藏刀男女有别，女士藏刀多小巧，呈月牙形，方便弯腰挤奶和做工。外镶玛瑙和绿松石等贵重饰品。男士藏刀造型笔直，金银交错，锋利无比。藏族康巴人性格粗犷豪放，一把好刀就是一笔财富。藏刀除了实用的功能，也逐渐发展成为腰间配饰，

0: 大家上班了，那么大家搞重点个来了，我的理财点点那么来，这年纪的就知道的，把钱弄丢这个人就，我们把这他妈这个干些二两三斤的，他现在现在就知道了，我等到那边现在我就这么知道。
1: 现在，工业流水线生产的藏刀充斥市场，手工锻造就显得尤其珍贵。一辈子只做一件事，一锤一凿中凝聚着匠人的专注。隆多然杰最大的遗憾，就是自己的这门锻造手艺，徒弟虽多，但自己的孩子却一直不感兴趣。现在好了，大学毕业，工作稳定，又是国家公务员的二儿子，终于意识到这门家传技艺的珍贵，开始主动在空闲时间跟随父亲学习。

谈那些。啊，总过去，你到过年的时候，你再过。这个你这不用紧紧这七点这个这你的他就是你的哎呀。

0: 脖子。
1: 鲜明的地域特色以及游牧的生活方式，形成了三江源特有的藏族康巴服饰文化。传统康巴藏服的配饰都极为讲究。女士除了配以短刀，腰带上的装饰也极为丰富华丽。头部还要佩戴单数的蜜蜡以示吉祥。

相比而言，康巴汉子的配饰简单多了，但必不可少的是腰间斜插的长刀和发辫上的英雄结。在头顶用红色或黑色的丝线和发辫相互盘结，是康巴汉子特有的发饰标志英雄结。据说最初康巴武士是把牦牛毛和钢丝一起缠绕在头上，用来抵御刀剑。

0: 达嘎卓玛已经成功举办过一次康巴藏服秀，但面对一场新的服饰秀，对他来说都是全新的挑战。他希望每次都不同，每次都能让人耳目一新。
1: 等你长点点的故事了，沙场变忙不叫了也不了，做别也不个做，等你进入那个别个的，进去放入那个别呢，沙场忙不是免呢，等忙把那个那别呢，别个了六千万呢，虽然没干啥，我得了，就做这个现在轻本着。
0: 成立服饰公司，培养更多的年轻人学习制作藏服，这是达嘎卓玛一直以来在做的事。七岁开始，达嘎卓玛看着母亲做藏服，那时他就立志要当一名裁缝。现在，他更愿意被称为设计师。达嘎卓玛沿袭传统藏服的制作工艺，进一步研究服饰花纹里隐藏的民族历史和文化，在颜色和面料上下功夫。他的设计更加修身，也更加符合现代审美。经过三个月的精心准备，达嘎卓玛的康巴服饰秀终于借着一场盛大的歌舞晚会如期举行。

用时尚秀场的形式演绎藏族康巴服饰的美。达嘎卓玛特别希望这样的服饰秀越来越多，以吸引更多的人了解和喜欢。母亲不在乎女儿的时装秀成功不成功，也不在乎作为设计师的女儿有没有天赋灵感。母亲永远就是那几句话：吃得好不好，睡得好不好，工作的时候累不累。

0: 咦，盒子在动，
1: 盖时冻干薯条，原薯先切，冻干登场，活力开跳，和我一起乐享清脆。
0: 原薯先切，根根有料，口口原薯香，
1: 盖时冻干薯条。
2: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从武夷山到十大生态产区，正山堂参与起草红茶标准，打造骏眉中国红茶体系，塑造经典好茶。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3: 哇，去清远长隆越野寻找非洲动物，直面非洲动物大种群，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清远长隆哇一下，
4: 唤醒自然中的答案，海文鹤让每一刻都从容，科技越活焕发光彩，本真本我本来如此，海文鹤心境自悦己。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5: 哇，鳕鱼，
6: 深深海鳕鱼，
0: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

0: 吸，我们呼吸同样的空气，我们奔向同一片天地。
1: 长龙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爱动物从了解开始。
0: 这个世界将会更美丽。
1: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上等的红粘土和粘土石，这是藏地一种特殊的土质。阿多用它们制坯，再用牛粪烧制。大约十天的时间，一件黑如漆、硬如瓷的藏黑陶初步成型。藏黑陶对土质要求高，全部手工操作。阿多花了9年的时间学习这门技艺。作为艺术品的藏黑陶价值上万元，即使是普通的实用品也能卖个1-2千元，所以阿多的收入不错。但是他最大的兴趣并不在此。

南迁县城边的扎曲河畔，生长着一种被形容为蛇蝎美人的植物。误食这种草可能会危及生命，人们叫它狼毒草，也叫断肠草。但在阿多眼里，它们却是宝贝。草原上的牧人不喜欢狼毒草，因为它的出现标志着草场退化。近年来，狼毒草在逐渐减少，而阿多要找的狼毒草必须生长在20年以上，

这个大的很。这个宽，这个厚一点。

0: 将狼毒草的草根外皮脱去，去除里面的木心，取出白色的部分撕成细条，连同秘方草药一起放进锅中沸煮，用这样的方式来控制毒性。而毒性恰恰又是藏纸最大的特色。以狼毒草为原料的藏纸常年不腐，不怕虫蛀，久藏不坏。刚开始做纸的人因为毒性的存在，脸上会过敏，甚至头痛恶心。时间久了，手指的骨节也会变形。很少有人愿意用这样的代价来面对一张藏纸，而阿多一做就是八年。
1: 在那里的呢，他我给了古木开了桑呢，就到在那里呢，就俺们太阳过去了。今年小根着一个呢，就到等下我给地主村嘛，立功拉动，等你古木在山上里捡着，立功拿开了动。
0: 煮好的狼毒草，有时还会加入一些染色的草药和矿石粉，放进酥油桶进行捣揉，最后和水混合。

这是需要耐心的工作。不只是粗犷豪放，在阿多身上也有着细腻认真的一面。

阿多从父亲手里接续下这门手艺，传到他已经是第13代了。在日照充足的情况下，晾晒4个小时，一张传统的手工藏纸诞生了。藏纸产生于公元7世纪中叶，用藏纸制作的经书古籍保存。

千年仍完好无损。这部被视为藏族百科全书的《东仓大藏经》就已经存世一千多年。藏地的书写工具很多时候都是用硬笔，这种笔写出的藏文最具神韵。阿多写下学习、努力、成果六个字，这是妈妈常常念叨的话。

0: 很多次。
1: 你刚刚在做什么？
0: 架子都毛小了，不过了。哦，那么有眼光真的，加上你背景个，加上你嘛那么，也阿里得着了。第三选择呢，主播他在这里嘞，你阿爸，别人也从这里走路啊。
2: 어탕도만들어
3: 因为狼毒草的毒性，阿多不想让儿子继承手艺，但阿多又不希望手艺在他的手中失传。阿多一直很矛盾。
4: 唱歌的话没有创作，特别自由，没有曲子，就一代一代一代一代传下来的。
3: 这些年，白马永熙在不断的寻找，他去儿时生活过的草原，他去高原深处的乡村，他要寻找的都是那些让他牵挂不已的歌声。
5: 但俺切，我说哦，从当地也跑到啥地了？
6: 当地用地切个啥？切当地生个啥？
7: 呀呀呀呀呀呀呀！个风，
3: 我呀啦。童年在长江源头长大的白马永熙，一直有一个很大的野心，他想把以前听到过的最古老的山歌都留存下来。
6: 当年个不能也在有这个
5: 天
6: 文电讯今天这都啊电话还是

0: 三江源的民歌，触景生情，随性而发，唱山唱水唱家乡，唱情唱爱唱英雄。
1: 家呀大闹的港都浪个子，就呀没铺在蹦巴的子，他呀插帽子浪浪装肚子，带呀银铜子他们没铺子，就呀带那的阿拉土里。
0: 在当地，一些没有接受过系统学习的牧民能以说唱的方式将藏族的史诗《格萨尔王传》讲述出来。一个民族的故事就这样通过一首首歌曲流传至今。山岭上，河流旁，史诗随风传颂，浓缩了这片高原许多的故事。

0: 也没得接接的脚嘛。
1: 白马永熙是玉树洲歌舞团的顶梁柱。这几年，他把三江源最原生态的山歌唱到了全国。无论是专业歌手还是业余爱好，他都会手把手的教。山歌不是光用嘴唱出来的，是心里面快乐的童年，是家人相互惦念，是记忆里温暖的情感所在。这些都是三四十年前父亲从草原上带回来的歌声，这里有白马永熙对童年、对草原最初的记忆。
0: 以前我小的时候没有电视什么什么，我没见过，就有一个录音机在这边有嘛。爸爸说那个好听，他们就以前知道呗，什么什么唱法，什么什么哪个调好听，听这个你听就学好，我就跟着那个录音机子带我听学。明天要又我放牛去，放牛的时候就草滩上没啥事就喊着
1: 在长江边长大，在草原深处歌唱，白马永熙心里最想要做的，就是让自己的女儿，让这个在城市里长大的小卓玛听得懂、学得会，这些陪伴了几代人的高原深处的灵魂歌唱。
0: 你这几年了，

0: 谷与风，从草原来再到草原去，爷爷和孙女，妈妈和女儿，师父和徒弟，手艺人的双手连接着这片土地，那些亲昵、依赖和挂念，把千年以来的手工技艺变成了高原民族深藏于内心的珍贵记忆。所以它早已经超越了技术和艺术本身，它是带着温暖与深情的，这片江源大地上生生不息的流转与传承。
1: 历史在画上凝固，故事在画里讲述，画上的人间千姿百态，画上的人们鲜活生动，笔墨之间洋溢着他们的喜怒哀乐，丹青绘千年。
2: 晨光漫染秋野，山河次第铺开，家国团圆贺金秋，纪录频道精品汇聚，天地为经，文明为纬，纵览神州，登极境之巅，筑大国工程，起时代新章，探寻华夏根脉，织就中国力量的古今答卷，万水千山，信念如炬，星火燎原，征途如虹，万山红遍守初心不改，铁血忠魂助丰碑永存，烟火寻常奔赴心中梦，一纸流韵成千古匠心，抵好奇叩问日常，揽市井烟火百态，守望岁月温情绵长，万物有灵，山水共生，寻节气更迭，入林海秘境，遇见生命的辽阔与丰盈，四时入序，万象归秋，纪录频道共赏山河人间盛景。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
4: 只要9.9元。
6: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记录品质，见证成长。中视金陵文化传媒独家代理 CCTV 9纪录频道，领航荣耀融媒体资源，铸就品牌力量。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
4: 只要9.9元。
6: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绿之林药业。数千年来，对草本的认识与探索，从未止步。它见证了一代代人的智慧。

0: 有人把它写进典籍，有人将它融入古法，也有人将它淬入一壶酒。过去我们用经验辨其性，知其用，今天我们以科技识其精，试其运，因为相信，所以从未停止探索。我们始终在草本上下着功夫，让每一种草本都有迹可循，让每一份价值都得到更好的释放。传承千年的智慧，因探索而生生不息，
1: 这是古老的中式智慧。
0: 竞拍，让古老草本智慧拥有现代科技表达，持续焕发生命力，探索更多新可能。千年草本承载东方底蕴，创新科技，智慧与时换新。

0: 这是一条稻草做的龙。每到丰收的季节，金色稻田间一条以稻草编织的龙跟随古典的节奏昂头游走。在舞龙人的配合下，他仿佛拥有了生命。这是当地庆祝丰收的仪式，舞草把龙。五堡镇，四川盆地南部的一个农业小镇。而草把龙正是来源于古老的农耕文明，它自唐代起源，发展至今已经有1300多年的历史。
1: 做龙的这个稻草啊，有讲究的，它的讲究主要都是啥子？第一是要颜色，那颜色要金黄色，不要其他杂色，不要乌的，不要黑的，以金黄色的为最好。而那个稻草不要有霉变，有霉疖子啊，或者是这个有腐朽的啊，都要不得。
0: 用最好的稻草编最好的龙，金灿灿的龙会带来金灿灿的收获，这是朴素的愿望。五堡镇的草把龙都出自叶正轩老人之手，这门手艺在他家已经传承了四代。
1: 草把龙就看这个龙头，它的形象要逼真，也就是说它这个龙嘴、龙牙、龙须、龙角、龙眼，也是龙舌、龙胡子组成的这个龙头，都是用古草有编织的成立。每一股都要加草，都要加三根草，加三根四根，最现在是加三根，这会儿都要多加一点。
0: 草把龙的扎制工艺非常复杂，整个过程要用到编、织、镶、绕、缠等10多种手法。在编扎龙身的时候，稻草的结要对齐或成规则变化，而草把龙嘴里的宝珠则和其他龙一样，是天上的大火星，寓意着风调雨顺。

不止在五堡镇，在中国广袤的土地上，也有各种各样舞草龙的习俗，一直言传至今。取于自然，回归自然。舞草把龙从最初作为祈雨祭祀祖先的仪式，如今已经成为了庆祝丰收和重大节日的吉祥物。这是一条玻璃做的龙，一盏普通的燃气喷灯，几根圆柱形玻璃管。当这喷灯喷射出超800摄氏度的火焰，仅靠一双手和一张嘴的巧妙配合，一条龙就呼之欲出。在高温作用下，玻璃内二氧化硅逐渐软化，匠人借助特制的镊子，以左手的微妙力量轻轻拉出龙爪的雏形，随后他娴熟地旋转着玻璃棒，捕捉着材料最富延展性的瞬间，深吸一口气，吹入其中，随着气压的增加，玻璃逐渐膨胀，龙的身体在匠人手中逐渐成型。不同于那些飘逸于云天的龙，这位老者所塑造的龙四脚稳稳地立于地面，这不仅是一种造型的设计，更是一种文化的隐喻。

0: 行走的龙有着悠久的历史。这件唐代的赤金走龙收藏在陕西历史博物馆。1000多年前的唐代，道教盛行。在道教的祭祀活动中，帝王为了和神明沟通，祈求平安，免除灾祸，将金龙和祈福的书简一起，或被放于地下，或被置于水中，或被投入山中。所以走龙一直都承载着人们的美好愿望，是好运和颜值的代表。如今走龙失去了宗教的色彩，而转变为普及版本的民间手艺。龙接了地气儿，少了神秘与虚渺，却因此更显生动与真实。
1: 欢迎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

0: 贝利优。
1: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

0: 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1: 400-807-699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这是一条冰做的龙。在24节气中的大寒这天，正是采冰的最佳时节。天寒地冻，松花江冰封千里，巨大的冰锯切割开坚硬的江面，采冰人冒着严寒把这些纯净的天然冰采凿出来，起重机拉起巨大的冰块，极其轰鸣，数十辆运冰车和近百人的采冰队伍参与到采冰工作当中，每天采冰量达6000立方米以上，这些冰踏上了成为龙的旅途。这年的冬天，最寒冷的东北却成为最火热的地方，哈尔滨火了，哈尔滨冰雕比赛也正火热举行，人们穿着厚厚的靴子抵御雪地窜上来的寒冷，用手中的雪铲和冰凿雕刻冰雪，一条晶莹剔透的冰龙也逐渐露出真容，这不是著名的铜座龙吗？铜座龙出土于哈尔滨市阿城区白城村，造型集蛇、狮、麒麟、犬四种动物形象和特点于一身，这是当地先民对龙独有的想象。铜座龙并不是冰雪大世界的唯一一条龙，场内最醒目的巨龙雪雕高达14米，用雪量达10000立方米，它姿势昂扬，寓意中国龙文化正以崭新的形象走向世界。这是一条向火而生的龙，哈尔滨3000公里之外的重庆铜梁，一条龙正在火花中翻腾。铜梁龙舞的习俗由来已久，有荷花龙、水云龙、大如龙，而独以火龙舞最为壮观。400年过去了，铜梁人舞火龙的热情依旧。当夜幕来临，音乐响起，便是铜梁火龙最燃的时刻。铜梁龙颜值出众，龙骨由竹篾和铁丝编制，鳞片用针线缀合，这条龙用彩纸粘糊全身，那只彩灯骨肉匀挺。1984年和1999年的国庆大阅兵上，9条铜梁大龙舞过天安门广场，用腾飞的姿态舞过汉白玉雕刻的华表，表白华夏。金属、喷绘、霓虹、灯光，这是一条现代的龙。四川自贡工匠们正在打造龙的骨架，在一片铁荆棘里梳理出一根线头，拿老虎钳掰弯成卷，焊接到主体，再进行调整。一件须发奋张的龙头已经略显轮廓，焊接完毕后进入裱糊工序，

0: 工人往铁丝上涂抹胶水，胶水一干，这一步需快。粘贴好布面的笼还只是空壳，还需喷涂丙烯颜料。这不是什么高精尖技术，却需要极高的耐心，以及把一堆耗材做成艺术品的灵气。画龙点睛的步骤最是关键，血色的眼睑，青绿的瞳仁，纯白的瞳孔。夜幕降临，当它被点亮的那一刻，便有了精气神，栩栩如生。自贡灯会被称为宇宙第一灯会，龙年的灯会自然以龙为主题。过年点花灯，添的是热闹。从最早的竹灯、木灯、走马灯、花灯，到现在集声光电一体的彩灯，祈福迎祥，龙年行大运。本届灯会最大的龙，来自广场中央的文明衣食灯组。一条长达48米的巨龙盘旋于日晷周围，完美呈现了苍龙七宿运行周天的天文现象。中央的日晷直径18米，能旋转90度，是灯会有史以来最大的机械组，投射出悠久的华夏文明。创意美灯会，这是属于小朋友的一片区域。每年的自贡灯会都会向全世界的孩子们征集画作，再由自贡彩灯师傅做成彩灯展出。
1: 灯笼是民间制作美食的灯具，烟火气息浓郁。
2: 第一眼看到龙替这画变成彩灯，我幻想过50种它的样子，但没想过它能做得这么大。
3: 恐龙扛狼啊，你看吧，这个恐龙它背上不是有一个狼吗？对吧？那个就叫脑洞大开。
0: 恐龙扛起了狼，龙也扛起了我们的文明。这么多年来来往往，人们编织龙，塑造龙，金、木、水、火、土，万物

0: 开始，因爱而生，用自然的馈赠传递快乐的味道，用真挚的爱孕育幸福和美好。改诗，用更严谨的态度甄选天然，用更科学的技术调配美味，用更精准的品控聚合营养。改诗，因爱而生。
1: 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四季尖叫。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2: 中国湖北巴东，小神农架叶茶，饮长江水，品巴东红。
3: 在雪山与草原之间，天山雪水的清凉调和，微微44度的阳光炙烤，成就这一抹直击味蕾的酣畅。从田间到舌尖，感受来自新疆的火辣热情，红豆天山，新疆辣椒。
4: 60万平方米阳光大晒场，金标生抽就在这里晒。
5: 国内屋顶的斜度都经过精密测算，晒足晒够是我们的标准。
4: 晒出来的阳光好味道，海天金标生抽优选黄豆酿造。
6: 这个假期穿越千古风华，领略九州神韵，乘风飞驰，邂逅神话传说。中秋国庆，相约方特，共享欢乐盛宴。
7: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8: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谷粒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谷粒，孝敬父母选优瑞。
9: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7年酿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10: 董明珠健康家线上广，董店直达；线下广，健康到家。买电器选健康，认准格力，董明珠健康家。
11: 桌子热烈，桌子安静，桌子不断地让我们聚在一起。坐在中国人的桌子旁，很多过不去的事儿都过得去。
12: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13: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14: 方程豹，方程 S 个性运动轿车，方程 SGT 个性列装轿车，现已火爆上市。
15: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斯里兰卡是一个动物多样性极为丰富的热带岛国，这里的顶级捕食者是一种难得一见的猫科动物斯里兰卡豹，它是世界上仅存的两种岛屿豹之一，擅长伪装，行踪隐秘，主要生活在斯里兰卡的低地。低地也是其他几种体型较大的哺乳动物的家园，比如亚洲象和懒熊。在这里，几只斯里兰卡豹妈妈必须克服重重困难，才能把他们的幼崽抚养长大。幼崽生活的环境里危机四伏，有成年的雄性同类，防不胜防的捕食者，以及伺机而动的食腐动物，这些都是斯里兰卡豹在成长过程中面临的挑战。这里是灌木丛生的斯里兰卡南部低地，新的一天伴随着孔雀的鸣叫声开始了。平原上分布着许多河流和湖泊，动物们纷纷来到水边寻找食物。

有的也会泡在水里，给身体降温。灌木丛中出现了一只雌性斯里兰卡豹，它叫斯卡利特。它年轻力壮，时刻警惕着领地里的闯入者。现在它正在巡视领地。在这个过程中，斯卡利特也会用气味做标记。他首先用后脚刨土，把指尖一种特殊腺体分泌的气味留在地上。接着他闻了闻树枝，确定是否有同类来过这里。最后他在树叶上蹭了一下脸颊。巡视还没有结束，斯卡利特继续往前走。他来到一棵树旁，仔细地用脸颊摩擦树皮。斯里兰卡豹的脸颊上也有气味腺，腺体分泌的油性物质可以迅速被同类发现。一块裸露的土地引起了斯卡利特的注意。他用干硬的沙土挠痒痒，土还有一个令人意想不到的用途，那就是为动物提供矿物质。某些动物偶尔会通过吃土补充矿物质。据说花豹等猫科动物这么做还能缓解寄生虫的影响。吃完土后，斯卡利特顺便打了打滚儿。

在灌木林深处，一堆裸露的岩石高高隆起。这是斯里兰卡豹哺育幼崽的理想地点。这些幼崽三四个月大，第一次离开巢穴。他们刚刚断奶。我们很少能看到比他们更小的幼崽。刚出生的斯里兰卡豹眼睛睁不开，弱小无助，完全依赖母亲生存。在幼崽出生后的几个月里，雌性斯里兰卡豹会把它们藏在洞穴之类的隐蔽处。这几只幼崽既好奇又害怕。他们的妈妈用叫声呼唤他们。过了一会儿，小家伙终于出来了。

不远处，一群灰叶猴在岩石上晒太阳。岩石间还有一只懒熊，它刚从睡梦中醒来。

他起身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去挠痒痒。树干是非常合适的工具。这只懒熊上年纪了，它是这附近最老的懒熊之一。斯里兰卡的懒熊比印度的懒熊

体型小，主要生活在干燥的低地。懒熊大部分时候都在地上闻来闻去，寻找白蚁或其他昆虫。特殊的口鼻构造让它们能够吸食地上的昆虫。不过，这只懒熊必须到别处寻找食物。斯里兰卡北部平原上的湿地水量充沛，许多候鸟和留鸟聚集在这里。大象等大型哺乳动物也来喝水。另外一种常见的动物是斑鹿，有猎物的地方就有捕食者。一只雌性斯里兰卡豹带着它的幼崽出现了，斑鹿紧张起来，但斯里兰卡豹另有打算。这只幼崽叫小不点儿，它快一岁了。它的妈妈离开它独自去打猎了，因此小不点儿只能自己玩。它虽然叫小不点儿，体型却已经不小了。即便如此，它仍然和母亲一起生活。小不点儿的母亲萨拉正在搜寻猎物，斑点状的花纹是萨拉的伪装，然而斑鹿和灰叶猴还是很快发现了它。斑鹿和灰叶猴同时发出警报，萨拉的埋伏失败了。他小心翼翼地走出树林，来到布满沙子的小路上。他无法抑制猫科动物的本能，在沙地上打起滚来。在另一种本能的驱使下，他又回到了森林。

他迫切想要抓到一只猎物，这不仅是为了填饱他自己的肚子，他的幼崽小不点儿也需要食物。他在附近发现了理想的猎物，一群斑鹿。萨拉必须离猎物足够近才能发起攻击。斑鹿发现了萨拉，纷纷逃跑。萨拉又一次空手而归。萨拉回到了他的幼崽身边。今天他们只能饿肚子了。萨拉并不是这里唯一的雌性斯里兰卡豹，这是克拉拉，一只强大而美丽的斯里兰卡豹。它在北部平原上也拥有自己的领地。它出现没多久，很快又回到了森林里。南方进入旱季，动物们聚集在仅存的水坑周围喝水解渴。随着气温升高，水会越来越少。在接下来

0: 下来的几个月里，一些动物将无可避免地走向死亡。干旱就是如此残酷无情。然而，这只年老的懒熊却能从中获益。许多生长在低地的植物会在旱季结果，这些深红色的果实是懒熊最喜欢的食物之一。年老的懒熊发现了这些美味，它用舌头轻松地把掉在地上的果子吃进嘴里。懒熊是杂食动物，如果没有昆虫，它们也会吃植物果实充饥。懒熊的口鼻很奇特，它们的上颚少两颗门齿，中间形成的空隙有助于吸食昆虫。它们的鼻孔可以闭合，防止沙土被吸进鼻子里。它们还有长约10厘米的爪。这只懒熊一边吃东西，一边蹭树挠痒痒，这也是它标记地盘的一种方式。随后，懒熊跑开了，到别的地方继续寻找食物。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方程豹，方程 S 个性运动轿车，方程 SGT 个性列装轿车，现已火爆上市。
6: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7: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0: 斯卡利特卧在一片空地上，他不是单独行动，他的一只幼崽就在不远处。斯卡利特试图让他也出来，这是一只雌性幼崽，他比小不点年纪小，也更害羞。他惴惴不安地走向母亲，但没有多做停留，他快步回到灌木丛。斯卡利特只能继续尝试，他的幼崽需要更多的鼓励。他来到离幼崽更近的地方，

斯卡利特耐心地等待着。这只幼崽很胆小，斯卡利特走开了，希望幼崽能来找他。他也很谨慎，这里并不是完全安全。幼崽再次慢慢地走出来，

他跑向斯卡利特，看来他还是不敢长时间待在开阔的地方。北部平原迎来了新的一天，这里的干旱没有那么严重，许多动物，尤其是食草动物，享受着草地上的悠闲时光。一只懒熊出现了，它身后还跟着一只幼崽。在斯里兰卡，懒熊全年都会生育后代，所以懒熊幼崽并不罕见。雌性懒熊对幼崽有很强的保护欲，这只懒熊妈妈时刻关注着自己的孩子。

出生一个月后，幼崽会趴在母亲背上四处活动。他们会和母亲一起生活长达三年的时间。懒熊妈妈很快发现她的宝宝没有跟上来。这只幼崽学得很快，它已经在练习挖掘蚁穴寻找食物了。与其他种类的熊相比，懒熊的生长速度较快。懒熊妈妈决定继续前进。她离开树林，走上小路。然后回头寻找她的孩子。幼崽走走停停，懒熊妈妈需要等等它。

幼崽终于跟上了母亲的脚步。懒熊通常单独行动，一般只有在求偶或者母亲带着幼崽行动时，我们才会看到不止一只懒熊。 萨拉在远处观察。在斯里兰卡，花豹和懒熊分布在大致相同的区域，两者偶尔会发生冲突。萨拉已经好几天没吃东西了，他急需食物。 他继续巡视领地，在路边的叶子上留下自己的气味。对萨拉来说，保卫领地非常重要。萨拉发现了一只赤鸡，迅速进入狩猎状态。他目不转睛地看着猎物。 脚上的肉垫让他可以悄无声息地接近目标。他决定采取进一步行动。赤鸡警惕起来，萨拉看准时机潜入森林。他抬起尾巴，避免碰到草丛，发出声响。 伏击失败了，萨拉又没有抓到猎物。他显得有点烦躁，然后又回到了森林里。斯里兰卡豹并不是这里唯一的捕食者。 亚洲胡狼也会猎杀其他动物。如果有机会，他们还会吃腐肉。在其他捕食者杀死猎物饱餐一顿之后，亚洲胡狼会吃掉他们的残羹剩饭。亚洲胡狼经常成对或全家一起活动，他们遵循一夫一妻制，与配偶相伴一生。 这只亚洲胡狼正忙着吃腐肉。在食物方面，亚洲胡狼一点也不挑剔，它们也因此能够生活在许多不同类型的栖息地里。斯里兰卡几乎所有地区都有亚洲胡狼分布。其他捕食者的存在对斯里兰卡豹幼崽来说是个威胁。 不过，在一般情况下，小不点这么大的幼崽已经不会遭到亚洲胡狼的攻击了。它独自玩耍着，对危险毫无防备。尽管体型大小已经与母亲相差无几。 但他还没有完全学会捕猎，他无忧无虑的样子无法掩盖他是斯里兰卡顶级捕食者的事实。

小不点成年后，除了他的同类，其他捕食者就都不是他的对手了。五个月左右的斯里兰卡豹只能追捕小动物，还无法杀死更大的猎物。到一岁半时，他们将具备捕食体型较大动物的能力，开始独立生活。小不点儿是一只雄性幼崽，以后它会有属于自己的领地。现在，它还可以享受最后一段作为幼崽的快乐时光。它一刻都没闲着。它来到水边，喝水解渴。他的母亲把他带到有水的地方，才离开他去打猎。成年斯里兰卡豹能好几天不喝水，它们主要依靠食物补充水分。小不点儿已经有一段时间没有进食了，它需要喝水。它环顾四周，等待母亲回来。萨拉不知去向，难道他抛弃小不点儿了吗？小不点儿还无法靠自己活下来。

这是小不点的父亲西泽。雄性斯里兰卡豹经常会杀死其他雄性的幼崽，从而与幼崽的母亲交配，小不点目前是安全的，将来他可能会与自己的父亲反目。在母亲回来之前，他必须谨慎行事，保持警惕。

南方的干旱仍在继续，对这只年老的懒熊来说，日子不太好过，它头顶的部分毛脱落，这可能是皮疹导致的。它现在虽然能靠果实填饱肚子，但这不是长久之计，季风到来后果实就会变少。 懒熊将不得不寻找它的主要食物，也就是白蚁或蚂蚁。然而以它的年龄，挖掘昆虫是一项体力活，它需要趁还有果实的时候尽量多吃点。这只懒熊可能只剩下几年的生命了，一天的觅食让它精疲力尽，它回到岩石间休息。 炎炎烈日炙烤着大地，斯卡利特的幼崽还是不愿从森林里出来。他害羞的性格让他的母亲有点担心。没想到，幼崽突然鼓起勇气跑了出来。 有些父母就没那么幸运了，一条印度蟒缠住了一只幼年斑鹿，它的母亲就在旁边，却无能为力。印度蟒是斯里兰卡最大的蛇，成年后平均长度可达3米。这种蛇没有毒，但它会咬住并缠绕猎物，缠绕产生的巨大压力 能切断猎物的血液流动，印度蟒就这样越缠越紧，直到杀死猎物。这只斑鹿根本没有机会逃脱。接着，印度蟒会把斑鹿整个吞进肚子里，吞食的过程可能会持续数小时。吃完这顿大餐后， 他可以几周甚至几个月不用进食。此路别无选择，只能放弃自己的幼崽。在森林里的另外一个地方，一只雄性斯里兰卡豹也杀死了一只斑鹿。 斯里兰卡豹的舌头上长满倒刺，能帮助它把猎物骨头上的肉剔下来。像斑鹿这样较大的猎物够它吃3-4天了。抓到猎物后，斯里兰卡豹会把它拖到隐蔽的地方，避免被亚洲狐狼等食腐动物发现。烈日终于要落下了。 斯里兰卡豹喜欢在夜间活动，他们会在昏暗天色的掩护下捕猎。这只斯里兰卡豹不慌不忙地从树上下来了。

他已经锁定了目标。海滩上的一群欧亚野猪，他对其中的幼崽很感兴趣，他们也许就是斯里兰卡豹今天美味的晚餐。不过斯里兰卡豹暂时躲进了灌木丛里。

0: 过了一会儿，他跟着猎物来到海滩上，这样的场景难得一见。这不仅体现了他捕猎的决心，而且说明他对环境的适应性极强。全世界只有两种花豹生活在岛上，斯里兰卡豹就是其中之一，它们能在许多截然不同的栖息地里生存。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3: 400-807-699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
0: 随着季风的到来，大地焕然一新，水资源重新丰富起来，动物们享受着雨季的馈赠。

不是所有动物都乐于见到季节的变化。这只住在山洞里的年老懒熊面临考验。果实成熟的季节结束了，它需要消耗更多体力才能找到食物。它即将走进森林。到明年果实成熟时，我们也许就见不到它了。

在北方的森林里，黄昏降临，小不点的妈妈还没有回来，她已经离开好几天了。斯里兰卡豹幼崽长大到一定阶段，他们的母亲会永远地离开他们。

住到领地的另外一片区域里。此后幼崽必须独自谋生，这么做或许有点狠心，然而只有这样幼崽才能完全独立。小不点现在只能靠自己了吗？萨拉终于回来了，他呼唤着小不点，可是他们距离太远，小不点没有听到。

萨拉起身寻找自己的孩子。很快，母子俩就能在森林里团聚了。一只年轻的懒熊正在寻找食物，他今天运气不太好。懒熊的视力很差，嗅觉却很灵敏。这只懒熊好像闻到了什么。天色渐暗，这并没有阻止懒熊觅食，他下定决心要为自己找到一顿美餐。

他用匕首般的爪挖起土来，他越来越起劲，挖出大量泥土。气喘吁吁的懒熊在食物的诱惑下一刻不停地挖着，最后 他把头深深地埋进洞里，尽情地吸食地下的昆虫。雨水也滋润了北方的平原。不论是来自远方的候鸟， 还是生活在本地的鸟类都聚在水边。茂盛的草地引来了斑鹿，大象也来了。新的季节到来之际，斯里兰卡豹也迎来了新成员。 又一只雌性带着它的幼崽外出探险。它仔细地观察环境，此前人们没有在这附近看到过它，它很可能是在扩展领地。与小不点不同，这只幼崽是雌性，将来可能会在母亲的领地中建立自己的领地。 这只斯里兰卡豹妈妈很快就开始刨土，在新地盘上留下自己独一无二的气味。它离开后，它的幼崽将掌管这片区域，其他斯里兰卡豹则会与它们展开竞争。 对于这对母女来说，未来并不都是坦途。

克拉拉住在北方森林中的同一地区，如果遇到新来的雌性斯里兰卡豹，克拉拉很可能会把它赶出去。有趣的是，克拉拉也是一个母亲，她的幼崽和新来的幼崽是同一个父亲所生，也就是希泽。

一只幼崽躲在树林里，这是一只雄性幼崽，大约十个月大。他的母亲就是克拉拉。这只斯里兰卡豹妈妈总共有两只幼崽，两只都是雄性。克拉拉密切关注着他们。

克拉拉走向开阔的草地，一只幼崽假装向他发起攻击，善意的打闹能帮助幼崽学会有用的生存技能。 和懒熊一样，斯里兰卡豹也是独居动物。母亲和幼崽之间以及配偶之间建立的联系，是他们一生中最紧密的纽带。紧随其后的是兄弟姐妹之间的关系。 幼崽长得很快，这两只幼崽与它们的母亲在体型上已经很难区分了。雄性斯里兰卡豹普遍比雌性大，这两只幼崽以后还会长得更加高大。 成年后， 幼崽们会拥有自己的领地。现在，这里就是他们的游乐场。这个地区猎物资源丰富，这两只幼崽注定要面临领地争夺战。 和他们的父亲一样， 这些幼崽有朝一日也将成为这里的主宰，他们是斯里兰卡豹的未来。

十万里路，去往难以到达的秘境，七百个日夜，看见难得一见的花园，俯仰微观秘境花园，遇见万物奇迹。

海阔天空的心，脚踏实地的感，让人工智能点亮无限可能，给每双脚不设限的路，给每双眼无尽的知识海洋。将科技的高度化作生活的温度，让黄金岁月拥抱全新世界，让稚嫩童年拥有家一样的花园。为大山插上全民振兴的翅膀，让沙漠披上和谐共生的绿装。

在野外，动物们必须时刻领先对手一步。有的动物外表凶猛，攻势凌厉，而有的则深谙逃生的奇谋巧计。动物们要生存下去，必须做好应对突发情况的准备。生存竞争无处不在，隐藏的杀招，致命的武器，超凡的感官，都是大自然赋予动物的生存秘技。世间万物，眼见不一定为实，至高的生存智慧是伪装与奇袭。这里是印度尼西亚的科莫多岛，岛上生活着一种大型爬行动物，它们就是地球上现存体型最大的蜥蜴——科莫多巨蜥。它们可以长到3米多长，100多公斤重，每次进食都需要吃下大量的食物，因此在资源有限的海岛上，科莫多巨蜥的生活并不轻松。他们曾经猎食的弗洛勒斯矮剑齿象早已灭绝，现在这只科莫多巨蜥盯上了一头水牛。水牛是由人类引进到岛上的，它们长着粗大而尖锐的角，水牛的体重可达1吨，再加上那极具杀伤力的牛角，如果从正面发起攻击，科莫多巨蜥很可能会被水牛杀死。科莫多巨蜥要猎杀水牛，必须依靠一件秘密武器。热带地区的天气炎热难耐，水牛泡在水塘里解暑。这里既能享受清凉，又能躲避炙热的阳光。泡在水里的水牛引来了饥饿的科莫多巨蜥。这是一场危险的对峙。与水牛正面交锋，科莫多巨蜥的胜算并不大。科莫多巨蜥没有体型优势，无法迅速制服大型猎物。它的咬合力也较弱。不过，科莫多巨蜥拥有可分泌致命毒液的毒液腺。尽管没有可注入毒液的毒牙，但科莫多巨蜥的唾液中就含有毒液。它在咬伤水牛时，毒液会通过伤口渗入水牛的血液，导致水牛中毒死亡。

毒液已经开始慢慢发挥作用。水牛瘸着腿离开，科莫多巨蜥赶紧跟了上去。倒下的水牛将附近的科莫多巨蜥吸引了过来，科莫多巨蜥们在大快朵颐。他们从水牛身上撕扯下肉块，不加咀嚼就直接吞下。科莫多巨蜥一顿能吃掉相当于自身体重80%的食物，这之后的一个月，他们都可以不用进食。在加里曼丹岛茂密的雨林里，高处的林冠层是众多动物的家园。他们在这里觅食、休憩、繁衍。林冠层不仅资源丰富，可以满足动物们的生活所需，还能帮助他们避开地面的捕食者。然而，林冠层也不是没有危险。生活在这里的动物不仅要掌握爬树的本领，还要有能力应对虎视眈眈的树栖捕食者，稍有不慎就有可能丧命。这是飞蜥，它们身长20厘米左右，生性胆小，喜欢吃蚂蚁。雄性飞蜥的领地意识很强，如果有其他雄性擅自闯入，雄性飞蜥就会张开三角形的喉扇警告对方，宣示领地。

不过，如非必要，飞蜥大多数时候还是借着那身与树皮相近的颜色，悄然引入周围的环境。因为飞蜥的天敌随时都有可能出现，例如天堂金花蛇。天堂金花蛇和飞蜥各展所长，上演了一场非常精彩的丛林追逐。飞蜥的动作很快，也很灵活，却始终没能摆脱天堂金花蛇。飞蜥越爬越高，最终被天堂金花蛇逼到枝头，无路可逃。现在只剩下一种方法可以逃生。飞蜥纵身一跃，同时张开由肋骨支撑的翼膜，开始滑翔。飞蜥能滑翔20多米，通常情况下这足以让它安全脱身。然而天堂金花蛇同样身怀绝技，它展开肋骨，将身体变成扁平状，以身为翼，在空中蜿蜒滑翔。天堂金花蛇降落的方式也很巧妙，它把身体弯成钩状，挂住树枝，最终停在猎物所在的树上。

飞蜥再次跃下树枝，继续逃跑。相比天堂金花蛇，飞蜥在翼魔的帮助下，能更好地控制滑翔方向。天堂金花蛇放弃了，可它还饿着肚子。这一次，它发现了一个更容易捕捉的猎物，是一只壁虎。天堂金花蛇的捕猎技巧还需要磨练，从简单的目标入手是个好方法，待到熟练后再去捕捉难对付的猎物。猎豹的生存面临着两大挑战，它们一边要捕食，一边还要注意避开比它们强壮的动物。

猎豹身形轻巧，遇到体型更大更强壮的对手时，往往不得不放弃到手的猎物。尽管狮子会自己捕猎，但它们至少有40%的食物是从其他动物那里抢来的。为了抢到食物，狮子会不惜杀死竞争者。面对这些体型比自己大的捕食者，猎豹为了自保，找到了一套巧妙的生存策略。猎豹的尿液气味较淡，其他动物往往很难闻到，而尿液的气味是许多捕食者追踪对手的重要线索。

如此一来，猎豹就可以更容易地避开其他捕食者了。猎豹还会趁狮子休息时顶着烈日去捕猎，尽量避免与狮子竞争。这一策略直接反映在猎豹的面部特征上，它们眼下的黑色条纹可以减少烈日眩光对眼睛的刺激，方便它们搜寻猎物。此外，猎豹十分清楚猎物视觉上的弱点，瞪羚的视野很广，却看不清位于它们正前方的物体。猎豹利用这一盲区慢慢靠近瞪羚，而空气热浪则进一步模糊了瞪羚的视线。

猎豹仅用了短短几秒，就加速到了一个惊人的速度。秘诀在于它那一身轻盈的骨骼，高度柔韧的脊椎，以及灵活的肩胛骨。这套生理结构极大地增加了猎豹奔跑时身体伸展和收缩的幅度，将它的步幅提高到了7米以上。猎豹的前庭系统非常发

0: 达，能帮助他在高速追逐猎物时保持平衡和头部稳定。因此，即使猎豹在全速奔跑，身体剧烈起伏，他的视线依然可以牢牢锁定猎物。哪怕速度达到每小时110公里，也不是问题。追上猎物后，猎豹伸出爪子将猎物拍倒在地，然后死死咬住猎物的脖子，结束了这场追逐。其实，猎豹的捕猎成功率还不到50%，每一餐都得来不易。而猎物散发出的血腥味会随风飘散，引来猎狗。和黑背狐狼。出于这个原因，猎豹捕到猎物后必须尽快吃掉，否则就有可能被其他捕食者抢走。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它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它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要在澳大利亚的大堡礁生存，找到一个合适的栖身之所非常重要。这里可以藏身的地方不少，可要找到一个没有主人的却很难。这片海域生活着许多雀尾螳螂虾，对领地意识很强的雀尾螳螂虾来说，这里实在太过拥挤，因此这只雀尾螳螂虾急需找个新家，最好是食物充裕、竞争者少的地方。为此他踏上了一段危险的旅程。雀尾螳螂虾的外壳防护能力有限，包括章鱼在内的众多捕食者都是它的天敌。对雀尾螳螂虾来说，一个理想的栖身之所至关重要，可是大多数洞穴都已被占据，争夺藏身地的竞争异常激烈。尽管拥有致命的秘密武器，雀尾螳螂虾在争夺领地时却会尽量避免对同类痛下杀手，而是采用其他的方式

例如发出低频震动声来警告对方保持距离。这种声音传递的信息是，这里已经有主人了。看来没有谁愿意将住处拱手相让，有时雀尾螳螂虾也会强行入住，只要有机会，他们会把洞穴的原主人赶走，他们会用尾部猛击对方，以此一决高下。这只雀尾螳螂虾赢了，终于住进了梦寐以求的洞穴。雀尾螳螂虾的猎物中，无论是软体动物还是甲壳类动物，大多长有坚硬的外壳，要成功吃到猎物，就需要用到它的秘密武器。雀尾螳螂虾的头部下方长有一对格外发达的特化附肢，这就是它捕猎的重要工具。想要吃到躲在螺壳里的寄居蟹，就只能敲碎螺壳。这对附肢在蓄力后猛地弹出，击打速度与力量都与子弹不相上下。然而，这一击的威力并不是表面看上去那样简单。在附肢以极快的速度弹出时，会形成一个极具破坏力的气泡。气泡破裂时会释放出光和热，产生巨大的冲击波，震碎螺壳。雀尾螳螂虾用附肢不断击打螺壳。如果按体重比例计算，雀尾螳螂虾可以说是世界上击打力量最强的动物之一。雀尾螳螂虾开始享用鲜美的蟹肉，随后它便返回洞穴休息，等待食物慢慢消化。

在北美洲西南部生活着一种特别能跑的鸟类，这就是走鹃。它们的奔跑速度能达到每小时42公里。走鹃的胸部肌肉不太发达，无法支撑它们进行长距离飞行。于是，走鹃演化出了快速奔跑的能力。在这片土地上，很少有动物能跑得过它们。走鹃的脚趾结构独特，两趾朝前，两趾朝后，这让他们在奔跑时拥有极佳的抓地力。

在野外，走圈不仅要提防天敌郊狼，还要小心自己的猎物响尾蛇。毕竟响尾蛇的毒液非常厉害，走圈也要避免被响尾蛇咬到。走圈对上响尾蛇，就是一场生与死的较量。

走绢特化的脚步结构能帮助它灵活的进攻和防御。走绢的喙前端弯曲成钩状，非常尖利，它连续的啄击不仅能对响尾蛇造成伤害，还能消耗响尾蛇的体力。 最后，走绢使出了致命绝招，他躲开了响尾蛇的毒牙，一口叼住响尾蛇的头，然后甩动蛇身，不断砸向地面。

直到响尾蛇的脊柱断裂。之后，走娟竟然将响尾蛇整条吞了下去。有时蛇太大，走娟会先吞下一部分，等消化的差不多了，再吃掉剩余的部分。响尾蛇为走娟补充了体力，让她得以在荒漠中继续行进，搜寻下一个猎物。在雨林不起眼的角落里，一场场生存之战正在上演。然而，参与其中的生物却有些出人意料，他们就是真菌。形态各异的真菌在林中不停地分解即将死去的植物，然后迅速生长，形成子实体。在部分雨林中，真菌的种类数量是植物的30倍左右。一些真菌每秒可释放大约30000个孢子，孢子随风飘散，被传播到更远的地方。此外，有些真菌还演化出了更为巧妙的扩张策略。比如，寄生真菌会利用宿主获得理想的生长环境。这是一只被偏侧蛇虫草菌控制的蚂蚁。几周前，偏侧蛇虫草菌的孢子侵入蚂蚁体内。孢子快速萌发，长出菌丝，并蔓延到蚂蚁身体的每一个部位。菌丝包裹住蚂蚁的肌肉，操控蚂蚁的行动，迫使蚂蚁成为自己的活体交通工具。

蚂蚁在偏侧蛇虫草菌的驱使下，朝着雨林中光照和湿度最适合真菌生长的地方爬去。抵达选定区域后，偏侧蛇虫草菌就会操控蚂蚁，让它死死咬住植物的茎叶。至此，蚂蚁的任务就结束了。蚂蚁死后，菌丝穿透蚂蚁的外骨骼，在头部长出子实体。子实体继续释放孢子，孢子如雨点般飘洒，落到下方的蚂蚁身上。偏侧蛇虫草菌的孢子对蚁群构成了威胁，它们能把蚂蚁变成自己散布更多孢子的工具。各类昆虫都可能成为寄生真菌的宿主。在雨林中，昆虫在真菌的控制下

0: 前往适合真菌生长的地方，随后死亡分解，最终转化为真菌生长必需的养分。寄生真菌既不是植物也不是动物，它们巧妙地融合了动植物的部分特征，赢得了这场生存之战。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
2: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3: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4: 欢迎使用降级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3: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金句，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0: 热带雨林里生活着各种各样的蛙类，然而雨林里捕食者众多，为了自保，蛙类演化出了奇特而又高效的防御手段。箭毒蛙鲜艳的体色是一种警戒色，用来警告捕食者，我有剧毒，请远离。玻璃蛙受到威胁时会迅速启动伪装机制，它将体内大部分红细胞集中于肝脏，藏在肝脏特化的囊状结构中。这些囊状结构能反射光线，大幅提升了玻璃蛙身体的透明度，帮助它更好地融入周围绿色的环境。然而，玻璃蛙的伪装存在破绽，为了维持血液循环，它跳动的心脏依然清晰可见。眼前的这只雄性玻璃蛙不仅要躲避捕食者，还承担着守护的责任。它的配偶产下这些卵就离开了，看护蛙卵的重任就落在了雄性身上。这里大概有35枚卵，雄性玻璃蛙一刻也不敢放松。每天夜里，雄性玻璃蛙会用身体蘸取叶片上的露水，然后趴在蛙卵上，让蛙卵保持湿润，防止它们脱水。天亮后，雄性玻璃蛙还要提防昼行性捕食者。尤其是从天而降的胡蜂。胡蜂的目标不是玻璃蛙，而是营养丰富的蛙卵。

好在雄性玻璃蛙也有应对的妙招，它背上的花纹酷似一团蛙卵，可以迷惑胡蜂。等到胡蜂被吸引靠近，雄性玻璃蛙就会化身功夫高手。它长腿一蹬，将胡蜂一一踹开。可惜雄性玻璃蛙再厉害，也招架不住胡蜂持续不断的侵扰。幸好玻璃蛙的蝌蚪还有办法自救。雌性玻璃蛙特意将卵产在溪流上方的叶片上，一些蝌蚪已经发育成熟，即将孵化，能够自己逃跑。一只蝌蚪顺着叶片向下滑，向水面逃去。它纵身一跃，跳进了水里。成功逃跑的蝌蚪会藏在水底的沉积物中，慢慢发育为蛙。接下来的一周，雄性玻璃蛙会继续看护蛙卵，等待它们孵化。在此期间，它还会不断精进自己的腿功。在美国的南卡罗莱纳州海岸，潮水正在退去。没来得及离开的小鱼被困在了浅滩上。这正是平底海豚捕猎的好机会，但他们必须抓紧时间。因为再过4个小时左右，潮水就会上涨，到时再想抓鱼就没那么容易了。这里的水浑浊不堪，光靠视觉几乎是捕不到鱼的。于是，平底海豚采用了回声定位的方法。它们发出叫声，然后根据从猎物身上反射回来的声波，确定猎物的位置。与其把4个小时都浪费在一条一条的捉鱼上，不如想办法提高效率。平底海豚的一大优势就是善于合作。平底海豚会聚集起来，并排游动，制造出一道强劲的海浪。把鱼群赶到岸边。鱼一旦离了水，捉起来就容易多了。但前提是必须选对地方。首先排除布满锋利牡蛎壳的岸滩。地势太陡的地方会让鱼反弹回水里。过于平坦，平底海豚又会有搁浅的危险。因此，带缓坡的沙滩最为理想。全世界只有少数地方能观察到平底海豚冲上海滩捕鱼的景象。每一代海豚都会把这项本领传授给下一代。一些海鸟也能在这场围猎中找到食物。填饱肚子后，平底海豚趁涨潮返回了大海。
除了这种搁浅式的捕鱼方式之外，平鼻海豚还有其他捕猎策略。在佛罗里达群岛，有一群平鼻海豚正在练习一种捕鱼技巧。平鼻海豚来到一群鲻鱼附近，有的平鼻海豚游到一旁，开始围着鲻鱼绕圈。这片海域的水比较浅，绕圈的平鼻海豚用尾巴搅起海底的泥沙，筑起一道泥沙墙，将鲻鱼群围在中间。平鼻海豚不断缩小包围圈，惊慌失措的鲻鱼跃出水面，试图逃跑。年轻的平鼻海豚经验不足，很难咬住空中的鲻鱼。

这需要他们精准地把握时机。年长的平鼻海豚亲身示范如何捉鱼。正是这样默契的合作，高明的捕猎策略，以及娴熟的技巧，让平鼻海豚在生存竞争中始终领先一步。在泰国一处浅海海底，一只织锦玉螺正在觅食，却遇到了两个难题。它既跑不快，也看不见。好在织锦玉螺可以用外套膜包卷而成的水管搜寻猎物的气味。外套膜是紧贴在玉螺外壳内表面的一层肉质皮，可卷折成管状伸出外壳。此外，织锦玉螺的身上还有一件秘密武器，这个粉色的管状结构是它的吻部，里面藏着可注射毒液的齿舌。一只体型较小的海螺已来不及逃跑，他试图靠外壳保护自己。可惜，再坚硬的外壳，在织锦玉螺的秘密武器面前也无济于事。织锦玉螺将吻部探进海螺壳内，射出齿舌，只这一击就让海螺失去了行动能力。接下来，织锦玉螺就可以慢慢享用猎物了。而另一种体型较大的玉螺攻击力也很强。帝纹玉螺是目前已知毒性最强的玉螺之一，它们的猎物大多是行动敏捷的鱼类。有报道说，一只帝纹玉螺身上的毒液足以毒死700人，但他们更喜欢采用低调一些的方式捕猎。

帝文玉罗会用水管做诱饵，让鱼误以为那是一条美味的虫子，靠近查看。这是一个陷阱，把鱼诱骗过来后，帝文玉罗会向水中释放特化型胰岛素，让猎物不知不觉的就中了毒。跟人类一样，胰岛素过量也会导致鱼类的血糖骤降，继而出现虚弱、恍惚甚至昏迷的症状。这条鱼已经无力逃脱了。

因此他整夜都在捕猎，一些体型小的猎物还可以先储存在体内。等到白天再慢慢享用。

0: 生活在南非的非洲猛一边防备着大型捕食者，一边在灌木丛中寻找昆虫、蠕虫和蝎子。很快，他们将遭遇一个体型小巧却不容易对付的对手，这是双斑气步甲。他一口咬住了一只黑腹蝶蚁，这类蚂蚁正是双斑气步甲强大防御能力的关键来源。然而黑腹蝶蚁非常不好惹，他们会奋力反击。尽管如此，双斑气步甲还是从容离开了。双斑气步甲的胆量和它的体型存在巨大的反差，这只小小的甲虫竟然敢正面对抗比自己大得多的动物。一开始，非洲猛以为这是一顿送上门的美餐，但很快他就受到了教训。双斑气步甲身上的黄色条纹其实是一种警告，它把腹部末端对准非洲猛，喷射出酸性液体。一旦被射中眼睛，非洲猛就会因强烈的刺激而暂时失明，双斑气步甲就可以趁机逃跑。这种液体的主要成分是乙酸，正是双斑气步甲通过捕食黑腹蝶蚁获取的。这个秘密武器让双斑气步甲有了对抗捕食者的勇气。
1: 当时红军可以说没有任何的这个掩护的这个掩体，而国民党守军占据着天时地利上的优势，
2: 年龄在15到25岁之间，
3: 这代人、二代人、三代人、四代人，他都要来看一看。
4: 这样的沟啊，当年红军不知道跨越了多少。
1: 大渡河它那个特点就是水深流急，
5: 那个悬崖峭壁大概是200多米，
6: 没有木头板，不就是光铁丝过不去就是死。
7: 正因为有了他们，才会有了我们今天的一个来之不易的生活。
8: 我相信这就是从容战士们期待的未来，这就是他们最希望看到的未来，而未来实现了。
9: 抗争是宣传战，抗争是播种机。
7: 我也会想跟他讲，他们没有走完的路，我们这一代会替他们走完。

1: 交手成兵，一夜之间能否筑起冰场？嘿，凌波微步是传说还是科学技巧？
2: 一箭双雕是否真能实现？什么人才能做到过目不忘？准备好了吗？开始，过过，漂亮！
1: 走，
3: 母牛流氓到底长什么样？
4: 我直接上了啊，坐在上面，特别懵的一个状态。
3: 同学们累不累？望梅真的能解渴吗？穿越故事表象，还原科学本质，用科学的方法打开中国典故。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

0: 慢一点。
1: 老师，谢谢。
2: 应该的。
3: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4: 这个怎么弄？
5: 这样吧，我画给您。
3: 是用心的服务。
5: 这样就好了。
4: 太感谢你了。
5: 应该的。就解决了吗？
3: 是秉持的公心。
6: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5: 不麻烦，应该的。
7: 刘医生，怎么回事啊？
8: 没什么事儿。
9: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算辣肉，
10: 知道吧？
11: 知道吧？应该的。
12: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3: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事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5: 应该的，
13: 应该的，
3: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遭遇攻击时，动物们必须不顾一切地保护自己和家族。有时进攻是最好的防御。一只体型较大的雄性穿金丝猴试图用威慑的方式赶走对手，他没有采用致命的武力。这种防御方式成功了。生存竞争无处不在。隐藏的杀招，致命的武器，超凡的感官，都是大自然赋予动物的生存秘技。世间万物，眼见不一定为实。至高的生存智慧，是伪装与奇袭。

美国亚利桑那州索诺拉沙漠迎来了酷热的一天。对小个头的太阳角蜥来说，这里不仅热，而且危险。它需要防备自己的猎物。那就是收获蚁。这些收获蚁是世界上毒性最强的蚂蚁之一。很少有动物将它们作为食物。对大约12厘米长的太阳角蜥来说，被一群收获蚁攻击是致命的。不过，太阳角蜥的防御同样出色。它身上覆盖着厚厚的鳞片，收获蚁那有力的上颚也无法穿透。除了皮肤，太阳角蜥还会防护身体其他部位。每当捕捉到收获蚁，太阳角蜥都会用一团粘液把它们包裹起来，这样可以避免食道被收获蚁叮咬。收获蚁并不是索诺拉沙漠里最有营养的食物，但它们为太阳角蜥提供了水分，还有太阳角蜥保护自己所需的重要物质——蚁酸。索诺拉沙漠里还生活着许多体型更大的捕食者，太阳角蜥是它们的捕猎目标之一。短尾猫识破了太阳角蜥的伪装。太阳角蜥在速度和体型上都不是短尾猫的对手，但它有一件防御的秘密武器。

太阳角蜥看起来是在装死，其实它正在酝酿一次出其不意的突袭。它收缩肌肉，抑制眼睛周围的血液流动，让鼻窦内的血压逐渐升高，直到血液从眼中喷出。太阳角蜥的血液因为积累了收获蚁的蚁酸，味道非常难闻，让短尾猫很不好受。 太阳角蜥趁机迅速逃走，借助这种特别的化学防御方式，太阳角蜥成功化险为夷。象海豹大部分时间都在海洋中捕食。 在浅海水域，象海豹自己也有可能成为其他捕食者的猎物。许多象海豹死于这种猛烈的攻击。 这只雄性象海豹身材圆润，体型巨大，在大白鲨眼中是一顿丰盛的美餐。在水面附近，它很容易被发现，非常危险。象海豹的防御手段是下潜到海洋深处，远离大白鲨的捕猎区。象海豹是潜水高手，能下潜到1500米深的海底。 在漆黑的深海，象海豹可以捕食鱿鱼和鳐鱼，而且没有被捕食的危险。海底的压力巨大，动物要承受海水施加的极端压力。象海豹的身体演化出了一系列非凡的适应性特征， 因此能够潜入深海。象海豹能通过它缩肺来适应压力。在下潜之前，象海豹需要将肺部的空气排空。在水下，氧气依然是维持生命所必须的。于是 象海豹利用富含氧气的血液来满足身体对氧气的需求。下潜时，象海豹可以将心率减慢到每分钟3次，并优先向大脑等核心器官供血，这可以节省能量和氧气。在海洋深处，象海豹可以避开捕食者，安全地睡上2个小时。 到了岸上，象海豹也面临危险。每年冬天，北象海豹会离开海洋，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海滩上繁殖。这只雄性北象海豹的地位最高，是这片海滩的霸主。 它的体重超过2吨，拥有20多个配偶。雄性北象海豹用庞大的身躯与入侵的雄性进行激烈争斗，捍卫与雌性交配的权利。打斗有时会导致雄性北象海豹丧命。

最好的防御方式是避免发生打斗，所以雄性北向海豹会用具有威慑力的叫声警告其他雄性保持距离，划分出自己的领地。他们鼓起巨大的鼻子，发出低沉而响亮的吼声。声音可以传到几百米远。雄性北向海豹的叫声各不相同，便于互相识别。其他雄性能通过叫声知道海滩霸主的位置，并主动避开。不过，也有雄性北向海豹试图夺取海滩霸主的地位。这时，一场大战在所难免。雄性北向海豹的犬齿能造成致命的伤口，犬齿能划破皮肤和脂肪，伤口伸至下方血液丰富的身体组织。不过，雄性北向海豹从过去的打斗中获得了一层防护，旧伤口愈合形成的瘢痕组织能保护脖子。一次次打斗让这只雄性北向海豹越发强大。入侵者落败逃走，但保住了性命。海滩霸主回到了配偶身边。

草原犬鼠总是保持警觉。因为几种有名的美洲捕食者都将它们作为猎物。虽然草原犬鼠的进攻能力有限，但它们的防御能力却很出色。数千只草原犬鼠群居在一起，它们的洞穴连成了一个地下城镇。它们会啃掉较高的灌木，以便更好地观察周围的情况。草原犬鼠群体中一直有大量成员负责侦察放哨，持续监视四周。一旦发现危险，他们就会发出警报。草原犬鼠的主要防御方法是通过极其复杂的沟通系统传递信息。草原犬鼠的沟通比黑猩猩、海豚和鲸鱼还要复杂。

郊狼是北美大平原上的强大捕食者之一。草原犬鼠的警报像波浪一样在群落中扩散开来，叫声听起来简单，其实包含了丰富的信息。草原犬鼠用叫声向群落中的每个成员详细描述着捕食者的情况。一只棕色郊狼正从西边过来，步伐缓慢。草原犬鼠飞快跑回洞穴。还有一些站在洞口，继续向群落成员传递关于郊狼的消息。一旦郊狼选定目标，就会迅速出击。草原犬鼠

0: 侥幸逃脱。
1: 来一颗，
2: 来一颗，
3: 来一颗，大家一起来一颗。盖世高纤空心烤山楂，甄选大果，肉厚去核有嚼劲，冰糖加山楂，酸甜适中，能解腻。高膳食纤维，轻轻松松，放心吃，酸甜好吃，快乐加倍。聚会的第一口欢喜味，盖世高纤空心烤山楂。
4: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盖世苏里小金碗，怎么吃？冷着吃爽，热着吃润，自己吃美，一起吃甜，热成清甜，枇杷好润，满满一碗，整颗甜蜜不分离，怎么吃都好吃。盖世苏里小金碗。

现在危机已经解除，草原犬鼠纷纷跳跃着发出叫声。有研究认为，这是草原犬鼠在欢呼。这种叫声让草原犬鼠群落的成员放下戒备，恢复正常活动。很快，新的威胁又出现了。这一次来的是响尾蛇。草原犬鼠的警报似乎还是一样，但叫声在频率、长度和发出时间上有着细微变化，传递了不同的信息。草原犬鼠有幼崽要保护，而响尾蛇能轻松钻进它们的洞穴。这一次，草原犬鼠需要采取不同的防御策略，冒着生命危险，正面迎战剧毒的响尾蛇。草原犬鼠成功赶走了响尾蛇，一只金雕又开始向地面俯冲。金雕捕获一只分心的草原犬鼠，得到了一顿美餐。危险的经历最能起到警示作用。当金雕再次开始觅食时，草原犬鼠提高了防范意识。它们能够识别不同捕食者的捕猎策略，然后相应地调整警报叫声和应对方式，堪称防御大师。

草原犬鼠规模庞大的地下城镇会引来其他动物借住。尤其是雪小鸮。草原犬鼠群落中的闲置洞穴是雪小鸮理想的居住地点。洞穴的尺寸和深度都正好合适，而且还自带报警系统。草原犬鼠的警报能让雪小鸮及时发现危险。雪小鸮作为鸟类，居住在地下似乎有些奇怪。

原因和这里的气候有关，这里是龙卷风多发地带。从北极地区南下的冷风与温暖的沙漠空气相遇后，会形成极不稳定的大气环境，产生雷鸣、闪电等各种恶劣天气。如果住在树上，雪小鸮很容易丧命，而地下洞穴能为它们提供绝佳保护。

雌性雪小枭为雏鸟带回了食物。雄性雪小枭则带回了一些奇怪的东西。美洲野牛粪便。美洲野牛粪便能帮助雪小枭获取食物。雄性雪小枭一次又一次地将难闻的美洲野牛粪便带回洞穴。他把粪便弄碎，撒在洞口周围。美洲野牛粪便能吸引昆虫来到洞口。这样，雪小枭就不用远离地洞捕食，可以躲避天敌，比如美洲獾。草原犬鼠发出警报。雪小枭雏鸟保持安静。洞外的美洲獾让他们感到不安。雪小枭还有一种本领来防御不肯离开的美洲獾。雪小枭雏鸟一起发出嘶嘶声，听起来就像一窝响尾蛇。雪小枭雏鸟学会了模仿让这里的动物感到惧怕的响尾蛇。这个巧妙的办法让美洲獾离开了。雪小枭通过伪装躲过了一劫。

捕鸟蛛很少在白天外出，这只雄性捕鸟蛛以往一直在夜幕的掩护下捕食，很少冒险到距离洞穴较远的地方。现在它已经性成熟，必须踏上一生中最危险的旅程，去寻找配偶。 捕鸟蛛几乎没有视力，它只能分辨明暗，因此有捕食者靠近时，捕鸟蛛只能看到模糊的轮廓。在索诺拉沙漠，捕鸟蛛的天敌不少，

好在捕鸟蛛的防御能力很强，捕鸟蛛身上长有细毛。 腹部的毛有倒刺，能够脱落。捕鸟蛛能把毛抛向攻击者。

0: 方向。毛刺让胶狼感到不适，他立即撤退了。捕鸟蛛顺利逃脱。
1: 我要成为与众不同的盖世小软饼。
2: 盖世小软饼
1: 首先必须是色泽鲜亮营养饱满的元气蛋黄，精选八珍食材，选用优质细腻的筋道米粉，充分融合，
2: 松软绵密，文火慢烤，这就是盖世新品八珍蛋黄小软饼，香甜又软糯，全家都爱吃，还有山楂鸡内金口味哦。盖世八珍蛋黄小软饼。
3: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盖世因爱而生，用自然的馈赠传递快乐的味道，用真挚的爱孕育幸福和美好。盖世用更严谨的态度甄选天然，用更科学的技术调配美味，用更精准的品控聚合营养。盖世因爱而生。
0: 捕鸟蛛腿上的毛发挥着另一种功能，它们可以探测化学物质。这只雄性捕鸟蛛捕捉到了一只雌性的信息素，雌性捕鸟蛛的信息素似乎表明它已经做好交配准备，并指引雄性一路到达它的洞穴。雄性捕鸟蛛即将迎来旅程中最危险的部分，雌性捕鸟蛛可能会吃掉它，雄性很可能会为求偶付出生命的代价，尤其是如果雌性捕鸟蛛已经交配过。在求偶的过程中，雄性捕鸟蛛必须注意保护自己。雄性捕鸟蛛轻轻触碰雌性的洞口，示意自己的到来，吸引雌性出来。雌性捕鸟蛛的视力同样不佳，可能会误以为雄性捕鸟蛛是送上门的猎物，因此雄性捕鸟蛛通过一种特殊的求偶舞蹈表明自己的意图。雌性捕鸟蛛似乎产生了兴趣，

轻轻的触碰是在告诉雄性捕鸟蛛它表现得不错。雄性捕鸟蛛还不能放下戒备，雌性可能会突然改变心意，它需要阻止雌性的毒牙咬中它。雄性捕鸟蛛用前腿上两根特殊的刺紧紧扣住雌性的毒牙，雌性捕鸟蛛暂时咬不到雄性，而且它的腹部露了出来，雄性需要抓紧时间进行交配。雄性捕鸟蛛第二对腿上的两个囊内含有少量精液，它把精液注入雌性腹部的生殖孔内。任务完成，雄性捕鸟蛛把雌性推回洞穴。在最后一刻，雌性捕鸟蛛突然扑向雄性，雄性捕鸟蛛最终安全离开。在索诺拉沙漠的这个角落里，雄性捕鸟蛛有惊无险地完成了一次交配。对体型较小的鱼来说，热带海域的礁石附近充满了危险。

他们需要提防的不仅有大型鱼类，还有随处可见的致命海葵。海葵的触手上布满了有毒的刺细胞，它们会向鱼类释放神经毒素，导致鱼类瘫痪和死亡。有一种小鱼却与危险为友，那就是小丑鱼。它们生活在海葵致命的触手之间，并利用它们保护自己。这是怎么做到的呢？小丑鱼与海葵之间的共生需要一系列精心安排。一切从小丑鱼出生前就开始了。这对小丑鱼夫妇每过两周就会抚育新一批的100多颗卵。雌性小丑鱼把卵产在它居住的海葵附近，紧邻海葵有毒的触手，这样可以保护卵不被其他鱼吃掉，也能让发育中的胚胎记住附近海葵的气味。一周之后，幼鱼在黑暗中开始孵化，它们必须直接游向浅水区域，尽量避开海葵的触手。幼鱼还太小，无法承受海葵的直接攻击。小丑鱼幼鱼会在开阔的海域漂浮两周，逐渐长大。如果小丑鱼幼鱼能顺利度过这个阶段，一种独特的气味就会指引它们前往特定种类的海葵定居。正是胚胎时期环绕在它们身边的那种气味。一只年幼的小丑鱼找到了适合的海葵，现在它必须慢慢与海葵触手接触。毕竟海葵能杀死鱼类。首先，小丑鱼亲吻海葵的触手，温和地进行初次接触。接着它用鳍触碰海葵触手。最后它用整个身体接触海葵的触手。小丑鱼鳞片上的粘液层厚度是其他鱼的4倍，这能保护小丑鱼免受海葵触手的伤害。在小丑鱼和海葵相互接触的过程中，它们会交换身上微生物组中的细菌。不久，海葵就会把小丑鱼当作自己身体的一部分。

现在小丑鱼有了比许多其他小鱼更强大的防御能力，海葵为小丑鱼提供保护，小丑鱼居住在海葵中，又有利于海葵生长。它们会清除海葵丛中的碎屑，帮助海葵的触手通气。它们的排泄物能为海葵提供养分。小丑鱼让海葵保持良好状态的同时，也有利于自己的种群兴旺。在危险的海洋世界里，通过和海葵共生，小丑鱼获得了一道关键的防线。

让野生动物得以繁衍，并在野外繁衍，让野的伪装有时能让动物免于丧命。伪装是竹节虫的首要防御方式。对澳大利亚东北部的薄荷竹节虫来说，通体的绿色只是伪装的一部分。 薄荷竹节虫的身体形状酷似鹿兜树的叶片，它的一生都生活在这种植物上。薄荷竹节虫的寿命只有一年，鹿兜树可以满足它所有的生存需求。鹿兜树既是它的住所，也是它的食物来源。 虽然薄荷竹节虫的伪装很巧妙，还是有动物能发现它。雨林里有一种捕食者对枝叶的细微震动十分敏感，那就是巨蟹蛛。 巨蟹蛛能通过腿上裂缝状的琴形器听到薄荷竹节虫咀嚼食物的声音，琴形器能向耳朵一样探测声波。巨蟹蛛悄悄爬向声音的来源，牢牢盯住啃食树叶的薄荷竹节虫。 毛茸茸的巨蟹蛛从薄荷竹节虫后方向它接近，打算将它制服。不过，薄荷竹节虫有一种可以向各个方向出击的秘密武器，它前胸的前缘有一对防御腺体。就在巨蟹蛛碰到它的瞬间，薄荷竹节虫喷出一团带有薄荷气味的雾状液体。 这种液体含有强烈刺激性化学物质，这源于它吃的鹿兜树叶。巨蟹蛛有八只眼睛，被薄荷竹节虫的液体喷到会格外难受。巨蟹蛛只能去找雨林里更容易捕获的猎物了。

斑马是狮子偏爱的猎物，能占到狮子食物的20%。 斑马的防御能力不强，狮子容易得手。

斑马的条纹更是让他们成了显眼的目标。但条纹能保护斑马免受另一种动物的伤害，它们的数量远多于狮子，而且是同样致命的杀手，那就是会叮咬斑马的蝇虫。这些蝇虫在周围飞舞，让动物不堪其扰。然而它们更大的危害是会传播多种传染病，每年有大量动物因为这个原因死亡。斑马的毛较短，蝇虫很容易接触它们的皮肤，所以它们更容易遭到叮咬。此时条纹的重要性凸显出来，条纹能迷惑蝇虫的复眼。蝇虫在靠近斑马时，视觉会被对比强烈的黑白条纹干扰，使蝇虫对深度的感知出现偏差，难以准确地落在斑马身上。它们可能会飞得太快，

撞到斑马身上，然后弹开，斑马因此大大减少了被叮咬的次数。在斑马小心提防狮子的同时，条纹已经悄悄地帮他们抵挡了致命的蝇虫。莫桑比克涉毒眼镜蛇是非洲最具杀伤力的蛇类之一。清晨，这条莫桑比克涉毒眼镜蛇外出觅食，它正在奋力追踪的是蛇类喜欢的猎物。哇，

然而莫桑比克涉毒眼镜蛇在攻击猎物之前却要先保护好自己，一群饥饿的蟒会把它当作食物。蟒的血液中有一种特殊的蛋白质，让它们对蛇毒具有一定的抵抗力，因此蟒可以捕杀同为捕食者的莫桑比克涉毒眼镜蛇，而不用担心被咬。蛙暂时安全。现在莫桑比克涉毒眼镜蛇必须为生存而战。莫桑比克涉毒眼镜蛇一开始选择了逃离，蟒是大胆的捕食者，他们紧追不放。十多只蟒包围了莫桑比克涉毒眼镜蛇，莫桑比克涉毒眼镜蛇开始采用一种奇特的防御措施，那就是喷射毒液。目标是蟒的眼睛。喷射十分精准。喷射孔位于毒牙正面，所以莫桑比克涉毒眼镜蛇能在紧盯目标的同时喷射毒液。这种喷射强效毒液的攻击方式在蛇类中十分独特。莫桑比克涉毒眼镜蛇的毒液中含有大量能损伤肌肉的蛋白质，毒液会破坏细胞膜，动物接触后立刻就会感到疼痛，眼睛接触时更是难以忍受。莫桑比克涉毒眼镜蛇能连续喷射毒液多达40次，足以击中所有蟒。莫桑比克涉毒眼镜蛇的毒液还会让击中的动物瞳孔扩张，对光线更加敏感，受伤的蟒难以看清四周，莫桑比克涉毒眼镜蛇趁机脱身，蟒不再追赶。一些蟒被毒液击中了好几次，如果再受到攻击，可能会导致眼睛永远失明。

这一次他用传统方式释放毒液。随着夜色降临北美洲的索诺拉沙漠，许多隐秘的捕食者逐渐醒来，从蜘蛛、蝎子到蜈蚣，一只食蝗鼠对着月亮嚎叫。有研究认为，这是为了防卫领地。食蝗鼠是一种肉食性啮齿类动物，具有较强的攻击性。这只食蝗鼠正在寻找它爱吃的食物。蝎子

索诺拉沙漠里生活着30多种蝎子，蝎子的毒刺能造成剧痛甚至瘫痪，大多数动物都对它们避而远之。 亚利桑那后尾蝎通过伏击获得了一顿美餐。亚利桑那后尾蝎不知道另一种捕食者正跟在自己身后，食黄鼠也是伏击型猎手。 食黄鼠悄悄接近猎物，当距离足够近时，它才会发动攻击。被蝎子蛰伤后，大多数动物会感到剧痛。

然而，食黄鼠神经细胞中的特殊蛋白质能阻断蝎毒的毒性。阻止疼痛信号传送至大脑，这样一来，蝎毒反而成了止痛药。即便再被亚利桑那后尾蝎蛰，食黄鼠也毫无感觉。不过，食黄鼠仍然保持谨慎。它第一口就咬断了亚利桑那后尾蝎的尾端。独特的神经细胞让食黄鼠能享用多种有毒动物。在大自然中，正是凭借千奇百怪的防御绝技，动物们才能在竞争激烈的生存之战中幸存下来。

海阔天空的心，脚踏实地的感，让人工智能定量无限可能，给每双脚不设限的路，给每双眼无尽的知识海洋。将科技的高度化作生活的温度，让黄金岁月拥抱全新世界，让稚嫩童年拥有家一样的花园。为大山插上全民振兴的翅膀，让沙漠披上和谐共生的绿洲。

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静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数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虎勇疾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慈玉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向未来。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

汤加河是大熊猫的主要栖息地之一，这里保留了大自然原始的生态面貌，是世界重要的野生动植物天然基因库和生命家园。这里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万物一体，融为共生共荣的生命

0: 唐家河地处亚热带季风气候区，垂直变化明显，雨量充沛，森林覆盖率高达96%。
1: 15、16年了嘞，这个路还在这吧？这样不，这还在。看嘛，这是我们物件，我们老物件在，是不是？哎，这是物件嘛，在去的该看在，这只物件好好看。哦，这是猪圈，是不是？过去管管呀，可啥管可热的点。
2: 妈呀，这个咋个长出来棵树了？这是原来我们老堂屋的嘛？
1: 房子噻，这个树长好大年，这好多年了。
2: 这是房间的嘛？这都树，你看嘛，这竹子这些树，那个树也是啊，都是啊。
1: 是我们走了过后长的树，我们见没得树。
0: 这里是方登武搬迁前位于原前哨村的老家旧址。
2: 这摇都摇都摇不动了，这树你看。结婚的时候，这房子就在这儿，好多年了，
1: 10多年了。
0: 随着唐家河从伐木场变成自然保护区，再变身大熊猫国家公园，曾经的老屋早已淹没在大山丛林深处。不砍一棵树，照样能致富。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的老话，在这里得到新的诠释。
1: 满了吗？
3: 满了，
1: 给你煮满了吧。
0: 既要保护，更要发展。1985年，保护区开始实施生态搬迁行动，用3年时间，将保护区腹地的前哨村65户、301人全部搬迁安置到阴平村等地。木匠方登武和村里人一起告别伐木、采药、狩猎生活，办起了农家乐，每年收入10多万元。
4: 伐木飘香，伐木飘香。
0: 既要搬得出，还要留得住，更要发展好。保护区与当地社区合作，走共同保护的路子，既对村民进行生态教育，又帮助他们发展。

0: 鹅江红的话，在农历的三月份和四月份还比较忙，分封要收回来，还有一个呢是在转运，必须要六万元才能够进行。
1: 再过十来天，蒲有德就要将蜂箱转运到山里去，那里的花品种多，花期长，花质好，产蜜多。
0: 搬出来以后呢，很多村民跟我一样养起了中蜂，养蜂呢，一来呢对生态环境比较好处，二来呢增加了收入。
1: 蜂农进山只能自带干粮和饮水，因为国家公园严禁用火，即使烧水也不允许。

0: 陈泽雄们，我们在这看的时候，听到外头空中有声炮子嘛，他跑到来了，在那过后听到，他到我们去的时候，他就把房子都搬都搬了。
1: 下午四点过后就来到了。

0: 保护区、自然保护区保护动物的，黑熊的它。
1: 唐家河是中华蜜蜂遗传资源保护地，植物种类丰富。树林里，珙桐枝叶繁茂，花开如鸽子翩飞。红豆杉素有植物黄金之称，是植物界的国宝。2650多种植物中，鲜花植物就占2/3。进入六月，唐家河的蜂农迎来取蜜的收获季节，这是养蜂人最幸福的时候。
0: 除了蜜源呢，一个是国家评定为一级段数蜜，还有这个乌梅子蜜，还有各种各样的那些花样的蜜源。

0: 甜不甜啊？
1: 山花烂漫，与风共舞，唐家河酝酿的甜蜜滋养着大山，也丰满了山里的生命。唐家河生物多样性十分丰富，有动植物3700余种，其中国家一级保护动物24种，国家一级保护植物3种。2014年，唐家河入选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全球首批最佳管理保护地绿色名录。在唐家河的密林中，生活着1200多只川金丝猴。春天正是跟踪观测的好时机。
2: 这一天就是我们经常会看到金丝猴的一个区域了。
1: 在唐家河，有11位常在密林深处奔波的女性巡护人员。
2: 金丝猴是以一个家庭为单位分合在一起的一个大群，它是每一个家庭有一个它的猴啊。

0: 唐家河的川金丝猴面孔呈蓝色，鼻孔上扬，所以也叫蓝面猴、仰鼻猴。一般生活在铁山、冷山、云山和桦树林中，以树的芽、叶、籽为食。它们毛色金黄，耀眼夺目，在森林中显得格外高贵华丽。
1: 今天这只猴群的个体都比较小，都不是很大，牙齿也比较多。
0: 川金丝猴属群居动物，具有典型的家庭生活方式，成员之间一起觅食，一起玩耍休息。他们每天活动范围达数公里。
1: 他们站到最短时间还在这个区活动，然后稍微在温度高一点，然后到六七月份的时候，他们就会往这个区这个区域上面别的海拔活动了。
2: 猴子的个群数量大概有13只吧，
3: 14.18分。
0: 仅靠红外相机不能完整收集数据，肖明和队员们需带着纸、笔和相机等，随时跟踪观察，详细记录川金丝猴们的一举一动。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拟定，
2: 自助扫码，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了，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6: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

0: 唐家河更是鸟儿的天堂。通过环质研究，在一年时间发现唐家河鸟类种类已由原来的328种增加到374种。女子巡护队巡护到大白包区域，大白包区域因地表大量裸露花岗岩层而得名，这里曾经是有名的花岗石采矿场。2017年，大熊猫国家公园开始试点建设，因大白包区域紧邻大熊猫保护地，是大熊猫潜在栖息地和生态廊道，因而被纳入国家公园，矿场就此关停。
1: 这就是那个特殊的气味，它长期在这个区域活动。

0: 就是个大杜鹃，来来来，每种杜鹃吧，应该是杜鹃花，是大杜鹃吗？这就是我们新的一个杜鹃苗子，然后这个区域就是现在，人为活动干扰退出了之后，新的再生能力生态恢复。
1: 经过生态修复，曾经的矿山已经恢复生机，缺包建筑在这里重新生长，铁尖油杉也长出绿油油的幼苗，大熊猫等野生动物开始出现在这里。红外相机共监测到大熊猫、川金丝猴、四川羚牛、斑羚、豹猫等九种哺乳动物和血雉、红腹角雉等十余种鸟类在这里活动。
0: 你到底这么多，来来来，拿一个给我。
2: 10点、10点，
0: 可以，这个桌子可以。然后相机就连好了，要么就把这个相机的经纬度信息给它记录下来。
1: 大白包区域的重生，是唐家河生态系统保护成效的生动展示。为大熊猫国家公园的生。

0: 这边我还把高兴了，2000了，
1: 这已经2000了，
0: 还把2000了吧？高三同学，

0: 宛如一幅和谐完美的自然风景画，唐家河珍藏着无数灵动的生命之美，无数人翻山越岭，只为一场心动的遇见，一次心灵的碰撞。
1: 谭家河保护区没有去过吧？谭家河保护区呢是最容易看到森林里的哺乳动物的地方。这是2013年的7月29号，我当时在谭家河保护区在拍摄灵牛，灵牛慢慢朝我走来，我的手差不多离它真的就这么近，它鼻子呼出来的气就呼在我手背上，所以呢，我说这是和灵牛的一个奇妙的相遇，我到今天都不知道。
0: 他为什么朝我走呢？西志农野生动物摄影师，他与唐家河结缘源于一本书，他就是由美国著名野生动物学家乔治夏勒博士1984年与中国大熊猫之父吴景柱合作，在唐家河开展大熊猫野外生态研究后撰写的最后的熊猫一书。书里的大熊猫图片
2: 激发了
0: 西志农到唐家河一探究竟的强烈欲望。
2: 哎，谭河，我们又回来了。仲夏，西志农带着女儿西西又一次来到唐家河。实在是太熟悉了，这个路，我也不知道走了多少趟了。很奇怪，这个，这华山松的球果。
3: 被松鼠还是什么砍了一边了。这样的林子呢，就是说不太有人为干扰的，就是人偶尔这样走一下，也没有被砍伐过。这个一棵大树在森林里面，或者是到老死了。
2: 树还能老死？树肯定有生就有死，树肯定要老死的呀。那所以大自然就是这么生生不息。那是红桦，就是有那个树皮，对，那太阳是这样透过来，很漂亮。

0: 到了，到了。哎，到了个金炉啊！耍了油漆了。我说怎么颜色这么深呢？哎，西西，你看，这边还多了一个阳台，这原来没有的，那个是加出来的。原来就这样，然后加了屋顶。
1: 灿烂阳光下，绿尾红翅小屋格外醒目。
0: 我刚才上到了这个山脊线的最高处，那也能看到了这个保护区所建的这个智慧保护区吧，看到了做监测的摄像头，这都是我原来完全不可想象的事情。所以当年你看你来的那一趟，我们就那么幸运的拍到了灰冠鸦雀。现在的直线距离大概也就只有几百米，就在那边，在那个山脊线的下面。所以现在再回过来看，觉着也很神奇。
1: 灰冠鸦雀是中国最为稀有的鸟类之一。1886年，由俄罗斯学者在甘肃南部发现，标本现存于俄罗斯。120年后，西志农在唐家河再次拍摄记录到该物种。
0: 明天得等从那边再走到那个山脊线，慢慢的沿越来越高越来越高，大草滩。现在那边都被太阳照射。好像有个羚牛。
2: 哪？
0: 啊，正说着呢，羚牛。这个动作相当快，下来的从那个山脊线一直往上面走。
1: 四川羚牛是一种大型牛科食草动物，为中国特有物种，被列入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长栖息于2500米以上的高山。体型雄健，性情凶悍，喜群居，每群约20到30头，雄性和雌性都有粗大的角，角尖光滑，向内扭曲，因此又名牛角。它们上下往来于群山之中，纵横于悬崖峭壁之间，如履平地。森林草甸地带生长的灌木、幼树、嫩草，都是它们的美味佳肴。
0: 我第一次拍羚牛是在秦岭，后来到了唐家河。唐家河保护区从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过渡到了大熊猫国家公园了，那这也是一个新的一个改变或者开始吧。

0: 那没办法，看不见。自然界就这样，就是说不可能每天都是那么灿烂的阳光的。所以我的一句口头语就说，你能遇到野生动物是惊喜，遇不到是常态。所以我也许我们今天会有惊喜出现，希望我们今天能看到绿野红雉。
1: 在偌大的唐家河找寻绿尾红雉，像在沙海里找金子。
0: 看到了，看到了，绿野红雉，绿野红雉，又走了，又走了，又下去了，下去了，
2: 看不见了，
0: 忽然就下去了，哎，出来了，在第二个口出来了，在那儿，第二个，
2: 远的，
0: 远处。
2: 那么远，
0: 最近的那个尖尖的那个地方，在还在。
1: 绿尾红雉是一种体型较大的雉，为中国特有的高寒地区雉类，栖息于海拔3000到5000米的高山草甸和裸岩地带。雄鸟羽翼华丽，光彩照人，被称为中国的国鸟皇后，极为稀少。2016年。绿尾红雉被列入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濒危物种红色名录，现为中国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
3: 我叫别绿尾红雉，
0: 很幸运啊，我们看到了绿尾红雉。在唐家河的这样的一个特别险峻的这样的一个山脊线上呢，风景是随时在变化的，所以自然就是很神奇。

0: 我努力在做的，就是让我们普通的公众能看到我们这块美丽的国土上原来的样子是如此的美好，但是又如此的脆弱。所以呢，这也是我们迎向来推动自然保护在努力奋斗的目标吧。
1: 我会继续用我的镜头向全世界展现谭家河，
0: 这里就是这个星球上本来的样子。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两年的隐忍与以退为进，李玉美并未虚度。她利用这段时间，让一座座砖坝在多次汛期中均屹立不动，用无声的功绩消融了质疑。道光十九年三月十二日，李玉美审时度势，认为时机已然成熟，她精心写就《专供得力省费情形奏折》，再次向皇帝奏请，在东河地区大力推广抛砖筑坝。奏折随附了一份精心绘制的黄河防险图，它清晰展示了从河南武陟到祥符段黄河两岸的汛情与工程。图中黄河以黄色粗线勾勒，而砖坝、土砖坝、砖石坝等关键工事则以醒目的墨色突出标注。
1: 这个图就是李玉美大概是在道光十九年绘制的。这个黄河防险图里边主要讲的如何利用河砖来加强这个日常的防护，另外他把这个河道，就河南河道的那个复杂情况也绘制的非常的这个直观，就是串沟啊、滚河啊，他都绘制出来。然后河砖主要是用在堵住串沟这个问题上，这个堵住串沟是改良河南河道行水环境的一项重要举措。
0: 在这封奏折中，李玉美胸怀磊落，谦意低调，对自己没有一句褒奖，对他者没有半句贬损，将所有功劳归于专供本身的效果，绝口不提自己首创与力排众议的艰难。当道光皇帝看到奏折上所写“辅修防官系国计民生，凡事之

0: 有利于民者，断无不利于国的文字后，目光停留良久。那位曾经态度翻云覆雨的君主，此刻身加纳之。他由衷的赞赏，并完全采纳了利玉美的建议。他谕令，该河都既确有把握，朕即责成办理。经过四年的实践和不懈探索，专攻的优势得以展现。犹疑的道光皇帝也终于认可了利玉美的抛砖铸霸。在东河地区七月预拨的10万两防险银中，有6万两用于购砖。回望这段历程，利玉美展现出的不仅是技术上的创新，更是成熟的政治智慧。当竞争等人以制窑烧砖存在隐患为由激烈反对时，他并未固执己见，而是肯定其指出的问题，审时度势，及时调整，主动奏请停止，以此化解了最大的政治阻力。待反对浪潮平息后，他又能捕捉时机，通过调整拌砖方法，他最终成功地将砖块的使用再度推广开来。
1: 利玉美他认为道光帝他比较在意的其实就是河务贪腐的问题，他也忧虑在进行烧砖的过程中依然会产生贪腐问题，所以呢，他为了使砖工能够持续推广，他愿意做出这样一个妥协，就是停止制窑烧砖，他依然可以通过采办民砖的方式来推广他的砖块工程。
0: 对于自己坚持抛砖的动机，利玉美表态道，不敢失心自用，不敢故序人言，为妻尽一分之心，免尽一分之责，断不敢顾惜身家性命，稍存避嫌远怨之心也。此言掷地有声，道尽了他不固执己见，不畏惧人言，只求无愧于心，尽责于国，乃至将个人安危与声誉置之度外的赤诚担当。而对于改革必然遭遇的阻力，他则以一句古训给出了委婉而坚定的回应，天下事可与乐成，难与图使，大抵皆然。他清醒地认识到，天下之事，人们总是乐于分享成功的果实，却难以在开创之初给予理解与支持。这既是无奈的感慨，也是对自己所选择的艰难道路的坚持。道光20年，一个在帝国命运转折点上被铭记的年份。这年除夕，天未亮，利玉美便披衣起床，夜半仍锁住办公。5年来，利玉美担任河都，心力交瘁。在这个本应阖家团圆之日，他依然伏于案前，批阅着似乎永无止境的公文。

忽然他觉得心神恍惚，不能自持，过了好一会儿方才安定下来。这瞬间的恍惚如同命运敲响的一声微弱却清晰的警钟，这位黄河的守护者独自在摇曳的烛光下第一次清晰地触摸到了生命的极限。

正月，朝廷举行了京察大典，这是三年一度朝廷对中央官员的定期考核，吏部按例进行议序，核定升赏记录。在此次典礼后，穆彰阿、琦善等八位道光朝的重臣受到表彰，李玉美位列其中，慎爵修房，安澜奏祭，卓越的政绩获得了朝野上下的一致称道。也正在这个月，吏部接到圣旨，河东河道总督李玉美交部议序。议序意味着皇帝下令由吏部核定其功绩，给予应得的升赏。就在吏部尚未及对李玉美进行议序嘉奖之际，道光皇帝的性格弱点再次暴露。他看到了御史关于河防料垛积弊的奏折，本性犹疑，对河工习气极度敏感的皇帝立刻动摇了。他随即派出吏部侍郎恩贵与大理寺少卿何汝霖作为钦差，火速赶赴河南，彻底检验沿河料垛的堆储实情。

问题的根源在于一项严格的财务核算制度与瞬息万变的抢险现实之间的冲突。在前一年聆讯期间，上南等厅情况危急，为抢时间办理要害工程，动用了一批常规储备的舵料。面对此紧急情况，李玉美从实际出发，允许他们破例变通，统一划归本年度核算。这意味着当钦差恩贵何汝霖突然抵达检验时，这批物料的动用因尚未到规定的汇报时间，故还没有形成正式的成文上奏至朝廷。于是一个为了应对紧急险情而做出的合理变通，在僵化的程序和不期而至的审查面前，瞬间变成了一个程序违规的重大嫌疑。钦差恩贵与何汝霖在核查后抓住的不是巨大的贪腐罪证，而是程序上的矛盾与疏漏，并以此大做文章。他们在奏折中犀利地指出，李玉美既声称各道官员禀报验收并无亏欠，却又拿不出正式的保证文书作为凭证，前后咨询自相矛盾。道光皇帝根据恩贵何汝霖的奏报，迅速做出了裁决，对李玉美的几名下属严加惩处。李玉美本人因无奏折声明，实属疏忽，难辞其咎，被交由吏部议处。至此，本应到来的所有表彰与封赏被悉数搁置。更严重的是，道光在谕旨中对他发出了严厉警告，朕不论何时仍兼派大员前往确查，倘赴京查有积弊，是孤恩逆职，身负委任，定将该河都及该管河道等严惩不贷，吾未言之不早也。天威难测，圣心如冤。当李玉美正在黄河沿岸巡视工程时，得知了自己被钦差合奏遭皇帝严斥的消息。面对宦海沉浮，他心中毫无怨念，治河的决心与信心一如既往。李玉美育有二子，长子李选，次子李耀。在遭遇弹劾后，他给儿子们写了

一封亲笔家书。承蒙京察考绩，吏部合议裁定功赏，深感惶恐惭愧。近期治河工程虽然经过抛柱砖坝，工程坚固，费用节省，终究因为受钱粮缺少的限制，两岸的大堤工程还没有能够一律加高增厚。面对这足以摧毁常人心智的困境，这位老臣心中所思所念却依然是未尽的河工。李玉美一生公私分明，克己奉公，并以此严格教诲子弟。历公勤公年谱和显考普元府均行述，是关于李玉美生平最为详细的史料。这其中都记载了这样一件事：嘉庆十八年，李玉美代理西华县，到任即遇早霜巨灾，饥民嗷嗷待哺。他冒着被罢官的风险，未等上级批复，毅然开仓放赈。就在赈灾的紧要关头，他五岁的幼子利耀身患疲弱之症，身体羸弱，医生开出药方，说需用一斗多陈仓米煎汁做药引。长子利选心疼幼弟，恳求父亲从官仓中取些许陈米为弟弟治病。然而李玉美厉色斥责道：仓中的粮食岂能有一粒用于私事？更何况现在正在办理灾赈，你弟弟用米做药，病也未必就能立刻痊愈，但对灾民而言，多得一升一斗的米，就能多享一升一斗的活命之恩，你怎么能不明事理到这种地步？李选再三哀求，李玉美始终不许。这件关于公与私的小事，对长子李选而言，可谓刻骨铭心。道光八年，当年那个为病弱弟弟求取仓米未果的利选，已然长大成人，步入仕途，即将赴刑部江西司任职。正在开封府知府任上的利玉美，将自己数十年刑名经验与为官心得凝练成一段段恳切深沉的告诫：诸事虚心讲习，使慎使勤，不可稍有怠忽之念。居狱需开诚布公，使两造心服，方能无往无纵。外省提资案件，尤当细心查核，勿得情法之平，不可任意气成小志，以克和见长，轻于薄审，徒令小民负受拖累，当细心斟酌。公余须读书培养身心，以廉洁自勉，勿负期望。这封家书至今读来，其智慧与温度依然感人肺腑。道光二十年，就在李玉美自身因料堕案被皇帝严斥，前途未卜之际，他得知长子李选在刑部郎中任满后被外放选用为知府，但具体去向未明，正在京中焦灼地等待皇帝最后的引荐与任命。怀着复杂的心绪，李玉美提笔写信告诫儿子：需静心等待，万物躁急求进。当律知府称职之难，不可先存得失之心，生辰有命，宜静以听。

告诫儿子，首先要考虑如何做好本职工作，不必努政，个人的仕途升降要顺其自然。进体强健，正可为国遗劳，不必以我为念。立品修行，免其上进，勿苟且以随俗，勿侥幸以求名，勿以先正之言行为迂阔，慎交游，谨言语，勿求无愧我心，方不愧为臣子之道。

在一而再、再而三的因推行专供而遭受弹劾，身处人生最严峻的逆境之时，李玉美写给儿子的信中没有丝毫的怨天尤人或教唆世故，她依然在督促儿子走正道、修品行、做正事，告诫他切不可投机取巧、追求享乐，这是最艰难也最深沉的父爱。

当年那位未能喝上陈仓米汤的羸弱幼子利耀，竟也茁壮长大。他成年后因廉洁干练，受到了中兴名臣胡林翼的赏识与器重，

在其职业生涯的晚期，利耀被任命为湖北按察使。湖北按察使一职，早年正是利玉美亲身担任过的职务。父子先后同掌一省刑狱，一时传为佳话。

0: 我要成为与众不同的盖世小软饼。
1: 嗯，盖世小软饼
0: 首先必须是色泽鲜亮、营养饱满的元气蛋黄，精选八珍食材，选用优质细腻的筋道米粉，充分融合，
1: 松软绵密，文火慢烤，这就是盖世新品八珍蛋黄小软饼，香甜又软糯，全家都爱吃，还有山楂鸡内金口味哦。盖世八珍蛋黄小软饼。
2: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盖世苏里小金碗，怎么吃？冷着吃爽，热着吃润，自己吃美，一起吃甜，热成清甜，枇杷好润，满满一碗，整颗甜蜜不分离，怎么吃都好吃。盖世苏里小金碗。
3: 李玉美十分赞赏诚实品性，生平论学在于诚意务期，他将自己的书斋命名为务字七事，以是自己无愧于心的从政理念、态度和方法，充满了人在做天在看的自我警示。道光皇帝曾评价李玉美说，汝人极勤俭，不失读书人本色。李耀为了纪念和父亲同职，把自己的斋号命名为宋芬，宋是歌颂。

是传扬。芬是父亲名讳中的玉美所代表的德行芬芳，他愿成为父亲美德的歌颂者与传承者。

察河道，已是年过花甲的厉玉美身心俱疲。上午，他刚从黄河北岸渡河，在南岸郑州逊的胡家屯工地稍作停留。午后，他本欲继续查看工事，不料骤然狂风大作，只得暂停巡视。这突如其来的狂风，仿佛是天空发出的不祥预警。在胡家屯，李玉美召集各厅训官员商讨核务，直至入夜才结束。会后，他与幕友汪云轩先生一同用晚饭。方才举起筷子，他忽然感到一阵剧烈的精神恍惚，头痛欲裂。紧接着，手中的筷子砰然掉落，他的右侧身躯瞬间麻木，无法动弹，已不能自行起居。这突如其来的风瘫之症，如同黄河决堤，瞬间冲垮了他已极度疲惫的躯体。一众道厅官员闻讯接踵而至，围聚在病榻之前。李玉美自知大限已到，对众人道：受恩深重，连年竭力筹划，未必报效之臣，其疾陡生，待将不起，不能再效驱驰，唯愿诸君各使尊诚，同心协力，慎重修防，死亦瞑目。这临终遗言无一字涉及家事私产，全是对未尽事业的牵挂与嘱托。当众人在请示还有何遗言时，李玉美已无法再言及公务，随即盘拥气喘，再也说不出话来。从为民请命不惜器官的县令，到如今位高权重、功绩彪炳的河道总督，他用自己的一生践行了"某一日在官，不忍一日不尽心民事"的誓言，

午夜已过，至暗时分，河东河道总督厉玉美病逝于如今郑州花园口附近的胡家屯。

李玉梅的遗书呈递至朝廷，道光皇帝览后为之震动，深为悲悼。他慨叹道：李玉梅办事失心，连年节省躺金数十万，一旦病故成为可惜，亦因办理公事只临终无亲属一人在侧，尤为可悯。当天道光皇帝颁布谕旨，河东河道总督李玉梅持功端谨，办事实心，自着任河都以来甚觉修房，安澜奏记，居文客事，书刊道悉，诸家恩赏给太子太保衔，召总督吏赐序，任内一切处分悉予开复。

朝廷赐予祭葬，并赐谥号公秦。公秦二字是对他一生最凝练的概括。

当利玉美在黄河岸边赫然尝试之际，远在广东的林则徐收到了故人之子利选利耀寄来的讣告，并恳请他为父亲撰写墓志铭。

彼时，正身处禁烟风暴中心的林则徐，怀着无限的哀思，为厉玉美写下了情真意切的《立功勤功墓志铭》。这篇2000余字的铭文，不仅详述了厉玉美的生平功绩，更给予了高度的褒扬和中肯而实事求是的评价。在铭文的结尾，林则徐为老友撰写了一首四言诗：地刃之砖，攻坚之利，才丹千娇，绿沈炼机，五载试行，绝功已封，北流不复，永世立功。这最后的16个字，是林则徐为这位志同道合的挚友最后的托付与书写，也让南临北立之情成为照亮历史的一段佳话。

李玉美去世后仅仅三个月，开归岛道台征坦遭到了严厉的弹劾。他被查时，在任上虚报工程款项，贪冒银两近50,000之巨。几个月后，朝廷的惩处下达，张坦被革去一切职务，勒令回籍。

李玉美去世后一年，清道光21年6月以后，中原地区就大雨不歇，黄河更是涌起滔天洪水，直扑开封。在严重水灾面前，河南巡抚牛建束手无策，只得派人快马报与朝廷。道光皇帝立即免去了当时的东河河道总督文冲之职，特派大学士、军机大臣王鼎代理河道总督前往开封。王鼎特请求立即调富有治水经验的林则徐前来担当堵口复堤的重任，道光皇帝批准了王鼎的请求。此时的林则徐正身处个人命运的最低谷，因虎门硝烟触怒英国，道光皇帝在战端开启后毫无斗志，将一切责任归咎于林则徐，以办理不善的罪名将其革职，并遣戍伊犁。开封决堤，王鼎请援的消息传来时，林则徐正在奔赴流放地的途中。接到谕旨的林则徐没有丝毫犹豫和怨言，即刻从充军途中折转

年近花甲、体弱多病的林则徐依然走上了开封大地。他日夜驻守于工地，与民工同劳同食，大大鼓舞了堵口腹堤军民的士气，

经过五个多月的苦战，大帝于一年农历二月初八渡口合龙。面对滔滔洪水，林则徐心中定然百感交集，他一定会想起自己的挚友厉玉美。挚友已逝，我辈当即其志，行其事。

开封人民为感念林则徐筑堤旧城的再造之功，将这段用血汗凝结的大堤尊称为林公堤。如今一个多世纪过去了，这段林公堤依然静静地屹立在开封城北柳园口的黄河南岸，安然无恙，坚如磐石。它已不仅是保卫古都的一道水利屏障，更化身为一道承载着历史记忆与人间深情的亮丽风景。在开封第五中学校门外，一块石碑静立，其上“宜山书院”四字，记载的是道光八年一件责备后世的事。李玉美生活节俭至极，但在公益事业上却从不曾间断。遇到穷困的学子，她必定予以资助，助其完成学业。当时任开封知府的李玉美见原有的大梁书院人满为患，便筹款另辟一地，创办宜山书院，旨在为更多学子开辟求学进阶之路。那时的宜山书院是一座清幽的园林式学府，宜山书院如同暗夜中的一盏明灯，照亮了无数寒门士子的前程。这座书院深深烙印着李玉美学以致用的实学思想，他坚信自来有治人无治法，天下事唯有真正学问尽心力而为之，乃能除弊，行一事有一事之意。如今时光流转，书院原址已化为现代校园，但那份独特的文化气息却始终萦绕在这里。宜山二字所承载的，正是李玉美超越一时一意的远见。

0: 前，从河南黄河沿河出土的清代河砖上，有一批刻有壬寅、上南造、中河造、下南造等文字。
1: 壬寅上南造就是它表达了几个意思，一个壬寅是纪年，就是1842年，上南造呢就是

0: 黄河上的治河机构上南厅，就是1842年上南厅制造的这个河工砖。日银综合造就是1842年中和厅制造的砖。这个日银下南造就是日银年下南厅造的砖。这三个地方呢，分别代表日银上南造就是在郑州附近，当时这个上南厅啊，它管辖范围就是在郑州一带的这个大堤这一块。中和厅管辖范围主要是在中牟附近，下南厅主要是开封附近。
1: 这证明在利玉美去世之后，造窑烧砖的做法还在被后续者采用。黄河博物馆中还收藏有民国时期烧制的河砖。
2: 我们在开封还能发现那种大块的那种河工砖，上面直接写着河工，然后这个年号都有。我们最后考证说，就是民国时期还在用这个砖，说明从利玉美一直到是吧上个世纪40年代末期，这个砖还在用，说明它的功效是值得肯定的。所以说从后人来看，它绝对是一个创新的技术。
1: 从普通的民砖到利玉美设计改良出的更大更重的河砖，再到民国时期的河工砖，这些沉默的砖石承载着一段河工技术的革新史，更是利玉美的智慧与担当。清史稿评价利玉美：实心实力，卓为当时河沉之冠，不独专攻创法为可继也。
3: 黄河河道当时确实是需要一些坚固的工程来巩固险工处的修防。那么砖工呢，它一方面很好的弥补了这个碎石它运输成本比较高的这么一个问题，另一方面呢，它也补足了扫工，就是节制扫工它的坚硬程度不够的这样一个问题。那在当时的这样一个历史条件下呢，已经是一种治河认知能力的提升。
4: 来一颗，
5: 来一颗，
4: 来一颗，大家一起来一颗。盖世高新空心烤山楂，甄选大果，肉厚去核有嚼劲，冰糖加山楂，酸甜适中能解腻，高膳食纤维，轻轻松松放心吃，酸甜好吃快乐加倍，聚会的第一口欢喜味，盖世高新空心烤山楂。
6: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4: 盖世苏里小金碗怎么吃？冷着吃爽，热着吃润，自己吃美，一起吃甜，热成清甜，枇杷好润，满满一碗，整颗甜蜜不分离，怎么吃都好吃。盖世苏里小金碗。
1: 在河南省武陟县矗立着一座始建于雍正元年的宫庙合一建筑，正门上高悬着雍正皇帝亲笔题写的嘉应观匾额，观中的这块御制蛟龙碑记录了修筑嘉应观与封赏治河功臣的原因和过程，以及祈求河清海晏的强烈愿望。雍正朝伊始时，为强化豫省地区黄河的治理，雍正皇帝敕令于黄沁相交处不远的黄河北岸武陟县境内修筑淮黄诸河龙王庙，又称嘉应观。东院设为东河河官的办公场所，

0: 嘉应观内，李玉梅与众多治水先贤一同被铭记。历任河道总督深感其功，屡次奏请朝廷为其修建砖祠，并恳请将其列入国家四殿，尊奉为黄河河神。于是在官方的推崇与民间的感念交织下，李玉梅获得了那个极具分量的尊号李大王。从同治十三年至光绪五年，被皇帝屡屡加封，五年内加封三次。清代河道总督任职者133人，被敕封为河神大王的仅有2位。李玉梅是中国历史上受皇帝加封河神的最后一人。在黄河两岸，民间信奉河神是以水蛇的形象化身大王，大王就是他们心中的保护神。在黄河博物馆中收藏的民国时期的画册，可以看到李玉梅的大王形象是被创作成一条栗色小蛇。这位鞠躬尽瘁的治河者，从人间官吏升华为护佑安澜的神明，完成了从人到神的跨越。
1: 然后最开始的河神当然是河伯了，这些可能就不是现实的人哈，都是这一些传说的人。但在明清时期的河神大部分都是这个现实的人，河道总督作为河神的一个存在。我们说清朝的这个朱大王还有李大王，朱之熹和李玉梅，就老百姓崇拜的敬仰的是这种正儿八经把黄河给治理好的这样一些人物，也是他们感觉能够为自己的福祉真正的去考虑到他们。
0: 白云苍狗，世事变迁，草蛇灰线，代代流转，黄河奔涌，一往无前，逝者如斯。这里是山西省大同市的浑源县，横山脚下，李玉梅的墓园岿然矗立。这座墓园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是罕见的清代官修陵园，顶端带有云翅的华表，静默地宣示着墓主人曾经的地位与所获得的殊荣。李玉梅一生朴素，两袖清风，这位掌管每年数百万两河银的封疆大吏，在任上逝世后留下的家产只有祭田40余亩，旧屋一处。端午，一个追念先贤的日子。在山西浑源，这份追念有着一个具体而深沉的名字，李玉梅。每年此时，立功的后人都会从各地汇聚于此，赴一场跨越百年的家族之约。他们祭拜的是一位清正廉洁、治水有功的先祖，他们守护的是一份循例家风、责备后世的朴素传承。今天来到这里的远不止历史后人，浑源县的乡亲们也循着他们自己的传统自发地来了。他们没有繁复的仪式，只是安静地走进来，在巍峨的玉祭碑、生动的石刻前驻足，或许放上一把寄托安康的艾草，或许只是深深地鞠上一躬。这不是官方组织的典礼，而是一种源自民间的悠久的默契。在浑源人心中，

李玉美早已超越了一个历史人物，他是那位办事实心、务目虚名的力大王，是治黄河护百姓的父母官，是这片土地记忆里一位不曾远去的守护神。端午的祭拜与他们是感恩，是祈福，更是对一种为官品德与为民精神的价值认同。一段关于清廉、实干与担当的故事，在年复一年的行走与礼拜中，历久弥新，生生不息。时间与河水滚滚向前，但有些人、有些事却沉淀下来，永远刻印在人们的心里。

两个世纪后的今天，在利玉美的故乡，新一代的治水人继续书写着人与河的对话。利玉美当年未尽的心愿，在三晋大地上正化为现实。面对曾因干涸而沉寂的晋祠泉，他们为大地疗伤，悉心守护水源地，让生态自我修复，令千年古泉重焕生机。同时继承着立功以民为本的情怀，让汾河清水复归，候鸟翔集，两岸升腾起群众的笑语与城市的烟火。一泓清水入黄河的殷切嘱托，终于在三晋大地上梦圆。利玉美抛砖筑坝的智慧，也化作了更宏大的手笔。万家寨水利工程引黄入晋，润泽三晋，是当代治水的壮阔开篇。万家寨与古贤两大水利枢纽，调蓄着大河的精气神，他们守护安澜，补给生态，一张现代水网正像大地的经络一般，将清流送往更远的地方。利玉美以文化人，以廉润心的故事，其治水智慧与为民情怀，穿越百年，依然如星辰般照亮着今日山西水利人的征途。治水之功，非一代所能成，山河之力，待千秋共守护。

0: 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
1: 应该的，
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个怎么弄？
4: 这样吧，我画给您。
2: 是用心的服务。
4: 这样就好了。
3: 太感谢你了。
4: 应该的。
5: 好了，赶紧跟柜台慢慢聊，好不好？
4: 这不就解决了吗？
2: 是秉持的公心。
6: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4: 不麻烦，应该的。
7: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
8: 怎么着？
9: 没什么事儿。
10: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这
11: 样吧，这样吧，两个人
12: 相亲，相亲的，应该的，
2: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4: 应该的，
13: 应该的，
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这是一条稻草做的龙。每到丰收的季节，金色稻田间一条以稻草编织的龙跟随古典的节奏昂头游走。在舞龙人的配合下，他仿佛拥有了生命。这是当地庆祝丰收的仪式，舞草把龙。五堡镇，四川盆地南部的一个农业小镇。而草把龙正是来源于古老的农耕文明，它自唐代起源，发展至今已经有1300多年的历史。
1: 做龙的这个稻草啊，有讲究的，它的讲究主要都是啥子？第一是要颜色，那颜色要金黄色，不要其他杂色，不要乌的，不要黑的，以金黄色的为最好。而那个稻草不要有霉变，有霉秸子啊，或者是这个有腐朽的啊，都要不得。
0: 用最好的稻草编最好的龙，金灿灿的龙会带来金灿灿的收获，这是朴素的愿望。五堡镇的草把龙都出自叶正轩老人之手，这门手艺在他家已经传承了四代。
1: 草把龙就看这个龙头，它的形象要逼真，也就是说它这个龙嘴、龙牙、龙须、龙角、龙眼，也是龙舌、龙胡子组成的这个龙头，都是用古草有编织的成立。每一股都要加草，都要加三根草，加三根四根，这现在是加三根，这会儿要多加一点。
0: 草把龙的扎制工艺非常复杂，整个过程要用到鞭

支、香、绕、缠等十多种手法。在编扎龙身的时候，稻草的结要对齐或成规则变化，而草把龙嘴里的宝珠则和其他龙一样，是天上的大火星，寓意着风调雨顺。

不止在五堡镇，在中国广袤的土地上，也有各种各样舞草龙的习俗，一直言传至今。取于自然，回归自然。舞草把龙从最初作为祈雨祭祀祖先的仪式，如今已经成为了庆祝丰收和重大节日的吉祥物。这是一条玻璃做的龙，一盏普通的燃气喷灯，几根圆柱形玻璃管。当这喷灯喷射出超800摄氏度的火焰，仅靠一双手和一张嘴的巧妙配合，一条龙就呼之欲出。在高温作用下，玻璃内二氧化硅逐渐软化，匠人借助特制的镊子，以左手的微妙力量轻轻拉出龙爪的雏形，随后他娴熟地旋转着玻璃棒，捕捉着材料最富延展性的瞬间，深吸一口气，吹入其中，随着气压的增加，玻璃逐渐膨胀，龙的身体在匠人手中逐渐成型。不同于那些飘逸于云天的龙，这位老者所塑造的龙四脚稳稳地立于地面，这不仅是一种造型的设计，更是一种文化的隐喻。

行走的龙有着悠久的历史。这件唐代的赤金走龙收藏在陕西历史博物馆。1000多年前的唐代，道教盛行。在道教的祭祀活动中，帝王为了和神明沟通，祈求平安，免除灾祸，将金龙和祈福的书简一起，或被放于地下，或被置于水中，或被投入山中。所以走龙一直都承载着人们的美好愿望，是好运和颜值的代表。如今走龙失去了宗教的色彩，而转变为普及版本的民间手艺。龙接了地气儿，少了神秘与虚渺，却因此更显生动与真实。

海阔天空的心，脚踏实地的土，让人工智能点亮无限可能，给每双脚不设限的路，给每双眼无尽的知识海洋。将科技的高度化作生活的温度，让黄金岁月拥抱全新世界，让稚嫩童年拥有家一样的花园。为大山插上全面振兴的翅膀，

这是一条冰做的龙。在24节气中的大寒这天，正是采冰的最佳时节。天寒地冻，松花江冰封千里，巨大的冰锯切割开坚硬的江面，采冰人冒着严寒把这些纯净的天然冰采凿出来，起重机拉起巨大的冰块，极其轰鸣，数十辆运冰车和近百人的采冰队伍参与到采冰工作当中，每天采冰量达6000立方米以上，这些冰踏上了成为龙的旅途。这年的冬天，最寒冷的东北却成为最火热的地方，哈尔滨火了，哈尔滨冰雕比赛也正火热举行，人们穿着厚厚的靴子抵御雪地窜上来的寒冷，用手中的雪铲和冰凿雕刻冰雪，一条晶莹剔透的冰龙也逐渐露出真容。这不是著名的铜座龙吗？铜座龙出土于哈尔滨市阿城区白城村，造型集蛇、狮、麒麟、犬四种动物形象和特点于一身，这是当地先民对龙独有的想象。铜座龙并不是冰雪大世界的唯一一条龙，场内最醒目的巨龙雪雕高达14米，用雪量达10000立方米，它姿势昂扬，寓意中国龙文化正以崭新的形象走向世界。这是一条向火而生的龙，哈尔滨3000公里之外的重庆铜梁，一条龙正在火花中翻腾。铜梁龙舞的习俗由来已久，有荷花龙、水云龙、大如龙，而独以火龙舞最为壮观。400年过去了，铜梁人舞火龙的热情依旧。当夜幕来临，音乐响起，便是铜梁火龙最燃的时刻。铜梁龙颜值出众，龙骨由竹篾和铁丝编制，鳞片用针线缀合，这条龙用彩纸粘糊全身，内置彩灯，骨肉匀挺。1984年和1999年的国庆大阅兵上，9条铜梁大龙舞过天安门广场，用腾飞的姿态舞过汉白玉雕刻的华表，表白华夏。金属、喷绘、霓虹、灯光，这是一条现代的龙。四川自贡工匠们正在打造龙的骨架，在一片铁荆棘里梳理出一根线头，拿老虎钳掰弯成卷，焊接到主体，再进行调整。一件须发奋张的龙头已经略显轮廓，焊接完毕后进入裱糊工序，工人往铁丝上涂抹胶水，胶水一干，这一步需快。粘贴好布面的龙还只

0: 空壳，还需喷涂丙烯颜料。这不是什么高精尖技术，却需要极高的耐心，以及把一对耗材做成艺术品的灵气。画龙点睛的步骤最是关键，血色的眼睑，青绿的瞳仁，纯白的瞳孔。夜幕降临，当它被点亮的那一刻，便有了精气神，栩栩如生。自贡灯会被称为宇宙第一灯会，龙年的灯会自然以龙为主题。过年点花灯，添的是热闹。从最早的竹灯、木灯、走马灯、花灯，到现在集声光电一体的彩灯，祈福迎祥，龙年行大运。本届灯会最大的龙，来自广场中央的文明衣食灯组。一条长达48米的巨龙盘旋于日晷周围，完美呈现了苍龙七宿运行周天的天文现象。中央的日晷直径18米，能旋转90度，是灯会有史以来最大的机械组，投射出悠久的华夏文明。创意美灯会，这是属于小朋友的一片区域。每年的自贡灯会都会向全世界的孩子们征集画作，再由自贡彩灯师傅做成彩灯展出。
1: 灯笼是民间制作美食的灯具，烟火气息浓郁。
2: 第一眼看到龙替这画变成彩灯，我幻想过无数种它的样子，但没想过它能做得这么大。
3: 恐龙扛狼啊，你看嘛，这个恐龙它背上不是有一个狼吗？对吧？那个就叫脑洞大开。
0: 恐龙扛起了狼，龙也扛起了我们的文明。这么多年来来往往，人们编织龙，塑造龙，金、木、水、火、土，万物。

汤加河是大熊猫的主要栖息地之一，这里保留了大自然原始的生态面貌，是世界重要的野生动植物天然基因库和生命家园。这里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万物一体，融为共生共荣的生命共同体。

0: 唐家河地处亚热带季风气候区，垂直变化明显，雨量充沛，森林覆盖率高达96%。
1: 15、16年了，这个路还在这吧？讲不得得在。看嘛，在这个木街，我们老木街这儿，是不是啊？哎，就这个木街嘛，在去的该看在，这只木街好呢。哦，这是书卷，是不是？过去管管呀，可啥管可热个点。
2: 妈呀，这个咋个长出来棵树了？这是原来我们老堂屋的嘛？
1: 房子噻，这个树长好大年，这好多年了。
2: 这是房角的嘛？这都树，你看嘛，这竹子这些树，哪个树也是啊，都是啊。
1: 这我们走了过后，长的树，我们见没得树。
0: 这里是方登武搬迁前位于原前哨村的老家旧址。
2: 这摇都摇都摇不动了，这树你看。结婚的时候，这房子就在这儿，好多年了，
1: 十多年了。
0: 随着唐家河从伐木场变成自然保护区，再变身大熊猫国家公园，曾经的老屋早已淹没在大山丛林深处。不砍一棵树，照样能致富。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的老话，在这里得到新的诠释。
1: 满了吧？
3: 没有，
2: 满了满了，
1: 给你煮满了吧？
0: 既要保护，更要发展。1985年，保护区开始实施生态搬迁行动，用3年时间，将保护区腹地的前哨村65户、301人全部搬迁安置到阴平村等地。木匠方登武和村里人一起告别伐木、采药、狩猎生活，办起了农家乐，每年收入10多万元。既要搬得出，还要留得住，更要发展好。保护区与当地社区合作，走共同保护的路子，既对村民进行生态教育，又帮助他们发展

0: 鹅阳凤的话，在农历的三月份和四月份还比较忙，分封要收回来，还有一个呢是在转运，必须要月完全才能够进行。
1: 再过十来天，蒲有德就要将蜂箱转运到山里去，那里的花品种多，花期长，花质好，产蜜多。
0: 搬出来以后呢，很多村民跟我一样养起了中蜂。养蜂呢，一来呢对生态环境比较好处，二来呢增加了收入。
1: 蜂农进山只能自带干粮和饮水，因为国家公园严禁用火，即使烧水也不允许。
0: 哎呀，终于走完了，我们来休息一下，吃点馍馍。
1: 搬迁到洛邑沟

0: 成只熊猫，我会在这看的时候，听到外头空中有声跑出来，它跑到来了，真的过后听到，它在我们去的时候，它都把房子的板都搬了。
1: 下午四点过后就来到了。
0: 啊啊啊

唐家河是中华蜜蜂遗传资源保护地，植物种类丰富。树林里，共同枝叶繁茂。

花开如鸽子翩飞。红豆杉素有植物黄金之称，是植物界的国宝。2650多种植物中，鲜花植物就占三分。

个是国家评定为一级断送病，还有这个五辈子病，还有各种各样的那些花样的病吧。

0: 甜不甜啊？
1: 山花烂漫，与风共舞，唐家河酝酿的甜蜜滋养着大山，也丰满了山里的生命。唐家河生物多样性十分丰富，有动植物3700余种，其中国家一级保护动物24种，国家一级保护植物3种。2014年，唐家河入选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全球首批最佳管理保护地绿色名录。在唐家河的密林中，生活着1200多只川金丝猴。春天正是跟踪观测的好时机。
2: 这一天就是我们经常会看到金丝猴的一个区域了。
1: 在唐家河，有11位常在密林深处奔波的女性巡护人员。
2: 金丝猴是以一个家庭为单位分合在一起的一个大群，它是每一个家庭有一个它的猴啊。
1: 唐家河的川金丝猴面孔呈蓝色，鼻孔上仰，所以也叫蓝面猴、仰鼻猴。一般生活在铁山、冷山、云山和桦树林中，以树的芽、叶、籽为食。它们毛色金黄，耀眼夺目，在森林中显得格外高贵华丽。
2: 今天这个猴群的个体都比较小，都不是很大，牙层也比较多。
1: 川金丝猴属群居动物，具有典型的家庭生活方式，成员之间一起觅食，一起玩耍休息。他们每天活动范围达数公里，
2: 他们在到这段时间还在这个区活动，然后稍微在温度高一点，然后到6月份的时候，他们就会往这个偏僻的区域上面别的海拔活动了。猴子的各群数量大概有13只吧，
3: 13只，14:18。
1: 仅靠红外相机不能完整收集数据，肖梅和队员们需带着纸、笔和相机等，随时跟踪观察，详细记录穿金丝猴们的一举一动。

海阔天空的心，脚踏实地的感，让人工智能点亮无限可能，给每双脚不设限的路，给每双眼无尽的知识海洋。将科技的高度化作生活的温度，让黄金岁月拥抱全新世界，让稚嫩童年拥有家一样的花园。为大山插上全面振兴的翅膀，让沙漠披上和谐共生的绿装。

未来。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熏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卫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刃，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唐家河更是鸟儿的天堂。通过环质研究，在一年时间发现唐家河鸟类种类已由原来的328种增加到374种。女子巡护队巡护到大白包区域，大白包区域因地表大量裸露花岗岩层而得名，这里曾经是有名的花岗石采矿场。2017年，大熊猫国家公园开始试点建设。因大白包区域紧邻大熊猫保护地，是大熊猫潜在栖息地和生态廊道，因而被纳入国家公园，矿场就此关停。
1: 你们闻一下，有没有闻到牛角岭的味道？牛角岭那个特殊的气味，它长期在这个区域活动。

0: 这是个大杜鹃，来来来，每种杜鹃吧，应该是杜鹃花，小亚杜鹃吗？这就是我们新的一个杜鹃苗子，然后这个区域就是现在，人为活动干扰退出了之后，新的再生能力生态恢复。
1: 经过生态修复，曾经的矿山已经恢复生机，缺包箭竹在这里重新生长，铁尖油杉也长出绿油油的幼苗，大熊猫等野生动物开始出现在这里。红外相机共监测到大熊猫、川金丝猴、四川羚牛、斑羚、豹猫等九种哺乳动物和血雉、红腹角雉等十余种鸟类在这里活动。
0: 你到底这么多，来来来，拿一个给我。
2: 10点30点，
0: 嗯，可以，这个桌子可以。然后相机就连好了，要么就把这个相机的经纬度信息给它记录下来。
1: 大白包区域的重生，是唐家河生态系统保护成效的生动展示，为大熊猫国家公园的生态。

0: 这边温度还蛮高兴的，2000了，
1: 现在已经2000了，
0: 还蛮2000了吧。高山主角

0: 宛如一幅和谐完美的自然风景画，唐家河珍藏着无数灵动的生命之美，无数人翻山越岭，只为一场心动的遇见，一次心灵的碰撞。
1: 谭家河保护区没有去过吧？谭家河保护区呢是最容易看到森林里的哺乳动物的地方。这是2013年的7月29号，我当时在谭家河保护区在拍摄灵牛，灵牛慢慢朝我走来，我的手差不多离它真的就这么近，它鼻子呼出来的气就呼在我手背上，所以呢我说这是和灵牛的一个奇妙的相遇。
0: 我到今天都不知道他为什么朝我走了。西志农野生动物摄影师，他与唐家河结缘源于一本书，他就是由美国著名野生动物学家乔治夏勒博士1984年与中国大熊猫之父吴景处合作，在唐家河开展大熊猫野外生态研究后撰写的最后的熊猫一书。书里的大熊猫图片
2: 激发了
0: 西志农到唐家河一探究竟的强烈欲望。
2: 哎，谭河，我们又回来了。仲夏，西志农带着女儿西西又一次来到唐家河。实在是太熟悉了，这个路，我也不知道走了多少趟了。很奇怪，这个，这华山松的球果。
3: 被松鼠还是什么砍了一边了。这样的林子呢，就是说不太有人为干扰的，就是人偶尔这样走一下，也没有被砍伐过。这个一棵大树在森林里面，或者是到老死了。
2: 树还能老死？树肯定有生就死，树肯定要老死的呀。那所以大自然就是这么生生不息呀。那是红桦，就是有那个树皮，对，那太阳是这样透过来，很漂亮。

0: 到了，到了。哎，到了个金炉啊！爽了又起了。我说怎么颜色这么深呢？哎，西西，你看，这边还多了一个阳台，这原来没有的，那个是加出来的。原来就这样，然后加了屋顶。
1: 灿烂阳光下，绿尾红翅小屋格外醒目。
0: 我刚才上到了这个山脊线的最高处，那也能看到了这个保护区所建的这个智慧保护区吧，看到了做监测的摄像头，这都是我原来完全不可想象的事情。所以当年你看你来的那一趟，我们就那么幸运的拍到了灰冠鸦雀。现在的直线距离大概也就只有几百米，就在那边，在那个山脊线的下面。所以现在再回过来看，觉着也很神奇。
1: 灰冠鸦雀是中国最为稀有的鸟类之一。1886年，由俄罗斯学者在甘肃南部发现，标本现存于俄罗斯。120年后，西志农在唐家河再次拍摄记录到该物种。
0: 明天得等从那边再走到那个山脊线，慢慢的沿越来越高，越来越高，大草滩。

0: 现在那边都被太阳照射。好像有个灵牛。
1: 嗯，哪儿？
0: 哈，这样说着呢，灵牛。哦，这个动作相当快，下来的从那个山脊线，一直往上面走。
2: 四川灵牛是一种大型牛科食草动物，为中国特有物种，被列入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长栖息于2500米以上的高山，体型雄健，性情凶悍，喜群居，每群约20到30头，雄性和雌性都有粗大的脚，脚尖光滑，向内扭曲，因此又名牛角。它们上下往来于群山之中，纵横于悬崖峭壁之间，如履平地。森林草甸地带生长的灌木、幼树、嫩草，都是它们的美味佳肴。
0: 我第一次拍灵牛是在秦岭。后来到了谭家河，谭家河保护区从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过渡到了大熊猫国家公园了，那这也是一个新的一个改变或者开始吧。

0: 那没办法，看不见。自然界就这样，就是说不可能每天都是那么灿烂的阳光的。所以我的一句口头语就是说，你能遇到野生动物是惊喜，遇不到是常态。所以我也许我们今天会有惊喜出现，希望我们今天能看到绿野红雉。
1: 在偌大的唐家河找寻绿尾红雉，像在沙海里找金子。
2: 看到了，看到了，绿野红雉，绿野红雉，又走了，又走了，又下去了，下去了，
3: 看不见了，
2: 忽然就下去了，哎，出来了，在第二个口出来了，在那儿，第二个，
3: 远的，
2: 远处，
3: 那么远，
2: 最近的那个尖尖的那个地方，在，还在。
1: 绿尾红雉是一种体型较大的雉，为中国特有的高寒地区雉类。栖息于海拔3000到5000米的高山草甸和裸岩地带，雄鸟羽衣华丽，光彩照人，被称为中国的国鸟皇后，极为稀少。2016年，绿尾红雉被列入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濒危物种红色名录，现为中国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
4: 赵
0: 天，很幸运啊，我们看到了绿野红雉。在唐家河的这样的一个特别险峻的这样的一个山脊线上呢，风景是随时在变化的，所以自然就是很神奇。

0: 我努力在做的，就是让我们普通的公众能看到我们这块美丽的国土上原来的样子是如此的美好，但是又如此的脆弱。所以呢，这也是我们迎向来推动自然保护在努力奋斗的目标吧。
1: 我会继续用我的镜头向全世界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爱的回响萦绕每个角落，我爱你，春风又绿江南岸，我爱你，万里雪飘装北国，我爱你，千里松林万物向荣，我爱你，深蓝逐梦，砥浪前行，我爱你，希望的山野勃勃生机，我爱你，繁华的烟火蒸蒸日上，我愿把我最好的年华奉献给你，我爱你，生生不息的祖国。

仿佛没有什么是永恒的。亿万年间，海洋变成了世界屋脊。然而世代以来，人类的活动却实实在在留下了长久印记。藏族康巴人靠着一双手，让自己在高山大河之间生存下来。高原上的记忆就这样在时间中打磨成型，这是来自高原的智慧，这也是心手相传的情感记忆。

0: 在寻找的时候，再说了特别难，现在几乎现代化，然后就这种东西很少，然后就是一个个去家里去问，很多都没有。
1: 藤条编制的背篓并不是财东要找的那种摇篮，从满怀希望到失望，这样的结果财东早已习惯。26岁的他一直在寻找儿时的记忆。

0: 玉树机场旁边的巴塘草原，这里有世界上最大的黑帐篷，占地面积近1500平方米。
1: 我现在是主要是管理这边黑帐篷，黑帐篷里面的话都是跟以前的这个游牧的这个生活用具，像粮食的牛皮粮食袋，还有酥油桶，还有放那个糌粑的，很多也是以前我小时候用过的东西。我为什么手机这么多？因为我也是通过叔叔嘛，所以我才了解我们的文化已经失传的太多，所以我也是被他怎么说影响的。
0: 在家乡巴塘草原上，才东跟着叔叔索财，历时2年，集合了40多个人，用牦牛毛加工编织，打造出这顶庞大的黑帐篷。
2: 你就可以了。
3: 我从小在从这个黑帐篷里长大的，我这个黑帐篷里做了30多年，因为这个很有感情。这个黑帐篷没有的话，我们也在这个日子过不上的，就这么一个感觉，真的。
0: 黑帐篷是草原牧民移动的家，它的历史没有人说得准确。但草原上的居民依靠牦牛安家已有数千年了，他们的先人是用一张完整的牛皮，中间以棍子撑起遮风挡雨的。后来人们学会纺线和编织，就有了黑色的牦牛毛帐篷，它不怕日晒雨淋，冬暖夏凉，防风防寒。

黑帐篷是用牦牛身上最粗的毛织成一片一片的粗毛毯，然后再一片一片的拼接起来。黑帐篷的制作耗时耗力，而且来自工厂流水线的帐篷变得更为流行。但是近几年黑帐篷的传统又开始恢复了。

0: 我是呢，大家都经过白忙了，人家过个蛮子日子嘛，没事人，穷的过个老强日，这晚上是大日子，上啊过个热闹上，真的建议那把地方的店，铺门是租个人租个，当然生活没事的，我是忙起些是没去过，毕竟他忙不是你上来，他让他们和你，他到后面的也那么的，起码是得了工以后，哦，我们人家才这样。
1: 26岁的财东，用了快一年的时间，终于见到了自己儿时的宝贝。

0: 从小的时候，我也是从这样的摇篮，也这样的里面也长大的。我们也没见过东西，也许很多，但是我们收集过来才知道，这是以前本民族的东西，原来有这么好的。
1: 我这两年做了300-400多个帐篷黑帐篷，这是我们藏民族的一个灵魂。以后这个黑帐篷的话，做的这个全中国、全世界，我想突出。
2: 柴东和叔叔依托着黑帐篷做起了度假村，现在他们有了更大的计划，在黑帐篷里做成一个草原牧民博物馆。藏族人游牧生活的种种细节都将收集在这里。柴东记忆中的草原正在一点一点清晰起来。

0: 这种藏语叫邹的植物其实并不稀罕，有水的地方就有它的生长。
1: 这切了吗？
2: 切了吗？哎，我只说些呢，我只擦擦，喇叭音呢，那喇叭，哦，我妈妈这那些牛牛嘛的，他牛给他了。啊。
0: 巴宗还在放暑假，每当天气好的时候，他都会陪着爷爷上山。这种草柔软坚韧，对巴宗和爷爷来说是最好的草编原料。

0: 在阳光下经过三四个月的翻晒才能用来编织。这些草编器皿叫作马，完全依靠手工用藤条和牛皮编织成碗、盘子、簸箕，用来盛放青稞和肉。这些作马防水防腐，是藏区广泛使用了千年的生活用品。
1: 家里人都背，所以妈妈说你别做了，特别累。我说我偏要做，他们做的时候，我看着就感觉到特别。

0: 13岁的巴宗从小跟爷爷学草编，这是一个需要灵气更需要耐心的工作。脱毛后的牛皮还需用镰刀去除表面绒毛，使牛皮绳更加光滑。
1: 你好长的你连连都这么亮，
0: 用牛皮绳编织固定，按照一定的规律盘绕掩压，其力度和方向都要把握得恰到好处。从做牛皮绳到编织，小巴宗学习得非常快。

0: 在玉树囊谦县的钱多村，草编技艺代代相传，到了八宗的爷爷已经是第三代了。
1: 辣椒哥，
2: 这是
1: 钱伯母
2: 啊。
1: 辣椒哥，你看着是钱伯母了。
2: 钱伯母看着谁？瞅着不得。
1: 见面不见面不
2: 搞的。我钱伯母，我大姐夫姐夫，我大姐来。
3: 我钱伯母，我钱的。

现在，即使有了塑料的盘子、不锈钢的碗筷、玻璃的茶杯，但高原上的藏族人更愿意使用这些草编的坐马。它不仅有康巴匠人的温度，更有青藏高原的味道。

0: 我想把爷爷送给我的东西汇转下去，不想在自己的手里落着。
1: 不是所有的孩子都会对草编产生兴趣，那又是什么留住了八宗呢？是记忆本身，还是和爷爷在一起的依偎和亲昵？
0: 我以前的话，做做梦的时候趴在爷爷的肚子上睡觉，趴一下爷爷肚子里面叫爸爸，特别好听，所以想今天玩爷爷的肚子。
2: 你看看我，你看看我，你看看我，你看看我，你看看我，你看看我，你看看我，你看看我，你看看我，你看看我，你看看我，你看看我，你看看我，你看看我，你看看我，你看看我，你看看我，你看看我，你看看我，你看看我，你看看我，你看看我，你看看我，你看看我，你看看我，你看看我，你看看我，你看看我，你看看我，你看看我，你看看我，你看看我，你看看我，你看看我，你看看我，你看看我，你看看我，你看看我，你看看我，你看看我，你看看我，你看看我，你看看我，你看看我，你看看我，你看看我，你看看我，你看看我，你看看我，你看看我，你看看我，你看看我，你看看我，你看看我，你看看我，你看看我，你看看我，你看看我，你看看我，你看看我，你看看我，你看看我，你看看我，你看看我，你看看我，你看看我，你看看我，你看看我，你看看我，你看看我，你看看我，你看看我，你看看我，你看看我，你看看我，你看看

有些时爷爷病的时候，我就特别想哭。一个特别善良的人，爷爷就是特别爱我。没有爷爷，我不会写上。

0: 我要成为与众不同的盖世小软饼。
1: 嗯，盖世小软饼。
0: 首先必须是色泽鲜亮、营养饱满的元气蛋黄，精选八珍食材，选用优质细腻的筋道米粉，充分融合，
1: 松软绵密，文火慢烤，这就是盖世新品八珍蛋黄小软饼，香甜又软糯，全家都爱吃，还有山楂鸡内金口味哦。盖世八珍蛋黄小软饼，
2: 一案一抹海文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1: 盖世苏里小金碗，怎么吃？冷着吃爽，热着吃润，自己吃美，一起吃甜，热成清甜，枇杷好润，满满一碗，整颗甜蜜不分离，怎么吃都好吃。盖世苏里小金碗，
2: 唤醒自然中的答案，海文鹤让每一刻都从容，科技越活焕发光彩，本真本我本来如此，海文鹤心境自悦己。

一周前刚刚做完白内障手术，隆多然杰不听医生的话，就又扎进了后院的小作坊。在这个不足10平方米的小屋里，几乎有一个锻造艺人全部的生活。

隆多然杰十岁不到就开始跟随家人学习断刀技艺。他是家族锻造的第四代传人，2009年入选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然而隆多然杰七个孩子无一接续这门手艺。和草编一样，藏刀对于高原民族来说是最为实用的工具，防身、宰杀和吃肉。

为了供七个孩子上学，隆多然杰的生活一直不富裕，几乎没有迈出过作坊的门。锻造工作便是他生活的全部内容。就是这样的年复一年，他的锻造

安冲藏刀、藏娘唐卡和虫草一起被称为玉树三宝，其外观华丽，工艺独特，通常采用黄金、白银、玛瑙和绿松石，甚至是鲨鱼皮等昂贵材质作为装饰。而安冲藏刀之所以有名，之所以贵，就在于工匠一人高超的锻造技艺，所谓镶金错银，浑然一体。安冲藏刀男女有别，女士藏刀多小巧，呈月牙形，方便弯腰挤奶和做工。外镶玛瑙和绿松石等贵重饰品。男士藏刀造型笔直，金银交错，锋利无比。藏族康巴人性格粗犷豪放，一把好刀就是一笔财富。藏刀除了实用的功能，也逐渐发展成为腰间配饰，

现在，工业流水线生产的藏刀充斥市场，手工锻造就显得尤其珍贵。一辈子只做一件事，一锤一凿中凝聚着匠人的专注。隆多然杰最大的遗憾就是自己的这门锻造手艺，徒弟虽多，但自己的孩子却一直不感兴趣。现在好了，大学毕业，工作稳定，又是国家公务员的二儿子，终于意识到这门家传技艺的珍贵，开始主动在空闲时间跟随父亲学习。

0: 什么事儿。啊，总过去，你到我过年的时候，你再过。
1: 这个你这不用紧这七点这个你这他就是你这哎呀

0: 我的。
1: 鲜明的地域特色以及游牧的生活方式，形成了三江源特有的藏族康巴服饰文化。传统康巴藏服的配饰都极为讲究。女士除了配以短刀，腰带上的装饰也极为丰富华丽。头部还要佩戴单束的蜜蜡以示吉祥。相比而言，康巴汉子的配饰简单多了，但必不可少的是腰间斜插的长刀和发辫上的英雄结。在头顶用红色或黑色的丝线和发辫相互盘结，是康巴汉子特有的发饰标志英雄结。据说最初康巴武士是把牦牛毛和钢丝一起缠绕在头上，用来抵御刀剑。

0: 达嘎卓玛已经成功举办过一次康巴藏服秀，但面对一场新的服饰秀，对他来说都是全新的挑战。他希望每次都不同，每次都能让人耳目一新。
1: 等你长点点的故事了，沙场变忙不叫了也不了，做别也不个做，等你进入那个别个的，进去放入那个别呢，沙场忙不是免呢，等忙把那个那别呢，别个了罗青完了，去了麦格山，俺爹了，就做这个生产青棒子。
0: 成立服饰公司，培养更多的年轻人学习制作藏服，这是达嘎卓玛一直以来在做的事。七岁开始，达嘎卓玛看着母亲做藏服，那时他就立志要当一名裁缝。现在他更愿意被称为设计师。
1: 他还是在机子嘛，我那个什么什么，今天今天他还是机子嘛，我请他来这个台。

慢的呢，你坐在地上坐着，你坐，你坐，你坐，你坐，你坐，你坐，你坐，你坐，你坐，你坐，你坐，你坐，你坐，你坐，你坐，你坐，你坐，你坐，你坐，你坐，你坐，你坐，你坐，你坐，你坐，你坐，你坐，你坐，你坐，你坐，你坐，你坐，你坐，你坐，你坐，你坐，你坐，你坐，你坐，你坐，你坐，你坐，你坐，你坐，你坐，你坐，你坐，你坐，你坐，你坐，你坐，你坐，你坐，你坐，你坐，你坐，你坐，你坐，你坐，你坐，你坐，你坐，你坐，你坐，你坐，你坐，你坐，你坐，你坐，你坐，你坐，你坐，你坐，你坐，你坐，你坐，你坐，你坐，你坐，你坐，你坐，你坐，你坐，你坐，你坐，你坐，你坐，你坐，你坐，你坐，你坐，你坐，你坐，你坐，你坐，你坐，你坐，你坐，你坐，

更加修身，也更加符合现代审美。经过三个月的精心准备，打嘎卓玛的康巴服饰秀终于借着一场盛大的歌舞晚会如期举行。

用时尚秀场的形式演绎藏族康巴服饰的美。达嘎卓玛特别希望这样的服饰秀越来越多，以吸引更多的人了解和喜欢。

0: 开始，因爱而生，用自然的馈赠传递快乐的味道，用真挚的爱孕育幸福和美好。该师用更严谨的态度甄选天然，用更科学的技术调配美味，用更精准的品控聚合营养。该师因爱而生。
1: 五色英雄集结，
2: 熊当然需要更多营养，钙师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钙师五色果泥，
3: 唤醒自然中的答案。海文鹤，让每一刻都从容，科技越活，焕发光彩。本真本我，本来如此。海文鹤，心静自悦己。
4: 来一颗，
5: 来一颗，
6: 来一颗，大家一起来一颗。钙师高纤空心烤山楂，甄选大果，肉厚去核有嚼劲，冰糖加山楂，酸甜适中，能解腻。高膳食纤维，轻轻松松放心吃，酸甜好吃，快乐加倍，聚会的第一口欢喜味。钙师高纤空心烤山楂，

赞黑桃对土质要求高，全部手工操作。阿多花了9年的时间学习这门技艺。作为艺术品的藏黑桃价值上万元，即使是普通的实用品也能卖个1-2千元，所以阿多的收入不错。但是他最大的兴趣并不在此。

上等的红粘土和粘土石，这是藏地一种特殊的土质。阿多用它们制坯，再用牛粪烧制。大约十天的时间，一件黑如漆、硬如瓷的藏黑陶初步成型。

囊谦县城边的扎曲河畔，生长着一种被形容为蛇蝎美人的植物。误食这种草可能会危及生命，人们叫它狼毒草，也叫断肠草。但在阿多眼里，它们却是宝贝。草原上的牧人不喜欢狼毒草，因为它的出现标志着草场退化。近年来，狼毒草在逐渐减少，而阿多要找的狼毒草必须生长在20年以上，

这个大的很。这个宽，这个厚一点。

0: 将狼毒草的草根外皮脱去，去除里面的木心，取出白色的部分撕成细条，连同秘方草药一起放进锅中沸煮，用这样的方式来控制毒性。而毒性恰恰又是藏纸最大的特色。以狼毒草为原料的藏纸常年不腐，不怕虫蛀，久藏不坏。刚开始做纸的人因为毒性的存在，脸上会过敏，甚至头痛恶心。时间久了，手指的骨节也会变形。很少有人愿意用这样的代价来面对一张藏纸，而阿多一做就是八年。
1: 在那里的呢，他我给他古木开了桑呢，就到在那里呢，就俺们太阳过去了。今年小根着一个呢，就到等下我给地主仓嘛，立我拉动，等你古木在啥草里捡的，立修那卡拉动。
0: 煮好的狼毒草，有时还会加入一些染色的草药和矿石粉，放进酥油桶进行捣揉，最后和水混合。

这是需要耐心的工作。不只是粗犷豪放，在阿多身上也有着细腻认真的一面。

三代了。在日照充足的情况下，晾晒四个小时，一张传统的手工藏纸诞生了。藏纸产生于公元七世纪中叶，用藏纸制作的经书古籍保存千年仍完好无损。这部被视为藏族百科全书的《东仓大藏经》就已经存世一千多年。藏地的书写工具很多时候都使用硬笔，这种笔写出的藏文最具神韵。阿多写下学习、努力、成果六个字，这是妈妈常常念叨的话。

0: 看工资。
1: 你刚才借了吗？
2: 架子都忘掉了，不过了。哦，俺们也要分钱的。加上你给人家，加上你们了嘛，你压力就大了。你上现在了，这瓜子摘下来了，你阿爸，别人也种着了，咋不啊？
0: 老汤都馒头。
3: 因为狼毒草的毒性，阿多不想让儿子继承手艺，但阿多又不希望手艺在他的手中失传。阿多一直很矛盾。
4: 唱歌的话没有创作，特别自由，没有曲子，就一代传下来的。
3: 这些年，白马永熙在不断的寻找，他去儿时生活过的草原，他去高原深处的乡村，他要寻找的都是那些让他牵挂不已的歌声。童年在长江源头长大的白马永熙，一直有一个很大的野心，他想把以前听到过的最古老的山歌都留存下来。
5: 当年我不能也在有这个天王天王的眼睛啊，今天这都好啊，电话还是

0: 三江源的民歌，触景生情，随性而发，唱山唱水唱家乡，唱情唱爱唱英雄。
1: 家呀大诺文刚的浪客在，就呀莫夫在帮帮你在。

在当地，一些没有接受过系统学习的牧民能以说唱的方式将藏族的史诗《格萨尔王传》讲述出来。一个民族的故事就这样通过一首首歌曲流传至今。山岭上，河流旁，史诗随风传颂，浓缩了这片高原许多

0: tiek dit se a de ding on bed nie na jer on bed o yo e de zure de ding on tiek dit se de
1: a do xia se
0: 也没得接接的脚嘛。
2: 白马永熙是玉树洲歌舞团的顶梁柱。这几年，他把三江源最原生态的山歌唱到了全国。无论是专业歌手还是业余爱好，他都会手把手的教。山歌不是光用嘴唱出来的。是心里面快乐的童年，是家人相互惦念，是记忆里温暖的情感所在。这些都是三四十年前父亲从草原上带回来的歌声。这里有白马永熙对童年、对草原最初的记忆。
0: 以前我小的时候没有电视什么什么，我没见过，就有一个录音机在这边有嘛。爸爸说啊、哦，那个好听，他们就以前知道呗，什么什么唱法，什么什么哪个调好听，听这个你听，就学哦好，我就跟着那个录音机子带我听学，明天又我放牛去。放牛的时候就草滩上没啥事就喊着、啊、
2: 在长江边长大，在草原深处歌唱，白马永熙心里最想要做的就是让自己的女儿，让这个在城市里长大的小卓玛听得懂学得会这些陪伴了几代人的高原深处的灵魂歌唱。
0: 你都够吃的是的两个。
3: 嗯。
0: 两个。
3: 嗯。
0: 听你
3: 三个是的两个天天三个到个地铁。
0: 嗯。
3: 一百年的早期天天到没去。
0: 把人接到。
3: 啊。
0: 把人接到。
3: 萝卜就是了。
0: 萝卜。
3: 嗯。
0: 哎呀他真接的。这里看你们谁的。嗯。
3: 呀呀。
0: 嗯。
3: 这里啊。
0: 嗯。
3: 嗯。
0: 你这一起来了，姐。

风，从草原来再到草原去，爷爷和孙女，妈妈和女儿，师父和徒弟，手艺人的双手

0: 连接着这片土地。那些亲昵、依赖和挂念，把千年以来的手工技艺变成了高原民族深藏于内心的珍贵记忆。所以它早已经超越了技术和艺术本身，它是带着温暖与深情的，这片江源大地上生生不息的流转与传承。
1: 历史在画上凝固，故事在画里讲述，画上的人间千姿百态，画上的人们鲜活生动，笔墨之间洋溢着他们的喜怒哀乐，丹青绘千年。

0: 在雪山与草原之间，天山雪水的清凉调和，微微44度的阳光炙烤，成就这一抹直击味蕾的酣畅。从田间到舌尖，感受来自新疆的火辣热情，红洞天山新疆辣椒。
1: 哪里有建设的热土，哪里就有建设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2: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爱的回响萦绕每个角落，我爱你，春风又绿江南岸，我爱你，万里雪飘装北国，我爱你，千里松林万物相融，我爱你，深蓝逐梦底浪前行，我爱你，希望的山野勃勃生机，我爱你，繁华的烟火蒸蒸日上，我愿把我最好的年华奉献给你，我爱你，生生不息的祖国。

在野外，动物们必须时刻领先对手一步。有的动物外表凶猛，攻势凌厉，而有的则深谙逃生的奇谋巧计。动物们要生存下去，必须做好应对突发情况的准备。生存竞争无处不在，隐藏的杀招，致命的武器，超凡的感官，都是大自然赋予动物的生存秘技。世间万物，眼见不一定为实，至高的生存智慧是伪装与奇袭。这里是印度尼西亚的科莫多岛，岛上生活着一种大型爬行动物，它们就是地球上现存体型最大的蜥蜴——科莫多巨蜥。它们可以长到3米多长，100多公斤重，每次进食都需要吃下大量的食物，因此在资源有限的海岛上，科莫多巨蜥的生活并不轻松。他们曾经猎食的弗洛勒斯矮剑齿象早已灭绝，现在这只科莫多巨蜥盯上了一头水牛。水牛是由人类引进到岛上的，它们长着粗大而尖锐的角，水牛的体重可达1吨，再加上那极具杀伤力的牛角，如果从正面发起攻击，科莫多巨蜥很可能会被水牛

0: 杀死。
1: 科莫多巨蜥要猎杀水牛，必须依靠一件秘密武器。热带地区的天气炎热难耐，水牛泡在水塘里解暑。这里既能享受清凉，又能躲避炙热的阳光。泡在水里的水牛引来了饥饿的科莫多巨蜥。这是一场危险的对峙。与水牛正面交锋，科莫多巨蜥的胜算并不大。科莫多巨蜥没有体型优势，无法迅速制服大型猎物。它的咬合力也较弱。不过，科莫多巨蜥拥有可分泌致命毒液的毒液腺。尽管没有可注入毒液的毒牙，但科莫多巨蜥的唾液中就含有毒液。它在咬伤水牛时，毒液会通过伤口渗入水牛的血液，导致水牛中毒死亡。这个伤口虽然看起来不深，但毒液已经开始慢慢发挥作用。水牛瘸着腿离开，科莫多巨蜥赶紧跟了上去。倒下的水牛将附近的科莫多巨蜥吸引了过来。科莫多巨蜥们在大快朵颐。他们从水牛身上撕扯下肉块，不加咀嚼就直接吞下。科莫多巨蜥一顿能吃掉相当于自身体重80%的食物，这之后的一个月，他们都可以不用进食。在加里曼丹岛茂密的雨林里，高处的林冠层是众多动物的家园。他们在这里觅食、休憩、繁衍。林冠层不仅资源丰富，可以满足动物们的生活所需，还能帮助他们避开地面的捕食者。然而，林冠层也不是没有危险。生活在这里的动物不仅要掌握爬树的本领，还要有能力应对虎视眈眈的树栖捕食者，稍有不慎就有可能丧命。这是飞蜥，它们身长20厘米左右，生性胆小，喜欢吃蚂蚁。雄性飞蜥的领地意识很强，如果有其他雄性擅自闯入，雄性飞蜥就会张开三角形的喉扇警告对方，宣示领地。

不过，如非必要，飞蜥大多数时候还是借着那身与树皮相近的颜色，悄然引入周围的环境。因为飞蜥的天敌随时都有可能出现，例如天堂金花蛇。

天堂金花蛇和菲西各展所长，上演了一场非常精彩的丛林追逐。菲西的动作很快，也很灵活，却始终没能摆脱天堂金花蛇。菲西越爬越高，最终被天堂金花蛇逼到枝头，无路可逃。现在只剩下一种方法可以逃生。菲西纵身一跃，同时张开由肋骨支撑的翼膜，开始滑翔。菲西能滑翔20多米，通常情况下这足以让他安全脱身。然而天堂金花蛇同样身怀绝技，他展开肋骨，将身体变成扁平状，以身为翼，在空中蜿蜒滑翔。天堂金花蛇降落的方式也很巧妙，他把身体弯成钩状，挂住树枝，最终停在猎物所在的树上。菲西再次跃下树枝，继续逃跑。相比天堂金花蛇，菲西在翼膜的帮助下能更好地控制滑翔方向。天堂金花蛇放弃了，可他还饿着肚子。这一次他发现了一个更容易捕捉的猎物，是一只壁虎。天堂金花蛇的捕猎技巧还需要磨练，从简单的目标入手是个好方法，待到熟练后再去捕捉难对付的猎物。猎豹的生存面临着两大挑战，它们一边要捕食，一边还要注意避开比它们强壮的动物。

猎豹身形轻巧，遇到体型更大更强壮的对手时，往往不得不放弃到手的猎物。尽管狮子会自己捕猎，但它们至少有40%的食物是从其他动物那里抢来的。为了抢到食物，狮子会不惜杀死竞争者。面对这些体型比自己大的捕食者，猎豹为了自保，找到了一套巧妙的生存策略。猎豹的尿液气味较淡，其他动物往往很难闻到，而尿液的气味是许多捕食者追踪对手的重要线索。

如此一来，猎豹就可以更容易地避开其他捕食者了。猎豹还会趁狮子休息时顶着烈日去捕猎，尽量避免。

免与狮子竞争。这一策略直接反映在猎豹的面部特征上，它们眼下的黑色条纹可以减少烈日眩光对眼睛的刺激，方便它们搜寻猎物。此外，猎豹十分清楚猎物视觉上的弱点，邓羚的视野很广，却看不清位于他们正前方的物体。猎豹利用这一盲区慢慢靠近邓羚，而空气热浪则进一步模糊了邓羚的视线。

0: 猎豹仅用了短短几秒，就加速到了一个惊人的速度。秘诀在于它那一身轻盈的骨骼，高度柔韧的脊椎，以及灵活的肩胛骨。这套生理结构极大地增加了猎豹奔跑时身体伸展和收缩的幅度，将它的步幅提高到了7米以上。猎豹的前庭系统非常发达，能帮助它在高速追逐猎物时保持平衡和头部稳定。因此，即使猎豹在全速奔跑，身体剧烈起伏，它的视线依然可以牢牢锁定猎物。哪怕速度达到每小时110公里，也不是问题。追上猎物后，猎豹伸出爪子将猎物拍倒在地，然后死死咬住猎物的脖子，结束了这场追逐。其实，猎豹的捕猎成功率还不到50%，每一餐都得来不易。而猎物散发出的血腥味会随风飘散，引来猎狗。和黑背狐狼。出于这个原因，猎豹捕到猎物后必须尽快吃掉，否则就有可能被其他捕食者抢走。
1: 一种精神，一段历史，一脉传承。茅台酱香1935，天意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3: 人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8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4: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5: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6: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0: 要在澳大利亚的大堡礁生存，找到一个合适的栖身之所非常重要。这里可以。

藏身的地方不少，可要找到一个没有主人的却很难。这片海域生活着许多雀尾螳螂虾，对领地意识很强的雀尾螳螂虾来说，这里实在太过拥挤，因此这只雀尾螳螂虾急需找个新家，最好是食物充裕、竞争者少的地方。为此，他踏上了一段危险的旅程。雀尾螳螂虾的外壳防护能力有限，包括章鱼在内的众多捕食者都是他的天敌。对雀尾螳螂虾来说，一个理想的栖身之所至关重要，可是大多数洞穴都已被占据，争夺藏身地的竞争异常激烈。尽管拥有致命的秘密武器，雀尾螳螂虾在争夺领地时却会尽量避免对同类痛下杀手，而是采用其他的方式，例如发出低频震动声来警告对方保持距离。这种声音传递的信息是这里已经有主人了。看来没有谁愿意将住处拱手相让。有时雀尾螳螂虾也会强行入住，只要有机会，他们会把洞穴的原主人赶走。他们会用尾部猛击对方，以此一决高下。这只雀尾螳螂虾赢了，终于住进了梦寐以求的洞穴。雀尾螳螂虾的猎物中，无论是软体动物还是甲壳类动物，大多长有坚硬的外壳，要成功吃到猎物，就需要用到它的秘密武器。雀尾螳螂虾的头部下方长有一对格外发达的特化附肢，这就是它捕猎的重要工具。想要吃到躲在螺壳里的寄居蟹，就只能敲碎螺壳。这对附肢在蓄力后猛地弹出，击打速度与力量都与子弹不相上下。然而，这一击的威力并不是表面看上去那样简单。在附肢以极快的速度弹出时，会形成一个极具破坏力的气泡。气泡破裂时会释放出光和热，产生巨大的冲击波，震碎螺壳。雀尾螳螂虾用附肢不断击打螺壳。如果按体重比例计算，雀尾螳螂虾可以说是世界上击打力量最强的动物之一。雀尾螳螂虾开始享用鲜美的蟹肉，随后它便返回洞穴休息，等待食物慢慢消化。

他们的奔跑速度能达到每小时42公里。走圈的胸部肌肉不太发达，无法支撑他们

进行长距离飞行。于是走鹃演化出了快速奔跑的能力。在这片土地上，很少有动物能跑得过它们。走鹃的脚趾结构独特，两趾朝前，两趾朝后，这让它们在奔跑时拥有极佳的抓地力。

在野外，走圈不仅要提防天敌郊狼，还要小心自己的猎物响尾蛇。毕竟响尾蛇的毒液非常厉害，走圈也要避免被响尾蛇咬到。走圈对上响尾蛇，就是一场生与死的较量。走圈特化的脚步结构能帮助他灵活的进攻和防御。走圈的喙前端弯曲成钩状，非常尖利，他连续的啄击不仅能对响尾蛇造成伤害，还能消耗响尾蛇的体力。最后，走圈使出了致命绝招，他躲开了响尾蛇的毒牙，一口叼住响尾蛇的头，然后甩动蛇身不断砸向地面，

直到响尾蛇的脊柱断裂。之后，走娟竟然将响尾蛇整条吞了下去。有时蛇太大，走娟会先吞下一部分，等消化的差不多了，再吃掉剩余的部分。响尾蛇为走娟补充了体力，让她得以在荒漠中继续行进，搜寻下一个猎物。在雨林不起眼的角落里，一场场生存之战正在上演。然而，参与其中的生物却有些出人意料，他们就是真菌。形态各异的真菌在林中不停地分解即将死去的植物，然后迅速生长，形成子实体。在部分雨林中，真菌的种类数量是植物的30倍左右。一些真菌每秒可释放大约30000个孢子，孢子随风飘散，被传播到更远的地方。此外，有些真菌还演化出了更为巧妙的扩张策略。比如，寄生真菌会利用宿主获得理想的生长环境。这是一只被偏侧蛇虫草菌控制的蚂蚁。几周前，偏侧蛇虫草菌的孢子侵入蚂蚁体内，孢子快速萌发，长出菌丝，并蔓延到蚂蚁身体的每一个部位。菌丝包裹住蚂蚁的肌肉，操控蚂蚁的行动，迫使蚂蚁成为自己的活体交通工具。

0: 蚂蚁在偏侧蛇虫草菌的驱使下，朝着雨林中光照和湿度最适合真菌生长的地方爬去。抵达选定区域后，偏侧蛇虫草菌就会操控蚂蚁，让它死死咬住植物的茎叶。至此，蚂蚁的任务就结束了。蚂蚁死后，菌丝穿透蚂蚁的外骨骼，在头部长出子实体。子实体继续释放孢子，孢子如雨点般飘洒，落到下方的蚂蚁身上。偏侧蛇虫草菌的孢子对蚁群构成了威胁，它们能把蚂蚁变成自己散布更多孢子的工具。各类昆虫都可能成为寄生真菌的宿主，在雨林中，昆虫在真菌的控制下前往适合真菌生长的地方，随后死亡分解，最终转化为真菌生长必需的养分。寄生真菌既不是植物，也不是动物，它们巧妙地融合了动植物的部分特征，赢得了这场生存之战。
1: 一种精神，一段历史，一脉传承。茅台酱香1935，
2: 原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八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1: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3: 这个假期穿越千古风华，领略九州神韵，乘风飞驰，邂逅神话传说。中秋国庆，相约方特，共享欢乐盛宴。
4: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5: 村村发展，处处振兴，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天。
0: 热带雨林里生活着各种各样的蛙类，然而雨林里捕食者众多，为了自保，蛙类演化出了奇特而又高效的防御手段。箭毒蛙鲜艳的体色是一种警戒色，用来警告捕食者，我有剧毒，请远离。玻璃蛙受到威胁时会迅速启动伪装机制，它将体内大部分红细胞集中于肝脏，藏在肝脏特化的囊状结构中。这些囊状结构能反射光线，大幅提升了玻璃蛙身体的透明度，帮助它更好地融入周围绿色的环境。然而，玻璃蛙的伪装存在破绽，为了维持血液循环，它跳动的心脏依然清晰可见。眼前的这只雄性玻璃蛙不仅要躲避捕食者，还承担着守护的责任。它的配偶产下这些卵就离开了，看护蛙卵的重任就落在了雄性身上。这里大概有35枚卵，雄性玻璃蛙一刻也不敢放松。

每天夜里，雄性玻璃蛙会用身体蘸取叶片上的露水，然后趴在蛙卵上，让蛙卵保持湿润，防止它们脱水。天亮后，雄性玻璃蛙还要提防昼行性捕食者。

而是营养丰富的蛙卵。好在雄性玻璃蛙也有应对的妙招，它背上的花纹酷似一团蛙卵，可以迷惑胡蜂。等到胡蜂被吸引靠近，雄性玻璃蛙就会化身功夫高手。 他长腿一蹬，将胡蜂一一踹开。可惜雄性玻璃蛙再厉害，也招架不住胡蜂持续不断的侵扰。 幸好 玻璃蛙的蝌蚪还有办法自救。雌性玻璃蛙特意将卵产在溪流上方的叶片上，一些蝌蚪已经发育成熟，即将孵化，能够自己逃跑。一只蝌蚪顺着叶片向下滑，向水面逃去。它纵身一跃，跳进了水里。 成功逃跑的蝌蚪会藏在水底的沉积物中，慢慢发育为蛙。接下来的一周，雄性玻璃蛙会继续看护蛙卵，等待它们孵化。在此期间，它还会不断精进自己的腿功。在美国的南卡罗来纳州海岸， 潮水正在退去，没来得及离开的小鱼被困在了浅滩上。这正是平底海豚捕猎的好机会，但它们必须抓紧时间。 因为再过4个小时左右，潮水就会上涨，到时再想抓鱼就没那么容易了。这里的水浑浊不堪，光靠视觉几乎是捕不到鱼的。于是，平底海豚采用了回声定位的方法。它们发出叫声，然后根据从猎物身上反射回来的声波，确定猎物的位置。 与其把4个小时都浪费在一条一条的捉鱼上，不如想办法提高效率。平底海豚的一大优势就是善于合作。平底海豚会聚集起来， 并排游动，制造出一道强劲的海浪，把鱼群赶到岸边。鱼一旦离了水，捉起来就容易多了。但前提是必须选对地方。 首先排除布满锋利牡蛎壳的暗滩，地势太陡的地方会让鱼反弹回水里。过于平坦，平底海豚又会有搁浅的危险，因此带缓坡的沙滩最为理想。 全世界只有少数地方能观察到平底海豚冲上海滩捕鱼的景象。每一代海豚都会把这项本领传授给下一代，一些海鸟也能在这场围猎中找到食物。

填饱肚子后，平鼻海豚趁涨潮返回了大海。除了这种搁浅式的捕鱼方式之外，平鼻海豚还有其他捕猎策略。在佛罗里达群岛，有一群平鼻海豚正在练习一种捕鱼技巧。平鼻海豚来到一群鲻鱼附近，有的平鼻海豚游到一旁，开始围着鲻鱼绕圈。这片海域的水比较浅，绕圈的平鼻海豚用尾巴搅起海底的泥沙，筑起一道泥沙墙，将鲻鱼群围在中间。平鼻海豚不断缩小包围圈，惊慌失措的鲻鱼跃出水面，试图逃跑。年轻的平鼻海豚经验不足，很难咬住空中的鲻鱼。

这需要他们精准地把握时机。年长的平鼻海豚亲身示范如何捉鱼。正是这样默契的合作，高明的捕猎策略，以及娴熟的技巧，让平鼻海豚在生存竞争中始终领先一步。在泰国一处浅海海底，一只织锦玉螺正在觅食，却遇到了两个难题。它既跑不快，也看不见。好在织锦玉螺可以用外套膜包卷而成的水管搜寻猎物的气味。外套膜是紧贴在玉螺外壳内表面的一层肉质皮，可卷折成管状伸出外壳。此外，织锦玉螺的身上还有一件秘密武器，这个粉色的管状结构是它的吻部，里面藏着可注射毒液的齿舌。一只体型较小的海螺已来不及逃跑，他试图靠外壳保护自己。可惜，再坚硬的外壳，在织锦玉螺的秘密武器面前也无济于事。织锦玉螺将吻部探进海螺壳内，射出齿舌，只这一击就让海螺失去了行动能力。接下来，织锦玉螺就可以慢慢享用猎物了。而另一种体型较大的玉螺攻击力也很强。帝纹玉螺是目前已知毒性最强的玉螺之一，它们的猎物大多是行动敏捷的鱼类。有报道说，一只帝纹玉螺身上的毒液足以毒死700人，但他们更喜欢采用低调一些的方式捕猎。

帝文玉罗会用水管做诱饵，让鱼误以为那是一条美味的虫子，靠近查看。这是一个陷阱，把鱼诱骗过来后，帝文玉罗会向水中释放特化型胰岛素，让猎物不知不觉的就中了毒。跟人类一样，胰岛素过量也会导致鱼类的血糖骤降，继而出现虚弱

被帝文玉罗吞下的鱼开始挣扎，于是帝文玉罗从吻部内射出有毒的齿舌，让鱼彻底没了动静。但对帝文玉罗来说，一条鱼根本不够吃。因此他整夜都在捕猎，一些体型小的猎物还可以先储存在体内。等到白天再慢慢享用。

0: 生活在南非的非洲蟒一边防备着大型捕食者，一边在灌木丛中寻找昆虫、蠕虫和蝎子。很快，他们将遭遇一个体型小巧却不容易对付的对手，这是双斑气步甲。他一口咬住了一只黑腹蝶蚁，这类蚂蚁正是双斑气步甲强大防御能力的关键来源。然而，黑腹蝶蚁非常不好惹，他们会奋力反击。尽管如此，双斑气步甲还是从容离开了。双斑气步甲的胆量和它的体型存在巨大的反差，这只小小的甲虫竟然敢正面对抗比自己大得多的动物。一开始，非洲蟒以为这是一顿送上门的美餐，但很快它就受到了教训。双斑气步甲身上的黄色条纹其实是一种警告，它把腹部末端对准非洲蟒，喷射出酸性液体，一旦被射中眼睛，非洲蟒就会因强烈的刺激而暂时失明，双斑气步甲就可以趁机逃跑。这种液体的主要成分是乙酸，正是双斑气步甲通过捕食黑腹蝶蚁获取的。这个秘密武器让双斑气步甲有了对抗捕食者的勇气。
1: 当时红军可以说没有任何的这个掩护的这个掩体，而国民党守军占据着天时地利上的优势，
2: 年龄在15到25岁之间，
3: 这代人、二代人、三代人、四代人，他都要来看一看。
4: 这样的沟啊，当年红军不知道跨越了多少。
1: 大渡河它那个特点就是水深流急，
5: 那个悬崖峭壁大概是200多米，
6: 没有木头板，不就是光铁索，过不去就是死。
7: 正因为有了他们，才会有了我们今天的一个来之不易的生活。
8: 我相信这就是丛林战士们期待的未来，这就是他们最希望看到的未来，而未来实现了。
9: 党争是宣传战，党争是播种机。
7: 我也会想跟他讲，他们没有走完的路，我们这一代会替他们走完。

1: 交手成兵，一夜之间能否筑起冰场？嘿，凌波微步是传说还是科学技巧？一箭双雕是否真能实现？什么人才能做到过目不忘？
2: 准备好了吗？开始！
3: 过过，漂亮！
1: 走，
4: 母牛流氓到底长什么样？
5: 我直接上了啊！
3: 坐在上面，特别懵的一个状态。
4: 同学们累不累？望梅真的能解渴吗？穿越故事表象，还原科学本质，用科学的方法打开中国典故。

0: 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

0: 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07-6996，400-807-699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深耕石墨烯产业应用领域，西源科技。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1: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07-699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澳卓新材，超分子减震隔声材料，性能卓越，守护宁静生活。匠心品质，君逸酒业深圳有限公司。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遭遇攻击时，动物们必须不顾一切地保护自己和家族。有时进攻是最好的防御。一只体型较大的雄性穿金丝猴试图用威慑的方式赶走对手，他没有采用致命的武力。这种防御方式成功了。生存竞争无处不在。隐藏的杀招，致命的武器，超凡的感官，都是大自然赋予动物的生存秘技。世间万物，眼见不一定为实。至高的生存智慧，是伪装与奇袭。

美国亚利桑那州索诺拉沙漠迎来了酷热的一天。对小个头的太阳角蜥来说，这里不仅热，而且危险。它需要防备自己的猎物。那就是收获蚁。这些收获蚁是世界上毒性最强的蚂蚁之一。很少有动物将它们作为食物。

对大约12厘米长的太阳角蜥来说，被一群收获蚁攻击是致命的。不过，太阳角蜥的防御同样出色。它身上覆盖着厚厚的鳞片，收获蚁那有力的上颚也无法穿透。除了皮肤，太阳角蜥还会防护身体其他部位。每当捕捉到收获蚁，太阳角蜥都会用一团粘液把它们包裹起来，这样可以避免食道被收获蚁叮咬。收获蚁并不是索诺拉沙漠里最有营养的食物，但它们为太阳角蜥提供了水分，还有太阳角蜥保护自己所需的重要物质蚁酸。索诺拉沙漠里还生活着许多体型更大的捕食者，太阳角蜥是他们的捕猎目标之一。短尾猫识破了太阳角蜥的伪装，太阳角蜥在速度和体型上都不是短尾猫的对手，但它有一件防御的秘密武器。太阳角蜥看起来是在装死，其实它正在酝酿一次出其不意的突袭。它收缩肌肉，抑制眼睛周围的血液流动，让鼻窦内的血压逐渐升高，直到血液从眼中喷出。太阳角蜥的血液因为积累了收获蚁的蚁酸，味道非常难闻，让短尾猫很不好受。太阳角蜥趁机迅速逃走。借助这种特别的化学防御方式，太阳角蜥成功化险为夷。象海豹大部分时间都在海洋中捕食，

在浅海水域，象海豹自己也有可能成为其他捕食者的猎物。许多象海豹死于这种猛烈的攻击。这只雄性象海豹身材圆润，体型巨大，在大白鲨眼中是一顿丰盛的美餐。在水面附近，它很容易被发现，非常危险。象海豹的防御手段是下潜到海洋深处，远离大白鲨的捕猎区。象海豹是潜水高手，能下潜到1500米深的海底。在漆黑的深海，象海豹可以捕食鱿鱼和鳐鱼，而且没有被捕食的危险。海底的压力巨大，动物要承受海水施加的极端压力。象海豹的身体演化出了一系列非凡的适应性特征，因此能够潜入深海。象海豹能通过塌缩肺来适应压力。在下潜之前，象海豹需要将肺部的空气排空。在水下

气依然是维持生命所必须的。于是，象海豹利用富含氧气的血液来满足身体对氧气的需求。下潜时，象海豹可以将心率减慢到每分钟三次，并优先向大脑等核心器官供血。这可以节省能量和氧气。在海洋深处，象海豹可以避开捕食者，安全地睡上两个小时。到了岸上，象海豹也面临危险。每年冬天，北象海豹会离开海洋，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海滩上繁殖。这只雄性北象海豹的地位最高，是这片海滩的霸主。它的体重超过两吨，拥有二十多个配偶。雄性北象海豹用庞大的身躯与入侵的雄性进行激烈争斗，捍卫与雌性交配的权利。打斗有时会导致雄性北象海豹丧命。最好的防御方式是避免发生打斗。所以，雄性北象海豹会用具有威慑力的叫声警告其他雄性保持距离，划分出自己的领地。他们鼓起巨大的鼻子，发出低沉而响亮的吼声。声音可以传到几百米远。雄性北象海豹的叫声各不相同，便于互相识别。其他雄性能通过叫声知道海滩霸主的位置，并主动避开。不过，也有雄性北象海豹试图夺取海滩霸主的地位。这时，一场大战在所难免。雄性北象海豹的犬齿能造成致命的伤口，犬齿能划破皮肤和脂肪，伤口伸至下方血液丰富的身体组织。不过，雄性北象海豹从过去的打斗中获得了一层防护，旧伤口愈合形成的斑痕组织能保护脖子。一次次打斗让这只雄性北象海豹越发强大。入侵者落败逃走，但保住了性命。海滩霸主回到了配偶身边。

草原犬鼠总是保持警觉。因为几种有名的美洲捕食者都将它们作为猎物。虽然草原犬鼠的进攻能力有限，但它们的防御能力却很出色。数千只草原犬鼠群居在一起，它们的洞穴连成了一个地下城镇。它们会啃掉较高的灌木，以便更好地观察周围的情况。草原犬鼠群体中一直有大量成员负责侦察放哨，持续监视四周。一旦发现危险，它们就会发出警报。

0: 郊狼是北美大平原上的强大捕食者之一。草原犬鼠的警报像波浪一样在群落中扩散开来，叫声听起来简单，其实包含了丰富的信息。草原犬鼠用叫声向群落中的每个成员详细描述着捕食者的情况。一只棕色郊狼正从西边过来，步伐缓慢。草原犬鼠飞快跑回洞穴。还有一些站在洞口，继续向群落成员传递关于郊狼的消息。一旦郊狼选定目标，就会迅速出击。草原犬鼠侥幸逃脱。
1: 哇，鳕鱼！
2: 叔叔还鳕鱼，
3: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
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5: 营养，
4: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6: 健康，
4: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7: 好吃。
4: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8: 唤醒自然中的答案，海文鹤让每一刻都从容，科技越活。焕发光彩，本真本我本来如此。海文鹤，心境自悦己。
9: 哇，去广州长隆，在长隆酒店和白虎共进早餐，看遍珍稀动物奇迹。哇哇，解锁惊喜水上狂欢，体验超乎想象的刺激尖叫，享受震撼的魔幻盛宴。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10: 吃山楂了，是盖师空心烤山楂，甄选优质大果，果肉厚，嚼劲足，空心的好过瘾。喜欢酸甜就吃盖师空心烤山楂。
11: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0: 现在危机已经解除，草原犬鼠纷纷跳跃着发出叫声。有研究认为，这是草原犬鼠在欢呼。这种叫声让草原犬鼠群落的成员放下戒备，恢复正常活动。很快，新的威胁又出现了。这一次来的是响尾蛇。草原犬鼠的警报似乎还是一样，但叫声在频率、长度和发出时间上有着细微变化，传递了不同的信息。

草原犬鼠有幼崽要保护，而响尾蛇能轻松钻进它们的洞穴。这一次，草原犬鼠需要采取不同的防御策略，冒着生命危险，正面迎战剧毒的响尾蛇。草原犬鼠成功赶走了响尾蛇，一只金雕又开始向地面俯冲。金雕捕获一只分心的草原犬鼠，得到了一顿美餐。危险的经历最能起到警示作用。当金雕再次开始觅食时，草原犬鼠提高了防范意识。它们能够识别不同捕食者的捕猎策略，然后相应地调整警报叫声和应对方式，堪称防御大师。

草原犬鼠规模庞大的地下城镇会引来其他动物借住。尤其是雪小枭。草原犬鼠群落中的闲置洞穴是雪小枭理想的居住地点。洞穴的尺寸和深度都正好合适，而且还自带报警系统。草原犬鼠的警报能让雪小枭及时发现危险。雪小枭作为鸟类，居住在地下似乎有些奇怪。原因和这里的气候有关，这里是龙卷风多发地带。从北极地区南下的冷风与温暖的沙漠空气相遇后，会形成极不稳定的大气环境，产生雷鸣、闪电等各种恶劣天气。如果住在树上，雪小枭很容易丧命，而地下洞穴能为它们提供绝佳保护。

雌性雪小枭为雏鸟带回了食物。雄性雪小枭则带回了一些奇怪的东西。美洲野牛粪便。美洲野牛粪便能帮助雪小枭获取食物。雄性雪小枭一次又一次地将难闻的美洲野牛粪便带回洞穴。他把粪便弄碎，撒在洞口周围。美洲野牛粪便能吸引昆虫来到洞口。这样，雪小枭就不用远离地洞捕食，可以躲避天敌，比如美洲獾。草原犬鼠发出警报。雪小枭雏鸟保持安静。洞外的美洲獾让他们感到不安。雪小枭还有一种本领来防御不肯离开的美洲獾。雪小枭雏鸟一起发出嘶嘶声。

起来就像一窝响尾蛇。学小消除鸟学会了模仿让这里的动物感到惧怕的响尾蛇。这个巧妙的办法让美洲獾离开了。雪小枭通过伪装躲过了一劫。

捕鸟蛛很少在白天外出，这只雄性捕鸟蛛以往一直在夜幕的掩护下捕食，很少冒险到距离洞穴较远的地方。现在它已经性成熟，必须踏上一生中最危险的旅程， 去寻找配偶。捕鸟蛛几乎没有视力，它只能分辨明暗，因此有捕食者靠近时，捕鸟蛛只能看到模糊的轮廓。在索诺拉沙漠，捕鸟蛛的天敌不少，

0: 好在捕鸟蛛的防御能力很强，捕鸟蛛身上长有细毛。 腹部的毛有倒刺，能够脱落。捕鸟蛛能把毛抛向攻击者的方向，毛刺让胶囊感到不适，它立即撤退了。捕鸟蛛顺利逃脱。
1: 巨横金长龙，伴随伶仃羊。 松弛的风，哇！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哇！穿梭江海，自在冒险，哇！探索海底世界的奥秘，哇！在伶仃羊的烟花下住进浪漫里，巨长龙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巨横琴长龙哇一下，
2: 咦，格子在动。
3: 盖世冻根薯条，原属鲜切，冻干登场，活力开票，和我一起乐享清脆。原属鲜切，根根有料，口口原属香。
4: 盖世冻根薯条，
5: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6: 营养，
3: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
5: DGDGI，健康，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7: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哇！去广州长隆，在长隆酒店和白虎共进早餐，看遍珍稀动物奇迹。哇！哇！解锁惊喜，水上狂欢。
8: 体验超乎想象的刺激尖叫，享受震撼的魔幻盛宴。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吃山楂了，是盖世空心烤山楂，甄选优质大果，果肉厚，嚼劲足，空心的好过瘾。喜欢酸甜，就吃盖世空心烤山楂。
0: 捕鸟蛛腿上的毛发挥着另一种功能，它们可以探测化学物质。这只雄性捕鸟蛛捕捉到了一只雌性的信息素，雌性捕鸟蛛的信息素似乎表明它已经做好交配准备。

并指引雄性一路到达他的洞穴。雄性捕鸟蛛即将迎来旅程中最危险的部分，雌性捕鸟蛛可能会吃掉它。雄性很可能会为求偶付出生命的代价，尤其是如果雌性捕鸟蛛已经交配过。在求偶的过程中，雄性捕鸟蛛必须注意保护自己。雄性捕鸟蛛轻轻触碰雌性的洞口，示意自己的到来，吸引雌性出来。雌性捕鸟蛛的视力同样不佳，可能会误以为雄性捕鸟蛛是送上门的猎物，因此雄性捕鸟蛛通过一种特殊的求偶舞蹈表明自己的意图。

轻轻的触碰是在告诉雄性捕鸟蛛它表现得不错。雄性捕鸟蛛还不能放下戒备，雌性可能会突然改变心意，它需要阻止雌性的毒牙咬中它。雄性捕鸟蛛用前腿上两根特殊的刺紧紧扣住雌性的毒牙，雌性捕鸟蛛暂时咬不到雄性，而且它的腹部露了出来，雄性需要抓紧时间进行交配。雄性捕鸟蛛第二对腿上的两个囊内含有少量精液，它把精液注入雌性腹部的生殖孔内。任务完成，雄性捕鸟蛛把雌性推回洞穴。在最后一刻，雌性捕鸟蛛突然扑向雄性，雄性捕鸟蛛最终安全离开。在索诺拉沙漠的这个角落里，雄性捕鸟蛛有惊无险地完成了一次交配。对体型较小的鱼来说，热带海域的礁石附近充满了危险。它们需要提防的不仅有大型鱼类，还有随处可见的致命海葵。海葵的触手上布满了有毒的刺细胞，它们会向鱼类释放神经毒素，导致鱼类瘫痪和死亡。有一种小鱼却与危险为友，那就是小丑鱼。它们生活在海葵致命的触手之间，并利用它们保护自己。这是怎么做到的呢？小丑鱼与海葵之间的共生需要一系列精心安排。一切从小丑鱼出生前就开始了。这对小丑鱼夫妇每过两周就会抚育新一批的100多颗卵。雌性小丑鱼把卵产在它居住的海葵附近，紧邻海葵有毒的触手，这样可以保护卵不被其他鱼吃掉，也能让发育中的胚胎记住附近海葵的气味。一周之后，幼鱼在黑暗中开始孵化，它们必须直接游向浅水区域，尽量避开海葵的触手。幼鱼还太小，无法承受海葵的直接攻击。小丑鱼幼鱼会在开阔的海域漂浮两周。

逐渐长大。如果

一只年幼的小丑鱼找到了适合的海葵，现在它必须慢慢与海葵触手接触。毕竟，海葵能杀死鱼类。首先，小丑鱼亲吻海葵的触手，温和地进行初次接触。接着，它用鳍触碰海葵触手。最后，它用整个身体接触海葵的触手。小丑鱼鳞片上的粘液层厚度是其他鱼的四倍，这能保护小丑鱼免受海葵触手的伤害。在小丑鱼和海葵相互接触的过程中，它们会交换身上微生物组中的细菌。不久，海葵就会把小丑鱼当作自己身体的一部分。

现在小丑鱼有了比许多其他小鱼更强大的防御能力，海葵为小丑鱼提供保护，小丑鱼居住在海葵中，又有利于海葵生长。他们会清除海葵丛中的碎屑，帮助海葵的触手通气，他们的排泄物能为海葵提供养分。小丑鱼让海葵保持良好状态的同时，也有利于自己的种群兴旺。在危险的海洋世界里，通过和海葵共生，小丑鱼获得了一道关键的防线。

在热带雨林里，从树冠到地面，到处都有关乎生存的搏斗在上演。良好的伪装有时能让动物免于丧命。伪装是竹节虫的首要防御方式。对澳大利亚东北部的薄荷竹节虫来说，通体的绿色只是伪装的一部分。薄荷竹节虫的身体形状酷似鹿兜树的叶片，它的一生都生活在这种植物上。薄荷竹节虫的寿命只有一年，鹿兜树可以满足它所有的生存需求。鹿兜树既是它的住所，也是它的食物来源。虽然薄荷竹节虫的伪装很巧妙，还是有动物能发现它。雨林里有一种捕食者，对枝叶的细微震动十分敏感，那就是巨蟹蛛。巨蟹蛛能通过腿上裂缝状的琴形器，听到薄荷竹节虫咀嚼食物的声音。琴形器能像耳朵一样探测声波。巨蟹蛛悄悄爬向声音的来源，牢牢盯住啃食树叶的薄荷竹节虫。毛茸茸的巨蟹蛛从薄荷竹节虫后方向它接近，打算将它制服。不过，薄荷竹节虫有一种可以向各个方向出击的秘密武器。它前胸的前缘有一对防御腺体。就在巨蟹蛛碰到它的瞬间，薄荷竹节虫喷出一团带有薄荷气味的雾状液体。这种液体含有强烈刺激性化学物质，这源于它吃的鹿兜树叶。巨蟹蛛有八只眼睛，被薄荷竹节虫的液体喷到，

斑马是狮子偏爱的猎物，能占到狮子食物的 20%。 斑马的防御能力不强，狮子容易得手。

斑马的条纹更是让他们成了显眼的目标。但条纹能保护斑马免受另一种动物的伤害，它们的数量远多于狮子，而且是同样致命的杀手，那就是会叮咬斑马的蝇虫。这些蝇虫在周围飞舞，让动物不堪其扰。然而它们更大的危害是会传播多种传染病，每年有大量动物因为这个原因死亡。斑马的毛较短，蝇虫很容易接触它们的皮肤，所以它们更容易遭到叮咬。此时条纹的重要性凸显出来，条纹能迷惑蝇虫的复眼，蝇虫在靠近斑马时，视觉会被对比强烈的黑白条纹干扰，使蝇虫对深度的感知出现偏差，难以准确地落在斑马身上。它们可能会飞得太快，撞到斑马身上，然后弹开，斑马因此大大减少了被叮咬的次数。在斑马小心提防狮子的同时，条纹已经悄悄地帮它们抵挡了致命的蝇虫。莫桑比克涉毒眼镜蛇是非洲最具杀伤力的蛇类之一。清晨，这条莫桑比克涉毒眼镜蛇外出觅食，它正在奋力追踪的是蛇类喜欢的猎物。哇！

然而莫桑比克涉毒眼镜蛇在攻击猎物之前却要先保护好自己。一群饥饿的蟒会把它当作食物。蟒的血液中有一种特殊的蛋白质，让它们对蛇毒具有一定的抵抗力。因此，蟒可以捕杀同为捕食者的莫桑比克涉毒眼镜蛇，而不用担心被咬。蛙暂时安全。现在，莫桑比克涉毒眼镜蛇必须为生存而战。莫桑比克涉毒眼镜蛇一开始选择了逃离。蟒是大胆的捕食者，他们紧追不放。十多只蟒包围了莫桑比克涉毒眼镜蛇。莫桑比克涉毒眼镜蛇开始采用一种奇特的防御措施，那就是喷射毒液。目标是蟒的眼睛。喷射十分精准。喷射孔位于毒牙正面，所以莫桑比克涉毒眼镜蛇能在紧盯目标的同时喷射毒液。这种喷射强效毒液的攻击方式在蛇类中十分独特。莫桑比克涉毒眼镜蛇的毒液中含有大量能损伤肌肉的蛋白质，毒液会破

坏细胞膜，动物接触后立刻就会感到疼痛，眼睛接触时更是难以忍受。莫桑比克涉毒眼镜蛇能连续喷射毒液多达40次，足以击中所有蟒。莫桑比克涉毒眼镜蛇的毒液还会让击中的动物瞳孔扩张，对光线更加敏感，受伤的蟒难以看清四周，莫桑比克涉毒眼镜蛇趁机脱身，蟒不再追赶。一些蟒被毒液击中了好几次，如果再受到攻击，可能会导致眼睛永远失明。

这一次他用传统方式释放毒液。随着夜色降临北美洲的索诺拉沙漠，许多隐秘的捕食者逐渐醒来。从蜘蛛、蝎子到蜈蚣，一只食蝗鼠对着月亮嚎叫。有研究认为，这是为了防卫领地。食蝗鼠是一种肉食性啮齿类动物，具有较强的攻击性。这只食蝗鼠正在寻找它爱吃的食物。蝎子、

索诺拉沙漠里生活着30多种蝎子，蝎子的毒刺能造成剧痛甚至瘫痪，大多数动物都对它们避而远之。 亚利桑那后尾蝎通过伏击获得了一顿美餐。亚利桑那后尾蝎不知道另一种捕食者正跟在自己身后，食黄鼠也是伏击型猎手。 食黄鼠悄悄接近猎物，当距离足够近时，它才会发动攻击。被蝎子蛰伤后，大多数动物会感到剧痛。

然而，食黄鼠神经细胞中的特殊蛋白质能阻断蝎毒的毒性。阻止疼痛信号传送至大脑，这样一来，蝎毒反而成了止痛药。即便再被亚利桑那后尾蝎蛰，食黄鼠也毫无感觉。不过，食黄鼠仍然保持谨慎。它第一口就咬断了亚利桑那后尾蝎的尾端。独特的神经细胞让食黄鼠能享用多种有毒动物。在大自然中，正是凭借千奇百怪的防御绝技，动物们才能在竞争激烈的生存之战中幸存下来。

0: 妈，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07-699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福鲁化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07-699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这是一条稻草做的龙。每到丰收的季节，金色稻田间一条以稻草编织的龙跟随古典的节奏昂头游走。在舞龙人的配合下，他仿佛拥有了生命。这是当地庆祝丰收的仪式，舞草把龙。五堡镇，四川盆地南部的一个农业小镇。而草把龙正是来源于古老的农耕文明，它自唐代起源，发展至今已经有1300多年的

0: 做农的这个稻草啊，有讲究的。它的讲究主要都是啥的？第一是要颜色，那颜色要金黄色，不要其他杂色，不要污染，不要黑的，以金黄色的为最好。而那个稻草不要有霉变，有霉秸子啊，或者是这个有腐朽的啊，都要不得。
1: 用最好的稻草编最好的笼，金灿灿的笼会带来金灿灿的收获，这是朴素的愿望。五宝镇的草把笼都出自叶正轩老人之手，这门手艺在他家已经传承了四代。
0: 草把笼就看这个龙头，它的形象要逼真，也就是说它这个龙嘴、龙牙、龙须、龙角、龙眼，也是龙舌、龙胡子组成的这个龙头，都是用古草用编织成的。每一个都要加草，都要加三根草，加三根四根，这现在是加三根，这会儿要多加一点。
1: 草把笼的扎制工艺非常复杂，整个过程要用到编、织、香、绕、缠等十多种手法。在编扎笼身的时候，稻草的结要对齐或成规则变化。而草把笼嘴里的宝珠，则和其他笼一样，是天上的大火星，寓意着风调雨顺。

不止在五堡镇，在中国广袤的土地上，也有各种各样舞草龙的习俗，一直言传至今。取于自然，回归自然。舞草把龙从最初作为祈雨祭祀祖先的仪式，如今已经成为了庆祝丰收和重大节日的吉祥物。这是一条玻璃做的龙，一盏普通的燃气喷灯，几根圆柱形玻璃管。当这喷灯喷射出超800摄氏度的火焰，仅靠一双手和一张嘴的巧妙配合，一条龙就呼之欲出。在高温作用下，玻璃内二氧化硅逐渐软化，匠人借助特制的镊子，以左手的微妙力量轻轻拉出龙爪的雏形，随后他娴熟地旋转着玻璃棒，捕捉着材料最富延展性的瞬间，深吸一口气，吹入其中，随着气压的增加，玻璃逐渐膨胀，龙的身体在匠人手中逐渐成型。不同于那些飘逸于云天的龙，这位老者所塑造的龙四脚稳稳地立于地面，这不仅是一种造型的设计，更是一种文化的隐喻。

行走的龙有着悠久的历史。这件唐代的赤金走龙收藏在陕西历史博物馆。1000多年前的唐代，道教盛行。在道教的祭祀活动中，帝王为了和神明沟通，祈求平安，免除灾祸，将金龙和祈福的书简一起，或被放于地下，或被置于水中，或被投入山中。所以走龙一直都承载着人们的美好愿望，是好运和颜值的代表。

0: 如今走龙失去了宗教的色彩，而转变为普及版本的民间手艺。龙接了地气儿，少了神秘与虚渺，却因此更显生动与真实。
1: 看看人家的腰，哎，腰突得抓紧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坐骨神经痛、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请认准曲度儿标，谨防假冒。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
2: 听弦上流年，演绎多元美学，交汇、碰撞、绽放，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民族乐器。

这是一条冰做的龙。在24节气中的大寒这天，正是采冰的最佳时节。天寒地冻，松花江冰封千里，巨大的冰锯切割开坚硬的江面，采冰人冒着严寒把这些纯净的天然冰采凿出来，起重机拉起巨大的冰块，极其轰鸣，数十辆运冰车和近百人的采冰队伍参与到采冰工作当中，每天采冰量达6000立方米以上，这些冰踏上了成为龙的旅途。这年的冬天，最寒冷的东北却成为最火热的地方，哈尔滨火了，哈尔滨冰雕比赛也正火热举行。人们穿着厚厚的靴子，抵御雪地窜上来的寒冷，用手中的雪铲和冰凿雕刻冰雪，一条晶莹剔透的冰龙也逐渐露出真容。这不是著名的铜座龙吗？铜座龙出土于哈尔滨市阿城区白城村，造型集蛇、狮、麒麟、犬四种动物形象和特点于一身，这是当地先民对龙独有的想象。铜座龙并不是冰雪大世界的唯一一条龙，场内最醒目的巨龙雪雕高达14米，用雪量达10000立方米，姿势昂扬，寓意中国龙文化正以崭新的形象走向世界。这是一条向火而生的龙。哈尔滨3000公里之外的重庆铜梁，一条龙正在火花中翻腾。铜梁龙舞的习俗由来已久，有荷花龙、水云龙、大如龙，而独以火龙舞最为壮观。400年过去了，铜梁人舞火龙的热情依旧。当夜幕来

0: 音乐响起，便是铜梁火龙最燃的时刻。铜梁龙颜值出众，龙骨由竹篾和铁丝编制，鳞片用针线缀合。这条龙用彩纸粘糊全身，那只彩灯骨肉匀挺。1984年和1999年的国庆大阅兵上，九条铜梁大龙舞过天安门广场，用腾飞的姿态舞过汉白玉雕刻的华表，表白华夏。金属、喷绘、霓虹、灯光，这是一条现代的龙。四川自贡工匠们正在打造龙的骨架，在一片铁荆棘里梳理出一根线头，拿老虎钳掰弯成卷，焊接到主体，再进行调整。一件须发奋张的龙头已经略显轮廓。焊接完毕后，进入裱糊工序。工人往铁丝上涂抹胶水，胶水一干，这一步需快。粘贴好布面的龙还只是空壳，还需喷涂丙烯颜料。这不是什么高精尖技术，却需要极高的耐心，以及把一堆耗材做成艺术品的灵气。画龙点睛的步骤最是关键，血色的眼睑，青绿的瞳仁，纯白的瞳孔。夜幕降临，当它被点亮的那一刻，便有了精气神，栩栩如生。自贡灯会被称为宇宙第一灯会，龙年的灯会自然以龙为主题。过年点花灯，添的是热闹。从最早的竹灯、木灯、走马灯、花灯，到现在集声光电一体的彩灯，祈福迎祥，龙年行大运。本届灯会最大的龙，来自广场中央的文明伊始灯组。一条长达48米的巨龙盘旋于日晷周围，完美呈现了苍龙七宿运行周天的天文现象。中央的日晷直径18米，能旋转90度，是灯会有史以来最大的机械组，投射出悠久的华夏文明。创意美灯会，这是属于小朋友的一片区域。每年的自贡灯会都会向全世界的孩子们征集画作，再由自贡彩灯师傅做成彩灯展出。
1: 灯笼是民间制作美食的灯具，烟火气息浓郁。
2: 第一眼看到龙替这画变成彩灯，我幻想过无数种它的样子，但没想过它能做得这么大。
3: 恐龙扛狼啊，你看吧，这个恐龙它背上不是有一个狼吗？对吧？那个就叫脑洞大开。
0: 恐龙扛起了狼，龙也扛起了我们的文明。这么多年来来往往，人们编织龙，塑造龙，金、木、水、火、土，万物。

唐家河是大熊猫的主要栖息地之一。这里保留了大自然原始的生态面貌，是世界重要的野生动植物天然基因库和生命家园。这里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万物一体，融为共生共荣的生命共同体。

0: 唐加河地处亚热带季风气候区，垂直变化明显，雨量充沛，森林覆盖率高达96%。
1: 15年了嘞，这个路还在是吧？讲不脱，还在。看吧，这是个木屐，我们老木屐在，是不是？哎，这是木屐嘛，咱骑的该看着，这只木屐好好看。哦，这是猪圈，是不是？我就管管呀，可啥管，可热个点。
2: 妈呀，这个咋个长出来棵树了？这是我们老唐屋的嘛？
1: 房子噻，这个树长好大年，这好多年了。
2: 这是房间的嘛？这些树，你看嘛，这竹子这些树，哪个树也是啊，都是啊。
1: 是我们走了过后长的树，我们见没得树。
0: 这里是方登武搬迁前位于原前哨村的老家旧址。
2: 这摇都摇都摇不动了，这树你看。结婚的时候这房子就在这儿，好多年了，
1: 40多年了
2: 嘞。
0: 随着唐家河从伐木场变成自然保护区，再变身大熊猫国家公园，曾经的老屋早已淹没在大山丛林深处。不砍一棵树，照样能致富。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的老话，在这里得到新的诠释。
1: 满了吧？
3: 没有。
1: 满了
2: 吗？满了。
1: 给你煮满了吧？
0: 既要保护，更要发展。1985年，保护区开始实施生态搬迁行动，用3年时间，将保护区腹地的前哨村65户、301人全部搬迁安置到阴平村等地。木匠方登武和村里人一起告别伐木、采药、狩猎生活，办起了农家乐，每年收入10多万元。既要搬得出，还要留得住，更要发展好。保护区与当地社区合作，走共同保护的路子，既对村民进行生态教育，又帮助他们发展。

0: 鹅颈红的话，在农历的三月份和四月份还比较忙，分蜂要收回来，还有一个呢是在转运，必须要月完全才能够进行。
1: 再过十来天，蒲有德就要将蜂箱转运到山里去，那里的花品种多，花期长，花质好，产蜜多。
0: 搬出来以后呢，很多村民跟我一样养起了中蜂。养蜂呢，一来呢对生态环境比较好处，二来呢增加了收入。
1: 蜂农进山只能自带干粮和饮水，因为国家公园严禁用火，即使烧水也不允许。
2: 哎呀，终于走完了，我们来休息一下，吃点馍馍。
1: 搬迁到洛邑沟